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外面呢是没有日光的，没有阳光的哦，因为突然呢竟然就下起雨来了啊、哦、啊、哦，所以呢大家都在关注哈、哦、中台白海豚呐、啊，可是呢倒是没有看到气象预报说今天会下雨哈、哦、啊，所以呢现在外面是下着时大时小的这样的一个。雨势哦，所以呢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带着雨具哦，哦，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如果真的出门没有看一下天气的话，哎，这个突来的一阵啊，这个大雨呢可能就会把你淋成落汤鸡了、哦、那刚才提到的中台白海豚离我们还是很远啦、啊、哦，大概有1000多公里哦，所以呢这个目前应该影响的机会不大，影响的机会不大、哦、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的相关信息吧、哦、那这两天因为这个国内最大的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呢爆出了他们的大股东李建成也是前董事长呢有这个债务危机啊，所以呢哇，整个房地产界也是大家都高度关注这一件事情哦，因为是掀起了这个轩然大波啊。啊，所以呢这个持有 17% 股份的这个宏基公司啊，哎，终于在市场的一个期待之下出面来救火了齁、哦、啊，希望能够来建立防火墙。那昨天呢召开了临时董事会，确定呢由法人代表李文祥齁、哦、这个就是宏基的法人代表齁、哦、来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那对于前董事长李建成的债务问题，熟悉内情的人士指出啊，他最近分别跟债权人协调过，不过开出的条件呢，有些债权人呢是不认同的哈、哦，他希望说以这个兆基的未上市股票来抵这个债、哦、那可是呢这些部分的债权人认为这个股票的市值啊还在未定之天，而且呢未来是不是能够上市上柜、哦、这个也是都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所以呢这个部分的一个债务问题啊还在协商当中，还在协商当中。那昨天兆基屋管的董事会开完之后呢，出席的董事啊都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哦、大家就四散鸟兽散了、哦、就开车都离开了、哦、那随后呢是由兆基公司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到兆基屋管跟兆基投资这两家是独立的公司，财务跟法人呢各自独立，营运呢不会受到影响。至于说兆基屋管并没有去发行这个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所谓的百亿元的这个切口啊，也重申公司的营运呢是资金稳健，业务拓展也是正常的。那上半年呢，这个兆基屋管自结的这个税前呢 ，EPS 也有大概3块钱哦。所以呢，目前是预计按照原定的计划，明年上半年送件公开发行跟登陆新柜哦，那稳步的迈向 IPO 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哦。只是说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担心了哦，有这一场这个阴影在之后呢，哎，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公开发行跟登陆新柜，这个可能也是充满了变数。那针对外界对于公司治理跟股东动态的关注，赵姬也指出哦，董事跟股东已明确表达造机屋管营运的绝对独立性，经营团队呢将依循相关法令，还有这个股票上市柜相关的规范，强化内部的控制跟稽核制度，为未来进入资本市场奠定稳固的基础咯。至于说新任董事长李文祥，他跟赵姬、洪姬两边呢都有渊源，曾经担任过赵姬屋管的总经理，还有策略长，负责规划系统的建制，还有制度的建立。具备营运经验，过去呢也担任过伟创软体等上市贵公司的财务主管，所以呢这个也是再度的强化新任的管理团队呢，事实上是有专业，也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验的。那召集物管两位创办人李建成跟林佑任分别因为召集投资跟寄积蓄发行公司债，衍生了财务危机。据了解，这个召集投资的债务缺口呢，不是外传的100亿元呐，应该大概只有8亿元左右。那寄积蓄这部分呢，发行的这个债务的缺口呢，大概是5亿元，合计呢大概在13亿上下，并没有像媒体一开始很夸张的讲说200亿元的这个资金缺口哦，所以呢大家也都一下子都被吓了一大跳，哎，这个到底这个100亿的钱到底拿到哪里去了哈？那可是呢，目前虽然说这个公司一再的澄清哦，没有这个所谓的100亿元的资金缺口，可是13亿也是一笔很大的资金啊，也是投资人的这个钱啊，血汗钱啊，那这些钱到底投资到哪里去了哦？所以呢，外界也都是高度的在猜测。那之前呢，有这个传出因为赵姬先前呢有到柬埔寨去投资房地产，会不会是投资柬埔寨的房地产失利呢？不过呢，也有一些熟悉内情的人士也出来这个澄清说，赵姬在柬埔寨的投资初期呢是有赚钱的，即使说现在存有一些遗物，影响也是不大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某种程度的厘清了市场上的一些疑虑啦，因为毕竟柬埔寨呢是一个海外不动产的一个投资这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不止跟他们过去投资的这些民众可能会担心受怕。那这个赵姬他本身是不是能够全身而退，也是造成这一次大家会担心的地方哦。那不是柬埔寨这边的投资失利，那会不会是去投资股票失利呢？所以呢，这两天也都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在哭诉说，会不会是把这些钱呢去投资国巨的股票了哦？那因为国巨的股票从1000多块呢跌到了剩500多块是腰斩了那这个部分这个当然某种程度是网友的一个哭诉了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那因为这个如果说以发行公司债这个部分来看的话，事实上也有人说会不会有这个违反银行法的这样的一个疑虑那这个部分新的召集管理团队这个出任之后呢，还是没有给市场上很这个清楚的这个交代只是说他们这个是两家这个
财务各自独立的公司，可是呢，大家还是充满了很多的问号，问号再问号，就是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说，到底这些钱到底是到哪里去了？那这个大股

东啊、这个前董事长哦，他们啊、这些资金啊、到底的运用是怎么样子？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说新的经营团队要让社会能够有所信赖啊、或是说未来能够在啊、新贵或是上市上面能够顺利的话，这些的点点滴滴，这些市场的疑问，可能还是必须要给大家一个清楚的说明跟交代咯。好，这个是啊、这两天呢闹得沸沸扬扬的造机屋管、这个国内最大的啊、这个包租代管的公司、他们现在名下大概管理了有280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还有其他的啊、一般民众的包租代管的房子、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引起市场上高度的一个关注。那这个不只是说啊、现在有人在质疑说，当初大力在推啊、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内政部，或是后来的国家住都中心啊、包括他们现在的董事长，也是啊、这个民众党也高度在质疑，有某种程度的是不是图利特定对象，或是说官商之间的啊、关系太过于密切，这个部分还没有任何的答案哦，只是说国家住都中心也前两天也发表了一个新闻稿哦，说如果说有任何对于现任董事长啊、比较啊、可能类似抹黑或是说影射的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会有保留类似法律追诉权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啦哦。好，那这个部分啊、后续可能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啊、这些特别是已经有去买购买啊、这个公司债的投资人呢，他们已经组成了自救会，180几个人嘛齁、那后续会跟啊、造机屋管齁、或是说啊、寄机蟹，还有这个造机投资哦，因为大家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清楚这三者的一个关系啦齁、即使说张老师齁、这个接收到的讯息很多，可是呢这三者之间齁、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真的也是千丝万缕齁、这个理还乱了齁、真的是让大家也是搞不清楚的齁、所以呢如果说你要经营一家公司不只是说你的这个对外的形象要清新，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财务状况、资金的流动齁、那如果说这三家公司之间有一些交叉持股的话，那就会让大家更加的担心后续该怎么样去解开这么多的一个谜团哦。好，那清安 3.0 已经在这个月啊、正式上路了齁、那这两天呢也看到了有这个学者齁、副教授出来批判齁、觉得说财政部太缺德齁、根本呢推出这个清安 3.0 啊是劫贫济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财政部是不是真的太缺德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中也跟各位报告了很多次哦，清安 3.0 已经从这个月8月1号正式开始接受申请咯。那它的一些相关的条件还有这个相关的限制，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访问了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把这个清安 3.0 它的新的规定还有一些限制还有对市场面的一些影响还有产品面的影响都有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跟报告那可是呢这个清安 3.0 看起来是要帮助年轻人来购屋，可是现在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批评的声浪那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这个静文科大财务金融系的副教授张定轩他就在脸书上面说新清安本质上面呢是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但利息补贴呢是由全国是由国库跟全民的纳税钱来买单所以呢本质上面呢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将个人年收的这个门槛设在200万，等于呢他认为是就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大开政策倒车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就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分析过过去呢这个新清安它是没有这个这个所谓的总个人收入的这个门槛，所以呢有些高所得者呢也去申请只要他名下没有这个房子那现在呢设了一个天花板200万，看起来呢是有设了一个天花板，可是呢这个200万实际上根据这个景文科大的副教授张定先的说法，这个是一个非常宽松的一种天花板几乎就是有钱人也可以来申请就对了那这个张定先副教授他引述了相关的数据分析，他提到全台湾最富有的台北市2023年的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数呢是131万，即便呢以每年增加4万到5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估，到今年2026年台北市家庭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数也仅接近150万而这个是一整个家庭的收入那全国的中位数应该会更比这个150万来得低。相较之下呢，这个财政部把这个年收入200万当成是申请新清安的一个天花板，他认为呢这个标准事实上是很宽松的，很宽的，而且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申请了也等于是没有天花板。

外呢，这些公立大学的资深教授啊，年薪大概也大概是在160到180万元之间，等于多数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啊，等于的多数的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更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哦，等于是更低就对了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200万的天花板上限啊，这个等于也是让很多有钱的人呢，也可以来申请这个新青安哦。那这个申请新青安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利息的补贴，等于是我们一般民众缴的所得税去补贴这些有钱人购买房子。所以呢，张定轩副教授他认为，财政部实在是太缺德哦，这个话讲得很重哦，啊，这三个字太缺德哦。那他也指出了哦，在旧版的新青安的这个申请户当中呢，个人年所得超过200万的也有达到18621户，甚至超过400万的也有3000多户。所以呢，过去是旧版的这个部分的限制是没有限制的。那现在虽然说有把它设一个200万的这样的天花板，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所谓的排布效应啊，还是有限就对了哈。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副教授举的一个这个排富效应。那另外一个，他针对这个所谓的购屋上限3500万，以台北市这个部分举例啊，他认为也是高于台北市成交房价中位数哦，高出非常多。他举的这个实际的数据是，台北市呢成交房价中位数大概都在2500万以下哦。那这一次这个财政部定的台北市的购屋总价上限是3500万，那这表示呢，它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哦。啊，他也提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政策，证明呢，额度跟补贴对象严重的偏离啊，一般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状况哦，也就是说，并没有补贴到真正想要购买房子的人，反而是有一些人他所得很高，可是他也没有真正的购物的需求，反而是来这被这个财政部给各个这个补贴了哈、哦，那这个就是他讲的劫贫济富了哈、哦，那。另外呢，针对外界讨论的政策受惠对象，张定轩更揭示了房市当中被忽略的、被忽视的真正政策的估啊，就是说财政部这一次的这个青安 3.0 啊，并没有照顾到真正必须要被照顾的人，反而变成政策的孤儿。他特别提出来，青安呢政策并未改变银行的授信审查标准，正好呢政府呢只好只是让本该通过银行核贷具备购屋能力的人呢的一个锦上添花，再由国库放送利息的补贴。那反而呢，在现实市场里面，他认为若以居住安全网的概念来看，最弱势的这些租不到、租不起、租金负担重的族群呢，目前已有租金补贴、包租代管及社会住宅等政策来进行防御。然而夹在这中间的租屋已满、购屋未达标的这个广大中产跟青年族群呢，政府却完全跳过不理睬反而呢倾注的这个大量的资源呢去补贴本来就买得起房子的人那这群夹心族才是被居住政策彻底抛弃的政策孤儿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有在更底层的租买不起房子的人，他政府有这个租金补贴，有社会住宅的这个可以来做他们的一个居住正义的这一项的这个补足。那可是呢，在另外一端在
可以买得起房子跟这个租房子之间，这中间夹的这样的一个夹心组呢，他们事实上

反而是政策没有照顾到的哈啊，根本可能也不会照顾到的，那就变成他所谓的啊政策的孤儿了哈。那可是这个也就是很多我们看到政府政策在推出的时候呢，他常常会有什么样的种现象？顾此失彼的哈，就是啊照顾了这一方，可是呢，另外一方可能就忽略掉，或是根本没办法去照顾得到，这个也是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喽。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状况喽。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六都的上个月份七月份的房屋交易的一个状况。那昨天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啊，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啊。那理事长苏金城他表示，近期呢，台股站上了历史的高点，部分高获利的投资人呢，居高思维啊，有部分的资金转入房市，所以呢，七月份台北市的买气呢维持稳定。哦，那他认为下半年呢即将进入啊年底的选举的热潮啦齁，所以预料政策利空会趋于缓和，甚至呢可能可以看到啊这个对于第二屋啊这个政策的一个这个解禁齁，就是说现在对第二屋的这个在贷款成数只有五成齁，很多人觉得说还是绑手绑脚的齁，那如果能够把它解除掉这个紧箍咒呢，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房屋中介市场，应该是会有很正面的一个帮助。那根据台北市地政局公布的115年齁，就今年7月份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全台北市呢买卖移转动数是2000

高，可是呢，交易量看起来在今年还是表现不俗哈、哦。这个算在六都里面呢的一个表现是这个蛮亮丽的哈、哦。那台北市七月份的交易栋数年增 13.5， 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8.8 哈、哦。那月增 17.5， 也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12%。所以台北市真的是让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有一点跌破眼镜的这个味道，到底呢谁在台北市买房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想要问的，都想要知道的。那如果以台北市12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市中心区的买气呢还是最热络、哦、也就是我们大家认知的所谓的蛋黄区啊。那这个内湖、万华、这个大安、信义、松山、南港哦，移转栋数呢的增加都到两成以上。那比较市郊的这个北投、士林、文山区，相对表现就比较偏弱的哦。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南港区哦，南港区这个月的这个交易量呢，大幅增加了34%。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更是增加了 152%。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近期半导体类的这个类股啊大涨，新兴科技业集中的区域呢获利转黄市的效应非常明显哦。那这个也是第一线的房仲或是市调人员都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内湖区的业增率呢也达到了 40%。 那最主要可能也是因为内湖科技园区这个部分呢也有蛮多科技新贵哦，在这一波股市大涨当中呢都获利颇丰啊哦。那只要是这个股票爆得过久的话，哇，那这个整个涨幅哦，这个可能这个现金啊都会非常非常的可观。那根据台北市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成表示，从113年9月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以来，买气呢已经持续低迷了大概22个月哦。不少房仲业者呢为了维持营运啊，都将业务范围扩及到包租代管哦。虽然说最近包租代管有一些状况，可是呢这个也是让业者呢可以喘息的一个机会。那七月份交易量看起来是相对平稳，但能处于交易量的相对低档哦。所以呢大家都比较期待下半年呢越来越接近这个选战的热潮啊，政府会不会有一些释放政策的力度齁、哦、特别是大家高度期待的刚才提到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对于第二屋的这个房贷的一个限制。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相关房市新闻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交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啊，大概买不起哦这个一来一去的这个豪宅啊，可是呢对于这些有钱人啊，或是说名人啊，买豪宅或是卖豪宅啊，大家都有充满了满满的窥视欲哦，窥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哈。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实价登录就揭露了一个这个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所住的这个清景泽豪宅呢，在六月有成交一户中高楼层，总价也是上亿元哦，1.49亿元，一坪呢大概在152.7万。可是呢，如果说把它过去的成交历史来看的话，这个是创下了这个社区哦有实价登录资料的一个新低价哦，那等于又在破底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清景泽是在大直地区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豪宅建。

案。那除了就是说总价单价非常高之外，李远哲前行中央研究院院长也曾经传出在这边有买一户房子。那当然啦、是不是还在住在这边，我们不得而知。那这一个清景泽的社区呢，是位在大直明水路是大直水岸第一排只是可以看到基隆河台北市区那这个社区楼高14层楼，屋龄已经23年了。那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的话，该社区有12笔的成交记录其中一笔呢是亲友之间的交易，扣除车位先前交易单价大概都在180万以上，最高呢更来到了209万。2021年14楼顶楼户也曾以单价每平呢200万成交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名人居住的这个社区啊，大家都会高度的关注，尤其刚才提到了单价总价都非常高不过呢这个社区清景泽啊，在2021年9月以后呢到目前呢这个社区也大概只有成交3笔，可是呢成交单价是一再的刷低记录咯，从一坪165万一路掉到一坪155，最新这一笔的中高楼层刚才提到咯，大概只有152.7万元，再度破底。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表示，新成交的这个户别呢是属于中高楼层那照理来讲应该价格会有一些支撑才对因为大家都喜欢高楼层景观视野。可是呢这一户并不是位于水岸第一排所以呢没办法有这个非常开阔的视野景观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有一个社区虽然说是临河第一排临路第一排，可是呢也不是所有的户别都是临河的可能一层有四户，可能只有两户是临河所以呢另外两户可能就是看后面的我们讲的看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景观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景观条件受到影响所以价格成交价格也跟着受影响。另外呢清景泽目前屋龄也已经23年了不少中古屋呢在借龄20年之后呢屋况呢都需要面临重新装修重新装潢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即使要接手的人可能也会希望说能够在价格上面多砍一点点，当作是未来装修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吧那目前因为我们知道央行对于这个豪宅还是有这个所谓的限贷令最多呢只能贷三成，所以豪宅总价7000万以上的交易事实上是不多的这个也是造成这个这近两年来呢豪宅市场都显得比较冷清，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可是呢有些建商还是持续在卖房子，持续在盖房子，那有些房子盖好之后呢也是等待待价而沽，看有没有有缘人来买。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来这个投资客退场之后呢，各地方预售代售的预售屋代售的这个量呢都越来越高。其中呢像新北市这个全国最大的这个房屋市场根据中介业者的一个统计，新北市呢预售屋代售的量呢已经来到了18000多户咯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量，这样的一个卖压是值得关注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经济日报的一个

昨天的一则报道，央行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预售买气迅速下降，进而呢推升待售余屋的这个量。永庆房产集团的一个统计，2021年7月预售屋备查制度上路到现在，新北市各行政区的待售余屋量跟累计销售率、哦、这两者去做一个、啊、这个衡量的话，新北市全区待售的余屋量呢已经突破了18000户。那当然啊，有些行政区特别、哦、这个余屋的卖压特别沉重，特别像是淡水、三重、林口、哦、这些都有一些新兴从化区推案的重镇的话，卖压最为显著。那土城、五股呢，累计的销售率则是相对比较亮眼的哦。哦，那土城因为这一段时间呢，除了它本身的这个价格优势之外，三莺线通车对土城也是很有帮助的。那观察新北市各行政区当中呢，淡水区它的一个待售余屋量呢最高占是第一名啊最多了齁、有3507户齁、那累计销售率则是大概只有 66.3%。低于呢新北市全市的平均值销售率 73.1%、哦、所以呢在销售率相对比较趋缓，比较没办法提振的情况之下，它的余屋量啊也相对就比较让大家来担心了、哦、那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哦、因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很多人要到淡水去的话，哇，那个路程啊时间啊都缩短了非常多、哦、那如果有机会不管是白天晚上去淡水淡海新市镇去绕一圈的话，都会知道哇现在这个市场啊、哦、这个销售的卖压是非常沉重的。那根据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分析，淡水区近年来因为淡水轻轨、淡江大桥等交通建设红利啊，引发了市场的关注，那也吸引了很多建商的争先恐后在这边插旗推案。然而呢，信用管制政策收紧之后，投机客呢全面退场哦，自住客也都转趋观望。在面临需求断层的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淡水地区的待售余屋啊，我也持续维持在一个高档哦。那淡水区的卖压主要还是集中在淡海新市镇的这个周边啊、哦。那这个相较生活机能完整的淡水行政中心站这个地方，诶，这个因为生活机能好，又有这个所谓的大卖场哦，这个受到市场冲击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所以如果说要在一些新兴从化区购物的话，还是要以这个生活机能为最主要的一个考量。那另外除了淡水之外，这个卖压比较沉重的还有三重跟林口。三重的目前待售的余屋呢有2189户，哇，这个量也是蛮可观的哦。那林口区呢也有1903户，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名啊。那这两个区呢供给量庞大，刚需虽然也不错，可是呢因为销售率呢相对维持在大概7.7%-7.5%之间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造成了蛮多的待售余屋的。那可是我们从实物或是说从这个市场面齁、直接来看的话，三重它跟台北市市场只有一桥之隔啦。所以这几年来在二重疏洪到仁义从化区这部分的这个土地释放出之后呢，建商的推案啊非常非常的积极哦，而且呢价格也某种程度的拉上来了。那这个部分在价格拉到一定程度之后，诶，消费者可能就会开始踩刹车的哦，这个也是一种市场的自主的一个机制啦哦。那这个不会说啊你一路价格一直拉上去，消费者一路的都接受这样子哦，毕竟还是有那

个所谓的门槛限制哦，所以这个三重现在也留下了蛮多哦啊，这个余屋待售的超过2000多户了。那林口哦，当然啦、啊，这几年来也是很多小资族哦，这个外溢来这边购屋的一个区块哦。那近几年来呢，随着新北市国际AI 智慧园区的持续发展，全球半导体设计大厂艾斯摩尔也在林口设置设了新厂，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利的一个因素，也带动了业者的一个推案。可是呢蛮明显的还是供给量过大，虽然有这个外溢的需求，可是这些外溢的需求他们大概都还是比较是追逐比较低单价低总价的一个产品。如果说全面的房价往上拉高的话，这些外溢的这个自住刚性需求还是会有一些犹豫的，所以目前林口地区呢也有将近快2000户的一个待售余屋。那土城相对来讲，哇，这几年来受惠于这个鼎埔科技园区啊，这个旧在地就业的这个动能非常强劲，加上板南线这个通勤的这个优势每天早上呢板南线几乎上班时间几乎都是班班客满那所以呢蛮明显的可以看到很多台北市的这个不管是白领啊蓝领上班阶级，他们很多都是往南往这个板桥然后再往土城来做购物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几年来土城的这个平均销售率啊大概都还不错哦，可以维持到80%以上所以这个也造成它的相对余屋的去化的这个压力呢比较小好，最后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咯，如果说你是无壳蜗牛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已经宣布咯中央社会住宅2026年第三季将会释出1500户的社会住宅供民众来申请，从这个月14号到9月14号总共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会释出新北市、南投、台南、高雄四个县市6处的社会住宅，总计呢1500户，预计在12月16号公开抽签，最快明年3月1号就可以入住咯。那因为每处的这个社会住宅啊都是新盖的新建好的所以有些地点都甚至还不错，生活机能也非常的好所以一推出大概都是供不应求，最后都必须要公开抽签的方式，所以呢预计在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最快在明年3月1号这些幸运的中签的无壳蜗牛就可以来进驻到这些全新的社会住宅。根据国家住都中心表示，这一季最大的亮点呢是新北市江翠北侧这个从化区第一次推出玫瑰好事还有江翠好事这两次社会住宅那江翠北侧是这几年来非常热门的一个这个从化区大部分都是民间的建案，那这一次有两个这个国家级的社会住宅，当然也是高度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那因为江翠北侧这几年来新的建案陆续的完工，生活机能也越来越趋于成熟加上呢它可以就近这个当然还有一段的小小的距离可以借由江翠江子翠捷运站进入到台北市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它的一个优势，所以国家住都中心说这个是这一次这个国家推出的这个社会住宅的最大亮点那如果大家想知道相关的细节的话，可以到国家住都中心的官方网站去做详细的了解。好，我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变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边，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吊威，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这个不晓得台湾的天气是怎么样啊？在温哥华，哇，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天气啊！这个艳阳高照啊，晴空万里。那在这种这个有阳光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出去走啊，至少30分钟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大概会走到一个钟头。啊，那我们这栋大楼呢，里面也有健身房啊，所以我大概一个礼拜呢也会去两天啊。其实我想多去一两次了啊，可是真的是太忙了。那去一两次呢，就去做那个肌力的锻炼啊，然后顺便呢做一下那个sauna 啊，就是三温暖哈。那说实在的啊，真的是运动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我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概每一个人也都知道啊，所以运动有益健康，人人皆知。但是，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持续的运动呢？啊，每个人都知道运动很重要，可是啊，真的还是有很多人不运动啊。我周遭就有一些这样的人啊，他们说：“哎呀，懒得动了哈，要不然就是。”那当然也有很多人是没时间啊，因为我们目前呢，像在台湾社会的工作情况啊，真的是工时蛮长的。一早进了办公室，可能这个回家大概就是披星戴月的啊，然后回家还得弄吃饭啊，也是，当然现在很少人在家弄晚饭哦。那如果自己还要弄晚饭，那就更忙啊。那很多大概就是在外面吃了，或者是叫外卖。然后回家呢，可能还有一堆家事要做啊，甚至于很多人回到家还有工作要忙啊，公事在办公室做不完嘛，带回家做哈。那学生呢，哇，学生也是很辛苦啊，每天呢这个作业也是做不完啊，因为还有各种大考小考啊，都得要应付，都要准备，所以真的很多人还真的是没时间哈。那也有人呢说：“哎呀，早上运动很好，可是早上起不来啊啊。”那这个要不然就说：“哎呀，心情不好，不去哈。”或者天气，哎呀，太冷了，这个不想出门啊；太热了，哎呀，一动就是一身汗，也不愿意出去啊。反正呢，就是真的哈，就有千万种理由啊，可以阻碍自己运动的决心。所以啊，我们常讲说，这个包括世卫组织啊，包括很多的这个健康机构啊，都就是根据研究结果啊，都建议说，每一个星期啊，要达到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也就是说，一周啊，就是一天至少要一次至少是30分钟，那也就是说一周至少要有五天嘛，哈，就是你至少要有五天啊，那整个星期呢加起来啊，要有150分钟以上，哈。那这个，那我们看这么多人又忙，要不然又懒，啊，心情又不好，天气也差啊，这个就很难啊达到这个150分钟啊，真的有难度哈。可是，那如果都不动呢？如果都不动啊，我们就知道就很像那个，哎呀，我们说很多的这个机器啊，要是长时间不运转的话，完蛋了。下次有一天想到它了，要去动的时候，生锈卡住了啊。包括门锁也是一样哦。如果一扇门啊锁在那边啊，那个一年半载没去开，它说不定也是生锈卡住了啊，就打不开了啊。那人体也是一样啊，那这个非动不可啊。如果不动的话，第一个也是会卡住，你会发觉就是哇，这个要动一下的话就气喘如牛啊，要不然呢就是这个肌肉都粘连了啊，就伸展不开来哈。所以还是得要动了哈。但是有好消息哦，就是有很多的研究都说，其实你一天没有办法连续
做30分钟的运动，可是你可以把运动拆成好几次，就是说你中间找一些空档齁，你即使做个几分钟也好，那有空档就做，然后呢大概一天呢能够凑到30分钟最好。凑不到呢，咦，最近英国纽卡斯尔

0: 大学，他在这个他做的一项研究啊，发表在国际癌症杂志。那这个研究就显示啊，有一些运动哈，一天其实只要做到10分钟，也对健康有益哈。所以10分钟已经很少了吧哈。所以再怎么忙再怎么懒哈，最起码你还是要抽个几个10分钟出来啊。不为别的，是为你自己哈、啊，因为不仅仅是不动啊，身体会卡住啊，会生锈啊，那个肌肉会粘连。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啊，就是这个运动本来就是促进健康的一个重要条件啊，重要因素啊。那因为它可以促进很多的这种健康状态，包括可以让这个脑神经滋养因子啊，可以这个大量的啊这个产生啊，那么可以这个提高啊脑神经元啊，可以活化脑神经元，而且呢也可以促进脑神经元的这个再生啊，这个真的是当最一般大概耳熟能详的就是至少是促进血液循环啊，加强心肺功能啊，这个还有促进肠道的蠕动啊，所以它也可以促进排便啊，所以它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啊。那不运动呢，那好处坏处也实在是啊多不胜数哈、啊。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英国的这个纽卡斯大学呢，那他们这项研究总共招募了这个30位超重或者肥胖的啊，反正就是超出标准体重的啊成年人，那就给他们做实验嘛啊，那只是哦让他们进行一次10到12分钟的高强度骑单车运动，也就是说骑得飞快的哈，结果运动完了以后再检查他们的血液啊，运动前就已经检查了嘛，那运动后就一检查就发现血液里面有13种特定的小分子蛋白质的浓度提高了哦、啊、而且是很显著的提高啊，不是只是微幅的啊，是蛮显著的啊，而且呢因为这个小分子蛋白质的这个浓度提高，也创造了身体里的一个抑制癌症的环境哈，所以啊，这个就意思是什么？就不容易生癌症了哈。那就这项研究呢，就告诉大家，短时间高强度运动也可以带来具体的抗癌以及这个细胞修复的这个机制哈，那它的机制是是如何进行的呢？一个它是可以增强 DNA 的修复哈，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他们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只有10分钟的这种高强度运动，就可以提高血液里面哈有13种啊，这是一种特定的小分子蛋白质的这个水平啊，把它提高，那这些分子的可以启动我们身体里面的 DNA 修复机制啊，加速修复受损的基因啊。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得癌症啊，就是哈、啊、这个基因受损啊，我们没有办法去修复它哈、啊，因为我们身体是本身是有这个修复能力嘛。可是如果说我们营养又不良然后呢又一直不断的有外因性内因性的这些伤害包括饮食的，包括环境的污染物质啊，甚至于包括情绪啊，负面情绪等等，这些都会不断的损伤我们的基因。那我们身体无力招架，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那这个修复能力本来也就跟着降低所以这个雪上加霜就当我们没有办法去修复这个受损的基因，也就是说修复的速度远低于受损的这个速度的话，那就久一段时间之后就 产生所谓的这个癌细胞哈。所以当这13种特定小分子蛋白质浓度提高，其实就是为我们产生所谓的抑制癌症发生的这种环境哈。那它还有哪些机制可以对我们健康有贡献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那这个除了这个就是只进行了10到12分钟的高强度运动，那协议里面的13种这个特定小分子蛋白质浓度就显著的提高那而且这个分子呢就可以启动我们身体里面 DNA 的修复机制加速修复受损的基因，那大大降低罹患这个癌症的这种风险还有呢，它还可以关闭癌细胞生长讯号因为运动后在血液里面浓度升高的这种小分子这个蛋白质可以有效的阻断或者关闭促使癌细胞生长扩散的化学信号所以真的这个你看看只不过一天24小时你再乘以60分钟，你乘乘看一整天有多少时间，那你扣掉8小时睡眠吧，还有多少分钟那你只需要这个腾出10分钟至少吧这10分钟应该不难吧至少你腾出10分钟12分钟你就可以这个对你的健康有这么大的这种贡献对你罹患这个癌症也提高了这个防御能力何乐而不为呢然后还有这个从实验室去做的培养显示经过这个短暂高度强度运动后所提取的血清竟然还可以直接抑制肠内的癌细胞的生长和增殖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只不过短短十分钟这个血液里面的血清就已经可以直接的抑制这个肠癌细胞的生长跟增殖，所以这个每天付出这个十分钟十二分钟实在是太划算了那研究团队他们很明确的指出其中呢最关键的核心分子跟他们所负责的这个功能群组是哪些呢核心明星分子就是在这个13种的蛋白质里面有介白素6那这个介白素6是这个肌肉在运动收缩的时候所释放到血液里面的一种肌肉激素它可以直接启动受损细胞的 DNA 修复机制使我们的基因呢恢复稳定它从源头就阻止癌细胞癌变哇这是很了不起然后除了这个介白素6之外其余显著增加的小分子蛋白质主要这个有三大健康调控系统第一它是抗发炎分子 它能够迅速的降低我们身体里面的慢性发炎反应。我想经常在收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这个体内细胞慢性发炎啊，就长期慢性发炎，它其实就是开始加速老化，开始发展慢性病啊，开始呢这个走向癌症啊，包括还有就是这个脑神经系统的疾病，包括阿兹海默症啊等等哈，所以都是起因于就是都是在慢性长期慢性发炎的环境下啊，它开始发展的哈。所以如果说我们降低我们身体里面慢性发炎，就是抑制它哈，那么当然这个老化速度也会减缓啊，慢性病和这个癌症啊，或者是阿兹海默症、失智症这一类的，它的发生风险当然也就会降低哈。慢性发炎是尤其是癌细胞最爱的生长温床啊，一个是慢性发炎啊，另外一个是什么？是这个酸性的环境哈。那如果慢性发炎呢，就肯定身体就是属于酸性环境。那如果身体长期是属于比较偏酸性的环境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它也有在慢性发炎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抑制这个身体的慢性发炎，其实就等于怎么样？切断癌细胞的后援。后援，这个切断的后援，那这个癌细胞就不容易这个生长啊，不容易繁殖啊，这个所以这个十分钟的这个运动，你看啊，值不值得你花这个时间哈？然后呢，这个特定的这些小分子蛋白质浓度提高以后，它还可以优化血管功能哦。因为它可以改善血管内皮这个的健康以及血液循环它可以辅助免疫细胞随着血液循环分布到全身，然后帮助我们去清除我们身体里面的异物那另外呢它还可以这个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代谢跟调节能力是比如说它可以调整能量跟糖分的代谢也就是热量然后剥夺癌细胞赖以快速扩张的高糖高热量的环境就是因为这个它能够调整热量跟糖分代谢，那当然因为我们知道高热量高糖分的这种身体环境其实也是什么癌细胞最爱所以当我们这个代谢能力提高以后呢，当然癌细胞就也不容易快速扩张当这13种因为运动而激增的小分子接触到肠癌细胞的时候，哇，研究发现他们就会像指挥官一样改变癌细胞里面的1364个基因表现讯号他们可以集体强迫癌细胞关闭生长通道，并强行开启自我修复或自我凋亡的机制就是让受损的细胞可以进行自我修复然后呢这个坏细胞那么它就可以启动自我凋亡的机制，让这个坏细胞死亡那当然也就怎么样不容易发展成癌细胞所以在另外呢，在基因表现方面那研究也发现运动以后的血清同时也调控了好几个讯号路径，它一方面呢上调了粒线体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另外一方面又下调了细胞周期蛋白酶体相关的基因。那这 可能大家不太听得懂了哈。那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就是说，它就是等于帮癌细胞刹车啊，你不可以哈再生长，不可以再增殖了。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又限制了它的燃料供应哈，就是让癌细胞它没有办法有源源不绝的这种燃料了啊。所以它就大大提升人体防癌抗癌的能力。哇，这个十分钟太值得了吧。好，我们这个节目时间也到了啊，现在是7:30，这个清晨时间啊，建议大家赶快啊出去走一走啊，如果说尤其是有太阳有出来的话啊，那去做一个日光浴啊，那个对你的健康的提升效果实在是可以大大加分。祝大家都能够啊健健康康啊，快快乐乐幸幸福福的过人生。好，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慈爱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慈爱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4: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8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2: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0: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9: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0: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9: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今天来继续上次节目没有谈完的话题就是运动那么我们在上次节目里提到了，就是英国纽卡斯大学它发表在国际癌症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不管你再忙这个再懒每天至少能够抽出十分钟，

可能是有赚有赔，哈，比如说你买房，这个房子可能会这个会这个会降价啊，亏损。好，我最近才看到一则报道，就是在温哥华吧，有一栋豪宅，他在前几年最高价的时候买的，好像是将近900万加币哈，后来他要卖啊，就一路降哦，从900多万呢、啊，就一路降，一直降啊，好像降到600多万啊，就是降了将近300万啊，才卖掉哦、啊。哇，短短好像才4-5年吧，哦、啊，就赔了这么多哈、啊。那你要是投资股票啊，这个基金啊、黄金啊，都有可能会亏损。好、啊，你像黄金前一段时间啊，到5000多吧，然后有人就一直在叫说，哎呀，黄金会上到10000块钱，结果呢，没多久就一路跌啊，好像前几天跌到了4000多块，这个美金吧，哦、啊，所以有赚有赔啊，风险其实都蛮大的哈、啊。那至于对健康的投资呢，老实说实在的，你只要有投资，就绝对有正面效益。啊、哦，那是稳赚不赔的。好，好，那我们来讲啊、哦，这个啊、一天呢，就是说，哪怕你再忙啊、你也要想办法挤啊、挤也要挤出啊、10分钟，甚至于哎，没有办法一次10分钟，你也可以分段哈、哦，一次1-2分钟或者3-5分钟也可以哦。好、哦，那不管你再懒啊、哦，也要怎么样？勉强自己要把屁股从沙发上拔起来啊，去动一下哈。那这个我这边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有一种叫做什么？叫做零食运动啊，就是吃零嘴的那个零食啊，哈，零食运动。那这个这个运动呢在是这个大陆啊，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哈重点实验室里面的一位张一鸣教授，他在推动的啊，他推动的所谓的零食运动哈，时间呢，就是你每一次进行啊，短则几十秒，长则10分钟啊，或者12分钟哈，那么根据运动的这个频率啦，就是次数哈，还有强度、时间跟方式啊，有列出不同的类型啊。他就是说，你好像在没事的时候啊，要嘴馋吃一点零食的那个意思了哈、啊。就是你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来做运动哈、啊。那他把它分成好几种啊，这个类型，一种呢是叫做冲刺型短时间高强度运动哈、啊。那么这种是什么？很适合时间非常紧凑哦，这个日理万机啊，忙得不得了的人哈、啊。还有呢，也没有慢性病的人哦啊。那么年龄呢，适合在18岁到40几岁的健康成人。那么这种运动呢，每一次哈、啊、持续大概都是在大概1分钟之内啊，是一种高强度运动。那你可以一天里面分几次进行，那这个运动的强度呢，需要达到最大心率的 75% 到 90%、啊、那这种叫做高强度啊冲刺型运动，它可以在短时间里嘛，因为一次大概进行就是不到一分钟嘛，好，就一分钟以内了哈。那也许是20秒、30秒，或者是50秒、一分钟，好。那它可以在这个短时间里面就显著的提升心肺耐力，改善血管的弹性，那而且啊，减少高血压、高血脂对于心脏的损伤，好。那这一类的冲刺型短时间高强度运动啊，有哪些呢？比如说，利用这个在20到30秒之间呢，全力冲刺啊，冲刺啊、哦，这个像那个什么飞跃羚羊计阵一样啊，这个奋力的往前跑，那只要跑20-30秒就行了，就可以停下来了。

哈，或者呢骑脚踏车也是啊，很快速的骑脚踏车啊冲刺啊，那么还有或者是什么抬腿在原地啊，就是把腿抬高啊，原地慢跑。哎，但我想了一下，应该就是我们时下很流行的那种超慢跑吧，哈，在原地跑步哈。还有呢，还有一种叫做深蹲跳，也就是说你就是蹲下去哈，蹲下去以后呢，然后以很大的爆发力哈，就是啪一下子就是啊这个飞跃起来哈。那像这种的全力冲刺的啊，这种而且是短时间里面啊，因为你真的这种有爆发力的这种冲刺哈，你真的如果说冲个几分钟的话，你大概也会受不了哈，所以它就是短短几秒钟几十秒或者是一分钟之内哈。那然后呢，你每天可以进行三次，然后每一次呢，你可以间隔一到六小时，比如说一个小时进行一次，三小时把它做完，或者这个你每隔两三小时或者五六小时左右就做一次哈。那还有一种叫做间歇性高频率中等时间长度低强度运动哈。那这种运动呢适合久坐族。像我就是久坐族啊，因为每天坐在这个桌前啊，然后找资料写东西啊，真的是花非常多的时间啊，阅读也是一样啊。那这种运动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频繁的去打断久坐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久坐不利健康嘛，哈，这个血液循环也会变差了啊，然后肌肉也会缩短了，对不对？哈，所以它就是要把你这个久坐的这个状态打破哈。那所以它的关键是什么？是高频次啊，就是次数很多啊，大概每隔30分钟或60分钟就站起来活动。多久呢？只要活动个两到五分钟就可以了哈。所以呢也不一定你非要出去冲刺跑一下哈，你可以这个如果说条件允许啦，你可以到你家的那个，如果是住大楼哈，那或者是办公大楼，那你可以到这个楼梯啊去爬一下楼梯啊，爬个两到五分钟。那甚至于你就在室内啊，围着这个桌子啊在室内啊走个两到五分钟哈。所以比如说每做60分钟啊，至少60分钟了啊，就起来走动个两到五分钟。那强度呢控制在最大心率的 55% 到 65% 啊。那还有一种可以进行什么椅子深蹲或者靠墙深蹲，我在节目都介绍过啊。椅子深蹲就是你拿一把椅子啊，如果有靠背的话你就抓着它的椅背嘛，然后深蹲下来啊，然后扶着椅背站起来，这个是最安全的哦。那身体虚弱的或老人家都可以做哈。那另外一种呢是靠墙深蹲啊，靠着墙深蹲下来再站起来哈。那进行个几次也是大概就是两到五分钟就够了哈。那也可以做一些肩颈的伸展啊，微运动啊，就是把你的肩颈啊动一下哈。那我这边特别提醒哦，很多人呢、哦，哇，工作或者低头工作了半天，起来以后那个脖子啊就365度转，汤哦啊，千万不要再360度转了哈，要你只能就是往左转到底，然后往右转到底哈，或者呢是那个 X 型的啊，这个去动啊，绝对不要这个360度的转，那是非常危险的哈。好，那一样也是每次进行大概两到五分钟哈，然后可以放松僵硬的肌肉，加速血液循环。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

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非常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那这是一个专门谈身心灵人体健康的一个园地。那我会这个持续的这个发布关于身心灵整体健康的各种的知识。那么这些内容呢，都是我这个每天花很多时间上网去搜寻全世界这个各大权威的有公信力的这些科学研究机构学术机构，他们所做的研究所发表的论文，然后加以阅读整理然后这个提供给大家那欢迎大家可以这个随时上我的脸书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社团去阅读那里面已经有几年了吧，已经好几年了那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这个讯息在里面大家可以去慢慢的去阅读。好，那我们现在来谈就是说这个我上段节目我介绍了就是大陆北京体育大学的一位张一鸣教授他就这个推动所谓的叫做零食运动，就好像这个不时的吃一点零嘴的意思那时间呢这个短则几十秒，长则十分钟那而且他根据运动的这个频率也就是次数还有强度，时间跟方式都有不同类型的这种分类包括冲刺型短时间高强度运动然后还有呢间歇高频率中等长时间长度的这个低强度运动那还有这个舒缓型长时间低强度运动这个运动就很适合每天有很充裕时间可以规划运动，而且又想获得更全面健康效益的人群。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最适合谁？其实最适合，真的很，最适合退休族了，哈。那这种这个运动呢，大概他的建议是每隔1到4小时进行一次，哈。然后每次呢进行大概5到10分钟左右，以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 65% 到 75% 为宜。那这种运动有哪一些呢比如说快走或者是骑脚踏车，很悠闲的骑啦，不要像不需要像我们刚刚介绍的冲刺型短时间高强度运动不需要这样子冲那就是你可以很悠闲的骑，然后呢你也可以很悠闲的去爬楼梯。那每次呢就进行大概10分钟左右那是最理想的然后每天可以建议进行3次那另外呢也可以进行腿部的伸展比如说你可以扶着墙做体踵运动就是提你的脚跟的运动。还有呢两手这个拿着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重量的东西然后平举起来这个也是可以锻炼你的这个手臂的肌力你可以就是进行这种把这几种运动把它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套装组那这样这个都是一样，每次进行10分钟那每天3次。那像这样子它是属于舒缓型的，它不会过度激烈那也适合就是你比较有充裕的时间去进行，那可以帮助提高这个心肺势能就是心脏肺脏的

0: 这个能力哈，还有呢也可以促进热量的代谢哈。那这几种运动啊，其实可以交互来做哈。我还是建议啦啊，只要时间许可，最好一天还是能够做到30分钟啊。像我的话，我是以快走为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快走啊，这个可以促进这个腿的这个腿部啊、腿脚的这种血液回流啊。那同时呢，又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啊，可以加强心肺功能，实在非常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啊，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刚好是在一个河岸啊，西，它叫做福溪啊，福气的福啊，翻译成中文福气的福啊，溪水的溪。可是实际上它是从海伸进来的哈。那我就沿着岸，因为我们家从我们住的地方走到那个岸边才一分钟而已啊。那我就按着这个沿着这个岸边啊走啊，那真的是视野也很棒啊，然后空气又好啊，这个然后快走啊，就是真的是身心都非常非常舒畅哈。大概至少我都会走到至少半小时啊，即使这个很忙，我都会至少走到半小时。那另外就是这个站这个拉筋板啊，这个拉我的后脚筋，因为我是久坐族嘛，其实这个小腿后面的肌肉哈，其实已经都缩得很短了啊，紧绷，所以一定要靠这个拉筋。那另外呢，就是到健身房啊去做这个肌力锻炼啊，这样子就是说实在的啦，不管怎么样，我都无论如何我都要抽出时间来做。为什么？因为啊是怕什么？怕到时候啊想动也动不了了哈。好，那我们上面所说的运动呢啊，这个我要特别提醒哦，如果是这个老年人或者哈体能比较弱的哈，那在选择临时运动的时候啊，一定要以低强度哈这个运动为开始哦啊，然后慢慢循序渐进哈。一定避免啊骤然的啊这个强度过高，那就很容易受伤啊。所以啊，我们讲说运动也要符合科学精神了哈，就是不可以冒进啊，就是你从来五体不勤的突然来一个这个激烈运动哈，那高强度的运动啊，你可能会受不了啊，甚至有可能会受伤啊。所以从啊这种舒缓型的啊这个低强度运动啊，或者是间歇高频率的这种低强度运动开始哈，千万不要一开始就这个进入高强度运动或者那种全力冲刺的哈，这种千万不汤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了啊！追求健康，一定要有智慧啊，那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啊，这个获得健康。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啊，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代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呢，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

0: 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1: 是。
0: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
1: 哦、
0: 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得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1: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0: 对，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时间的情况下、嗯、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1: 是
0: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以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鹤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咯。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咯。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哇，前一阵子呢哈，大家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甚至有人在我的粉丝团上面留言说：“欸，奇怪，小提俱乐部的主持人换人了吗？”哇，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厉害呢，都是铁粉呐，都知道说小提俱乐部的主持人好像有偷偷换人哈。没错，因为呢，前一阵子哈，我生了一场病。那这个病呢来的真的是非常的突然啊，让我措手不及哦。直接呢就在去年的年底31号呢就开刀了，然后一验出来呢就是三期末。那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癌后。大家知道什么叫癌后吗？都只知道癌王叫做胰脏癌，对不对？我们不做胰脏。我这辈子都没有当过皇后，然后呢直接就跳癌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卵巢癌，而且呢小婷呢得到的是比较恶性的齁，也就是我们的琼浆性卵巢癌。因为我记得我就是前三个月才回去妇产科，然后去做检查，

0: 那因为我年纪也到了嘛，开始就是有些停经的状况，好像就是经期有些混乱，我就回去拿催经药。医生跟我讲说，哎，你的左边小卵巢有一个小小的，差不多不到1公分的肿瘤哦，啊，记得回来追踪。然后那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没有放在很心上啊，因为不到一公分，其实也不用太害怕，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做志工，去高雄做志工。我记得那时候是12月份，结果呢，一回来以后，我发现，哇，我好像是我们的圣母玛利亚。什么叫圣母玛利亚？就是我的肚子突然变得很大，我就想说，哇，怎么一回事哈？我也没有乱搞啊，也没有跟人家乱来啊，怎么会无性怀孕呢？哈，然后结果我就赶快再去妇产科一照，哇，肚子长了肿瘤，已经13公分了。我大概是21号去妇产科检查的吧，然后31号开刀的时候开出来，竟然有20几公分。那所谓的我们的琼浆性卵巢癌呢，也就是非常饥饿性的一种癌症，它呢是1个月可以扩散2倍，好，就是长大2倍哦。2个月长大几倍？大家猜，5倍吗？不对，是8倍。所以我那时候怀孕好像3、4个月一样，你知道吗？所以这段历程呢，也就是说前面这几个月我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收音机的听众前面，就是因为我在做化疗。那化疗期间呢，声音都哑掉。那现在化疗也结束了，然后现在就开始只有做标靶，所以也很开心呢，哈，听众朋友又把我给召唤回来了。但是这中间我要感谢许多的恩人呐，哈，例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就是真正我的在生病期间的大恩人，好，就是我们宝龙牛樟芝的少东，我们的苏二少，你好。
1: 嘿，小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嘿，对，哦，真的很谢谢你爸爸的这段时间的照顾哈。哎，我真的没有这个牛樟芝，我都很害怕，我没有办法度过，你知道吗？虽然说很多人都在讲说啊。化疗的时阵莫白加啦哈，但是你爸爸真的给我满满的专业知识，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印证，癌症的，譬如说我们所谓的四期，哈，转移到远端的，很多都是吃牛樟芝，然后这样子把指数给降下来，然后呢也没有再复发，甚至于呢有活过10年，然后20年的都有，对。
1: 对，就是其实刚才小 T 有说，这个恩人真是不敢当了哈。我们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跟选择哦。那其实我相信，不只是牛樟芝的支持，就是同样的西医的支持也很重要。
0: 当
1: 那
0: 然
1: 牛
0: 的，
1: 樟芝的角色比较是做一个营养跟身体的强韧度的支持。
0: 对，就
1: 对
0: 是
1: 对，
0: 你在化疗的时候，其实你会非常的虚，然后你又要养那个白血球，你每天都在努力养白血球，因为你就怕下一次化疗的时候，你到医院去又被退货。
1: 没错，因为化疗这个东西哈，还有放疗哈，它不是说你要做就可以做那样哦，它会先检查你身体撑不撑得住，啊，撑不住啊，它就像小弟讲，你还会被退货哦，所以牛樟芝角色其实是让你的身体的指数获得一个改善哦，让你比较有可以更好的去支持下一次西医的疗程，对。
0: 而且呢，其实牛樟芝有很多的文献哈，这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牛樟芝是对肝好，也知道说啊，它对于抑制我们的癌细胞也很好，所以很多人在化疗期间，他也会选择说哦，我到底要不要去吃牛樟芝？那是因为我们的主治大夫这边哈，因为我是在我们的马偕开的嘛，马偕的医院也开始在用牛樟芝来治疗癌症。
1: 哦，所以他们本来就有牛樟芝的治疗的方式，这样子，哎，这个蛮特
0: 所
1: 别。
0: 以那时候我就很大胆的，因为有人会说。牛樟芝里面它的消除毒性的作用，它有可能会把你打进去的这个标靶啊、化疗啊，全部都消灭掉，变成你标靶化疗就没办法打。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你的要打标靶或化疗的前一天、当天跟隔一天，我们不要服用，其实就好了。
1: 对，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看怎么样互相搭配了。那这个就是医师，我相信以他的专业性，可以给予很好的建议跟指引。对
0: 没
1: 对对。
0: 错，好，那听完到这里，祝小提哈，从我们的末期，然后到现在，可以跟大家来聊天哈，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一段事实啦哈。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现场。

0: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齁，讲到说小提去做了这个六次化疗。其实当初齁，这个医生啊跟我讲，那时候我只有39公斤嘛。
1: 嗯。
0: 很瘦。
1: 对。
0: 对。因为我一直在挑战 38, 人体极限。
1: 太瘦了。
0: 人体极限 38, 就我现在胖反胖了10公斤。化疗完以后反胖了10公斤齁。每次化疗每次胖我就一直问医生，欸，人家化疗不是都在瘦吗？怎么只有我在胖？他说胖好啊，胖是最好的啊。那其实在开刀之前他就跟我说，陈小姐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因为呢你可能会在化疗期间再开一次刀，因为他说你的扩散范围很大，那要全部拿干净的话其实就是要靠很专业的技术啦。好，因为我们是穷浆性的卵巢癌，也就是极恶性的一种癌症，它的扩散性就是你只要比如说大于 0.5 公分好了，残留啦，大于 0.5 公分它就会怎么样，开始扩散。
1: 嗯，
0: 哎，所以我也要感谢我的主治大夫，他虽然看我很瘦，但是他也是觉得这个不开不行。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已经好像怀孕三四个月一样。哎，对，所以我就是从我的子宫啊、卵巢啊、然后腹膜啊、横膈膜，包括到肝，我都有去做处理。
1: 嗯，
0: 欸，这算蛮。

0: 大的手术了吧？
1: 对。
0: 对，然后在这中间呢，真的，我每一次都跟医生讲，因为我学的是自然医学，那你也是保健食品工程师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对于化疗来讲，都会一直存疑着说，哦，我不想要我的器官坏掉，我不想要化完疗以后我的肝衰竭、我的肾衰竭什么之类的，我们的想法大概都一样啦，因为做化学治疗就是这样，你把你好的全部杀死，坏的也一并全部都杀死，所以这个时候呢，齁，还好就是遇到你老爸。对，他就是说没关系，你就是牛樟芝给他吃，然后文献出来给我看，然后呢包括马街现在也都是在用牛樟芝来做实验，所以呢我就真的大胆的下去吃，说真的在我这段过程中我化疗一次都没有吐，
1: 哇，那真的不容易，
0: 一次都没有吐、欸、
1: 其实刚才听到你还反而变胖就已经很扯了，我没有听过这样子的
0: 我虽然头发掉光了、欸、但是我说真的我一次都没有吐、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牛樟芝真的是帮助我很多，然后我中间也没有开过刀、包括我第四次化疗完以后我做全身的正子还有我们的 CT、我没有转移也没有扩散、到做完第六次我又再去做正子再去做 CT 也没有扩散，
1: 是，
0: 对，也就是说我稳定的很好，连医生都说哇你是个奇迹，
1: 哇，
0: 对，因为本来是想要拖到安宁去了你知道吗，然后
1: 是是
0: 后来又拉回来，
1: 哎，
0: 所以我觉得牛樟芝对我的一个帮助就是除了就是让我这体力上面的支持以外，因为其实化疗很累啊，哎，你就整个人好像瘫掉了一样，但是在这段时间我没有这么累，我还可以去每天运动房就是走一个小时，
1: 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耶，
0: 对，
1: 所以你化疗都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吗？
0: 第一个礼拜会、第一个礼拜我会觉得皮肤很痒，
1: 哎、皮肤痒，
0: 对，因为我打的不是一种化疗、我打的是两种化疗加一种标靶，对，所以呢在我的一些日常生活上面我是觉得 OK 没有问题，对，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慢走，对
1: 对，听起来没有太大的障碍，
0: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障碍，人家都说你怎么看起来没有病逝感，因为我常去做志工啊、但是没有头发人家都是看到我都会讲说、师父你好、然后我就回他说阿弥陀佛、
1: 再穿个紫色的这个
0: 袈裟
1: 再袈裟
0: 没有，我就是不喜欢戴帽子因为我觉得戴帽子很热，因为我们化疗的人、尤其是像卵巢癌的人、他整个卵巢子宫一拿掉你就等于更年期，对，所以你就会开始冒汗啊、一热你就开始冒汗、那有时候汗都会滴到脸上，然后最难过的就是那个汗滴到你的眼睛里面，因为我变得没有睫毛、你可以想象到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全部都变没有毛，
1: 嘿嘿嘿，
0: 对，那你大家以前都知道头发很长嘛、我知道腰下哇掉头发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吓到欸，怎么吓到呢？我是有一天某一天洗头发，洗到一半，然后头发就打结梳不开、等我把它梳开了以后、我身头上只剩几根头发了
1: 啊，就是一瞬间就掉一、几乎掉光了，
0: 对，一瞬间、喂、我本来是那个头发拿去捐的、对，结果呢一瞬间就掉完了，
1: 要捐来不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看了镜子我才知道、我好像生病了，
1: 哎、
0: 对，不然的话其他的时间我都不觉得我自己在生病，对，那我觉得像你们家做这个牛樟芝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啊，你们家种牛樟芝种多久了、
1: 啊、哦，应该有20年了，
0: 种20年了、
1: 20年了、
0: 现在也像、我知道像你们家的这种产量它是非常大的，
1: 对，
0: 而且品质都是很好的，
1: 对，
0: 而且做的都是子实体，你们家也都没有做菌实体吗？
1: 对，我们是椴木栽培的子实体，而且我们算是唯一一家可以做量产的啦，
0: 对、
1: 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有需求我们是可以用公吨等级在交货的，这不是一般其他牛樟芝厂商可以做到的事情，
0: 没错没错，也是还好，因为我之前就跟你们家有认识啦，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其实我是癌症的体质，基因检测我也知道，因为我的生父那一边有叔叔伯伯都是癌症死掉，
1: 哦，
0: 对，都是什么肺癌肝癌啊 这种走的，所以你知道爸爸的基因遗传到女儿、他是女儿的基因会更大、对，所以我25岁的时候那时候是子宫颈癌，但是那时候是临期的、这肩椎手术都切掉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一次癌症会来得那么的凶猛，很快，
1: 对啊，很突然耶、
0: 对，就3个月你就变癌末了，对，那癌末又被转回来、还好
1: 还
0: 可以救

0: 还好，真的是还好，很开心今天还跟这个小 T 有这个录音的、
1: 对，大家都觉得说哇，见到你真好。
0: 真的，
1: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头发了，但是过一阵子有头发的时候，我就会拍短视频跟大家来分
0: 享。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头发也很棒啊。对啊，
1: 就是不用洗头，
0: 对
1: 呀、
0: 啊，也没有一定要有头发。你刚才的讲法
1: 不用洗发精，
0: 也是啦，也是省一笔，省一笔，
1: 也不用润发乳，
0: 对，
1: 也不用护发，
0: 对。
1: 不过就有点凉就对了。睡觉的时候呢，冷气一吹，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凉，有点空虚啦。所以希望它还是可以在秃秃的毛层上面可以长出一些毛来。
0: OK，
1: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听一下广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现场继续聊。

0: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到说我在化疗期间，我到底都是喝了什么，吃了什么？其实我是什么都不记啦哈。就是从以前是吃素啦，后来就是因为化疗以后，医生说你要养白血球，然后我就开始有吃肉。那除了吃肉以外呢，其实水分的补充也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要把化疗药物排掉嘛，对不对？哈，因为化疗就是一个很毒的东西，尤其像我打那么多罐。我一打就是16个小时。对，那大家就知道我是多么的有点严重。然后呢又打了很多类固醇齁，所以你那种东西你不消掉也是不行。所以我在化疗期间呢，我就是每天都喝你们家的牛樟芝普洱茶。这还好也是我们之前有开发的。
1: 对。
0: 对、嘿，这东西真的是不错，因为其实呢在化疗之间呢，你就是人体很容易发炎。你要记住这一点，就是人体在发炎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自由基在产生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呢，你人会特别的虚弱，会很怕感染呐、你一旦感染以后呢，你就会很容易有一些疾病，就是人家医生讲的化疗不要乱跑。像我最近要去西藏玩，医生就说你不要开玩笑。
1: 我也觉得你不要开玩笑。
0: 但我可能真的会去哦。
1: 会去啊，有樟芝多带一点。
0: 对。然后呢，其实我每天都有喝这个樟芝普洱茶。那讲到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樟芝普洱茶哈，是因为呢，我很喜欢喝普洱茶，因为普洱茶里面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我们儿茶素绿茶里面的四倍。
1: 对，其实普洱茶本来就是茶王啊，
0: 对，
1: 就是在各种红茶、绿茶、各种茶里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0: 对，没有错。所以呢，它对于我们像你如果说常常就是有水肿的问题，还是说你有肥胖的问题，还是说你呢常常吃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有毒的油。你这个东西呢其实都对都是可以往外排的。好，那普洱茶其实它是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认证，它是全世界公认它是对我们身体最健康养生的茶。
1: 对，而且它的咖啡因也是最低的。
0: 对，几乎等于零。
1: 对，所以这个很多人说睡前即使是喝普洱茶也不会说
0: 也不会有
1: 失眠，就是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咖啡因的。
0: 对，然后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美容茶，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嘛，它的儿茶素呢是我们的绿茶的四倍。所以你就知道它的抗氧化它清除我们里面的自由基的能力有多强。
1: 对。
0: 对，所以你常会喝完茶，你喝完绿茶还是喝完红茶，你都没有比喝完普洱茶还要厉害，因为你喝完普洱茶很快你就会想上厕所，会把你体内的一些多余的水分给排出来。那也像我都是在化疗完以后的隔两天我就会开始喝。那里面的这个牛樟芝说真的很好，它帮我控制了我的这个癌细胞。对，因为呢其实我们癌细胞扩散这件事情齁，不是你说我们 CT 扫扫过断层扫过没有就没有。不是这样哦，有一些它是怎么不会发生我们的蛋白质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细胞核。它不分泌蛋白质，所以你抽血根本验不出来。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牛樟芝的文献就是这样，它可以杀死我们癌细胞的细胞核。它就不会在你身体里面乱窜。
1: 对
0: 对齁，这点很重要很重要。然后包括呢其实像现在天气可能比较热，大家都喜欢喝冰的。那你一喝冰的你就会怎样，其实呢我们讲说子宫虚寒就是这样来的。你就会开始水肿。然后呢你越喝呢反而你代谢越不好。所以你这个时候泡一杯呢齁我们的牛樟芝普洱茶来喝，反而呢是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循环跟代谢是好的。
1: 对。
0: 而且是非常棒。
1: 对，其实补充水分的同时也可以就是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来源啦。
0: 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做的牛樟芝普洱茶是紫实体。所谓的紫实体，我知道外面的普洱不是不是所谓普洱茶很多我知道齁，但是呢齁牛樟芝也很多齁。那你牛樟芝呢它就有分菌丝体跟紫实体。菌丝体就是你只要投一些什么菌丝进去，它在太空包里面它就可以长，一个礼拜就可以长成了。那个也叫牛樟芝啦。
1: 对，其实就是这边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齁，就是牛樟芝菌丝体跟紫丝体的差异。那菌丝体简单说就是小宝宝啦。它有点像是根。就像大家如果煮菜就可能会有香菇红喜菇之类的。你看到的那些 都不是菌实体，
0: 嗯，
1: 都是子实体。
0: 对，
1: 你看不到的根啊、哦，那个都切掉了啊、哦，根的部分那个是菌实体。
0: 嗯，
1: 所以其实用看的，大概你心里就有个底了。怎么可能菌丝的养分跟菇体？然后就是子实体的养分是一样的，
0: 当然、哦、
1: 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差异就是三萜类，
0: 嗯，
1: 基本上菌丝体

0: 是完全没有三萜类的。
1: 对，它就多糖体。
0: 对，但牛樟汁的价值在三萜类，不是多糖体。哦，多
1: 对，
0: 糖体你可以
1: 吃
0: 靠
1: 香
0: 很多，
1: 菇，
0: 对，食物都有，
1: 对，
0: 但是三萜类，特别是牛樟汁的三萜类，它又有比较细分哈，属于樟汁酸的部分，哦，是它最大的功效跟价值的来源。那这只有子实体才会有，对。
1: 对，没有错。而且呢，这个子实体要种多久呢？我跟你讲，一朵香菇我们可能种可能几个月嘛，对不
0: 对，
1: 对？但是我们的子实
0: 对，
1: 体要种2年。
0: 没错，因为子实体它长得，这个是牛樟汁的特性啦，哦，它长得特别的慢，
1: 对，
0: 而且它是一片一片、一层一层这样慢慢长，就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所以牛樟汁切下来其实是一片一片的，哦，跟大家想象，一朵香菇的样子可能不
1: 不
0: 太
1: 一
0: 一样，
1: 样，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跟灵芝也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对，
0: 哎，会比较像灵芝啦，哦，但长得比灵芝还慢很多很多。
1: 对，所以要2年哦，2年以上才能采收。
0: 对，
1: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的人都追求就是快速嘛，想说啊，没关系，牛樟汁都一样，几千块的、几百块的那种，跟你讲了，你讲说是牛樟汁，你就以为是解酒很好、护肝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子实体还是菌实体。如果上面只写牛樟汁三个字，100%我跟你讲，那个都是菌实体。
0: 对，这其实台湾的卫福部是有立法管制的哈，因为像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它因为菌丝体、子实体，它的效果差很多哦，所以它有规定哦。如果你牛樟汁，如果你是菌丝体，不是子实体，你的外盒一定要写说菌丝体三个字，好，然后你也不可以出现牛樟汁的图片，
1: 没错，
0: 哎，你有牛樟汁的图片，你一定要是子实体，哦，所以你就知道，哎，你看台湾的法规都这样保护了，哦，所以代表说牛樟汁子实体的珍贵性跟重要性，
1: 就是因为之前大家都乱炒啦，
0: 对，
1: 因为牛樟汁本来就很贵，现在一两都是差不多1000多起跳嘛，
0: 对，
1: 对不对？哈，那以前人家都把菌丝体那种很便宜的东西，因为你一个礼拜就速效完成的，
0: 没
1: 人
0: 错，
1: 家要用2年，那他就用速效完成的来打说他有这个子实体的功效，
0: 对，
1: 所以就会把牛樟汁炒得哇，好像黄金贵这样子。对，那其实我们真的在种子实体很辛苦在栽种的人，就会觉得说很心累，
0: 对，
1: 真的。
0: 而且它不是说你要种就种得出来哦，它有很高的技术含金量在里面了，
1: 当然，
0: 哎，所
1: 当
0: 以这
1: 然，
0: 个是真是不容易的一个事业，哎。
1: 没错。讲到这个种20几年哈，说真的，一定有相当成熟的这个技术啦哈。然后包括我在化疗这段期间，我每天就是喝这个普洱茶，我一天大概就是喝2到3包，那我就会冲比较多一点啦，我大概就是一个保温杯，大概差不多700cc，我下去冲，我尽量冲淡，但是我里面的养分不流失嘛。对，那我们要知道，其实牛樟汁它是酒萃跟水萃两种方式
0: 对，
1: 把它的三萜类给溶出来。
0: 对，
1: 对，那我们的普洱茶里面呢，它其实都已经帮我们都萃取好了。
0: 对，
1: 对，牛樟汁、普洱茶都萃取好，你只要把它给投在水杯里面，你平常当水喝，哦，还是说你平那本来就有在品茶的，那最好你可以来喝喝看我们家牛樟汁的品
0: 对。
1: 质，我们这个可是特别精心去挑过的。
0: 对，而且味道真的是很不错啦。
1: 对，
0: 哦，因为这个牛樟汁本来是这个蛮苦的东西，但是
1: 对，
0: 它跟普洱茶，哎，有一个很好的融合，因为
1: 对，
0: 茶本来就有点苦苦的嘛，所以你在喝，哎，你不会觉得很苦或怎么样，哈，哦，味
1: 对，
0: 道
1: 不
0: 是
1: 会
0: 非
1: 不
0: 常
1: 会
0: 顺
1: 不
0: 口，
1: 会，反而会有喝下去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哎，因为普洱茶本来就是有安心、
0: 安神，
1: 安神、安心的这个功能，所以你会觉得有一股暖流上来，让人觉得说没有那么焦虑。对，很好的东西啦，真的。哎，也很感谢你们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帮着我，这样，尤其是你老
0: 不会不
1: 爸。
0: 会不会，这个
1: 哎，
0: 因为小 T 也帮我们很多啦，哦，所以大家互相，对对对，
1: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讲到这么好的东西哈，那我们到底怎么卖呢？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想说，好，那小提前面讲到这样子，一定是很贵。其实呢，说真的，我们真的跟菌丝体卖的一样便宜，但是我们却是子实体。
1: 嗯，
0: 对
1: 对，
0: 好，因为我们不是不良商人，你知道吗？好，我自己身体来测验过的，你们真的不用担心，而且我是在化疗时间都有在喝。
1: 对
0: 对，
1: 其实主要也是哈。这个牛樟芝那么贵哈，主要是刚才提到它其实制作很困难，
0: 嗯，
1: 哦，那你野生现在很难找到了，
0: 对，
1: 你大概找得到也都被人家采光光了，
0: 嗯，
1: 所以它价格非常贵。但是各位听众不要忘了，我们是自己种哈，
0: 嗯，
1: 那我们自己种当然是希望说就回馈给有需要的人，没有必要
0: 把它搞得很贵，
1: 搞得很贵哈，所以我们的价格哈是相对是比较实惠，但是我们的成分都有送。哦，就是公证公家单位啊，或者是第三方的检验去验刚才提到的三萜类，
0: 嗯，
1: 哦，那我们的这个八个指标成分都有包含在里面，都是符合这个 CNS 的国家的标准哦，
0: 八大指标哦，
1: 对对对，
0: 哦，这些是菌丝体做不到的哦，
1: 菌丝体绝对没有，
0: 对，
1: 对它一个都没有，
0: 对，
1: 哦，因为它全部都是三萜类，
0: 哦，没错，
1: 那我们的这个自己种的牛樟芝跟野生牛樟芝成分是一模一样，甚至可以更安心，为什么？因为你野生难排除一些污染的可
0: 能性，其他的菌种。
1: 哎，菌种或者是说什么怕重金属嘛，
0: 对，
1: 因为现在环境都有一些毒物，
0: 对 对, 对。
1: 那我们自己在这个自己掌控的环境下种植，就排除的环境的污染，然后又可以这个，因为基因这个牛樟芝基因都一样嘛，
0: 嗯，
1: 所以它就是有一样产生这个八个指标成分。
0: 嗯，没错哈，所以不要以为说野生的那种哦，好几万块的，好像比较好哦，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甚至更好。
0: 对，我们只会更好，不会更差。
1: 没错，
0: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哈，这个牛樟芝普洱茶，我们除了牛樟芝还有普洱茶以外，我们还有加一个特别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叫做桑黄齁，可能老一辈的人会知道。对，那为什么要加这个桑黄齁？因为这个桑黄呢，它里面呢齁的多糖体

0: 高，
1: 对，
0: 然后呢它可以帮助辅助我们牛樟汁的吸收，
1: 对，
0: 重点对我们的肺部很好，
1: 对，
0: 好，如果说因为我们癌症最怕转移嘛，
1: 嗯，
0: 所以这个三黄呢，其实就是医生那时候每天都是一直去，就是问说啊，你有没有咳嗽啊，
1: 嗯，
0: 你有没有不舒服啊，就是怕转移到肺部更远端转移，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也跟他讲，我每天都有喝那个牛樟汁加三黄，
1: 嗯，
0: 对，然后他就说，哎呦，你蛮聪明的哦。
1: 对对对，其实哈，哦，这个结合也有一些中医的观点融合进去了，
0: 嗯，
1: 哦，就是我们牛樟汁是主肝呐，
0: 对，
1: 护肝这个大家也很熟悉它的一个功效哈，
0: 哦。
1: 那刚才小提也提到这个三黄是主肺，
0: 对，
1: 好，哦，所以这个刚好在中医这个肝跟肺是互斥了，
0: 对，
1: 哦，就是还有五行的概念了，
0: 哦，嗯，
1: 那所以这个我们把肝弄强了，哦，也要把肺，哦，这个会互斥的把它照顾到，
0: 嗯，没错，
1: 才不会说有这个一强一弱的问题。
0: 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就当初我们在讲的时候，也就是说台湾肺癌第一名了，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真的是女生又占得很高，
1: 空屋也是，
0: 对啊，
1: 女生煮菜，哦，油烟，哦，这个都是容易，
0: 尤其是开计程车的司机，
1: 嗯，
0: 哦，我常常就听到他们在咳嗽，因为我去医院的时候都要戴口罩嘛，
1: 嗯，
0: 当他们一咳嗽我就会开始颤抖，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我们不能被污染啊，
1: 对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发现计程车司机就很容易咳嗽，
1: 嗯，
0: 可能他在外面跑冷气这样子吹，然后呢就有很多可能像感冒的问题，尤其像现在 COVID-19 又要崛起了，
1: 嗯，
0: 哦，那 COVID-19 现在的崛起是不发烧的，
1: 嗯，
0: 对，所以你要知道说其实呢你的肺真的要保护好，
1: 对，
0: 还有就是毒油啦，
1: 嗯，
0: 我那个毒油事件，我这样看下来，欸，连坐火车都不放过，欸，
1: 嗯，
0: 对，因为高铁的便当也中奖，
1: 对啊，太多了啦，
0: 哎呀，
1: 无所不在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这个我们的牛樟汁来帮我们排解，
1: 是，是，是，
0: 好，这些毒素把它清除掉。
1: 嗯，
0: 那价格呢？好，我们是原价是这样子定，我们一盒有20包，
1: 嗯，
0: 好，那一盒是1800块，
1: 嗯，
0: 好，但是因为小提呢是跟我们苏总一起开发的嘛，
1: 是，
0: 所以呢我们是买两盒，现在3600，
1: 嗯，
0: 好，我们会再多送一盒，
1: 对
0: 对，让你们消费者去试喝啦，
1: 对，
0: 因为我们在讲我们在讲那么多，说真的，
1: 哎，
0: 你没有尝到你也不知道啊，
1: 对，试喝，
0: 对对，
1: 体验一下味道，体验一下感受，
0: 对对，是不是像我讲的，哎，是不是真的，哎，你原本水肿的问题有消，
1: 哎，好，
0: 然后比较胖的问题有改善，
1: 而且提神，
0: 对，提神，哎，然后重点呢，
1: 嗯，
0: 就是你如果说本身就是常常熬夜的啦，开计程车的啦，你可以把它当作是饮料，
1: 嗯，
0: 你就一天放泡个两包嘛，你去便利商店都有热水，
1: 嗯，
0: 你就给它泡个两包，
1: 对，
0: 放在车上，我跟你讲，
1: 嗯，
0: 很方便，
1: 对，
0: 然后你精神又很好，
1: 嗯，
0: 然后重点是你也不会去妨碍到你的睡眠，对，齁，因为它没有咖啡因嘛，
1: 对，
0: 但你把时间精力呢花在你的集中工的工作上面，那你其他的休息时间就会睡得很好，
1: 没错，
0: 嘿，
1: 嗯，
0: 然后重点呢，如果说你家族呢也像我一样呢是有这种癌症基因史的，
1: 嗯，哼哼，
0: 你一定要来试试看，
1: 提早保养，
0: 对，齁，你看我们一盒1800，
1: 嗯，
0: 两盒3600，
1: 嗯，
0: 我们再送一盒给你，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啦，
1: 嗯，
0: 很多人没有吃过什么叫紫丝体，什么叫紫丝体，甚至很多人都没有看过牛樟汁，
1: 嗯，
0: 欸，我们讨论一下，
1: 嗯，
0: 我们今天我也出关了，
1: 哎，
0: 对不对？我又重获新生了，
1: 哎，
0: 是不是可以跟你们家凹一片紫丝体的牛樟汁送给大家？
1: 一片吗？
0: 对，
1: 这个很贵呢。
0: 我知道啊，一片我们不要说了，我们就说一小小的，可能像一两这样就好。
1: 所以你知道这是很不价值，真的是很高的东西。
0: 我知道，那一两差不多也就是
1: 这个都要比你的产品，嗯，
0: 还要贵，
1: 还要贵了呢。
0: 所以才要，啊，
1: 哪有正品比产品贵的这样子啊？
0: 欸，我跟你讲，
1: 欸，
0: 这个牛樟汁的紫丝体原片，
1: 啊，
0: 大家拿回去，哦，真的，我跟你讲，泡酒。如果说你本身有在喝酒的话，欸，对不对？你把它放在高粱里面，一个礼拜以后，那高粱会变成粉红色。
1: 嗯，
0: 然后呢，不辣。
1: 对，
0: 但是很好喝。
1: 就是金黄色了，
0: 对，金黄色，然后会变得很好喝，没有那么辣，
1: 对
0: 对。但你如果多泡几年，我告诉你，这管都给打了，就本来是500块钱买的，你放下去以后，马上翻倍，翻倍，然后1万块的价值，
1: 啊，一定翻倍的。
0: 人家到
1: 你
0: 家，你
1: 原料就那么贵，
0: 你把你那个牛樟汁的那个高粱一拿出来倒给人家喝，人家想说，哦，这些稀世珍宝，谁送不送？
1: 其实颜色真的很漂亮，就金色的，
0: 金色。

0: 对对，
1: 哎嘿嘿，
0: 所以要不要送？送了，
1: 你都讲实用方式了，
0: 就是会送了哈。好了，我跟你讲，这原片差不多，我就跟你算1000块啦。好啦，其实差不多1800，我们就差不多抓一千。
1: 我跟你讲，这个我们是很乐意提供啦，因为真的是小题的关系。
0: 对
1: 对，那我比如说这听众朋友真的赚到，就像我刚才讲，这个都比你那个应该反过来，应该是买这个送茶才对啊。
0: 不一样啦，
1: 不一样。
0: 对，一个是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可以用得到嘛，对不对？排毒一定要每天排啊，
1: 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那你癌细胞也要每天杀啊，因为它不一定在它的细胞核的时候，它不会发出亮光点啊，你就算打 CT 也没有用啊。
1: 其实小弟讲到一个重点啊，其实癌细胞这个东西人每天都在产生，
0: 对啊，都在产生，
1: 就是人的免疫系统也每天在清除，只要我们都很精准的清除，然后都清除速度比产生速度快，都是正常健康。
0: 对，
1: 所以这个牛郎织它在这一块是可以在帮助我们更稳定的执行这个任务。
0: 没错，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讲说一盒拿回去试喝，就是这样。
1: 是，
0: 那你因为要给你试喝，我要让你知道牛郎织原本的味道是什么，所以我要拿一个原片送给你。
1: 可以可以，
0: 你这样子算下来多少钱？我看一包才43块。
1: 哎。
0: 哎，我跟你讲，朋友贪丢啊！你那个 Seven Eleven 咖啡一杯都不止43，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喝这个又养生又抗癌又排毒，重点是对于我们爱美容的人，我跟你讲，这个一定要喝，真的对于我们皮肤的美容很好，
1: 有美白的效果，这也有文献，
0: 这有文献的，对哈。那今天如果要订购的话呢，哈，来听小提的。0800 550123 0800 550123，买两盒3600块，多送你一盒让你去试喝，好，等于三盒拿回去，然后再拿一片回原片哦，紫实体的原片，养两年的哦，拿回去，不管你是要放着还是要泡酒还是要放在身上，紧急的时候，有些人呢，开车开到一半突然没有精神，马上撕一小片就好，你不要整片含进去哦，吃一小小片，像指甲片这样，含在嘴巴里面，马上精神就来了。
1: 对，啊，你拿出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给人家看到，好，不然被抢走啊，这个很珍贵啊，小心。
0: 好，来，那赶快拨打电话了哈，0800 550123，0800 550123，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0800-550-123，0800-550-123，哇，很多的电话很踊跃，因为你刚刚也没有讲到限量嘛。你们今天有限量吗？欸、有那个子实体的限量吗？
1: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啊
0: 几位？
1: 50位可以吗？
0: 50位？
1: 哎、欸，
0: 50位，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爆量哎、欸。
1: 哦，爆量啊！
0: 哎、欸，
1: 50位一下就超过了吗？我想说，哎、欸，
0: 如果假设性啊、有超过的话，你就多给我们10个名额。
1: 啊啊，
0: 因为我们给真的有需要的人嘛，
1: 可以啦
0: 有一些，因为现在可能跟我一样遭受一个正在治疗的阶段，
1: 嗯，
0: 好、
1: 嗯
0: 哦，那这些特殊的我们就把它拨出来，另外再多给的。
1: 好啊，哦、没问题，我觉得重点是有帮助到大家，我们都很开心的。
0: 对对对，哈、哦，说真的，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啦。
1: 嗯、哼哼，
0: 你外面呢，你说你要去买这种园艺也不便宜，小弟也有在卖嘛。对哈、哦，然后呢，还有就是子实体的胶囊也不便宜。
1: 嗯，
0: 我们今天把它做成生活中，不是让你像在吃药，这、嗯、就是让你像喝茶一样。
1: 对，
0: 但是可以帮你就是排毒。
1: 对、哦，
0: 然后呢，可以帮助你呢杀死身体里面每天产生的一些癌细胞核。
1: 对，
0: 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品。
1: 对，
0: 而且它的还有美白的证实效果。
1: 嗯，没错。
0: 哦、
1: 其实牛樟芝的功效很多啦，
0: 哦，嗯、
1: 就是。刚有提到，其实刚才都比较强调在抗癌这方面了。
0: 对、
1: 哦。那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应用就是护肝。
0: 当然。
1: 哦，所以你有这个脂肪肝，甚至可能有一点肝硬化了哈、哦
0: 嗯，
1: 你可以赶快来做一个保养。好、哦。
0: 我就是因为有电烧肝。
1: 啊、电烧肝。
0: 不是点会肝啊、哦，是电烧肝。
1: 电烧肝对。然后还有一个应用就是原住民朋友最喜欢的哈、哦，就是解酒。
0: 啊，对
1: 啊，其实哎，刚才都没讲到牛樟芝的故事。大家知道牛樟芝是台湾特有种哦，而这个你是出了台湾就不存在这个东西
0: 了，对对对，
1: 台湾特有的。那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朋友很早就知道这个植物，这个菌物啊，
0: 嗯，
1: 哦，那他们都是应用在哪里？就是解酒，
0: 嗯，
1: 因为原住民爱喝小米酒嘛，哦、
0: 对。
1: 啊，配牛樟芝酒量就变好。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哈、哦，其实刚才提到原片然后怎么样哈、哦，也可以应用在如果你有应酬，
0: 嗯，
1: 好、哦，就是你去喝酒之前先含一小块，
0: 嘿，
1: 然后一样就是喝完酒再含一小块，
0: 嗯，
1: 哦，就是你隔天就不会宿醉。
0: 没错。然后我们再讲一个那个台湾乡间的，你刚刚讲的是原住民的嘛？
1: 嗯、对。
0: 我来讲那个翁阿霞的故事。
1: 哎。
0: 翁阿霞的故事就是翁阿霞死啊以后，因到就好呀。
1: 嗯。
0: 好、哦，他们家很有钱，所以呢，以前买了红块的这个棺木。
1: 嗯。
0: 然后有一天被捡骨的时阵，发现那个棺木下面全部都是橘色的红红的一片。
1: 嗯。
0: 好、哦，然后很多人就会去求药。
1: 哎。
0: 嘿，叫棺叉膏。就把它刮下来、
1: 欸、
0: 以前什么疑难杂症怎么喝喷、欸、到农药啦、不小心什么喝到农药啦、不是都没有办法治吗、他们就会去求这个刮擦膏、把它刮下来以后、然后泡水喝就是我们现在用上次
1: 用上次是不是被你讲有点恐怖
0: 有点恐怖我跟你讲
1: 我们的、
0: 就是长在
1: 我们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啦
0: 对所以翁阿霞也告诉我所以像牛樟芝真的是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呢它其实在对于我们的肝的修护
1: 对、
0: 还有对于我们毒物的排出
1: 对、
0: 像我们现在做完化学治疗的毒物排出也很重要、
1: 对
0: 对、所以呢很好的东西我们分享给大家然后你只需要花一些买咖啡的钱
1: 嗯，
0: 省下来你买这个你又可以什么提有精神
1: 嗯，
0: 然后又可以让自己呢身体更健康
1: 嗯，
0: 好，然后我们不加任何的任何东西哦
1: 对
0: 茶包里面就是三个东西一个叫普洱茶一个叫牛樟芝子实体牛樟芝
1: 对
0: 一个叫我们的子实体桑黄
1: 对
0: 好那桑黄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很独特的植物啦
1: 嗯
0: 它就是桑树
1: 对
0: 对然后长在桑树上面然后呢等它长出一颗桑黄以后呢那棵桑树呢就会不见
1: 就
0: 会凋零、
1: 就会不见嘛
0: 对
1: 哎呦这个把它养分都吸光了、
0: 对所以它的精华就是在那上面、所以叫桑黄齁、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赶快齁、来尝试一下反正一盒体验嘛然后也不花你的钱如果你就是说喝了以后诶没有这些效果没关系、退回来齁、我们钱都会退给你
1: 没错
0: 齁、这是我的经历齁、一个从鬼门关徘徊过的人的经历现在已经做完化疗还可以跟你讲话哦齁、来 ,0800-550-123,0800-550-123, 一盒1800块 好，里面有20包，两盒3600块，好，现在买两盒再送一盒，然后再送一片紫实体的牛樟芝原片。
1: 对，
0: 好啊，如果你要收集原片多一点的话，你想要用那个一盎的酒多放几片的话，你就多买几组。哎，我们就会多送，今天只要多买几组就会多送啦。
1: 嗯嗯嗯，
0: 好，对不对？
1: 对
0: 对哈，
1: 对，就是哎，没有60组啊，限量，差点中计，限量60组啊。哎，听众朋友赶快手刀电话来啊。
0: 对，好啦，那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宝龙牛樟芝哈，这个贡献的爱啦，贡献这份爱，
1: 好、哦，
0: 真的是帮社会非常多的人，他们用很低廉的这个价格，然后把这个牛樟芝，然后送出来给大家
1: 推广了，推广
0: 给大家哈、哦。那你们也可以知道真材实料的，
1: 嗯，
0: 好、哦，而且这个都有送过我们很多的，就是检测单位检验的，
1: 对，
0: 是绝对安全又有效，
1: 没错，配方也很单纯、
0: 哦。对，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今麦马上进入咱的工商服务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哇，由松瑞制药上市上柜的药厂齁，来加上我们这个宝龙牛樟芝的苏董齁，大力支持我们一起来联合完成这个牛樟芝三黄普洱茶。如果养生的话，喝我们这个就对了齁。如果你要呢延年益寿、养颜美容，还是说呢齁饭后消脂，这一杯下去绝对没有问题啦齁。来，我们现在呢一盒是1800，两盒3600，三盒多少钱呢？三盒还是3600，为什么？一盒是开放体验的啦齁。然后呢我们的牛樟芝呢齁，我们的这个苏董很大方，今天送一片紫实体给大家，大家绝对没有看过牛樟芝紫实体长什么样子。高粱酒一罐齁500块放下去变5000块，为什么？因为你就变成牛樟芝的高粱。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

0: ，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感恩星空》。在音乐之后，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阶段。

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师解脱第四个章节，人我众生，执念若去无分别。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叫做物欲横流，膨胀自我，造业深。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另外还有一个案例，有个朋友找案主做合作，计划招揽大陆人来美国做类似排毒医疗生意，因为涉及医疗行为的关系，于是找到美国好莱坞的一名中国医生合作，待两边合同谈妥，就预备邀请中国医生与合伙的大陆男士赴大陆考察。结果这名中国医生在出发前针对考察流程提出三个要求，第一，飞机要搭头等舱，第二，到大陆去一定要住顶级的饭店，第三，每天都要更换不同的女人款待。千真万确的故事就在好莱坞天天上演，这名医生竟然有如此的思维。如果这种人有一天被天地锁定，值得救吗？境界还没现前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一条好汉，等到今生的功课与负能量找上门，又一副很无辜的样子。这种可怜的人在社会上很多，但是要知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切都是自己造作而来的。现今的社会，诸如此类的人常常好的不学，专走旁门左道，只要抓到机会就不管仁义道德，所以社会才会越来越乱，使得超级生命密码的推动也越来越费力。有很多人嘴里说他自己也万般不愿意，但就是没办法改变。当你教他超级生命密码书中的方法，他可能表现接受，但一转头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更不可能心存爱与感恩，这就是众生可悲可恶的地方。只要我自没有看破，当小三的也好，想要逞欲望随心所欲的也好，或者诸多其他的案例，大多都是因为我自没有去除，所以才会以享乐为终极目标，且为所欲为，殊不知苦报也将随之而来。无论修行与否，在人世间要能够进步，就必须要将我自看破。若我自没看破，人生就会出现较多的遗憾，这对每一个人的今生或来世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再三强调，我自没有看破的时候就容易膨胀，膨胀自己有很多方法，例如大老板身旁喜欢带个影视明星，觉得很有面子，就是膨胀自己。然后到五星级餐厅还不够，要餐厅中的餐厅，更加膨胀自己的身份。甚至还有人认为 Benz 汽车已经不够格，在洛杉矶世界级的首置稀有名车，随时都有可能在你的面前呼啸而过。这些种种的行径都是膨胀自我。当人们的这个我膨胀到一定的临界点的时候，就是灾难来临之际。对修行人来说，无论现在或是未来，去除我执格外重要，而且这是必修的基本功，绝对不能由我自作祟。我自不除掉，迟早会乱世。有人在做心法时，观到某些镜像现前，譬如说看到释迦牟尼佛，就对人声称，释迦牟尼佛来跟我请安。他这句话也许是一时心直口快，其实他的心不一定直，可是当口一快，话一出，可能在修行的成果上就大打折扣，这也是我自在作祟。人常常会犯这些毛病，一旦落入此一习性的城市里，就必定堕落，最后与往上提升的修行方向正好背道而驰。所以修行人在我字上要非常小心。当我们在与人交谈不断渲染膨胀自己，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只是膨胀了我。
这种口业在修行上是非常忌讳。

来的是断自己的灵命贿赂的事情，所以要格外的谨言慎行，不要在我字上作祟。所有的因缘，你只能在感恩中放在心里慢慢沉淀。如果在人群中做这种膨胀自己或是炫耀自己的把戏，那就大错特错。因为一旦养成这种习性，不是修行有望，而是地狱有份。因此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否则必然会出问题。

0: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这个段落当中，同样也是跟大家分享了我执要去除的重要性呢，但是要如何做，如何修炼，如何让自己呢可以改变原本的这些习气呢，也邀请大家咯，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一起来做学习，来找到了改变的契机还有可能性咯。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雨婷，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雨婷你好。
1: 你好，先感恩敬爱的导师，感恩宇宙天地，感恩太阳公公，感恩云印长，感恩线上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好，也感恩主持人子荣给予分享谢师恩谢天的机会。我是来自新竹的雨婷，我先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跟超马接上这条金线。在2021年9月的时候，同学送了我一本超级生命密码及疗愈权益和住的秘密，这位同学非常的热心，把这些书送到我上班的地方，而且同学一本正经的告诉我说，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非常的殊胜哦，它可以放在枕头上睡，然后可以解决你一些问题，要和不要你自己决定哦。书中有九大心法，如果你要做心法的时候一定要先看一到七章。我就想说，诶，这是到底是什么系统啊，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讲。我就想说我对这本书就非常的好奇，然后呢我就利用上班的时间就把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翻开来就开始阅读哦。我就由一到七章就很快的把它阅读完毕，就开始做心法，然后步骤一二三，刚开始也是懵懵懂懂，看着书一面做一面看这样，然后又利用上班开车的时间听老师正能量的歌曲，然后听弟子规，然后又跟太阳公公讲我自己的心事，然后我刚好上班是迎向东方，刚好是太阳照得到的地方，然后呢那我就会跟太阳公公说心事啊，就这样子学着学着做着做着，就两个月的时间哦，很奇妙哦，我以前投资的一笔土地被家里人被朋友笑得不行，他说这个这么烂的土地你也要再买购买它再投资它，然后也觉得没什么发展性，那结果呢，诶，贵人就显现了哦，就来找我们说，诶，你的土地有人要买嘞，你要不要卖呀？那先生当时非常的开心，就说好啊。然后那个中介就说，诶，你的价钱还比隔壁两块的土地价钱来得好哦。那先生就一口气我答应他了，然后也就成交了，也就是我们生平第一次收八位数的那个现金哦。当时也是非常开心，然后想说真的吗？这个系统有转动这么快吗？那时候当时真的很怀疑，但是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信心这样子。但是我当时我也没有一下子就进入超马来学习，当时的线上很多精英会，好，刚好疫情的时候他也是很多的精英会，然后我就在线上听精英会，然后隔年的八月才开始买那个网络共修，我也没到教室去上课，就是自己在家里听这样子。然后呢因缘具足的时候，到了那个2023年5月一群的那个超马家人来到我们家附近发书，那有的同学说，诶，你来啊，来来来来教室上课，诶，就是说来啊来啊来啊，当你先心里愿意的时候，诶，自动就跟你拨转了，让你可以，诶，刚好礼拜天都共修课啊，精英会都调整在礼拜天，诶，这样我就可以去参加，那我就正式的进入到教室去上共修课还有精英会，诶，听着他们同学的分享也转变了我跟公公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哦。每一个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然后 一般都是家庭都是跟婆媳之间的关系，但我们家是翁媳之间的关系。
0: 嗯，
1: 公公非常的爱碎念哦，爱碎念，脾气又不好，又爱抱怨，然后又爱比较，这样他总是觉得我们住在家里的人是比较没有出息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以前有一句成语说怒发冲冠，然后真的。我公公可以为了一点小事就非常动怒，然后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头发这样整个竖起来这样，我心里那时候真的非常的害怕，想说这样子不应该让他这么生气，我要如何去改变他呢？诶，后来网络公修课老师就讲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可能就是以前累世累劫你们所冤欠的，所以你必须今生要把他再给清了，往后来生才不会再戏码重演。好，然后老师又讲说，哎，要每天听一集的《弟子规》，然后听了《弟子规》之后，哎，里面才知道习劳要知感恩，还要心中就要秒秒感恩公公婆婆对这个家的付出，好，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先生。然后我就这样子坐着，然后自己的习气也要先改嘛。老师说。待人处事真诚度要先拿出来，你孝顺也不能说只是表面流于形式这样子，这样子的那个孝顺要有真诚，要有那个热情，然后要有温度，脸、嗯、要有笑容，讲话要甜一点，之前我都没办法做到的，可是也没办法说一次做到位，就是说当然也不能改变公公和婆婆的态度，要自己先改变，然后自己先把自己的零零角角啊，慢慢的这样子一个一个的，慢慢的圆融起来。哎，可是很奇妙的哦，当你真的有这个愿心想要转变的时候，哎，你真的公公也看到你的转变，他的态度也是180度的转变。哎，他开始会比较关心你咯，啊，你上班辛苦回来就不要做菜，啊，直接买来吃就好。后来呢，就变成说一星期至少在外面去小聚餐一次吃饭，后来呢变成全家人一个月聚餐一次两次这样子，哇，这样子公公的笑脸就已经那个脸啊，就笑容都出来，不会像以前很狰狞的那种脸，因为他的气都会出在我婆婆身上，我婆婆都很害怕他，一听到他声音就好像如若针毡这样子，哦，我觉得这样子日子也不好过。后来这样子转动之后，整个带动起来之后，家里就变得非常的温暖哦，也很圆满这样子。可是好景不常在啊，然后2024年七月的时候，7月17号那天晚上。公公就叫我说你来我旁边，我想说他叫我去他身边做什么，他跟我讲说我要离开了，我说哈，你要去哪里，那时候我还傻傻的，我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死了，我说哈，我就心里在想，我赶快跟我公公忏悔，我说公公对不起，我说公公爸对不起，我比较不会做菜，你这几天都没有比较没有吃，然后他就比较容易跌倒这样子，
0: 嗯，
1: 然后自己有一点自卑这样，然后我就说爸你不要这样讲，我会很难过的，然后我就赶快请我先生下来陪我公公，然后呢我先生就请我公公放下，因为他很在意我婆婆娘家的财产没有分他，所以他一直很怨恨我舅舅他们，然后我先生就跟他讲说爸你心量要放开一点，放宽一点，把以前不愉快的事情都要放下，这样子你心情就会更好。他说我公公既然点头说好，我全部放下，我也不计较，他这样子说耶，然后呢他又交代我先生说，因为他都一直睡在客厅的沙发，他都没有进他房间去睡觉，然后他说请我先生帮他扶起来坐正，就像土地公这样子的模样坐着，
0: 嗯，
1: 然后呢后来他就叫我先生离开，不要在他旁边，怕不需要他陪伴。哎，在隔天18号的早上5点多，我公公就这样子无病无痛的离开了人间呢，我好感恩他，他这样子根本没有受到什么病痛，没有痛苦到而离开了这个人世间，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跟着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去学习，我非常的感恩公公对家里的付出。然后呢因为婆婆在长期的那种高压的情绪的那个好像勒索情况之下，她真的她的心情也不是很好 啊，他也没有办法走出去，然后他的记忆力就没那么好了。然后呢，他也在一个2025年的一个九月底的时候，他就，三高突然间呢，飙上去很高哦，然后他就住院，然后我就开始用超马的法宝啊，反正注音书吧，买会音乐票，什么都全部都做了，然后请老师注顶，然后请太阳公公祝福这样子，很奇怪哦，就贵人显现，那医疗团队哦就出来了，帮婆婆做什么，任她的全部检查，然后给她什么药剂这样，婆婆就14天的住在医院里面，就回来家里，也很快的请到一个外劳哦，非常好的外劳，他很有经验的外劳。然后亲戚还有一些朋友来，他说你们这一定有修行啊，才会请到这么好的外劳。就这样子呢，我心里就想说，就心里就有自己有数，一定都是天地的帮忙这样子。然后呢，婆婆就在这样子老师的祝福、天地眷顾之下呢，她很平稳呢，一直平稳到目前的状态都是非常的好。我真的非常感恩老师，还非常感恩天地这样子。然后呢，我们长期在这个那种情绪被压榨的那种日子过了很长时间。我跟你讲，我跟先生两个人的钱从来存到七位数，那七位数钱一下子就不见了，不知道怎么样就不见。投资也失利，这样子口袋里面空空啊。老师每次在公修课讲说，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你自己如果不发达，连你自己的爸爸妈妈都看不起你，真的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想想这样怎么办，后来呢，就在我们一直在做着超马的事之后，运转着，自己的钱哦，就可以存到了七位数字哦，真的哦，这钱就不会流失了。我真的非常的感恩，真的有这个超马系统。然后老师的大型活动呢，当然也是希望家里人一起去参加啦。可是不可能说每个人都会来参加，时间上的配合。然后哥哥回来哦，他就因为哥哥在台北上班，他会回来的时候，他会命令弟弟说：“弟弟，你去陪妈妈去上这个大型活动。”他弟弟就说：“好啦，就是这样子。”他说：“好啦。”他就要陪我去哦。然后他陪我去，然后去上完第一次上完，他就上音乐会。好，上完了，他隔天去上班，他的主管就对他印象很好，就跟他微调一些薪水。然后呢，再参加第二次的那个大型活动，他是连第二天都有参加。那参加回去就不一样咯，他的主管就说又觉得很欣赏他，他又给他调薪调的比较多哦。然后呢，他在他们公司的尾牙哦，可以摸彩也摸到大奖哦，他非常的开心哦。最奇妙的是一件事情是这样，就是他的同事哦，就是他说我观察你一年多了，我觉得你这个人待人很诚恳，很心地很善良。我跟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好不好？我儿子就说好啊，跟你介绍。他说好啊，真的就介绍一个女朋友，他们目前正在交往中。我也跟老师讲，然后请老师祝福，所以老师也有给我们一个祝福，所以我非常开心哦。所以说这个超马这个系统哈，它真的是要自己如法实修，要去实修实练实证，你就会相信。这个不是什么玄学，真的就有你自己意想不到的一种的收获这样子。那很简单的就分享到这里哦。然后我就想说，最后祝福大家哈，信任爱编成人生，光耀星辰。然后我也期望是说，如果听到的观众想要进来超马学习，也不用说急着一定想要收到什么大礼物，你只要认真的去做好本分，心地善良，然后你跟着老师脚步，一步一脚印的这样子做，你就可以看得到生命中你意想不到的那种收获啊，你也可以看得到你的进步哦。不要说听不懂就放弃，其实老师在上课中讲的都浅显易懂哦。虽然你觉得说不可思议，这真的是一种能量学，一切都是能量的幻化。虽然你看不到摸不到，确实它存在哦。然后我的 希望大家跟着老师学习，而且落实在生活里，我们一起努力的学习成长成就，然后也一起看见自己生命中会更好的哦。好，就这样子分享到这里哦，谢谢大家的聆听，感恩大家。
0: 再一次的感恩超马的学员雨婷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乐歌曲喽。来送上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相约》。见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就要来进行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喽。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不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就是偶像了。我说偶像呢，不一定是什么 K-pop 的流行明星或者什么演艺人员，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当中都会有一个崇拜的对象嘛。这个人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的老师，或者是呢我们的父母，甚至是呢哪一些的圣贤或者是社会人士。那他们这样子一个形象的背后有什么样我们值得见贤思齐的地方，那这个偶像又有什么样对于社会需要有一些贡献吗，或者是作为标杆的地方，我们要如何看待这样子一个各种不同的偶像文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神的导师来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啊，讲到了偶像这两个字，好像呢就会变成比如说那种乐团啊，或者那种韩流明星啊，演艺人员，但其实偶像的范围其实是非常的广，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来思考看看，诶，自己是不是在心目当中有哪一些崇拜或者是呢很憧憬的对象，其实这个呢偶像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追随呢？倒是
1: 我想这也是一个赌，如果今天你心目中的偶像他是可以带领你在人生的特质或者是在各方面的进展专长上有了他独到的见解，他当然这个偶像就是好事。但是如果你今天的心中偶像在某一个部分他是很厉害，但是他其他的部分却是你人生中最需要去学习而他最弱的，那这个偶像也有可能我们重视的其中之一没有注意到另外的一些重点，那么在自己比较专心在这个偶像身上的一些特征上，并没有为我们自己带来有什么样的建设性的一种帮助或辅助，那么这些呢也就是见仁见智。所以你说偶像可以帮助我们成长，那这个就是要看偶像对于我们在各种专业点上的一种对应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派上用场。那么而他的特征特长以及他的专精的部分呢，在我们的人身上是不是刚好是我们所欠缺的那一块，而 apply 在我们的生活上生命里是的确因为有他的一个榜样而让我们有所建设性，那这个也就个人饮水冷暖自知。我想这个是在每个人在不同年龄层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偶像那么是不是能够选对偶像，我想也是要靠智慧。
0: 没错，因为偶像其实就像导师所说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自己心仪的这个目标或者是对象嘛。那其实呢偶像的类型也非常多，除了在这种流行的一些文化当中，比如说他非常的努力的练习，我觉得哇很崇拜他，又或者是呢有些人很会唱歌，你觉得他真的好厉害，或者是有一些的偶像呢他是热于公益嘛，或者是非常的会工作，那其实呢都是各种不同的偶像类型。但是我们其实要看到这个偶像好的地方，我们可以见贤思齐，所以其实我觉得偶像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应该是可以为了大众来达到一个模范的目标，成为大家一个好的善的或者是有能力有公益性的一个榜样吧。倒是
1: 那这就是好事如果他是在各方面表现对应到我们的人生中是让我们加分的，那当然这样的偶像就可圈可点但是现在时代有的时候人的认知各方面的一些价值观的不同，导致很多人在奠定偶像的一个目标推派上面有的时候不尽然是我们过去的一种想法，他可能觉得今天这个偶像是电动玩具打得很高分但是电动玩具之余他从这个偶像在学习他人生中的一些进展的推手，是不是有各方面的重点可以来让我们把人生中不同重点的吸收从这个偶像身上可以截取到，那如果并没有，那么这样子的偶像就有点浪费时间但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说是要父母看到师长看到来告诉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的智慧觉知

0: 成长、进阶，进而得成就的朋友们，那么同样是偶像的定定，但是这样的偶像会大过于一般狭隘的偶像，那么是不是能够找得到？我想人海茫茫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那么只要我们愿意去了解，很多不一定在台面上，也许是今天我们的长辈或者是我们的上司或者是在路边遇到的一位过客，与他谈起话来，他有着很深透的见解，那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有很大学习空间的一个偶像的来源。
1: 嗯，
0: 所以在选择偶像上不管怎么说，还是得现实的来沙盘推演，看看我们从偶像的身上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产生某种的动力，而这些动力是能够让我们很容易的进入到一个对的循环，善的发展，借力使力之下，我们的人生在那个时间段上，有着所谓的四两拨千斤，而让自己独占鳌头。我想这个也是在偶像的择选上相当重要的一环。
1: 没错，就刚才呢也突然想到了，就是现在呢大家讲到了偶像，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多元，有的时候呢不是只有好的一面呢，像是我发现呢现在的小朋友啊，就是滑这种社群啊，真的滑得非常的厉害，他们可能看到了某个人在网络上面有某一个影片，然后呢制造出了很多的流量，他觉得哇好崇拜好羡慕，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啊内容不一定是正确的，可能是去做一些捣乱啊，或者是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但是呢就获得了很大的声量，他们就觉得哇好崇拜哦。所以其实在小朋友又或者是呢在还在迷茫阶段的族群，其实在崇拜偶像这件事情上面，其实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留意耶，导师。
0: 所以讲到这里呢，就回溯到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如果你今天的价值观奠定得很正确，所以你知道你所谓的偶像从他的身上可以找到什么样的价值，你能够如法炮制的学习，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榜样，让自己很快的能够成功的温度增温。所以别人可能要花一段时间，但是你因为有这样的偶像，所以假以时日就看到自己的成长相当的惊人。如果今天我们的价值观不对那么我们看到的心中或眼光上是所谓的崇拜的英雄，但是他却是社会上比较麻烦的对象，可能是为了个人的一些计划或者是利益，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和平、和谐与发展。
1: 嗯，
0: 那么这样的偶像，你可能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就是我在阶段性人生上生命里的一个偶像，但是却因为没有全然的正确价值观，而让很多东西就开始有所偏差。那么如果自己的进展中又没有很多的正确的一些理念帮助自己因为这样子而更加的成长，那么会不会因为这样偶像他的一些言辞，或者可能的在网络上一些发表访谈，却又让我们自己照单全收的变成了可能所谓的人生中的自私，人生中里面的跟自己过不去的一些走向死胡同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格以及现实人生中的发展，没有办法像这样子的一个见解中而得到真正的跃升了一步，因为这样的偶像。所以这些还是我经常在讲的不管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渺渺的在生命中定位所谓的渺渺的 GPS, 我们才会看得到说我们这么崇拜这位偶像，但是这位偶像他却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正信正念正知正见，那么这些也是可以自己来做某种的评比。那毕竟术业有专攻嘛那么当我们要进入一个新领域，或者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眼中的这一位成功人士，我们可以成为他明天步入后尘他的一切成功的成就，我们也能够如法炮制。那么真的可以因此鼓励着我们 一刻不留白的。

0: 把自己人生好好经营。那么这样子的偶像，我相信在自己的人生成长岁月再回首时，会很庆幸当时曾经有过这么样的一位偶像。
1: 所以呢，到底我们的偶像要往哪一个方向来走？那我们要崇拜的是好的偶像还是坏的偶像？其实真的就是看大家的这个心中的一个信念而定。但其实呢，我们当然都希望我们崇拜的人是好的嘛，或者是善的，往更正面的方向来走。所以其实不管是公众人物，或者是呢我们身旁的任何人哦，可能都会被别人可能支持或者是崇拜嘛。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讲出来的话，或者是做出来的事情，尤其是这些更公众型的人物，其实他们所作所为真的是被大家呢检视。因为呢只要呢可能稍微说错话或者做错事，可能就会被放大来检视，之余有可能也会带坏其他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可能身为了公众人物啊，又或者是呢大众崇拜的对象，其实谨言慎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倒是
0: 的确，我相信呢，我们除了在学习我们心目中偶像的诸多正面的建设性啊、各项可圈可点的行径啊、我们也能够来做某种的自勉以外，当然自己的自身的一些要求，我想这也是自己的基本功。毕竟所有的进步还是要出自于我们自己的自动自发，而自己的基本火候也才能够助长着未来有着各种可能好的机会点。各方面要更加充实，更加更上一层楼的一些依据、啊、那这些、也没有人、会逼着我们说一定得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知道又能够在最快时间内把基本功、这些种种很重要的一些观念理念、行径落实在我们的 DNA 里面呢，自动自发的把它做好，那么一旦有着外界的机会，又因为我们自己的火候各方面、学习的很圆满、进展的很通达，所以只要有机会，那么一结缘之后，当然继续的就是好事成真的一种、丰盛喜悦。反之呢，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把自己搞清楚弄明白，我们只是在等待着所谓的偶像他为我们带来一种我们很羡慕的眼光看着偶像，但是却自己没有在做任何进步上的补强，那么也是一样的，过一段时间之后跟其他人相比，我们可能已经落后别人一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就是说不管日子怎么过啊，人生的际遇如何走，自身的成长是不能够停歇的，而每一天的进步它会助长着我们下一秒能不能够采用我们因为有着目标的前进而产生的际遇，回头让我们有可能发挥或者是结缘的某一个点上而派上用场。所以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想不管今天是偶像与否，还是我们要明辨偶像的类型、未来的出路，但是自己的成功成长的各方面的投入是不能够打烊的。
1: 没错。所以呢其实哦，这个偶像的文化其实现在呢在方方面面都非常的盛行嘛，但是我们要如何找到了一个我们适合来追随的目标，或者是他有哪一些的点我们真的非常的喜欢，我们觉得可以变成我们自己呢未来所追逐的一个目标呢，这其实真的都是非常重要，要看我们如何去选，如何去拿捏。所以呢到底我们的偶像要如何去找寻，又或者可能自己也会成为了别人的偶像，那我们要如何做才不会呢让别人呢也失去了这样子一个方向呢？休息一下咯，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代价》。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持续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来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社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永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个主题就是呢偶像了。那当然呢，偶像真的在各种不同的面向都有可能。可能我们在很多的工商界有看到了非常多很会经营、很会操作的人，那也可能会变成我们工作上面的偶像。那可能我们在一些流行文化当中看到了某个人很努力的练习唱歌跳舞，也可能会变成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学习的目标。但是不要讲其他的公众人物啦，其实在我们的身旁可能有一些的长辈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同侪，他们的一个努力付出其实我们也都看在眼里啊。我们也把我们身旁的人当做一个学习的目标，虽然说没有到偶像这样子一个崇拜，但是呢我们也很想要往他趋近嘛。所以其实可能我们自己的一个努力啊，或者是认真打拼这样子一个精神，也可能被我们身旁的人所崇拜所吸引。所以其实把自己做好也变成了大家可以学习的目标对象，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倒是。
1: 这就好像是言而优则导，当我们的人生课题在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发展与出路的时候，自然而然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晚辈，他认为我们的这个模式是值得他们学习的对象，所以他们也就设定了我们的一切变成他的偶像的一个范围。那么真的可以用得上力呢，那也许我们的一个楷模就帮助了他成长的一个动力，让他快速的完成人生中的一大前进的主题。那么是不是能够一直很主观客观各方面都圆融的让自己也满意别人拿我们做目标也满意，那我想呢我们自身的圆满度当然要提升哪怕是今天我们被人家认为是他的偶像，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跟他做交谈，那么我们跟他讲的一些重点因为他把我们视为偶像，所以我们讲的任何话他都觉得很重要。那么有时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么一句小小的没有注意到的话，但是却让人家记得个一二十年多少年，那么后来并不像当初所讲的那么样的怎么回事的发展，那么这就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人的人生。所以有的时候今天我们听到别人把我们拿来当偶像，或者是明天他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谁谁谁，我想这个是自己的社会责任，能够在这种场合或者是或多或少在进展上面，如果今天别人也希望因为我们是他的偶像而讲几句话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非常客观全然的在各项的领域以及礼遇上都方方面面的都很周到的来做比较中性无误的言论，免得有些人他把偶像的话当作他一辈子的座右铭，但是偶像的话并没有那么样全然的圆满的时候，他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人生。而这一切呢在人的互动上，你说今生与来生我们在今生与别人的进展有没有影响到对方，跟来生我们有没有办法因当年我们是他的偶像而在这一世有所加分，我想这个东西把很多道理弄清楚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在今生的这样子的人生舞台上好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除了自己的各项的到位成功与成就以外，我们也希望更全然的来帮助更多社会上想要改变自己人生而且能够达到一定水平的善良种子，我想这样子会变成社会的一个善性循环， 也是大家的福气。
0: 嗯，所以这样听起来呢，好像呢，就是做好自己原本就该坚持的，或者是呢，把自己的基底打好。其实就像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导师呢，常常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呢，把自己呢先 ready 好，准备好了。那当然呢，我们也不一定要求别人的一个崇拜，或者是这样子一个倾羡的目光。但是呢，我们把自己做好了，那可能身旁的人，诶，也会看到你的好的能量的改变，也就会呢有这样子一个善的循环，也让你身旁的人也开始变得好了起来。所以呢，其实讲到最后，好像也是自己的一个想法，又或者是有没有把自己 ready 好，准备好，把这个基本功打好，其实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也倒是，
1: 的确，我想人生苦短嘛，
0: 嗯，
1: 那么至少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哦，今生是不是所做的所有的成长成就是无悔的？那么同时呢，自身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意义，又是成为别人的一个榜样，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啊，那么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那么当有一天我们听到别人拿我们为榜样，而他有所收获，在人生中也有着相当肯定的答案，我想这对于我们来讲，除了是一份殊荣以外，而且我们因为自身的要求，自己的精进，以及给自己在精神的答案，那么相对应到红尘中，我们帮助到有些有缘的朋友，那么我想这个意义非凡，而且它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共振的效果可能会更大。那么真的可以如此的话，那么我们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也应该，哦，更加的努力不懈，更加贴切的成为人中豪杰，或者是大家眼中的王牌。那么虽然不是说，哦，把自己逼到墙角来达标着怎么样的一个诉求，而是在很平均的成长上，自己借力使力的用对了各项的方法，比如说在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里面，哦，用对了各项的主题教导，那么在红尘中，哦，也就很容易的找到了重点的一个发展方向，而这些种种又回应到我们人生，哦，为什么曾经的挑灯夜战的苦读，哦，或者是那么努力的打拼，那么要的也就是所谓的成长与成就，以及帮助世上可以被帮助的人他们心中的一些目标的定定，而大家一起共好共荣，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嗯，但是要如何把自己做好呢？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的学习，又或者呢，我们在超马也太阳升的导师也常常讲到了这个弟子规，因为弟子规在当中呢讲到了一些基本的一个观念，可能也是我们现代人很值得学习的部分。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些先做好了，我们把自己的底都打好了，就会吸引别人善良有缘人一起来接近呢？导师，
1: 这就好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那么很多的基本功啊，它不是一夜之间就完成的，它是在每天的分秒的滴答中，很落实的在各项的用心或用力上都达标，而渐渐的变成一股习惯或风气，而产生了诸多成功的事实，而这一切也因为每天时间的累进呢，在自己一段时间之后，对于自己的人生，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成绩，给自己做某种的评分。

0: 然后再可能性的做些微的调整，来让自己的人生好上加好。这一些又何尝不是许多人也正在找着人生中希望成长的一种典范？而这个模范能够大家一起共振着，会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可以很可爱，因为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么大家也都因为在成长中，比如说更加的理解对方的难处，比如说更加的珍惜彼此相聚的缘分，那么如果都能够很珍惜，而且看得很精准，今生的各项重逢都不容易的时候，我想这会产生更加的善性循环的加分，而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天在生活中、行进中、事业里，都会有更加不同人生意义的深层感受。那么这些感受也会让我们又变成一股善性循环，让自己更加深入的在今生能够打好各项有力的基础，来应付的精神，展望着来世。
1: 没错，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谈到这个偶像啊，不是只有公众人物可以成为偶像，当我们自己自身做好了，也可能可以成为我们身旁的人学习或者是呢追随的一个目标。但是要如何把自己先 ready 好，先把自己呢准备好呢？也邀请大家喽，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学习，让我们呢把所有的方面呢都准备好之后呢，也成为了一个我们身旁当中的一个善性循环的一个起点。所以就邀请大家咯，如果还没有那么认识熟悉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呢都会有很多的活动讯息或者是正能量的音乐歌曲，大家可以先上网先前来做了解。除此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城市地点都有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所以就邀请大家咯，如果对于我们的精英会或者是超马有任何兴趣的话，除了上网来询问客服人员之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服务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我们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透过了学习，让我们呢成为更好的人，也可以成为我们身旁人学习的一个榜样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可以再度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感恩导师。
0: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1: 再次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内容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和成长了。而紧接着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叫做出发，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那我们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

0: 号。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艺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谈不谈，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哎呀，这个礼拜六呢，其实就是我们8月8号的爸爸节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先祝所有的爸爸们哦，
0: 父亲节快乐。
1: 没错，父亲节快乐。你知道父亲节呢，我常常也会联想到另外一个父亲
0: 哦，
1: 就是把钱父亲的父亲。
0: 什么？
1: 没有，因为这其实是之前哦，有一个很有趣的行销的谐音梗哦，就说呢，就是在这个八月八号前嘛，不是爸爸节会有一个那种购物的档期嘛，对不对？大家可能会买东西给爸爸什么的，
0: 对。
1: 可是呢，就会讲说什么，哎呀，好啊，但那个。爸爸赶快选礼物、
0: 哦、
1: 然后呢8月8号的时候父亲节我们就父亲购物车内的东西这样、
0: 啊、我想说我送你礼物但是你父亲、
1: 啊、好可怕不过呢像是今年哦，像是我们家就是开始也会有一点变化了嘛对不对因为开始我姐就已经嫁出去了
0: 是
1: 也不要讲嫁出去啦就是结婚了啦所以呢就会变成有两个爸爸嘛对不对、
0: 哦、
1: 啊两个爸爸怎么抢一个父亲节呢
0: 早上晚上
1: 没有啊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台中
0: 哇好难哦
1: 其实说真的啦一起吃也没有什么不行啊可是你想想看 一起吃就有两家人一堆人的行程大家要丢在一起
0: 是
1: 我其实觉得也蛮辛苦的啦、
0: 嗯、
1: 对啊因为而且再加上是说可能每个爸爸喜欢吃的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0: 哎、对耶就是说他喜欢的料理啦那个喜爱的餐厅啦、啊、或者是他想要的时间啦、啊、都不赶快啊
1: 对啊我是觉得是说如果大家可以配合那当然一起吃很棒啊、嗯、对不对啊如果不能那不要勉强啊现在是过节我们当然要过到让爸爸们开心嘛
0: 对不对
1: 不
0: 要变成过节啦
1: 对啊对所以其实像我们家对于过节虽然我们会有仪式感可是到底要哪一天过我们倒是觉得无所谓
0: 嗯，
1: 对但是呢我其实就是那天哦，我们就在讨论是说哎，那就要可能我们台中的爸爸就是我爸
0: 对
1: 就要提早就是一周来过然后其实你知道我那时候的心情就是想说哇我8月2号要回家吗就是原本是说、oh. 我姐是说她礼拜日才有空
0: 嗯，
1: 我就说可是我8月2号要上班
0: 对
1: 对。然后呢那我姐就说哦，那没关系那我前一天可以

0: 那我就说我那我前一天来回我也可以
1: 哦，
0: 虽然可能有点
1: 累。
0: 结果后来呢，我们就协调了一件事情，就是还是大家一起走一点路，就是呢。我从台北到新竹，
1: 嗯，
0: 我爸他们也从
1: 台
0: 中到新竹这样子，然后呢，钱就由我姐他们来付。
1: 哇哦，好棒的姐姐！
0: 这好像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方式啊。
1: 是，
0: 对啊。然后呢，我就后来想想，其实我有点难过。
1: 嗯，
0: 我难过的点是说，今天竟然要帮爸爸过节，可是我竟然觉得我有工作要忙
1: 哦
0: 的那种心情而已。
1: 懂，我可以理解。
0: 对，嗯、但是其实。我爸也没介意，然后我姐也觉得这样还不错，然后呢，我其实时间上也可以配合，好像也皆大欢喜。
1: 而且钱能解决问题就不是问题。
0: 但我不知道欸，我不知道我最近在感性什么，然后就突然觉得好像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那种心情。
1: 我觉得是因为以前啊，就是在爸爸妈妈的那个保护之下，所以你觉得说欸，好像随时大家要聚在一起都可以，但现在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不得已，不见得说可能是工作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重大你必须要去处理的事情，
0: 或者是多一家人，
1: 对，或者是你未来可能成家了有小孩了，可能就变成重心在小孩身上也说不定，就是说你会有很多很多抽不开身或不得已的情形，那如果说大家都愿意把它提出来然后好好的去解决，这就是家人嘛，最真挚可爱好、这是可贵的地方。
0: 对啊，然后那时候呢、其实我爸那天刚好就是去工作到比较晚哦，所以他都没有回、然后我就想说他会不会在生气，然后觉得说帮我过个节你们还说这个忙那个忙的，那就不要吃啊，那我心里小剧场就很多嘛。
1: 哦哦哦好酷、
0: 我就很紧张啊，然后就一直偷问我妈说他是不是在生气什么的，然后我妈就说你想太多了吧，
1: 嗯
0: 啊，哪一天吃我们家哪有什么差，
1: 对，
0: 然后我就想说那是你没差，你又不能代表他。
1: 他们那个结离这么久，对不对？应该能够稍微了解一下他的个性啊。
0: 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好了，算了，反正我就最后反正就是有确定大家那天都可以出席，然后我就不想管了。不过后来我也是有跟我爸聊啦，就是见到面之后，我爸就说：“哎，没问题啊，我们不是去年也是这样吗？”然后我才真正觉得哦，放心下来的那种心情。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知道他可能。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自己想很多的时候，我马上又定了一个8月9号的时间。
1: 嗯，
0: 那其实不是说我特别要定爸爸节后，而是我爸爸节当天呢，我定不到。
1: 太晚决定了。
0: 对，然后我就定了一个台中的烧肉店。
1: 哦，
0: 我就看到8月9号还有时间，我管他，我反正呢是我姐不能回来，不是我不能回去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就先定下去再说，
1: 哇，
0: 要不要吃呢是后面的事嘛，
1: 对
0: 不对？先定下去就是有选择权，
1: 是没错没错。
0: 然后呢我就在那个我们群组上面讲说我爸的父亲节就是要过半个月。
1: 哇，好幸福哦。
0: 对，就是而且我请客。
1: 哇，
0: 对啊，
1: 太好了。
0: 因为我其实有时候也可能因为我觉得也是离开家了吧，
1: 嗯，
0: 然后你就会多想了很多事情，
1: 对，
0: 嗯，
1: 而且也会特别想家，也会想到以前的那种岁月啦。那我因为比较幸运，就是我们就是在都在台北，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跟我妹呢有先提前规划，就是原本是想说，哎，要在8月8号吗？就后来发现8月8号我妹有活动，
0: 而且其实常常8月8号去吃饭都不能单点，
1: 对，
0: 然后你都一定要点那一大堆的套餐，然后有时候就是你知道人多的时候那餐厅又很难吃，
1: 对，真的就品质就堪忧。
0: 对，啊，
1: 很像那买那精品还要配货感觉。
0: 对
1: 好，反正后来就协调之后呢，我们是在7月底的时候就事先先吃了。
0: 欸，你们真的很早欸。
1: 因为就是因为就是8月第一周我们要工作嘛，然后第二周我妹他们有事嘛，然后后来就想说啊，不然就7月底好了，而且刚好我们家那边就是捷运站附近有一家那个以前的牛排馆，后来因为他要盖新的房子，所以就停业了。现在房子盖好了，那个经营团队居然又回来经营那个牛排馆，我们觉得对我们家来说意义非凡，因为那家牛排馆是我妹以前高中的时候打工的地方。对啊，中间这么段的时间在等盖房子嘛，啊，房子盖好之后又回来的地方，我们想说要去吃吃看啊。那我们那一天就去牛排馆吃，虽然说有稍微排队等一下，因为它试营运期间不开放定位，但就稍微等一等聊聊天，然后开始吃的时候发现哇，很惊艳欸，就是它的牛排，虽然它叫牛排馆，它重点不是在吃它的牛排，
0: 是吃把费，
1: 是把费，而且它把费是做得很精致，中西合璧，
0: 现在的把费都很夸张欸。
1: 哦，真的真的。而且呢那天就是看到什么东西我就拍给慧君看了，说欸，你看有猪脚欸，
0: 因为我那天在群组里面突然突如

0: 突起来的说一句说我很想吃猪脚，然后就过不久他猪脚照片就来了。
1: 对，然后想说你是干嘛特别去拍猪脚没有，
0: 然后我还跟他讲说这不好吃，
1: 没关系我也不吃。
0: 欸，猪脚蛮多人不敢吃的。
1: 对，看要吃哪个位置啦，然后看他那个猪毛有没有拔干净啊。
0: 对啊，
1: 有些人那个猪毛就是没有处理干净。
0: 好，讲远了。
1: 对，那反正呢，我们那一天这样吃起来的感觉就很酷，因为我爸呢，他也是觉得牛排的肉他没有嫌弃，然后他最有感兴趣的呢，就是那个吧台区的一些甜点。哦，他可能像双麒麟，他就吃好几个啊。好，然后里面好像有那种那个叫什么，有点蚌壳类吧，好像是什么九孔还是什么之类的，他就吃好几个啊。就是他如果喜欢吃的东西，他就会点特别多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说好像有真的打动他，而且毕竟那个牛排馆是我们家的回忆嘛。
0: 嗯，
1: 好，
0: 他
1: 现在又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融合回忆，然后又吃得开心，然后又离家近，又不用花太多钱，因为它就是蛮平价的这样子。
0: 对啊，而且我觉得buffet的好处就是大家都会有自己想吃的东西，不用硬是要全部的人然后一起吃一道菜，然后好像就是这个人不喜欢吃也不行的那种感觉。
1: 对，没错。然后让我们比较讶异的是，它的牛排呢居然不是用铁盘装的，它是用我们一般那种圆圆的白色盘子装。
0: 瓷盘嘛。
1: 对对对。
0: 嗯嗯嗯，
1: 因为他就觉得说反正你们来吃牛排也只是吃个过场的，
0: 也不是这样子说好不好。其实通常就是在一般的那个牛排店，不管是高级的还是不高级的，
1: 嗯，
0: 平价的，我们不要讲不高级，会有两种选择啊，一种就是铁盘，一种就是瓷盘的。尤其是在很高级的餐厅也蛮多都是瓷盘的啊。
1: 是，
0: 对啊，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哪一种就不好，
1: 哦，
0: 而是说你自己要去调配。像我自己吃牛排的时候，我比如说我铁板我就会叫三分
1: 哦，
0: 但是瓷盘我就会叫五分。
1: 懂。
0: 对，
1: 但是你都吃三分五分哦，因为我都吃到七分内，
0: 我甚至可以吃生的我都没有关系，只要他可以吃我就可以。我很讨厌吃很熟的牛肉啦。
1: 哦，因为我之前有吃过那个 A5 和牛，是在日本大阪的时候吃的。
0: 嗯，
1: 然后我不知道，我一开始不知道那叫和牛。
0: 嗯，
1: 我就看到诶，这个看起来粉粉的东西耶，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切一切，诶，软软的，然后再吃下去，嗯，
0: 啊，我跟你说，通常油脂类多的你要吃熟度高一点的。
1: 哦，是哦，
0: 因为这样子熟度高才会把那个油的香味逼出来，哦，不然你就会吃到一口油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我真的就是吃到一口油，然后越来越觉得，啊，嗯，这个东西是什么吗？然后我才问我朋友说，因为菜不是我点的，
0: 对，
1: 他帮我点好的，
0: 嗯，
1: 然后我再问他说你先吃吃看啊，你先吃吃看，然后我就好不容易把它吃完了。他说因为我呢肠胃比较不好，我没有办法吃那么多，所以我吃一口就好啊，剩下来再给你。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和牛。我说哈，我刚刚居然吃了这么贵的东西吗？我才惊觉那叫和牛。是不是有点浪费这个食物？
0: 有一点。
1: 对，
0: 所以通常像菲力这种比较没那么油的就可以吃到三分啦。
1: 嗯嗯嗯。
0: 然后如果说像是纽约客那种，不是会有一片那种油脂的吗？
1: 对对对，
0: 那种就可以吃熟一点，或是牛小排类的，因为它熟了之后它才会激发它的香气的部位，你就可以吃熟一点。
1: 哦，哇，今天这个楼马上跑来变成研究牛排。对 对, 對，
0: 不是在说八八姐吗？不是啊，因为八八姐真的还蛮多人会选择吃排餐的吧。
1: 嗯，
0: 所以通常像西餐厅啊就会是大家热门选项，
1: 是，
0: 或者是说像是中式的餐厅吃圆桌桌菜的嘛。然后呢通常像是什么日式的就比较少人吃一点。
1: 嗯，没错。
0: 对啊，不过其实说真的啦，现在天气这么热，你有时候吃点日式料理真的也不错。
1: 对啊，就是舒心凉爽一点点。
0: 对啊，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八八节哦就是有什么样子的规划。因为我觉得八八节以前哦我都会比如说买一些东西送我爸，我这两年呢就其实都没有送，因为我怎么想来想去都觉得我爸啥也不缺，
1: 就是他想要买他想要就自己买好像也行。
0: 对，
1: 嗯，
0: 然后你每一年都送刮胡刀吗？啊，刮胡刀有那么容易坏吗？
1: 欸，我发现现在那个什么在主推广告很多很神奇的东西，不只是刮胡刀，还有那种男性香水古龙水之类的，或者是有的是酒的品牌，也是会有推出一些有的没有的特殊的东西。
0: 我爸平常就开车他也不太能一天到晚喝酒啊。
1: 对啊。
0: 然后都老男人了，他也不用去外面招蜂引蝶了。
1: 哦，
0: 没有，来开玩笑。
1: 招蜂引蝶。
0: 你不要看了，我爸爸很帅。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因为我说我爸爸很帅，是因为我长得超像我爸，我一定要说他很帅。
1: 哦，是这个原因吗？ 不是那种客观评价。
0: 哎、欸，我觉得客观评价来说，我爸妈虽然的学历都是到高中，可是他们的气质常常会。

0: 会让人误以为是念了非常非常多的书，或者是当老师的那个气质。
1: 我觉得很重要啊，就是你给人家是不是好相处，或者是你的就是言谈之间是不是让人家觉得，哎，你好像有点墨水哦，这样的感觉。
0: 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就等于说，虽然他们学历不是特别高，可是他们自己对于比如说很多事情的求知欲吧，像我爸的求知欲就超级浓厚，
1: 他会打破砂锅问到底。
0: 对，他其实没有继续玩。我爸其实是成绩非常好的人，但是呢，他就因为小时候家里小孩太多嘛，
1: 是，
0: 然后呢，可能就让前面的先去上学，他就去上打工赚钱了，这样子，所以他就没上大学。可是他就是供他的妹妹上大学。
1: 哇，好好伟大哦。
0: 对啊，所以就变成说，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子吧。所以当我们家遇到最困难的时候啊，帮助我们最多的就是他妹妹。
1: 哦，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种互相家人之间的那种羁绊哦，虽然常常啦，伤害你最深的也是家人，
1: 因为他知道了你最多，然后搞不好又会往你的痛处钻之类的。
0: 对，然后或者是什么可能长辈过世了之后，然后还骗你说没有财产，要你去放弃什么。哎，我最近在那个社群上面真的看到好多
1: 鬼故事。
0: 对，所以其实我非常深刻啦，我自己也深有所感，就是我们家过去的经历也会让我觉得家人都不可靠。对，所以也还是靠自己最实在。
1: 对，
0: 但是像我们家的这个四个人的小家庭里面，我又觉得其实有手足啊，然后其实也蛮棒的。
1: 我觉得那个家庭关系啊，就是看这个成员当中大家怎么去经营。然后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有先付出，你后面才会得到应有的，而且人家会是自愿的，甘愿的，不管不要说回报啦，就是说也是一个良好的互动。
0: 对啊，
1: 如果你小时候没有好好的对他，或者是你们的互动关系不佳，你要怎么样期望他之后会对你就是超级铁的、超真心的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对啊，对啊。其实像我跟我爸妈的感情都还蛮好的，知无不言。
1: 哦，
0: 因为不管是说我今天什么在外面闯祸，虽然我也很少闯祸啦，不管是什么感情状态啊什么，我都没有什么不能讲的，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什么。
1: 哇，
0: 对，他们都是一个不习惯，应该说的就是习惯不会在第一时间做评论的人。
1: 哦，
0: 可能这件事情过了很久了，然后已经尘埃落定好几年了，然后可能某一天聊天的时候突然会告诉你说，哦，其实当年他的想法是什么。
1: 哦，
0: 可是他尊重就是当事人自己的决定什么的，这样子就是会很久之后才开始聊。对啊，然后就变成说，其实我爸真的也是一个很说到做到的好男人，
1: 是不会当下什么落井下石啊然后后面数落啊或之类的，他会，我觉得是等到时间过了一定了，然后诶大家都可以放下了，诶才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有点类似促膝长谈，
0: 啊，
1: 或者是很 peace 的去分享这件事情。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还蛮幸运的啦。我觉得虽然说家人之间的摩擦难免，
1: 是真的，
0: 但是我觉得关系都是紧密的，都算是还蛮在爱里成长的小孩。
1: 真的，好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里的父亲节是怎么样子去度过的呢。好，让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稍待会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

0: 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0: 嗯，
1: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不出。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哇，最近其实哦，真的算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吧。
5: 是在我们房地产业界呢，就是大家看到的时候都会很担心啊，因为你可能是他的客户，或者是你跟他承租房子的人。
4: 对对对，其实呢，真的不瞒大家说，我虽然以前没有跟他们承租过房子，可是其实呢，他们在这个租房界哦，我觉得真的算是产业龙头之一了吧。
5: 对，因为他们算是出道的比较早，然后政府在推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呢，他们也算是支持的蛮多，所以特别是在六都地区齁，这种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呢，也是他们呢很常在经营的一个项目之一。
4: 所以其实讲到包租代管这四个字，大家的心中应该已经有一个品牌名称出现了吧。
5: 对对对，
4: 没错。然后呢，最近呢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啦，就是说呢他们好像有一点财务危机。
5: 是，但这个外面的人大家想说，哇，这么大间公司，然后财务危机很危险，对不对？我们其实可以把名字讲出来，因为这是新闻事实。
4: 对啊，
5: 好，叫做兆基屋管公司。好，那其实呢，真正爆雷的不是这间公司，而是他的第一大股东的兆基投资。但这个兆基的兆基呢，不是那个兆基哦，好，是那个谁啊？秦始皇的妈妈兆基的那个兆基。
4: 哇，欸，你这个也太难了吧？哦，秦始皇的妈妈，
5: 对啊，
4: 兆基，
5: 对，好，是这个兆基
4: 兆女婿。
5: 没法多，伊就是被吼这种名，听起来拢赶快呐。对对对对对，好 ，OK。好，所以是这个兆基投资这个第一大股东的爆出问题。好，所以呢，诶，这个董事长就请辞嘛。那他请辞下台之前，他还喊冤啊，说他的资金缺口其实只有8亿多，而不是百亿多这样子。
4: 好啦，这个我觉得姑且相信他，因为常常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在这个新闻媒体渲染之后，大家就是因为一直得不到什么证实啊，然后就会开始自己讲，也不是说自己讲出来，自己去算，然后算了可能很多不是这样子的那个金额也会计入进去，
5: 是是是，
4: 然后就莫名其妙变成什么百亿余元百亿余元跟八亿余元，虽然对我们来说好像没什么差，因为都是我们遥不可及的数字啊。
5: 对对对，
4: 但这个也是差了哇，十几倍，快20倍。
5: 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兆基屋管公司本身呢，它的第二大股东哦，就是我们大家在用电脑的时候赫赫有名的宏基电子啊，宏基啊，哈，是第二大股东。那他们后来呢，也去了解了一些状况之后呢，就说好，他们已经开了临时董事会，大股东呢会退出经营权，那会选出一个新任的董事长，而且已经先上任了这样子，
4: 好，
5: 就是做一些切割啦。然后呢，其实也要大家这种不管你是他的租客还是说你是屋主的可能大家还是会怕怕的嘛，
4: 啊，
5: 说怕会不会那个彼此之间有关系呢，那我们今天就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4: 不过说真的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啊，其实在租房政

0: 车上面，其实保护性还蛮多的哦。
1: 是，
0: 就算即便说你那个房子被卖掉出去了，我们租客的权益还是依旧被保留的。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我自己啦，如果我自己是承租户的话，我就比较还好。
1: 对，
0: 那如果说今天又是我把房源给你帮我包租代管的，我也觉得好像还好，只是我可能会担心是说、啊、会不会有一些离职潮，对不对？员工的离职潮，
1: 没有人来管理、啊，
0: 然后没有人来帮我管，然后我还要付这个包租代管的钱。对，我觉得顶多大概就是这样啦。
1: 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引爆点啊，到底这个资金缺口是来自于什么啦？齁，这个兆基屋管的原董座，原本的董事长呢叫做李建成先生。他的旗下呢有两家投资公司，一个就是兆基、哦、那个女生的兆基投资，另外一个叫寄居蟹管理顾问。结果呢他居然啊就是对外去发行公司债。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放在一般的公司来说也不是很奇怪的事。
1: 可是你要想哦，他的那个借钱的对象是谁呢？是这些兆基屋管公司的屋主们。他就是说他一方面呢打着政府帮忙政府去推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政策呢，去跟你这个有互动往来，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说啊，可是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投资案，我另外有一个公司啊，你给我投资，你借我钱好，或者是呢原本要付你的租金，你就等于是你不用额外拿钱出来，你就拿这一笔我应该要付给你的租金呢去投资。就等于是你什么钱都没有收到啊，好像在投资一个新项目啊。那
0: 但坦白说啦，我觉得投资本来就是有赚有赔，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他可以把话讲得很漂亮啊，你也相信了他，我其实就觉得就那样了。
1: 所以呢就最近就传出那个利息跟本金却没有办法正常兑付。那这200名投资人呢就组成自救会，质疑说啊，你就早就知道这个资金出状况了，却还持续在募资新的钱，那不就很像老鼠会吗？你募资新的钱来还旧的钱，就旧的钱还不出来，可能是你前面找不到新的那个什么老鼠，对不对？啊，就可能会有联动问题啦。
0: 对啊，
1: 好、哦，所以甚至呢，这个李建成先生他也想说啊，赶快拿一些好兆基屋管的股票哈、哦，什么股票呢来去做抵押啦，好、哦，或者是让你觉得说不会觉得很危险，好，那相信我，帮我渡过难关，但大家都不领情就是了。好，所以呢现在就是大家就想说，哇，那你这个大股东你自己本身的公司在没有办法兑付，那会不会影响到兆基屋管这个公司呢？好，他说不会。好，为什么不会呢？是这样子的，因为兆基屋管公司它毕竟是台湾的龙头企业嘛，对不对？在那个包租代管方面，
0: 对，
1: 那因为它是龙头，所以呢它大概两年前吧，就有那个想要上市柜的那个目标。啊，那你看嘛，上市柜公司一定会很强调 ESG 公司治理，还有你这个跟大股东之间的公司不可以交叉持股太过于密切，所以两年内呢，已经开始在进行组织调整啊，各种调整，所以很多的复杂的地方啊，或者是那些不符合公司治理的东西，已经先处理好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母公司那个什么，第一大股东你发行公司债没有办法还出钱，对兆基屋管呢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性啦。
0: 了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为什么比如说今天我们上市上柜的时候，然后要有股东嘛，对不对？为什么公司需要有董事会，然后呢去我觉得虽然说啦，常常都会觉得说这不都同一群人吗？但是说真的，你看像他又有第一大股东又有第二大股东的时候，其实彼此之间哦，除了互相扶持之外，也是互相监督的关系。
1: 是，
0: 当第一群人他可能覆没了第二群人他就会去补上他这个该有的监督的位置，执行的位置，然后让这个公司的法人不会突然像人一样咻就没了。
1: 没错。好，所以后面呢我就是有用刚刚的这些故事呢，然后丢给 ChatGPT 请他帮我生成一张图啦。好，那这样看起来应该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李建成先生呢他身兼多职、哦、他旗下的投资公司现在出事情，然后呢他现在呢已经就好好的去处理他自己的债务问题，兆基屋管公司现在就已经不归他管了就是了。那选出来的这个新任董事长呢是原本兆基的董事之一，好，那他本身呢也是很知名的这个地政士，好，知名的地政士，好，所以呢是由那个施正荣先生，好，就是宏基嘛，毕竟他是第二大股东，
0: 对，
1: 好，这个也是有去协调了解之后，好，就由他来担任新任的 兆基武馆公司的董事长这样子。
0: 我觉得光看到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安心耶。
1: 啊，真的吗？是地震式而且又有名的这样子吗？
0: 不是啊，因为我觉得至少是说大家好像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或者

0: 是说，哎，本身这个人在他原本的公司投资上面非常有成就，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愿意来把这件事情承担下来，然后去帮忙做公司治理。哎，你知道要做到一个集团的控管，其实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门很大的专业。然后呢，他都已经是这么大集团的一个专业治理人士，然后来管这个公司，我觉得好像感觉会还蛮有信任度的吧。
1: 是信心是很大。那我们就讲说，为什么物管公司哦，就是会有那么大的风险？其实是这样子的，包租代管不是只有把租金收进来，然后交给屋主，然后呢去管理，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你收了钱，你就是要有管理责任嘛。
0: 对啊。
1: 好啊，你收了钱之后，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在签约的时候，你自己有租过房子就知道，我们在租房子的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 呢，就要缴二押一租。
0: 对啊。
1: 对啊，你缴了这个钱之后，其实呢。我如果是房东，我一个人收了二押一租，就等于是3个月的那个钱，对不对？
0: 对啊，
1: 哦，
0: 就
1: 如果，
0: 现金流哎、
1: 对，我10间房子，100间房子，哎，那个钱多少啊？啊，
0: 欸，对
1: 照
0: 啊，
1: 基他旗下大概有3万间房子。
0: 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他手上会有现金流，想要投资，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可是当事情如果发生了，开始产生很多退租潮的时候，哎、欸，你要支出的都是现金，因为你的押金要还人家，然后到时候又出现一堆，就说啊，你那个墙壁给我弄脏了，所以我又疯狂
1: 扣
0: 扣
1: 掉，
0: 你押金。
1: 是啊，所以说你这个钱你可以胖不？我们第二担心你哪没有把它管理好，好，或者是做好现金流的配比，哎，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对
1: 你的
0: 啦，
1: 责任存在，哦，到时候呢就那个会有一些爆雷的事件产生。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有一些类似的案例不得不提啊，哈，我举2个例子，一个是跟公司治理有相关，第二个是跟这个爆雷事件有关。第一个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曾经发生过接口支付的案件？
0: 有啊，还因为这个案件，我现在赶快把我的那个电子支付跟我的账户断开混结。
1: 但其实接口是告诉你说，母公司的问题是母公司要去承担，但是接口支付，因为毕竟有金管会或者是有相关政府机关的监管，所有跟那个客户所收到的钱，跟消费者所收到的钱呢，都有信托。
0: 对
1: 哦，
0: 啦。
1: 所以其实呢是2个完全隔开来啦，不会有互相影响啦。但是不是就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意愿，或者是影响到店家？因为就有一些店家就开始有退订潮嘛，就是
0: 对啊，
1: 不
0: 他
1: 能接
0: 们
1: 口支
0: 就
1: 付哦。
0: 不能接口支付，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因为我是那个接口支付的长期使
0: 重
1: 用
0: 度
1: 者，
0: 使用者。
1: 对，所以我变成说，因为每个月他都会说，你可以累积消费几次或多少金额就可以升级那个会员嘛。我每个月都会希望把自己那个会员的等级升很高，就现在能够消费的地方变少了，我的会员就变得很难
0: 哦。
1: 升。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对
0: 不
1: 对，
0: 过，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各种的电子支付的这个取代性还蛮高的啦。比如
1: 是，
0: 说像全支付也蛮厉害啦。我们没
1: 对，
0: 有收业配，但如果愿意让我们业配一下也不错。
1: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虽然有好好的隔开，但是消费者还会惊惊，好，
0: 对
1: 那个
0: 啊，
1: 业者也是会惊
0: 我
1: 惊，
0: 就是会
1: 对
0: 惊惊，所以赶快把我的账户断开。
1: 不对？OK，那第二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中国有一个叫长租公寓的暴雷惨案。
0: 啊？
1: 哦，这事情呢是发生在2018到2020年间哦，他们什么叫长租公寓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那个长租公寓就很像是那个包租代管公司啦。好，我去跟那个屋主收了房子之后，然后把它转租给那个一般的租客，对不对？
0: 对。
1: 那一般租客给我钱呢，是给1年份。
0: 哦，
1: 啊，你说
0: 预
1: 租
0: 销的
1: 客
0: 概念。
1: 对啊，那个租客怎么去拿出这笔钱呢？但拿不出来，所以他去跟银行借钱。好，这叫做那个租屋贷。好，那租金贷借出来之后，直接交给我屋管公司，对不对？但是我是按月把钱给屋主。OK，那等于说我一样是好大好大的现金流嘛，我就可以拿去什么装修啊，拿去做其他的应用啊之类的。结果呢，突然发现这个公司他那个几趴没归来，好，所以屋管公司就开始岌岌可危。好，然后变成屋主收不到钱，然后呢，我已经跟那个租客已经收了钱了啊，变成说哇。我全部两边缴不出来，好，那最后呢，爆雷的问题就出在那个，因为我屋管公司出问题，我被查封，所有钱都被冻结，然后屋主收不到租金，租客呢，他付了钱却租不到房子，被赶出去，
0: 而且还退不回来，
1: 对，还退不回来，好，变成3雷的一个状况，
0: 好
1: 好，
0: 惨
1: 这曾经发生在中国，所以我们也很担心说，哎，那造机未来会不会变成像中国那个样子？
0: 哦。但我觉得，像台湾也没有租金贷这种这么 这么酷的贷 款
1: 对对
0: 的
1: 对，
0: 项目啦，
1: 是，
0: 所以我觉得。 对啦，但的确也是会有租客，他们也会预付一年的租金，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降
1: 低
0: 嘛。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个人非常讨厌预缴这件事情。
1: 哦，
0: 我是连3个月我都不愿意预缴，宁愿。

0: 我要必须跟大家讲啊，所有的公司它怎么样治理，都还是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的。
1: 真的，你要做假账，
0: 对，
1: 还没
0: 看
1: 到呢。
0: 而且如果它未来是有上市上柜计划的话，那你一定要更加的去多多观察它。如果你未来有想要
1: 投
0: 投
1: 资
0: 资
1: 它。
0: 的话，真的。
1: 那目前政府跟银行团齁，是有几个想法，因为召集武馆本身是有跟银行借款的齁，那借款的部分呢，原本是借12亿啦，但是这一笔钱呢，没有全部都给召集齁，只有先拿动支4亿出来而已。那这4亿的部分呢，还款状况都是良好的。那银行团就说，那剩下8亿。虽然有这个额度，但我先不要给你，
0: 对
1: 我先
0: 啊，
1: 保留着锁着齁，看你后续的表现状况啦。那政府部分呢，像国土管理署是觉得说，这是业者自己的财务问题，没有影响到包租代管政策的推动。那国家住都中心呢，也强调说，这个社宅包租代管的营运运作都是正常的，也成立了专案小组来全面清查这一切的这个案件。所以呢，政府是这个瞪大眼睛在监管当中了，
0: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件，我觉得还算是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1: 可
0: 发
1: 控，
0: 展呢。对啊，不管是说像是他的那些全面的治理的人才，完
1: 是，
0: 全换成我们觉得好像在业界当中也算是首屈一指的团队了吧，所以好像真的比较安心一点点。
1: 是，好啦，所以说呢，如果你是他的租客的话，或者是你是这个召集的屋主的话呢，你都还是要密切关注哦。不是说我们现在跟你讲说，哦，目前没有事情，政府有监管，然后那个公司内部也有好好的治理，就不管他。当然，那都是你自己的钱哦，还是要为自己的权益呢去好好的了解啦。好，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每个礼拜准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千错万错"的 IG 来跟我们聊天互动。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收听哦，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
0: 拜
1: 拜
0: 拜。

0: 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

0: 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终于又到了星期六啦！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今天我又跟大家见面咯。那今天已经是八月的第二个礼拜了，不知不觉暑假已经过了一半啊，但对大学生来说大概还没有一半啦。那在这个超级热的夏天，大家都会去哪里吹冷气呢？哇，我现在白天，像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看着阳光洒下来，感觉好青春，但我只觉得眼前一片白茫茫。哇塞，这个阳光怎么烈到是白的呀？超级热的耶，这样要怎么走在路上上班呢？啊，当然还是要来上班啦，但就想赶快躲进冷气房。所以对现在的台湾来说，冷气真的很重要，因为每年的夏天真的年年看到气温飙新高，像看到哇35、36度，超级夸张的。我还记得小时候，只要在家里的冷气温度显示器看到31度，那时候31度就是高温耶。当看到31度的时候，就是觉得哦，我要开冷气了。但现在几乎一大早起来，你就觉得这气温是31度吧？哦，所以开冷气的时间就更多了。但虽然家里开冷气之后，光光和奶鸡两只长猫小猫咪可以在家爽爽睡，睡到肚肚朝天，哦，超级可爱。但要出门上班的人类，哦，我只想要赶快走到办公室吹冷气，在路上真的要被烤焦了啦。更不要说有时候湿度太高的时候那种闷热感，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有感觉，尤其是在台北盆地的我们，感觉多待在外面一刻就有窒息的危机，连呼吸都好困难哦。只有冷气房才是夏天能好好呼吸的地方。虽然现在在录音小间里也没有开冷气啦，毕竟宅录的时候，家里的冷气就算声音再怎么小，还是有可能被麦克风收音收进去。所以呢，虽然我被周围吸音的可爱娃娃治愈着，但我也被高热折磨中。边录音边盯着，啊，这礼拜要涂色的着色图，我只觉得更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礼拜我们要涂色的主题是穿着芭蕾舞衣在优雅教室的两只小猫咪啊。不得不说，这次 ChatGPT 又发挥了它的创意力，它让奶鸡穿上了可爱的芭蕾兔兔裙，还让它发挥猫咪的超绝平衡感，它在练习跳舞用的把杆上走来走去。那另外 GPT 也让光光小猫咪继续发挥它的懒猫个性，虽然它穿着很漂亮的芭蕾表演头饰还有首饰，整只猫看起来优雅，超像公主的，也像顶级芭蕾舞者，但它只是稳稳地趴在地上卖萌而已，没有运动的意思。说实在啦，夏天呢，我也只想要像光光一样趴在地上吹冷气休息，但随着年龄增长，我这新陈代谢越来越差，我还是要向奶鸡看齐，要好好运动才行，因为我实在不想看到自己越来越圆滚滚。只有小猫咪才能圆滚滚啊，小猫咪不管怎样都可爱。虽然还是要注意健康啦，但小猫咪圆滚滚就是比人类圆滚滚还要更可爱，大家说是不是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成

轴大人的运动啊，有没有人想歪？不要想歪，我们只是要来聊聊成人芭蕾啦。大家有没有在某个年纪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诶？像是动动身体时都会发出咳咳那种诶，好像身体发出什么警讯的声音，或是以前上班八小时身体都没有任何感觉，就好像一尾活龙啊，现在下班你却觉得啊，肩颈酸痛，腰酸背痛，每个地方随时都好像隐隐作痛。还是说觉得体力比以前衰退很多呢？以前假日可以约早上八点吃早餐，再去逛街逛一个下午，晚上还去续摊。现在哎，我只能约个午餐，吃完午餐只想继续摊着休息，或是逛街逛两个小时就出没在咖啡厅，摊在那边滑手机。哦，真的是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跟以前不一样了，但又好希望自己可以维持体力，或是减轻身体的酸痛感。那如果想要让身体不要那么酸痛呢？我觉得啦，按摩跟整骨都是一个好方法。但像刚刚讲到的，如果想要维持甚至增加体力，真的只有踏上运动这条路。所以当年那个希望维持体力和雕塑体态的我，就此踏上了成人芭蕾这条路。但先说个前提哦，我开始成人芭蕾这项运动大概快三年了，可是我真的不是一个擅长持续运动的人。就算我一个礼拜只要去上课一次，有时候我也很难维持这个频率。像这个礼拜的我已经连续两个礼拜没有去上课了，我的天哪，我真的不是个好学生啊。好的，自我反省结束。但我突然自我反省是有原因的啦，因为成人芭蕾或说芭蕾这项运动需要长时间的累积，虽然每个运动都是这样，但开始成人芭蕾后，我真的非常能体会这件事。细说从头，我是在朋友的邀请下一起去体验成人芭蕾的。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去跳芭蕾的一天呢，因为我是一个柔软度超级差的人。怎么差呢？大家以前应该都有做过体适能测验吧？体适能测验里面的坐姿体前弯21公分就是我的极限。这样一个柔软度超级差的人去挑战上芭蕾课，你觉得其实对任何人来说应该都是个天方夜谭。但实际开始上课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一样都是芭蕾，给大人们上的芭蕾课要多加成人两个字呢？因为小时候你有上芭蕾课的话，那时候你的筋骨相对于成人都是偏软的，你比较可以练柔软度和持续训练技巧。毕竟小朋友的体力无限，但小时候的肌肉还没有发展成熟，所以相对比较难去训练肌力。那这就是成人芭蕾主要可以训练的地方。虽然不是完全没有训练柔软度，每次上课我们都还是要拉筋，但是芭蕾的动作训练可以确实训练到一些你平常不太会练到但又很想消肉的地方，去训练那些地方的肌肉，并且撑起你的身体，改善你的体态。例如哪些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肌肉叫做侧腰肌？我一开始听老师讲这个词的时候还想说，哈，那是日本的灰叶肌吗？还是哪边的公主之类的呢？但是这个词出现在热身的拉伸和肌力训练的时候，只代表你要开始运用到平常不太会用到的腰侧肌肉了。因为我们常听到核心和腹部肌肉，但腰侧的肌肉平常我们相对是比较少训练的。这样为什么成人芭蕾会需要训练到侧腰肌这个部分呢？我们看着舞台上的芭蕾舞者，觉得他们轻轻松松就踮起脚，挺直的身体看起来也很自然的优雅挺拔，但其实这一切都是靠肌肉撑起来的。跳芭蕾时挺直的上半身，就是靠核心和

偶句，有一条线在头顶上把自己往上提，就会像是舞台上的芭蕾舞者一样，看起来非常有自信又挺拔，但你看不到的肌肉都在苦苦支撑着。所以持续练习的话，你会发现不止仪态有改变，腰和背也会习惯发力，你就会从弯腰驼背变成比较容易挺直，所以体态也会变得比较好看。另外除了侧腰肌以外，还有一个比较难练的地方，我自己觉得啦，是大腿的内侧肌肉。因为像平常走路或跑步我们都会用到小腿嘛，但是像大腿内侧我们是不容易运动到的。那有很多人就像是我，就希望可以借由训练瘦下来这个部分。那因为芭蕾有很多动作是两腿的膝盖要向外打开，一般我们站着的时候膝盖都是向着前方，但芭蕾的站姿两只脚并拢的时候要外开，就像是一个倒着的八一样，所以你的膝盖也会跟着外开。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大腿的内侧肌肉就运动到了耶，超神奇的。平常很难发力的肌肉在一开始训练的时候你是不容易感觉到的，你连要维持那个外开的站姿都不容易哦。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你要身体绷紧，想象自己一直被往上拔高，双腿并拢，脚和膝盖都呈现外开，而且你的腿要保持伸直，真的站个一分钟就会累了。但这样真的可以练到很难练的大腿内侧肌肉，而且成人芭蕾你练一段时间之后，你还要开始练抬腿，这更加倍考验肌肉了，因为你连臀部肌肉都会用到。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芭蕾舞者跳舞，看舞者好像很轻松的踢腿或抬腿，要记得这一点都不轻松，这完全是靠肌肉才能撑着，让这个踢腿或抬腿在特定的角度下完美停住。说实在啦，在接触成人芭蕾之前，我完全没想到这是一个这么需要肌肉的运动，我还以为是柔软度，只要柔软度够就好了。但其实想想也是啦，因为成人的筋要再拉开是很困难的，还是先训练肌肉，让肌肉能跟上芭蕾的动作比较实际又相对的好练啦。其实对我来讲是这样。诶，大家会不会有点好奇，我们上成人芭蕾的时候要穿什么呢？其实很多教室是可以选择看你要穿舞衣或是穿运动上衣和贴身的裤子就好。那强调贴身的裤子是因为裤子贴身比较能让老师看到你腿部的动作和用力的方向是不是正确，才不会让你的肌肉受伤吼。那其实我也有芭蕾舞衣啦，不是台上表演看到的那种蓬蓬舞裙，是比较贴身适合练习的舞衣。我自己是梦想有瘦下来一点再穿舞衣去上课，但以我已经两个礼拜没去上课这个怠惰的个性，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穿舞衣上课呢？在开始上成人芭蕾后，我也会跟着朋友去看芭蕾表演。每年的国际芭蕾舞星在台北真的非常精彩，那今年已经结束了，推荐大家明年要关注这个表演哦，因为他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芭蕾舞团的首席或是非常知名的舞者来到台湾表演，这真的非常非常难得，有兴趣的大家明年要再关注一下这场表演哦。那我们今天介绍了成人芭蕾，可能大家也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不去上瑜伽课呀？其实同事有人去上瑜伽课，而且他也证实瑜伽对调整体态跟姿势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我没有选择瑜伽的原因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我的筋真的很硬，我硬到我不敢挑战瑜伽课。那另外呢，也会有人说，那你想要训练肌肉也可以去重训啊。我选择成人芭蕾的原因就是它会有跳舞的成分在，我可以学一些舞蹈的动作，我个人觉得啦比较有趣，所以还是很努力的督促懒惰的自己持续上课去训练我的肌力，还有至少去拉个筋，增加那么一咪咪的柔软度。而且我的舞衣都买了呀，我还是要穿舞衣才甘心啊。到了某个年纪真的就会

0: 会发现运动的重要性。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绍成人芭蕾，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运动。如果家里附近有教室开课，可以去体验看看哦。毕竟每个教室的教法不太一样，还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教室，还有最适合的运动，这都很需要时间。但鼓励大家不要像我一样怠惰，我们就持续努力尝试运动，往自己想要的自己迈进吧。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大家有打算去运动，像奶鸡一样走走跳跳，还是跟我一样打算瘫在地板上跟小猫咪光光一起翻滚呢？这个愉快的周六假日，希望大家可以让自己身体好好活动，或是选择好好休息，度过一个开心的假日最重要。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小萱萱，来来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今天我要带大家回到了妈妈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新竹了。那么说到了新竹呢，它的建设非常的不一样，尤其在我们整个大新竹县来说。那么今天呢，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带大家来到新竹县政府公务处去找找戴志军处长，让处长呢陪我们大家一起快乐行之外呢，当然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也非常的明显哦，就是以新竹县的在推动我们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推动的人行道提升改善之外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处长在百忙之中呢陪伴我们大家一起在空中聊聊天，让大家了解我们在整个新竹县的一个状况跟概况，甚至呢我们的改变有多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公处处长戴志军。
1: 嗯，是的，哎，我就听到那个同乡声音就很像，对对对，啊，因为我姓布啊，对，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呢，就好像又回家了。然后呢，就要赶快呢，让大家看看，其实你会发现哦，如果你有仔细看，新竹县呢，它不只是在人口方面呢增加，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建设方面，还有就是它的工程，还有包含了它很多的绿地养工的部分。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处长好好的跟大家聊聊。既然邀请到了处长呢，针对了我们的前瞻基础的部分哦，尤其是提升我们的道路品质，那在我们整个一个推广案中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先让处长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竹县政府呢在推动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一个主要精神在哪里，还有就是具体的作为。我们先从精神好了，其实这已经接触很多年了，对不对？
2: 是的。
1: 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处长，可以告诉我们大家从零一直到现在有多长的时间，也做了哪一些。
2: 好，谢谢主持人的一个提问齁，我这边大概说明一下，其实有关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确实它包含了很多的一个面向。
1: 嗯，
2: 那就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民众切身相关的一个计划就是属于提升道路品质的一个计划。
1: 嗯，
2: 其实整个道路的整

0: 田人本的部型，都是我们先进国家的一个指标之一，这也是我们台湾这近几年一直讨论的一个话题。其实像邻近的日本、新加坡的一个先进国家，其实都特别着重行的安全，而台湾这几年也非常重视人行道的一个建设的健全，新生政府也当然十分的一个重视，无论是从无到有的新辟人行道，或者是既有人行道的整建改善跟提升，也都非常的重视，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做一个推动，将人本的一个精神落实在这个设计上，也配合中央来推动路口的改善，也结合警政单位碰撞构图来实现预防跟减少交通的一个风险等等作为，都是我们新竹县政府重视行人路权的一个具体作为跟想法。
1: 而且呢，我知道这从早些年前就开始一直一步一脚印在做，因为呢，你知道要做的时候，哦，沟通很重要，哎，
0: 哦，这是当然的。
1: 哎呦天哪，我的妈呀！哦，说到了沟通啊，有沟要有通啊，没沟那个没有沟通就完全就不通了，对吧？而且呢，我们常在讲到说，
0: 民意的重视是非常重要的。
1: 是，而且我们要尊重别人，哈、哦。首先呢，我们要让他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啊，好、哦，不要讲什么，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因为老人家他们有老人家的想法，然后呢，再来一个，因为他有一个应该是说人口密集最多的就是在竹北，对吧？
0: 是的，没错。
1: 但是你会发现哦，竹北整个状况整个的一个概况包含了房子包含了建设，完全跟以往我们所看到完全都不一样。
0: 对，大大的提升跟不同了。
1: 嗯，而且呢大家都以为说哦，竹北不就是新竹市的，不是哦，它是属于新竹县哦。
0: 是，
1: 哎，我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对对对，因为每次人家说哎，你要回那个新竹市，新竹县不是新竹市，好不好？
0: 对，
1: 对，好，当然呢说到了这个人口密度最高的竹北啊，我们有示范建设，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0: 好，这部分没有问题。我先就我们在整个执行方面会遇到的一些困难跟课题，这部分大概要讨论一下。这个部分我刚才其实提到了哈，我们的行道的推动大概有新辟，就是从无到有的部分，也有既有人行道的改善两类了哈、那其实在新辟的课题主要是现有空间的一个考量哦，比如说现有的道路路宽是不是能够调节出来足够的空间作为人行的道的一个部分，其实既有人行道改善这部分也是很重要也很需要沟通的部分，其实它是除了有人行道翻新之外，其实也要考量因为我的设计跟现行的规范是不是有冲突或需要加强的一个部分。我举个例子，因为其实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竹北的部分，那我就以竹北市的人行道来做一个例子
1: 说明。
0: 好，好，其实过去竹北在高铁的特区，其实在从化区建设阶段，它已经设置有相关的一个人行道。
1: 对，
0: 其实这几十年来时代的一个演变，以及民众或是法规对于人本这个需求的逐渐的一个提升哦，其实我们。站在现在看过去，其实过去的设计可能不是那么的一个成熟跟周全，包含了人行道的基本的宽度、绿带跟树穴的一个尺寸、无障碍的设计跟路口相对应的一个整合，其实就现在来看可能都需要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调整，所以与时俱进的一个态度来检视现况，配合现行的规范哦，那这部分来进行一个规划设计就会是一个重点。
1: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很，你看哦，前两年嘛之前我们就在做这个以人为本，新竹县呢他自己本身公务处他在做这个改善这个人行道的时候，我们记得还在这个竹北东区有没有两个路段人行道，对吧？我们还获得了金竹奖跟水利土木类的一个优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给这个基本就是说在我们的公部门的人一个激励，因为基本上他就是在我们的公务处养护科，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呢处长讲的，就是在我们高铁新竹站后方那个地方，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那边其实临近改善的那个铺面啊，因为以前来讲很老旧。
0: 是的，
1: 对不对？我知道他们好像那时候还有一点点问题，就是一定要拆除才有办法全部的绿化加上排水，是花多久时间啊？我记得那花不久不少诶、欸。

0: 是的，我想说，就实际的例子跟大家还有主持人做个分享哈、哦嗯。事实上，在竹北的部分，我们有执行了我们的竹北市高铁、工商公园，还有东兴国小周边人行廊道缝补跟改善工程，
1: 对，
0: 以及您刚有提到高铁特区周边人行廊道缝补及改善工程这两个案子，那基本上就是针对人群比较多的高铁公园跟校园的周边齁、哦、以缝补的精神来推动，除了改善那个区域的人行道的品质之外，同时也强化学生通学学生的一个安全这个品质。那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案子里面，我们包含了行人的路权、无障碍的设计、路口的改善、交通临近示范区，通通都整合在这个案子里面一并来推行，对。
1: 嗯，不过想请教一下处长哦，就是说你知道那个高铁站它有分前后嘛，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呢它周边的人行道路的部分，就是说从老旧不适合的，然后你怎么去塑造那个带状性绿廊道，尤其是那个排水如果不好的话，你知道很容易淹水耶。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哦。
1: 嗯、
0: 我相信工程的执行的部分要做到完善，刚刚主持人听到说沟通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技巧。
1: 嗯，
0: 事实上我们在设计的初期，我们不但要研究国土署或工程会相关制定的一个人行道的规范啊，包含排水或平整度的部分，我们也要和比如说东兴国小，比如说在地的一个学校，
1: 嗯，
0: 还有高铁公司等等的意见去做一个整合。
1: 嗯、
0: 我们甚至要纳入我们警察单位或者是交通单位提供的一个交通数据的一个事故的一个资料，
1: 嗯，
0: 来共同来做一个设计的一个蓝图跟设计的一个基础。
1: 嗯、
0: 那这个要在一开始的横向功夫来横向沟通来下很多功夫，最后面才能汇整各单位的专业跟意见来落实在改善工程之上。
1: 嗯，而且它还真是无障碍坡道。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了，因为那边很多人喜欢轮椅族啊，很多
0: 啊，对对，没错。
1: 所以呢，把这个老旧铺面呢，整个这样改善，全部这样整体花下来，花了多几年的时间把它整个做好。
0: 其实整个从沟通、招标、施工的结束，大概花了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把这整个案件来做一个落实跟完工。

0: 哎，真的很快耶！
1: 对对对对，
0: 表示我们处长强，对，沟通能力强，应该要这样子讲，因为这个一定要沟通啦，因为没有沟通的话，因为它周边还是有很多的邻里哦，还有很多的这个明代等等，让大家呢知道说，哦，原来不是那么的简单，而且我知道处长自己常常会去看一些邻近国家，对不对？就是在行的安全的部分，然后把它注入到我们自己的新竹县。你觉得就是说，在邻近国家的道路跟我们新竹县来去做一个比较的话，你觉得以这个欧规来讲啊，还是所谓的美规，或者是一般的我们的讲的就是东南亚或东北亚会比较适合？
1: 嗯，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哦。其实整个一个交通安全，或者是人群的安全，乃至于交通安全整体而言，
0: 是
1: 其实不会只看一个交通或是人行道工程这样子来看，事实上还是要回归到整个的一个体制，比如说我们交通安全是属于其中一环，
0: 是
1: 另外其实还有所谓的一个监理，也就是车辆的一个教育跟管理，
0: 嗯，
1: 另外还有宣导，
0: 嗯，对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1: 对，还有日常的我们安全，对于行人安全的一个教育，
0: 嗯，
1: 哎，各个方面，还有我们说教育的部分也要落实在学校，
0: 嗯，
1: 这方面一并来做一个落实哦。我想整方方面面的架构起来，才有可能建构出更完整的一个交通或行人安全的一个环境。
0: 嗯，不过只是个私底下问一下说怎么带领你的团队，我发现你团队都蛮年轻的，嗯，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咯，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抗压抗衡的能力要有哦。嗯，
1: 好，我想整个因为我们负责工程跟沟通这个方面，其实过程是很繁琐的啦，确实也有很多辛苦的一个部分，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觉得最后成果如果落实在民众需要或是学童的一个通学安全身上，因为我们会实际看到民众的一个好评的回馈，又或者是我们在交通数据上面我们可以逐渐看到有一些下降，不管是事故数等等的一个部分的下降，我想这是我们县府同仁辛苦也值得最好的一个回馈跟反应。
0: 嗯，这是我看到他们这样一路走来哦，而且呢是非常努力，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抗压性很高，所以我们其他县市政府哦，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处长是怎么，以及跟里民的沟通啊。不过倒是可以来请教他，让他呢来做一个范本哦，让大家可以来做一些学习。像新竹县呢，有没有一些环境跟现况呢，有比较特别的课题？像现在有碰到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些挑战啊，尤其是在一般来讲要新辟人行道，或者是说我要拓宽，我要内缩，哦，惨了，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当然就是说从一般来讲，我们看到了人行道，我们有新辟的人行道，还有既有的人行道的改善，这两类，对不对？那这两类呢，你怎么样来去说服，以及怎么样来去做到？因为你知道新竹县来讲人行道的改善，它有太多例子了。
1: 确实不管是新辟或是现有人行道改善，都有很多的一个面向哈、哦。那我想说新辟最主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现有道路的一个属性，第一个路宽的部分是不是能够满足新的一个条件，
0: 嗯，
1: 第二个如果是新辟的话，附近的一个商家的一个沟通哈、哦，这个部分就要逐户逐户的拜访，另外也要配合我们明代的一个立场齁、哦、来向这个店家一个说明、嗯、才能把新辟人行道，尤其在一些旧市区道路的这部分、嗯、才能去做一个一的克服跟实现。
0: 嗯嗯，是。不过以这个人行道改善为例哦，因为过去的竹北在高铁特区，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嘛，跟从化，对不对？然后呢基本上人行道的一个宽度哦，第一个就是说他会不会人车，因为他人车很挤，你知道那个尤其那个区带很挤，你怎么样来去把它改善，尤其是路口改善啊，跟这个整个安全评估啊，这个是要有规划的耶，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你用什么样的 paper 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好，我觉得主持人说到了一个重点了。哦，第一个就是人行道的一个宽度那个部分、
0: 嗯、
1: 那当然我们也是现在的一个现况，以人本为主的话，我们大

0: 当然是希望就是人行道的宽度能够去做一个提升啦齁、哦
1: 嗯。
0: 那另外有关于路口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一个重点。那其实人行道整体规划是牵一发动全身。
1: 嗯、哦、了解。
0: 这个部分齁、哦嗯、其实我举个例子齁、哦、以前人行道的一个无障碍的斜坡，它是在以前的设计它是要设置在人行道的一个起尾的一个端点。
1: 嗯，
0: 那其实就现在路口改善的精神，我们的行穿线都要退缩来远离路口，
1: 嗯，对，
0: 或者我们要设护庇护岛，这个、嗯、这两点都其实在整个一个路口改善都是要常，以目前来讲都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无障碍的一个斜坡就必须联动，要去配置在它行穿线的位置来进行一个设置，所以整个的不管是行穿线退缩、疲劳的设置、无障碍的一个斜坡，在整个路口的改善的过程中，每一个设计、每一个设施跟每一个位置，其实都要互相的配合，才不会有界面上的冲突。
1: 嗯，是。处长，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你因为你最了解行穿线。好，对，尤其是我们在画这个规划图的时候，推说画设那个人行道，尤其是人在走、长辈在走、车子在走，还有就是学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平安行走路上学很重要，对不对？
0: 当然。
1: 嗯，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去开说明会让他们理解，因为我知道要做那个工程的时候是全部大家挤在一起，而且呢你有没有在盘点就是易肇事的路口，你们自己有盘点吗？
0: 当然是有的。
1: 嗯，而且我知道这个盘点哦非常多诶，而且因为那个路宽不大嘛，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那但是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已经改善完成了，还是还正在改善中？
0: 好，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当然第一个我们在工程执行的过程中一定会召开相关的一个说明会齁、哦、
1: 嗯，
0: 哦，让当地的民众跟民代了解我们政府在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我想这是沟通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一切要透明化。
1: 嗯，哦，
0: 那第二个，你有提到是不是有一些易肇事路口的改善？哎，这个东西当然是我们改善的一个重点之一啦。那其实我们有利用一个叫大数据，就是碰撞构图这件事情。
1: 啊，
0: 我们利用碰撞构图去把所有的路口，
1: 嗯，哦，
0: 比如说我们有十大易肇事路口。哦，排名前十名或是排名前二十名的部分，我们去做一个路口的事故的资料调查，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一个路口它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来针对那个路口去做必要的一个改善，然后把钱花在最精准的一个部分。
1: 哇，你这样很像医生诶，嗯，难怪啊，真的道路医生来了。而且我发现你在改善路段的时候，你都会去算那个长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会去看那个人行道地砖，我发现好，尤其是如果是在学区周边的话，就是说家长的接送区、无障碍的动线，还有就是那个尤其友善兼具美感的步行空间，我发现你也是一个很有美感的人诶。
0: 是的，我们做这个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算是一个城市的一个雕塑家，那相对应的美感跟设计我们也是要有具备相对应的一个能力跟想法。
1: 嗯，诶，不是每个人像你一样哦。对，这个是真的。你怎么样来去就是说服，因为你知道嘛，这个东西做好了它就是硬邦邦的，可是问题是你还要把东西把美感放进去，包含了诶通行步道的空间啦，好，然后呢通学廊道的部分旁边啦，还有长者呢可能停靠的地方，还有哦这个学校跟社区如何共享啊，这个也是重点诶。
0: 嗯
1: 嗯，你怎么做到？
0: 好，我想先就几个部分跟社区达成一定的一个想法跟共识。第一个我想说是安全性的部分哦，
1: 嗯，
0: 安全性的部分其实不管是路段或是路口，那都有相对应的一个法规的一个设计，
1: 嗯，
0: 哦，这部分都必须要去遵守。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舒适性，也就是路宽跟人行道平整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这部分我们就强调它的一个路宽以及它的通透性，我们希望在这个步行的空间和范围内是尽量不要有一些路障的一个产生。
1: 嗯，
0: 哦，第三个应该想的就是所谓的美观性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希望比如说我们的选色
1: 哦，对，那个颜色漂亮。
0: 选色，对，
1: 嗯，
0: 又或者是我们地砖的一 个耐久性、哦嗯、因为其实如果很快就破损的话，其实会造成这个美观性的一个劝架。

0: 或是材料的一个选用齁、哦、还有选色、嗯、这部分基本上第一个耐久性要考虑，第二个它跟邻近环境的一个融洽。
1: 而且我发现你对色调好在意哦。
0: 是这部分也是我们跟环境互相融合也要考虑的一个重点之一，对。
1: 嗯，难怪人家说哈，这个回到了这个新竹县，尤其是去了几个这个大家年轻人常去的，或者是说回家啦，甚至呢在介绍一些美食的时候，哎，怎么完全改善了？不管是在我们行的道路方面哦，包含了交通的方面，包含了哎这个学生这个跟这个接送区都完全不同。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请处长来好好的来聊聊。不过呢，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新竹县政府公务处戴志军处长哦，在百忙之中陪伴我们大家。时间关系，我们先让他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5: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0: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跟着悠悠脚步幸福彼岸、我们这一次的2025的台北国际旅展夏季旅展，我要跟大家亮相登场之外呢，还要一起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打造一个山海美学新体验哦，所以要赶快来找我进来哦。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跟上来，跟上来，跟上脚步呢，你走到旅展有艺术有山海有好康，一次收集还可以找我们拍照打卡玩转拍，然后还可以拿奖回家，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呢？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我们就是在我们的 B211 好 B区 B211， 不只可以看到我们 3D 的一个女王头，还有呢到我们的艺术散步地图，你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呢有套票，有伴手礼，有抽奖，有限量试吃，实在是太好玩太好吃了，所以我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来咯。 Hello
2: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要合体要来跟我们照相的要赶快哈，一人一机，一人多机我们也不在意，只要呢麻烦你打你的马尼马尼，我们的套票哈有限量。

0: 棒。我今天我从昨天就开始卖了。
1: 对，没错。
0: 我们想要我跟于婷美少女社，我们最好第一天都卖光光。
1: 然后没错，
0: 我们两个就像那个立体招牌站在那边让你们拍照就好。好，这样你有没有觉得这样还不错？所以呢，要赶快帮我们销售完毕，谢谢。不过大家很期待的就是即将登场的这个国际夏季旅展哦。听说今年呢，我们也有设摊哦。我们赶快来让美少女秘书告诉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主题跟特色哦。
1: Hello， 尤其是刚刚呢，瑶瑶有提到说，我们今年的台北夏季旅展，我们北关处也有设摊。那今年的活动时间呢，也推荐给大家，也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五，7月18号到21号，在台北世贸一馆来登场。那我们北关处呢，也设置了我们专属的形象馆，记得它的编号是 B211 哦。那今年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主要的主题是推广我们今年是第三年的2025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以这个活动为主轴，那结合北海岸的自然的观光啊，还有艺术文化的部分，来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嗯，是，不要怀疑。而且呢，我告诉大家，我们还可以让大家散步在我们的现场。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还是呢跨了好几个这个局处部会一起来合作，对不对？
1: 对，没错。今年呢，因为北海岸艺术季，我们是以整个北海岸廊道的部分来做行销宣传。
0: 嗯，
1: 那除了我们本身自己，就是我们北关处有12件的作品的部分做宣传之外呢，我们也结合了新北市的文化局的部分，以及农业的水保署的部分来做共同行销跟推广的部分哦。
0: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哦。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3D。输出的女王头，这要怎么玩呢？
1: 没错，我们刚刚呢才上个礼拜日才刚结束了我们的女王夜访女王的部分。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当然我们的女王除了夜访之外，我们在现场也搬出了 3D 扫描输出的女王头，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实际来我们展摊这边就可以现实的体验到女王头的部分。那另外呢，其实我们现场只有结合了智慧的翻译机还有影像的展示的部分，来让民众可以更感动，就是实际体

0: 打卡拍照除了跟女王头之外，就仿佛置身在我们北海岸艺术的氛围里面。
1: 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散步地图，而且我们这一次的有奖征答都在这个里面。我们都随便眼睛，你只要看到我们扫哪里，那就是答案。
0: 没错，而且现场会有我们的美女瑶瑶，
1: 还有我们的美少女鱼体，
0: 让我们一起来合体。
1: 对，没错。啊，吴阿姨说她看不到我们在那个哦，你不会，我们不会去艺术季那里啦，我们会在那个旅展啦。他说不会在艺术季那里看到我们吗？
0: 哦，
1: 我们有重复到，
0: 有重复到，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因为艺术季的开幕活动是在19号礼拜六，就这个礼拜六的部分，然后它是在夜间的部分来做开幕的活动，所以呢白天各位听众
1: 赶快来
0: 吧，去逛旅展，然后傍晚来我们朱明美术馆来体验夜间的朱明跟艺术之美。
1: 所以齁，大家不用担心齁，你先来感受一下，先来感受我们现场的，而且现场呢你不要忘记哦，我们那个打卡的亮点一定要把它打出来哦，因为打出来就可以领东西哦，对不对？
0: 没错，我们现场也蛮有非常多的活动也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现场呢只要来参加我们的旅展到我们的北观馆的部分呢，那有个 FB 打卡换小礼物的活动，那只要大家加入我们的粉丝团，然后找到我们的女王头活动布景拍照，然后再上传 FB tag 2025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跟皇冠海岸观光圈，那出示画面给服务人员就可以换到非常漂亮的散步打卡明信片哦。
1: 而且呢你可以在那里齁把自己的心得写下来，然后寄给自己寄给别人都可以，而且我们这一次呢直接呢把我们独特的女王头结合我们的艺术，还有我们的观光圈伙伴也会在我们的现场，有哪一些啊？
0: 没错，我们现场呢我们有邀请到四位我们观光圈的伙伴来现场来跟大家来互动来做推广，包含了阳明山度假酒店，还有我们的巨湖旅行社啊，以及行街区的部分，还有台湾好行的业者来共同推出住宿跟特色的游程，还有伴手礼的部分哦。那除此之外呢，除了当然因为我们现场的场地有限，那除了这几家伙伴们呢，我们还有将我们观光圈所有的产品的部分也有一区来让大家来做体验然后跟试吃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还有美丽的瑶瑶带给现场满满活力的有奖征答的活动。
1: 对，然后呢我们就会把那个美少女鱼体秘书的飞吻送给大家，然后我们
0: 应该是瑶瑶的部分带给大家满满的幸福感，而且还有小礼物可以送哦。
1: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北海岸及观音山，我们整个的一个触徽哦，这一颗女王头多么的珍贵啊，如果可以让你带回家，你知道那种心情是什么吗？所以一定要卖个关子，对不对？
0: 没错，就是我们的触徽其实是经过设计，而且它是以女王头为意象，而且它这个触徽的部分其实它有点像用动态的方式，就是有点小徽章，然后 logo， 然后你别在身边，它会有点像在律动的感觉，所以是非常有特色，非常有漂亮的部分。
1: 而且我们这一次有一个乐游北观哦，我们有一个转盘，然后呢，请你一定要赶快来，而且我们的这次呢，有一些非常特别、特别、特别是。杯秀，而且都是限量的哦。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0: 我们现场呢就如同主持人瑶瑶说的，我们有一个乐游北观的转盘游戏，那只要在我们现场消费满500元哦，只要500元，大家就可以就是转那个转盘，然后每天是有限量50份。那奖品的部分有非常的多元，而且很实用，有包含了可爱女王的小夜灯啊，艺术季的主题肥皂啊，然后台湾观巴的颈枕等等之类的，所以想要有吃有玩又有得拿，欢迎来到我们的北观的展馆哦。
1: 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伴手礼还有我们的观光圈伙伴哦，现场有没有在贩售？
0: 有，我们现场的观光圈的伙伴的部分其实他们都有在贩售的，所以至于产品是什么，当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直接到现场来看咯。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做套票，好，而且我告诉你哦，现场套票，为什么我从昨天就说要赶快把它销售完，

0: 教授啊，我就可以做那个立牌。
1: 对，我们现场当然除了刚好提到我们就是我们观光圈的伙伴们的产品，当然现场也有限量的套票哦，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抢购。对，
0: 真的，而且是你意想不到的，而且又结合了今年艺术季，我们今年的艺术季哦，也是我们的答案之一，要记得跟漂流木有关的。人家说《三国演义》，我是漂流木演义 ，OK？ 好，这样子好记吧？
1: 我们非常有文艺气息。我们今年的艺术季的主题叫做漂流演绎，就是结合漂流木的设计啊，那搭配了就是在我们北海岸的地景，然后以及艺术家的创作的部分。那活动是从7月18号就是这个礼拜五到9月28号礼拜天为止。那现场主要有产品的部分，除了沿着北海岸线之外呢，那也有5件在朱明美术馆展出，而且哦，这个活动期间优惠限定的票价只要200元哦。
0: 嗯，而且当天的活动是免钱哦。
1: 对，当天7月19日的开幕活动是免费入场，而且当天还有就是现场有市集呀、以及就是展场的一些导览，以及还有我们非常漂亮的烟火秀的部分哦。
0: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而且我们这次的主展场哦，八大的这个地景哦，那不只是朱明，还有包含我们的白沙湾、台二线哦，是坐公车亭，自己要记好啊哦，不再提醒啊。而且呢，我们还结合了3件农村共创地景艺术，你看看，我们把整个的一个大自然丰富，只要赋予我们的生命的东西，我们都把它融入进去，对不对？
1: 对，没错。当然除了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有5件在朱明美术馆之外，那其他的在白沙湾有3件，那另外呢，我们是结合了水保署跟文化局的部分，有其他的展品的部分在各个不同的点，所以我们是搭配他们来共同的行销。那我们就是特别呢，也为了推广我们在地的夜间观光的部分呢，只要呢各位听众朋友除了这个礼拜六7月19号为到7月19号礼拜六以及7月26号礼拜六2天的晚上5点半之后都有免费入场哦。
0: 嗯，而且还有表演。
1: 嗯，没错，就是现场这个2天限定的活动，除了就是现场有四季农旅的市集之外呢，也可以让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美美的星光下徜徉在朱明美术馆，那可以体验雕塑啊、表演艺术跟自然的迷人夜色。
0: 嗯，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的注意一下，我们这一次哦，可以让大家感受，而且我告诉大家个秘密，散步地图，你只要记得幸福北海岸包含哪里？基隆、万里、金山、石门、三芝、淡水。好，总共有12个地方，你看多少记，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对，你就把它一直把它记完，对不对？然后呢，不要忘记了，我们有限时优惠，限时优惠，超级这个划算哈，有吃有拿又有玩，对吧？
1: 嗯，没错，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朱明美术馆有推限定的艺术界优惠之外，当然我们现场还有台湾好心的摊位，那它有结合艺术季的部分，有结合套票来做宣传跟推广哦。
0: 嗯，而且包含我们

0: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天籁，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住宿哦，有温泉，我告诉你也是打到骨折。
1: 嗯，没错，那非常优惠以及非常赞的服务的品质来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没错，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就是我们现场，你有看过在旅展还可以帮你导览吗？哎呀，只有我们有啦，真的，对不对？
1: 嗯，没错，现场的部分我们还有简单的就是导览的部分来介绍给各位听众。
0: 去吗？
1: 你是旅展还是？
0: 对，旅展，旅展。
1: 哦，旅展的部分目前
0: 可能要先上网看一下，
1: 上网看一下。
0: 嗯，待会我们会放在我们幸福北海岸，所以大家不要怕。
1: 有就是针对入场的部分，可能有相关的规定，跟你有符合相关的资格，可能免费的部分，可能在上网来做一些查询，这样子。
0: 嗯，让大家哈，实际上哦，这个可以让大家抢好康、玩好康、吃好康、买好康，让你呢满满的收获回去。从白天呢，然后到晚上，而且呢，近期还有一些活动，对不对？
1: 嗯，没错，除了刚刚除了旅展之外呢，我们刚刚有推荐说，哎，我们从7月18到9月28号的艺术季的活动呢，那其实我们每周五跟礼拜六跟礼拜天，朱密美术馆在艺术季的期间也都有提供相关的免费接驳的服务。那另外呢，在7月19、20、26、27还有漂流与我回家的共创活动，
0: 要报名哦。
1: 对，要报名，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福尔摩沙艺术季的官网哦。
0: 嗯，没错。所以呢，7月18到7月21号悠悠在我们的旅展等大家之外，我们的幸福北海岸邀请大家一起捡好刚看美景，感受一下我们的艺术，走进我们生活的魅力。而且呢，拍你玩头玩转盘抢优惠赏地景，赶快买光，我们两个就做立牌。
1: 没错，我们在旅展跟北海艺术季的现场等大家。
0: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萍秘书哦。翁阿姨说我们两个实在太有默契了，那当然，什么咖？我们什么咖？我们是美女咖、欸。
1: 美女咖，
0: 我们就相约
1: 欢迎来北海岸、哦，
0: 对，赶快来。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跟着悠悠用最温柔的方式来拥抱我们的日月潭，欢乐一下哦！在今年呢，很特别的呢，就是把日月潭电动主题呢，来让大家来做一个游湖，开启不一样的一个夏日旅程。那么用环保很浪漫的这个绿色游船，相信大家呢，在这个山海间哦，去找找自己的感动，以及呢，可以看看哦，整个日月潭不一样的这个美景。那今年日月潭电动主题游湖呢，让管理处推出了电动船的主题，那不只是让大家呢可以体验之外，那当然主要哦，就是说电动船也可以当作我们的这个旅游之一啊。那当然，因为跟大家这个平常的游艇到底有没有不一样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去让日月潭管理处王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各位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2: 哇，真的，大家说哇、这个日月潭最近真的很热闹。当然，开什么玩笑，我们就要让大家呢一路畅游到秋到冬哦。这个时节，我们帮大家规划了很多不一样，像这一次的电动主题游湖啊，大家就讲到了这个游艇跟这个电动船不一样吗？我们赶快来让科长好好的介绍给大家。
3: 好，游艇跟电动船当然不太一样啦。电动船主要是靠电来发动，所以说第一它所要的就是第一就是比较叫做减碳，对。然后呢近年来啦，因为呢永续的议题已经成为全球所关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所以日月潭当然呢也会跟上这个全球性的一个趋势的脚步，加上日月潭本身是一个得到 GD 的绿色旅游的一个认证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我们的绿化所谓的绿色行动会更加的一个加快。那呢我们这次打造这种电动船的一个主题旅游呢，主要呢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

0: 动船它没有所谓传统那种船的一个柴油味，也没有引擎的一个噪音，因为呢没有明显的油味，当游客坐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听到真正在船行进过程中可以听见风声啊，或是树声啊，或是水波轻拍船身，以及呢周边的一个周边的鸟叫生态的声音，让整趟旅游会更加放松，更有沉浸感。
1: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就知道，第一个它不会干扰，也不会干扰到周边的这个所谓的骑游的朋友啦，甚至我们这些鸟类，所以它是一个无声的。当然呢这次我们还推出很厉害的叫做当月寿星船，这个也很有创意哦。当然他们讲说啊，是不是我这刚好这个月生日就不用钱了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啦，我们当然希望把生日变成一段非常值得因为每个人的生日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呢我们透过这次一个当月寿星船的一个活动呢，把这个船跟游客的生日呢包装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非常值得珍藏的一个旅游回忆。那呢只要是你是当月的寿星啊，在活动当天呢电动那个船舱就会布置成这个充满生日的一个氛围的空间，而且准备精致的一个杯子蛋糕，还有现场会有驻唱歌手呢为你来唱歌，让寿星们跟同行的友人呢可以在这个湖光山色中一起庆生。许多角落呢也会有一些拍照的一个打卡区啊，让大家呢留下独一无二的一个纪念照片。
1: 嗯，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是怎么报名，在哪个网站，是在我们的 FB 吗？
0: 这个呢可以看我们的我们脸书上面都有相关的一个资讯。嗯，日月潭旅游网的不是日月潭的官方脸书上面都会有。对，
1: 嗯，就是让大家哦在这个用听的哦先知道哦怎么样来去做功课，而且呢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来到这边呢既然是一个这个接触大自然，然后又是一个亲子日，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有搭配了这么多的活动哦，相信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找寻自己幸福的一个时光。不过倒是哦可以让大家哦带着愉快的心情，而且当如果你报名成功，你现在可以直接上日月潭管理处的网站 APP 哦，可以来看看怎么样来去做这个报名。然后呢当然接下来就是电动船的特色，刚刚有讲到很安静有环保，而且大家很重视之外，另外就是对我们的湖区环境跟生态，我们怎么样来去达到一个共存啊，以及呢来共同去发展我们周边的观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大家一起来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那这边在重申，日月潭一直希望推动这种观光发展的同时，也可以保护这个生态环境是永续的一个永续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呢，永续旅游一直是日月潭努力的方向。那过去游客来到日月潭啊，主要是欣赏这种湖光山色。那随着旅游形态的改变，大家对于这种旅游的品质啊，或是环境要求也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现在这种电动船的引入呢，就是希望去降低船舶运行中所产生的噪音跟污染，让游客呢可以更贴近的方式来认识日月潭。那因为搭乘电动船的时候呢，会少了传统刚刚讲的传统的引擎声啊，游客可以更清楚的感受到这个湖面周边的些微的一个变化，都可以感受得到，也比较的不会去干扰周边。刚主持人有讲，也要讲了，不会干扰到湖边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那对于对于喜欢摄影或是喜欢亲近大自然，还有带小孩探索的家庭来说，是一种更加舒适而且可以更加深入体验的旅游方式。那另外呢，电动船也代表着观光产业的一个转型的重要的一步。未来呢，日管处希望透过更多低碳的交通、环境教育以及友善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计划呢，让游客每次来到日月潭呢，不是只有呢去消费风景，而是呢可以大家化身为守护环境的一份子。那真正的将因为真正美好的旅游不是只有留下照片，不是留下照片，而是可以对这个土地呢可以赋予更多的尊重跟珍惜。
1: 嗯，白小姐说，请问一下哦，就是刚好她这两个礼拜呢会找一天家庭旅游到日月潭跟南投，她想请教一下科长，可以帮她规划一下有哪些点哦，是这个时间或者是搭哪一些活动，他们是自驾哦。好好，
0: 你说这一周吗？
1: 她说这两周家庭旅游，
0: 这两周。

0: 说有没有什么
1: 家庭旅游？
0: 对，然后他说有没有可以推荐的，比较特别可以推荐的体验？
1: 欸，体验哦，基本上我常常跟大家讲，如果这两周要是来几天啊？
0: 哦，他现在写三天两夜，
1: 三天两夜。那第一天你来的时候，当然就是先搭船，然后再骑脚踏车，然后呢晚上去逛伊达造市集嘛。隔天呢，不妨大家可以往地利，说是就是我们的布隆的一个地区，是像达马兰的剧场，或是走彩虹吊桥，
0: 哦，
1: 对，那边都有很多丰富的观光旅游资讯。然后第三天再拉回来，你可以再去坐缆车，然后呢再沿着我们日馆就是日月潭出去呢，可以去日月老茶厂，或是茶就是吃茶叶蛋的喝茶，
0: 对，
1: 喝茶，或是呢可以去我们的一个咖啡园去走走。三天两夜基本上呢可能还不够，
0: 真的我觉得
1: 提供参考。
0: 没错，你真的要住的话可能要住上两夜啦，因为呢第一个在日月潭湖畔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特色民宿，包含了饭店，然后再往这个日月潭，不管是益达少或者是往埔里的方向，对不对，都你一定要再去那边体验 DIY， 所以你一定又会是什么，一定要再住一天，不然的话你会来不及，会太赶。
1: 没错，
0: 对，我们刚才讲
1: 应该说来日月潭就要放慢步调，如果等太快的话，老实讲真的风景就是在你耳边或是在你眼前稍纵即逝，是没办法深刻去体验，那就有点可惜了。
0: 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租借脚踏车都是只有在湖畔旁边吗？
1: 湖畔旁边应该说到处都有，例如说你在象山，我们象山也有租借脚踏车的地方，那伊达少那边也有啊，或是呢，可是我还是要讲租借脚踏车的地方主要还是在日月潭周边。如果你到了所谓的地利或是信义那一带，就比较没有脚踏车了。
0: 而且我们他说请问一下，周先生有那个甲地乙环吗？
1: 如果在日月潭周边是有，是甲地乙环是可以的哦。
0: 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在我们的日月潭环湖周边是有的哈，
1: 可是只有某几间，我必须要强调，只有某几间才有甲地乙环。那
0: 要问清楚。
1: 对，像美丽达它就有甲地乙环的一个服务，那其他的可能就是你必须要骑回去上山
0: 象山啊，或水色，或那个是伊达少，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就过来体验一下大自然，享受这样氛围的日月潭，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

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菲，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今天是父亲节，也是爸爸节。
2: 对，
1: 哇，现在的年轻人呢、啊嗯，不结婚了，不结婚了，然后呢，不生小孩了，不生小孩，
2: 不想当爸爸了。
1: 将来爸爸有多少？嗯，变得越来越少了。
3: 对，
1: 所以拜托拜托。生产报国好不好、
3: 嗯、现在变成爸爸变得很稀有，
2: 对，
1: 真的。所以呢，我们这里特别要鼓励所有年轻人一定要结婚、嗯、要像我们嘉玉一样、
2: 嗯、你生三个，
1: 三个儿子，
3: 三个，
1: 我们女儿也是，朵朵也是，三个儿子、嗯、他是有一个女生，两个男生，
3: 中间是女生。
1: 对， 对，你看我们这个，
2: 嗯，没有，
1: 这里面就有一个不结婚的、嗯、也不
2: 没生小孩，
1: 也不生小孩的、哦、
2: 顶客族，
1: 顶客族。所以你看在你们这一辈、嗯、将来真的当爸爸
2: 就靠机器人
3: 了我们把它交给机器人，就重责大任、
1: 嗯、对。所以呢，在这里除了要祝福所有天底下的爸爸爸爸们啊，这个爸爸节快乐哈、哦嗯！啊，也要祝福妈妈们、嗯。很多妈妈都是扮演爸爸的角色，不是吗？
2: 是啊，都有。
1: 我们嘉玉就是了，
3: 啊、真的。我有时候要变得很 man、嗯、啊，
1: 真的，我也是半个啊。
2: 是，
3: 花姐也是啊，
1: 真的半个爸爸嘛。所以呢，大家真的要感到啊。有传下一代、哦嗯、你才会有感觉到说、欸、来这个世界是真有价值、
2: 嗯
1: 啊、除了你自己的家族需要传宗接代以外、嗯、你要生产报国啊，
2: 是，
1: 对不对、
2: 嗯、
1: 不能让我们国家这个人口越来越少，尤其是老人化到这么严重、
3: 嗯、对啊，高龄，
1: 不行了，真的不行，害
2: 老人还要出来上班打工、啊、没有人要做服务业，
1: 真的耶、啊、现在很多、这个、
2: 对啊，年长者在再就业、嗯、
1: 对，这是好事，
3: 嗯，
1: 只要身体好，
2: 对，
1: 是 OK 的，
3: 嗯，
1: 所以身体无论如何一定要好，
2: 是，
1: 嗯，非常、嗯、我们产品可以帮助你，
2: 对，
1: 今天我们有上班哦。

0: 丽人物跟这个善事都有上班，嗯，好，哦，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啊，来丽人物走一走，好不好？啊，好，嗯，丽人物是在忠孝东路，也就是旧的收购。嗯，哦，你坐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到，嗯，哦，到这个忠孝复兴站下车，嗯，第四号出口，嗯，一上来往左，
1: 往左边的巷子进来，
0: 进来就看到右边有一个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就在五楼，
2: 对，
0: 欢迎你过来坐一坐，嗯，跟我们聊一聊，
2: 对，
0: 不一定买东西啊，哦，来东区就走一走，嗯，啊，记得哦，那里。我有教听众朋友说，如果你年纪大了哦，嗯，那当然不要去做太大的那种运动，嗯，但那里有很多做运动的那个
2: 器材
0: ，嗯，就是固定的，
2: 很多公园都有
0: 固定的啦，嗯，
2: 对，
0: 有一些动作是让你不会伤害到的，
2: 是，
0: 结果呢，我最近常常去，嗯，经过只要到那边，我就一定会去走，
2: 对，
0: 它有一个就直接就手这样扶着就这样走，
2: 嗯，
0: 我可以走十次，
2: 是，嗯，我要打十个，
0: 一回。走一趟是18步，嗯，我有算了，嗯，来回36步，
2: 嗯，
0: 走十趟是几步？我不会算，
1: 36步
0: 嘛，嗯，360步
2: ，
0: 你看，
2: 哦，
0: 我数学还可以吗？
2: 365里路啊！
0: 哎呦，就这样走，
1: 跟秋华姐的。
0: 就手我就不需要去走那个跑步机了，
2: 对，比较高，会那个肩膀会拱起来，
0: 对
1: 对，
0: 就肩膀会痛，
1: 对，
0: 嗯，跟这个腋下这个后面这两个肋骨，
2: 是
0: 前面两个肋骨跟后面都会痛，
2: 嗯，
1: 对，
0: 走那个就 OK 耶，
1: 对，它那个设计比较符合人体
0: 工学，人体
1: 工学，
0: 对，所以呢，哎，很棒，
2: 嗯，
0: 跟我们玛丽安跟阿红三个人，然后到哎，搜狗地下室，
2: 哎呀，吃个东西，
0: 我们就叫我叫一个230块的。那个整套的那个卤肉饭，
2: 嗯，
0: 又有那个鲈鱼汤，
2: 嗯，
0: 然后有青菜，
2: 是，
0: 那这样子才230，
2: 对，
0: 我跟阿红两个人吃的，哦，根本不要再叫任何别的东西，
2: 嗯，
0: 我叫他，我说这是我吃的，
2: 嗯，
0: 那吃不完我带回家，
2: 嗯，
0: 那你去叫你的，他不要，
2: 他不用，
0: 他说，
2: 嗯，
0: 哦，不要再叫别的，吃不下，
2: 嗯，
0: 哦，阿玛丽安就爱吃他们的那个，有一种叫做什么冬粉，冬粉是炒的，
1: 嗯，
0: 他喜欢这个，
1: 嗯，
2: 炒河粉。
0: 不是河粉，冬粉，嗯，同一家
2: 台式的
0: 冬粉，他叫一个人冬粉，然后呢，这个鲈鱼汤，我吃鲈鱼汤不太喝，啊，结果呢，他就喝汤，这样子，总共才300块左右，三个人才300块左右，
2: 嗯，
0: 实在够便宜耶，真的，所以说，哎呀，实在要懂得过日子，快乐就好，
2: 是
0: 不一定是贵或者便宜，
1: 对，简单的幸福，
0: 对，简单的幸福，
2: 没错。
0: 今天是父亲节哦，
2: 嗯，
0: 每一个父亲，不管你是年老或者年轻，都要过得很快乐哦。
2: 对
0: ，OK， 好，来第一首歌。
1: 好，第一首为大家播放的是在2005年呢，由爱尔兰的团体西城男孩啊，他们翻唱的这首歌非常的火红，叫做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
0: 嗯，
1: 这首歌融合了心灵的音乐还有流行的元素哦，
0: 嗯，
1: 歌词里面呢，啊，充满感恩还有力量，因为有爱的支持呢，能够重新的站起来，我们要将这首歌献给天下所有的父亲们，
0: 嗯，
1: 谢谢父亲一直支持着我们，鼓励着我们
0: 好的，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你鼓舞了我。

0: 机器怎么样？
1: 嗯，
0: 没再找麻烦的吧？
2: 没有，
1: 很稳，很稳，很稳。
0: 好，我们会好好
1: 一个问题克服一个问题。
0: 是的，慢慢来哈、哦。听众朋友，给我们时间，
1: 是
0: 好不好？
1: 哎，
0: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这个有一部电影啊，我以前觉得说年长者可能都会很忌讳，叫《一路玩到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后来我发现说年长者可能不在乎，
0: 真的用挂这个字吗？
1: 对，他真的用挂。
2: 对，翻译是
1: 为什么我会说 不在意呢？因为我后来发现他在很多的老人院，然后很多地方都有播，而且呢他们就是播给年长者看，然后年长者都不排斥，场场都爆满，而且反应都很好、哦、那我直接讲他的内容，他可能比较感兴趣啦、因为就是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啊，他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得到了绝症，然后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就是好像要走向，因为大多数人可能就等着那一天的来临嘛，可是他刚好有一个看护、也不是看护，就是医院另外一个旁边有个穷人、也是一样，他得到了绝症，然后两个人就说，哎呀，怎么我们都要面对死亡，可是你就会发现那个穷人很乐观，他还是很乐观的在面对，反而甚至是那个富人就觉得啊，自己好像以前所有的事情都会消失等等的、然后穷人就说，你其实很幸福啊，你想要干嘛就干嘛，然后他就说，不然这样好不好，你有没有想要做的事情，然后穷人说，我有我好多好多想要做的事情，他说，那这样子我们一人列100项，然后我们一起去做完它，所以叫做一路玩到挂、因为就是比方说高空跳伞啊、坐云霄飞车啊，就是自己以前有各种理由不去做
0: 的，
1: 对、然后他那穷人就是因为没钱嘛，
2: 对，
1: 那富人说没关系，
0: 没办法完成，
1: 对，我可以给你，我可以有钱，那我这些钱也没有用，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去面对自己接下来的人生、然后才发现其实人生可以活得非常非常的精彩、不要因为你生病了或什么就放弃了、那最近因为刚好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在云林虎尾的一场高龄研讨会上面呢、他们有一个标题叫做玩心不老漫游刚好、他的
0: 慢心不老
1: 漫
0: 游
1: 刚
0: 好，刚好，
1: 对，他的慢就是慢慢玩，
2: 对、
1: 我们可能不像年轻人那样子，我们可能会冲来冲去的，不是，可是绝对不要因此而放弃游玩这件事情哦。那他就说，从居家玩乐到跨界旅行啊，你看听起来多好啊，从自己家里一直玩到国外哦。他们说这并不是那种严肃的研讨会议，而是非常的生活化，他们邀请在地的银发长辈家属还有社区据点的长照伙伴一起来讨论我们该如何让年老的生活可以过得更为的精彩、它里面有几个是现场，比方说高龄的桌游体验、你看都觉得是年轻人在玩的，那高龄可能就只会打麻将、打这个德州扑克、其实也可以尝试玩玩看年轻人在玩的这所谓的桌游是什么、然后呢还有一些认知训练啊，防诈的课程啊，还有一些规划这些行动不便的或者是首领旅游的地方跟所在地，然后主办单位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们认为啊，高龄健康不能只靠医疗跟照顾，要靠不同的生活场域让他们参加。像我前两天我在看中国大陆，它有一个政策哦，它就是现在呢，他们从老人的疾病救护开始也是提前了，类似预防医疗。
2: 对，
1: 他说生病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对的。人不该生病。就是人如果有的状况的时候，你可能你就几年几个月你就往生了嘛。这是真的是很迫害的。可是长时间拖的那一种一定是你的生活习惯有毛病。
2: 对。
1: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开始在让这些年长者先从生活习惯去改变。就是带着他们去运动啊，带着他们去社交聊天啊。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像刚刚楚华姐讲的，大家都不生小孩嘛，对不对？那老人越来越多，那我们变成一个老人化的社会，也有可能是老人照顾老人，可是两个都不知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你怎么去照顾别人？
0: 靠机器人。
1: 对，所以我们这些年长者也要想起来如何找到自己像年轻一样的那种好奇感。其实你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千万不要觉得啊我老了我就不行了哈、对，你可能你不行去登山啊，你不能去登圣母峰、对，这些你不行，可是有一些还是可以做啊。
2: 对啊，但我觉得很重要是年长者的健康的 的抵抗力一定要架构好了。
1: 对，
2: 那这些当然是除了生活习惯之外啊，嗯、有很多很好的营养补给品啊，都要补充、啊，
0: 很重要，
2: 这才可以。
1: 而且我觉得这是连带性。我记得秋华姐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嘛、嗯，就是说有一个好像是很邋遢的流浪汉，然后后来有人送了他一朵花，然后他就插在家里的花瓶，然后接下来、
0: 那个、小女孩在卖花，
1: 对，
0: 卖到已经天气已经差不多黄昏了，
1: 是
0: 想要回家了，
2: 嗯、
0: 哦，结果剩一朵花没卖出去，嗯、看到一个比较邋遢的一个男士，
1: 嗯，
0: 结果呢，他就本来也是都在跟人家乞讨啊、
2: 嗯、
0: 等等，
2: 嗯，
0: 好手好脚、欸，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嗯，结果呢，他就把那一朵花送给他，
1: 嗯，
0: 送给他之后，他把那一朵花拿回家，然后呢，嗯，就认为这么漂亮的一朵花，我要放在哪里呢？好，放在餐桌上，
1: 嗯，
0: 结果就把餐桌做了一些整理，
1: 对，
2: 嗯，
0: 整理干净之后，再拿瓶子来把它插上去，
1: 嗯，
0: 插上去之后发现，哇，桌子上多了这一朵花，居然会这么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他就整个开始客厅整个就去，
1: 对，他就觉得客厅太脏乱不搭，
0: 整个就把它做整理，
1: 嗯，
0: 整理完了之后发现，哎呀，整个环境都不一样了，
2: 嗯，
0: 那我自己也应该整理一下才能跟他搭呀，
1: 对，
0: 自己也做了一番的整理，
2: 嗯，也打理了一下自己，
0: 对
1: 对，
0: 打理完了之后再去照照镜子，发现自己不应该过过去的这段时间的日子，
1: 嗯、对，
0: 这段时间的日子真的
1: 太荒废了。
0: 几乎要把自己放弃了，
1: 嗯，
0: 我不应该这样子，
1: 是，
0: 我要振作起来，
1: 对，
0: 人世间有这么美好，
2: 嗯，
0: 只有一朵花就能够影响你变这么美好，
2: 对，
0: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这样，
2: 嗯，
0: 变成这么邋遢，
2: 对啊，
0: 所以呢，从此以后，
1: 嗯，
0: 不一样，
1: 对，
0: 马上过了不一样的生活，
1: 没错，所以一个小小的改变，
0: 嗯、
1: 说不定就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0: 就是啊、嗯，
2: 那个就是一个爱的曙光，
0: 嗯、对，真的很重要，
1: 对，
0: 那随时随地都要给人家分送一点爱给人家，
2: 对，
0: 我觉得很重要。
1: 如果不知道怎么改变的话，就打27519911，那就是你改变的第一步，先重视自己的健康，
2: 对，
1: 然后你就可以，哎，你就会想要运动，就会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血压、血糖等等的问题了。
2: 就爱的曙光从善事的产品开始做起，做了善事出来。
0: 我今天带了一颗这个尤康林。
2: 嗯，
0: 带在这个包包里面的一个袋子啊，专门放这个我们的产品，就是早上没吃完的，
2: 嗯，
0: 我就

0: 下午吃，利用等一下出去我就吃。那今天多带了一颗的这个优康林呢，是因为我最近到底是怎么了？到了黄昏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想睡觉。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想不通，想不通什么因素，是胎盘素吃太多吗？
1: 两颗嘛，还好啊。
0: 我吃两颗啊，啊，的确是两颗，的确是有改变。不然的话，我真的除了擦我们的保养品以外，我真的身体真的是蛮瘦的。可是我脸呢，确实没有什么改变。没有说皱纹变很多啦，或者怎么样，细皱纹也没有啊，等等。
2: 对啊，
0: 这绝对是胎盘素的效果。人瘦归瘦，可是我皮肤还是不错。身体上的皮肤也还蛮白的。
2: 胶原蛋白也有帮助。
0: 对，尤其是胶原蛋白。哦，对，一个听众朋友他说，秋华姐，我真的不得不跟你说，
1: 是
0: 你真的帮助我很大
1: 啊。
0: 我那个老固执的老公怎么跟他讲叫他吃胶原蛋白，不肯就是不肯。因为我的牙齿真的是你们的胶原蛋白帮助的，本来要植牙的，因为是那个疫情的过程不敢去，所以就没有去做。
1: 对，
0: 结果搞半天吃我们的胶原蛋白，既然他的牙齿已经巩固起来了，跟我一样，听我说我的就是巩固起来了，
1: 对，
0: 已经不需要去弄牙齿了。三颗牙齿本来也是要
2: 植牙，
1: 是，
0: 对，那我也是这样。偷懒然后摇晃得很厉害，所以我都不咬左边，都咬右边。
1: 对，
0: 所以呢下嘴唇才会有稍息的往右边的感觉。结果居然让我吃胶原蛋白吃到现在，左边三颗牙齿巩固得不得了。
1: 是，
0: 我现在什么都可以吃。咬左边 OK。
1: 对，
0: 你知道吗？结果他听到我想他自己就认真吃。他说不止三颗牙齿已经巩固，他也是三颗。
1: 是，
0: 他说不止三颗牙齿巩固，我连牙缝都已经，本来是牙缝很大，看起来很清楚在前面，
1: 对，
0: 好几颗的牙缝很大。他说现在牙缝也变小了。
1: 是，
0: 他说我跟我老公讲，叫他一定要吃，他的牙缝有够丑。他就不肯，终于让我说服了。他看到我的牙齿真的变化很大，他看到我前面的这个门牙下面，他说看到我的牙齿前面的几颗牙缝很大，现在真的缩小，看到快看不见了。他才终于肯吃了。他说你吃这个胶原蛋白是人家在吃漂亮的，你不要把我打扮像你像那个什么女人一样。
1: 不会啦，
2: 胶原蛋白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尤其是对我们的牙龈有非常大的帮助，
1: 而且它对骨头也很重要啊。你要是没有胶原蛋白的话，
0: 骨
1: 头
0: 是
1: 脆
0: 的，脆，
2: 对，
0: 很容易不小心摔了一跤，你的骨头是碎掉。
1: 对，
0: 如果是不小心摔倒，有在吃胶原蛋白的人，不会碎掉，顶多裂了一下，
1: 是，
0: 就马上可以再把它巩固起来。所以胶原蛋白真的很棒。
2: 对，
0: 哇，真的，
2: 对我们全身都需要胶原蛋白，
0: 尤其是我们的胶原蛋白，
2: 真的
0: 没有加别的成分在里面，是德国的 Zelita 最大的一个品牌。
2: 对，
0: 好。继续安排歌曲，怎么讲了这么长的广告？
1: 没有啦，我前面在讲别的事情嘛。
0: 因为我一讲到广告就很兴奋，因为我的产品真的很棒。
2: 对啊，
0: 来继续安排歌曲喽。
1: 好，这首歌的制作人是秋华姐。
2: 哦，
0: 我说你从来不做一点什么母亲节的歌，或者是父亲节的歌。前两天跟他讲是前天嘛，是前天嘛，我们到那个原版，
1: 对，原版
0: 前天嘛。我就前天跟他讲的而已，他今天已经给我
1: 了，赶快赶工
2: 哇！
0: 今天就给我了，
1: 还有 MV，
2: 就生出一首父亲节的歌。
0: 然后最可爱的是好听，真的好听，而且呢，歌词又有押韵。
1: 对，
0: 因为我很喜欢歌词有押韵的。他的歌词真的是这首歌的歌
1: 又唱得清楚，
0: 真的，来听听看，
2: 好期待！
0: 这是两天就就把它完成了一首歌，
1: 叫《最安静的依靠》，
0: 最安静的依靠。那是谁？那就是你的父亲，再来就是你的母亲了。

0: 你看多厉害，
1: 嗯，
0: 两天的时间就出来，
1: 对，
0: 歌词跟曲，
2: 那谢谢 AI 啦。那至于里面的背后呢，就是谢谢过去的经验，啊，就是我自己跟父亲啊，或者是看到周围的人跟父亲的互动，对，就能够很快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词去想出来，
1: 串联起来，
0: 真的厉害厉害，
1: 对，
0: 不能不佩服，真的。
1: 旋律很好听，我刚刚差一点忘记我要进现场，
2: 继续听。
1: 对，我就在那个旋律里面。
0: 欢迎哦。
1: 好，刚才我们那首歌是最安静的依靠嘛，
0: 今天也要祝福的是你
1: 啊，祝福的是我，对，
0: 对，因为你是扮演的爸爸的角色，
1: 对，我身兼两职，所以今天也是我的节日。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国际上啊，就是为了要感谢爸爸，所展现爸爸爱的一些的事迹，像是在瑞典这个国家，他们有提供爸爸一个育婴假，所以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爸爸可以请育婴假的哦。
2: 哎，台湾好像也有啊。
0: 有吗？
1: 台湾哦，对，
2: 我记得台湾也有，
0: 要鼓励，要鼓励，
2: 对，
0: 要不然人家都真的不敢生小孩。
1: 但是大部分好像都。

0: 是妈妈在一起，
1: 妈妈是更长，
0: 对，
1: 妈妈爸爸只有一部分小小的，
0: 嗯，然后瑞典他们因为这个状况就可以请这个育婴假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开设了个一系列叫做育婴假爸爸摄影展哦。
1: 嗯，
0: 那么有一位摄影师呢，他就把这些留职停薪啊、全职在家照顾幼儿的这些瑞典父亲啊，把所有这些什么喂奶啊、然后手忙脚乱的安抚孩子的照片啊给拍下来，所以在这些照片里面你可以看到啊，男性其实也可以扮演神队友 哦,
1: 哦
0: 展现在家中有这种比较细腻强大的照顾能力哦。嗯，那另外一个新闻呢，也是非常的感人，是在美国啊，有一个爸爸，他叫迪克霍特哦。
1: 嗯，
0: 他有一个脑性麻痹的儿子。
1: 嗯，
0: 那他为了要让他的儿子可以体验到这种运动的快乐跟体验，嗯，不能让他觉得我就要沉溺在这种所谓脑性麻痹的那种好像很失意的生活里。嗯，他就自己亲自哦推着他坐在轮椅上的儿子啊，跑马拉松，
1: 哦，
0: 然后还用橡皮艇拉着他的儿子，爸爸在前面游，
1: 啊，
0: 然后儿子坐在橡皮艇上，就这样子游。所以他们呢，啊，就在30年的时间内，
1: 嗯，
0: 用超过1000场的路跑，
1: 对，
0: 还有铁人赛事，
1: 啊，
0: 带着他的儿子花30年完
1: 成。台湾有一个是妈妈，他们都会带着一个他也是脑麻的儿子，
0: 嗯，
1: 参加各地的马拉松，
0: 哦，
1: 然后像那个粉红超跑在走的时候，他也都会带着自己的儿子走，蛮有名的，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0: 对，
1: 超跑妈妈。
0: 嗯，我觉得这父亲跟母亲的爱真的是很无敌耶，
1: 对，
0: 真的是能够克服所有的一切。
2: 要当了爸爸或者当了妈妈。就是这样子，没办法。
0: 对，嗯，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在美国也是有一个前保险业的大亨啊，他有一个自闭症的女儿，就他女儿有一次啊，在一个游乐园玩的时候啊，就是被排挤。就有点受到不好的对待，然后呢他就觉得不行，他就为女儿抱不平，他居然就卖掉他的公司，然后投入很大的资金在美国德州打造一个全球首座是全包容性无障碍的游乐园。
1: 嗯，
0: 秋华姐可以去
1: 无障碍的游乐园。
0: 对，完全是无障碍，所有的设施都是无障碍。
1: 嗯，
0: 然后他提供了无障碍的这些所有的不管是年长者身心者障碍，障碍者免费开放，不用收费，
1: 啊，
0: 对，所以这个事迹也是成为国际上就是父亲为孩子展现一个很大的一个爱的典范。
1: 嗯，
0: 我要让你在游乐园玩得开心。嗯，
1: 对
0: 对，
2: 好棒哦。
0: 嗯，然后另外一个我要想要讲到一个是在国外的一个绘本，那它有翻译成中文。
1: 嗯，
0: 这个绘本其实我觉得它在讲父母跟孩子之间的爱。嗯，这个绘本叫做猜猜我有多爱你。
2: 哦，
0: 我有多爱你。他这个主角很简单，一个就是小兔子跟大兔子，小兔子就代表小朋友，大兔子就很象征是父母。
1: 嗯，
0: 他说这里面就是说小兔子啊，他就很用力的把手臂要张开，张得很大很大，他就跟他的爸爸妈妈说我爱你这么多。
1: 嗯，
0: 可是他的手再怎么样大也不会有大兔子展开的时候这么大。
1: 啊，
0: 所以大兔子一展开的时候就说我爱你更多更多，
1: 随便就是超过了
0: 对，他怎么样也比不过嘛。然后呢最后呢小兔子他就说我爱你从这里一直到月亮，结果呢他讲完他就睡着了。就睡着之后呢，他的爸爸妈妈就跟他说我爱你一直从这里到月亮，再从月亮绕回来。
2: 哎呦
0: 所以这就是告诉你说啊，我们小朋友啊有时候啊好像会很想要用距离来衡量我们对父母的爱。
1: 对，
0: 可是其实我们身为父母的啊，我们从来不会要求小兔子就是小朋友说你要做什么来证明你爱我。
1: 嗯，
0: 因为一旦证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像一个考试一样。
1: 对，
0: 我们就想要
1: 好像一个对等交易一样。
0: 对，我们就想要你平安快乐。嗯，可是孩子有时候好像很想做什么去证明自己一样。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啊 现在像我现在四十几岁，我们也都从孩子变成了父母，我们应该要用一些比较成熟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父母。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父母的爱啊，也许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样的圆满，但是我们应该要能够了解，其实父母给我们的爱已经是他们尽他们所能所付出的，他们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也只是一个在学习如何爱人的普

0: 普通人而已。
1: 对啊，记得以前小的时候说最讨厌的人是谁啊？就是隔壁的王小明。
2: 什么意思？
0: 对、
1: 就是、
0: 为什么
1: 就是那个妈妈都会说你看隔壁王小明考试考多好。你看
0: 都是把他当范例。
1: 对，就是一定可以找一个人，然后就说你看你表现得多差。
0: 对
1: 不对？所以同样的现在也是反过来啊，很多小孩也会说啊，你看爸爸，你看那个谁的爸爸怎么样啊，谁的妈妈怎么样、嗯、但是就像你说的，你爸爸妈妈已经给你他能够给你最好的了。
0: 真的、对，
2: 把他所能全部给了你们了，
1: 对，
2: 他要怎样。好，继续安排歌曲咯、好，我来安排这一首
1: 吉祥三宝。
2: 那就是你们家三宝了、我们家也有
1: 三宝，
0: 多多家也有三宝，
1: 在国外玩。
2: 现在人在日本、日本听说有台风、
1: 台湾也有啊，
0: 台湾也有
2: 将要来。
1: 对
0: 对，正在来。
2: 日本怎么台风这么多啊？他们真奇怪，非要去日本不可。我真的实在、我现在连知道他们到日本的哪里我都不知道。他都没跟我讲。真是的。

0: 거의
1: 나사라던 고로요 왜
0: 오젠드만 늙은
1: 나스초주문 고로요 왜
0: 오젠드만 늙은
1: 아오어지던 고로요 왜
0: 오젠드만 늙은

0: 吉祥三宝。
1: 啊，有没有吃善事三宝啊？
2: 对啊，我们善事也有三宝。
0: 你讲的是保养品，
1: 对，
0: 还是
1: 吃的？
0: 吃的，
1: 哎，
0: 啊，吃的三宝是优康宁，
1: 对，
0: 优尼士，
1: 对，
0: 跟
2: 优
0: 固力，
2: 三优三优，
1: 三优就是
2: 三宝，很优秀，很优秀。
0: 那讲到我们的这个啊，优尼士真的是大家的夸奖，尤其是到景美去看眼科，
2: 嗯，
0: 结果居然被夸
1: 奖，哇，得到鼓励了，
2: 对啊。医生这么赞赏，
1: 医生认证
2: 说这个年纪眼睛还保养这么好，
0: 我真的实在做梦没想到会被夸奖成这样子，嗯，哦，真的，他说，哦，你这个年龄没有人像你眼睛这么好，
1: 嗯，
0: 至少又是白内障啦，啊，又是什么一大堆，
2: 对啊，黄斑部病变，
0: 对啊，我通通都没有，只有老花，
1: 嗯，
0: 只有老花。不过我一进去，他就先给我看看一个伤口，那个伤口就是破皮，
2: 嗯
0: 嗯，就是。肝，我因为左眼闭不合，
1: 嗯，
0: 啊，所以呢睡觉的时候闭不合，
2: 嗯，
0: 所以呢冷气一吹它就有一点点
2: 肝
0: 肝裂，肝，啊，结果后来我去揉揉就有一点小裂，
1: 嗯，
0: 诶，到底怎么好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1: 嗯，
0: 居然好了，
1: 对，
0: 啊，他就跟我讲说，你看你这里有一个伤口已经愈合了，
2: 嗯，
0: 啊，我说对，我原来有一个伤口我知道，啊，他说怎么愈合的，怎么好的，用了什么药，
2: 嗯，
0: 我说我没有特别用什么药，
2: 嗯，
0: 啊，怎么好的我也不知道，嗯，
2: 我就只吃我们家的保养品。
1: 对啊，我说胶原蛋白应该有不少的功效，
0: 一定，
2: 嗯，
0: 一定的，
1: 因为它对于复原伤口是非常有帮助的，
2: 修复力是非常大
0: 的，
2: 嗯，
0: 所以我们的三宝可多了，嗯，保养品也有三宝啊，
2: 对，
0: 嗯，一个君帆美白，
1: 是，
2: 嗯，
0: 爱迪斯提拉，
1: 哎，
0: 还有再来就是
1: 鱼子精华
0: 、嗯，这三样最基础一定要用，
1: 对，
0: 但是眼胶跟保湿跟隔离霜，嗯，
1: 是
0: 这
1: 绝对
0: 要
1: 用，
2: 嗯，
0: 但是呢如果没有出门，家里没有太阳还好啦，
1: 嗯，
0: 哦，有擦隔离霜没擦隔离霜无所谓，
1: 嗯，
0: 但是呢保湿你在家里不出门一定要用，
1: 对，
0: 利用这个机会的敷脸，
1: 没错，
0: 通常都是用那种面膜嘛，
1: 嗯，
0: 面膜20分钟就要拿掉了，
1: 是，
2: 嗯，
0: 它不是，它你擦上去它慢慢皮脂下再帮你吸收，
1: 嗯，
0: 吸收水分，
2: 嗯，
0: 因为它里面有玻尿酸，
2: 嗯，
0: 啊，水分一直吸收一直吸收，你就不容易有皱纹，
1: 嗯，
0: 尤其是细皱纹，
1: 嗯，
0: 你知道不容易产生，
1: 对，
0: 你知道吧，这就是保湿的效果。然后我们的保湿80ml的很大，
1: 嗯，
0: 很大一瓶，
1: 是，
0: 啊，眼胶更不能没有，
1: 嗯，
0: 我到现在为止骄傲的说一句话，
1: 嗯，
0: 我真的没有鱼尾纹，
2: 嗯，
0: 什么年纪人没有鱼尾纹，
1: 嗯，
0: 光这个节目就已经53年了，你听听看，
1: 对，
0: 用猜的都可以知道我几岁的人，
1: 嗯，
0: 今天我不想讲太多，因为一讲到父亲节我心里就很难过，
1: 对，
0: 因为我父亲早就过世，
1: 嗯，
0: 所以他是最疼我，
2: 嗯，
0: 也是最爱我，其实我从来没有对他有任何贡献，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

0: 就离开了，所以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在外面好好工作赚钱，
1: 嗯，
0: 所以他没有让我贡献任何东西，
1: 嗯，
0: 所以我真的讲到过父亲节我都觉得很难过，所以我就不会讲太多，
1: 嗯，
0: 请听众朋友多多原谅，
1: 嗯
0: 嗯，好，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五谷三宝，
2: 嗯，
0: 还有那个什么吃的三宝跟用在脸上的三宝可多了，
2: 对，
0: 嗯，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好，准备今天的单元彩色人生，
0: 马上开始了。OK。
3: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2: 今天彩色人生单元啊，要为大家邀请到杨纯涵老师哦，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未来三个月啊，谁会是你背后的靠山呢？有没有很好奇呀，啊？让我们来欢迎纯涵老师。
1: 喂，纯涵老师，你好。
4: 雨飞好，春华姐好，丽妍好，线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果然那个今天不是丽妍，今天是嘉玉，
4: 啊，今天是嘉玉，
1: 对，因为昨天嘉玉变丽妍，
2: 对，昨天我去代班，
1: 然
2: 后我就变成丽妍，
1: 是是是，好。那纯涵老师呢，今天呢在上线之前呢，先跟我们玩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哦。那这个题目哦，就是这个靠山啊，
2: 嗯，
1: 哇，很多人这个觉得说有靠山什么东西就不怕了啦啊，
4: 嗯，
1: 没有靠山呢处处碰壁啊，正如人家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
2: 嗯，
1: 啊，对，那到底你的关系在哪里呢？今天老师就要来告诉你哦，
2: 嗯，
1: 好，那待会我们也会开放现场给听众朋友打电话哈，哦，那现场的电话是2372350，那我们先请我们纯涵老师来说说这个要怎么玩呢？
4: 好，我们今天的心理测验呢是这样子的，就是题目是忙了一整个礼拜哦，那现在你有半天的时间，你可以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放松跟照顾自己呢？
1: 哇，忙一个礼拜，好好坎坷啊！
4: 好不容易放假了，有个自己的时间，
1: 太辛苦了吧？现在不是周休二日了吗？嗯，
4: 对啊，但其实有很多人也是假日在上班啊。
1: 哇，真的，现在有这个 LINE 啊，即时通有没有？24小时都在上班，但是好像现在已经有那个职场霸凌，是不允许这样子。
4: 就是大家工作形态上面会不一样啦，对啊，对啊，所以不管是不是周末，就是说难得在这个礼拜当中你有一个半天的时间，那你可以用来照顾自己的话，
1: 好，
4: 那我们这边有四个选项，你可以选选看哪一个会是比较符合你，或是你会听起来比较喜欢的一个选择哦。
1: 好的，
4: 好，那第一个呢就是选择窝在沙发上，那可能抱着你的毛小孩或者是你们家的小朋友一起来去追剧啊，看电视这样子，
1: 是，
2: 嗯，
4: 这是第一个。
1: 好，
4: 那第二个呢就是预约一个像是美容美发的 SPA 或者是按摩，给自己来一个放松舒压的时间。
1: 好，
4: 好，第三个呢是趁这个时候赶快约你的朋友们去酒吧咖啡厅或者来个餐厅好好的吃饭聊天打屁一下这样子。
1: 哇 OK，
2: 嗯，
4: 好，那第四个呢就是啊，趁现在没有别的事情要忙，赶快好好的把家里面打扫一番哦，让家里干干净净，自己心情也比较舒服一点。
1: 嗯
4: 嗯，
1: 好，我选跟朋友，
4: 跟朋友，
1: 对，
2: 我觉得我可能会有一个妈妈职业病，我会选第四个，把家里赶快打扫一下。
1: 你是前面六天打扫的不够是不是？
2: 前面六天就太忙没时间打扫，啊，
4: 对，我觉得很多妈妈可能会想要选这一个。
2: 对啊，
1: 好，那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听众朋友选好了没有了呢？好，来看看你的贵人在哪里呢？
4: 对，我们来看看未来三个月你背后的靠山是谁哟、哦。
1: 嗯，
4: 那如果选择 A 呢，就是哇，他窝在沙发上
1: 来的追剧看电视。我想问一下哈，老师，
4: 三个月你最大的靠山就是家人的爱跟陪伴 哦。不管是你的另外一半啊，或者是小孩的关心啊，或是在家里面看到你就会一直摇尾巴的那个毛小孩啊，
1: 嗯，
4: 就是在这种不需要任何条件的爱跟陪伴，就是你最好的能量充电站。当你在外面觉得累啦、烦啊，只要回到这个避风港，那家里的关怀跟这个毛小孩的疗愈力就可以瞬间帮你把电再给充满哦。
1: 刚刚我想插话问一下老师哦，老师可不可以先透露一下，在这里面答案里面的靠山有没有台积电呢、啊？
4: 哎，有一个类似的，有一个类似的。
2: 台积电可能要另外拉出来第五个选项，
1: 这样我讲话就有底气了。
4: 哦，有一个，接下来。
1: okay, 好，再来第二个。
4: 好，选择第二个就是约个美容美发 SPA 或按摩的，就是刚刚宇飞很希望有的这个台积电了。
1: 是。
4: 那选择 B 的朋友，未来三个月你最大的靠山就是你的金主长辈、或是愿意为你掏钱掏资源的贵人哦。
1: 哎呦，
4: 对，
1: 那有的人说，可是我没有这个贵人啊。
4: 哎呀，那你就第三个。好，这段时间呢，你的物质跟贵人运都非常好，就是金钱运啊、所以你不用什么事情都要自己硬扛或者自己掏腰包。
1: 对，
4: 可能你会遇到，比如说像是长辈啊，或者是孩子啊，他们会给你一些实际的可能财务上面的支持，或者是你的股票可能哇给你发了奖金。
1: 哇，那赶快买一张机票飞到美国找黄仁勋。
4: 对、或者是你会遇到可能什么另外一半帮你买单，或是有那种很大方的合作伙伴愿意提供资源来招待你。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大方接受别人对你的好意跟照顾，好好享受它。那这个就是来自你就是外部的这个实质上的支柱，是未来你三个月最稳固的这个后盾跟靠山哦。
1: 好，再来第四个，我的是不是？
4: 第三个
2: ，对，
4: 好。如果你是选择第三个跟宇飞一样跟你的好朋友聚一聚的呢，
1: 对，
4: 那未来三个月你的最大的靠山就是你的好闺蜜好朋友跟好人缘啦。这段时间你的人际运势非常旺，
1: 是，
4: 那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情啊，或者是难题啊，就不要自己一个人闷着，就约你的好姐妹啊好朋友去喝喝下午茶，然后聊聊天，你就会发现可能在大家就是七嘴八舌聊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方法啊建议啊帮忙就出现了。
1: 真的，
4: 所以多多跟别人交流，那你的幸运跟贵人就在这些温暖的人际流动里面哦。
1: 对，三个是厚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2: 对，
4: 没错，
2: 对，要找三个凑在一起。
1: 有，我每天都三个，就是嘉玉跟秋华姐，
4: 还有跟线上的可能妈妈们选一样哦。第四个就是趁这个赶快打扫的话呢，未来的三个月你最大的靠山就是你自己过往累积的智慧跟韧性了。
1: 哦，
4: 是一个很独立而且很有主见的人哦。所以你遇到这些风浪的时候，你常常都可以独当一面，或是靠自己去把它整理好。
1: 嗯，
4: 那你不用担心你身边没有人帮忙，因为你就是有这个你自己最大的这个靠山跟防线哦。你过去的这些经验跟自我的这种修复能力，就是你自己最稳固的靠山喽。
1: 好，老师，请问一下，刚刚我在讲话的时候，你听得清楚吗？
4: 可以，
1: 可以哦。好，那我们现场准备开放现场喽。等一下，我拨到哪一通电话了？我用错电话打给老师了。
4: 那我要先挂掉吗？
1: 好，我再打一通给你，因为这个我用到了那个听众的线，
2: 听众朋友拨进来
4: 的。
1: 好，老师，那你等一下哦。
2: 好。等一下我们再连跟老师连线一次。那听众朋友也还是打
1: 2371-2350。
2: 对。
1: 好。
2: 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哦。那宇飞这边呢也再一次的联系老师用另外一支电话哦。那有什么问题大家赶快先想好哦，然后拨2371-2350。
1: 老师会直接用抽牌的方式帮你做解答，所以你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资料啊，只要把你的问题呢说清楚讲明白，然后这样子呢我们淳涵老师就可以帮你做一个解答了齁。因为我们 这个讲的时间有一点临时，因为现在我们听众朋友都很习惯用网络听了，所以跟我们节拍上会有一点慢。那没关系，通常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主持人的福利了。
2: 你要问吗？还是我要问？
1: 先让你问好了，因为你挺辛苦的，平常也在打扫，假日还要打扫，
2: 真的
1: 还得靠自己。
2: 好，老师，我现在因为你知道暑假现在过了一半啊，我想要问说，那接下来的暑假跟开学这三个月来啊，我的运势会怎么样？
1: 哎呦，
4: 你的运势吗？
2: 对，
4: 哦，好的，那我们来简单快速看一下哦。
2: 好，
4: 未来的运势，好的。

0: 看来未来接下来3个月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烦恼的事情，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你要抉择，然后要犹豫怎么去处理跟安排的事情，这样。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需要先想一下优先顺序的问题。对，因为有时候这些选择之间没有对或错，就是你的优先怎么去排序，这样。
1: 好，我必须要去打理一下，思考一下这些事情，哪一个要先做，哪一个可以放后面一点。好。
2: 好，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23712350，我们现在准备接电话，现场是我们杨春涵杨老师，午后2点你好。
3: 喂，
2: 是你好。
3: 那个雨飞还有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哈，我有个新房子，那我今年可以入住吗？
2: 哎，等一下，春涵老师，你听得到他的声音吗？
0: 没有，我听不到。
3: 喂，
2: 那我把它推大声一点，那这样子呢？来，请听众朋友，请说。
3: 好，我说我有一个新房子，我今年可以入住吗？
2: 老师，这样子听得到吗？
0: 很小声。
2: OK，
0: 听你们讲，
3: 我没有听到老师的声音呢。
2: 你没有听到 ？OK， 那没关系。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有换了新设备，现在也在找一些问题的所在。因为我们好像是目前是第一次这样子三方
1: 对
2: 谈，哈，
3: 没关系。
2: 好，那你把你的问题说给我们听，我们转述给老师。
3: OK， 好，我说我有个新房子，那我今年可以入住进去吗？
2: 好，谢谢您。那老师，他是说他想要问他有一个新房子，然后今年可以入住进去吗？那听众朋友，你就打开收音机听好不好？
0: 好，
2: 要不然怕你听不到。
0: 这个新房子今年能不能入住进去？
2: 好，
0: 好，看起来今年是有机会的，就是一切都在整理当中，然后按部就班这样子。那就是可能在一些细节上面，就是可能如果譬如说不同的工班或者是时间上面的安排上，他需要再多注意一点，但基本上这个时间表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2: 好，恭喜你，还有差不多1季多的时间嘛。好，
1: 是可以的。
2: 我们继续接电话，看换一条线有没有可能会接上来。午后2点你好。
4: 哎，主持人好，老师好。
1: 你好，
2: 老师，
4: 请问我未来
2: 也是听不到哈。好，那你说你要问什么？
4: 就这未来3个月的运势。
2: 未来三个月的整体运势吗？
4: 对。
2: 好，谢谢您。那你在广播听好不好？
4: 好，
2: 谢谢。好，老师他想要问他自己未来3个月的运势是如何？
1: 整体运势。
0: 好，未来3个月的运势走的是一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状态，所以就是如果在平常就是你有想要发展的目标，那你就是持续的去累积。那有时候觉得有点烦有点累没有关系，就是想一想后面，就是你的收获在后面这样子。那如果是要做一些投资理财或者是有些计划要安排的话，会比较建议走长期的规划路线这样子。
2: 好，继续接电话。午后2点你好。
5: 你好，大家好，我要问我儿子那个考那个研一个那个一个公一个那个种植一个股票的一个牌，敢第三张考会过未？
2: 好，谢谢你，你在这个网络上听号。
5: 好，
2: 谢谢老师。他要问他的儿子啊，要考那个证照，就是股市的那个证照师啊。那他第三章，那他考不考得过啦？运势是如何？
0: 就是考试的这个运势。
2: 对
1: 对
2: 对。
0: 好的，
1: 拿证照的运势。
0: 这个部分看起来他最近压力是有一点大，那这个压力上面有影响到他考试的表现哦。对，所以可能在这部分上面，我觉得先让他就是照顾好他的身心健康会是比较优先的事情，那考试的部分有可能要比较往后延，才看看有没有其他后面的机会这样子。
1: 对，就是他还是要先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先顾好。那考试的机运是不是就是比较还是要等一等？
0: 对，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因为他目前看起来是这件事情的压力已经大到影响到他的睡眠跟健康了。所以这个事情会比他可能考不考得上再更优先重要这样。
1: 好，就是听众朋友，就老师的意思是说他可能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哦，所以健康要先顾好。那考试就是我们可以先缓一缓啊，到时候再说。
0: 对，还是可以尝试，但是不用抱太大的压力这样子。
1: 对。好，那听众朋友你好。喂，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哎，你上线了哦。喂，你上线了哦。
2: 等一下，
4: 老师
2: 您
4: 好。
2: 你听得到嘉玉的声音吗？
1: 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2: 有哈。
1: 好，那你的问题是，请问，请说。
4: 我要问一下我的健康。
1: 你的健康啊，
6: 哎，
1: 啊，你现在是怎么了吗？
6: 我都睡不好啊。
1: 哦，睡不好，主要睡不好。哎，好，那我们帮你问老师哦，你稍等一下哦。哎，老师。
0: 有，我有听到。
1: 嗯，好，就是听众朋友他要问他的健康，他说他都睡不好。
0: 嗯，好，那我看起来他睡不好是因为他烦心的事情太多了。
1: 嗯，
0: 那可能有一些有一些也许是已经过去发生的事，或是他目前他的生活当中正处在有一些比较重大的变化当中，就是影响到他的心情，就是可能比较郁闷，然后晚上其实很难去放松睡觉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健康上面的影响会比较受到他情绪上面的影响。那我会建议他可能需要先优先去照顾心情的部分。
1: 嗯，
0: 譬如说是不是找他的朋友聊一聊，或者是需要的话可能也许找一些什么心理咨商师来去协助他这样子，不要把烦心的事情就是一个人闷在心里面，那这样子对他的健康长期来说就会有不好的影响。
1: 嗯，好，可能这位听众朋友压力太大，烦心事太多。好，我们接下一通午后两点，你好，没有吗？
2: 对，
1: 哦，
2: 我们就先接到这里了。
1: 好，
2: 因为今天电话品质也没有很好。好，那我们到时候慢慢再做一个调整。
1: 好，
2: 好，谢谢淳涵老师今天的上线。
0: 谢谢大家，
2: 谢
1: 谢，
2: 拜拜，
1: 谢
2: 谢
1: 老师，
0: 父亲节快乐哦，
1: 老师父亲节快乐哦。
2: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好，这个星期听众朋友就多多包容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事情慢慢我们要测试嘛，因为我们也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是用这一台机器用的最通透的人。
1: 嗯，对，
2: 就是我们几乎用透了所有的功能。
1: 嗯，嗯，
2: 不管是 CD ND，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种音源线，
1: 嗯，
2: Type 线，
1: 对，
2: 然后还有同时要跟外面抠印，
1: 嗯，
2: 然后要安在下面，
1: 对，
2: 然后同时两线，
1: 对，
2: 就像其他节目都没有这么复杂，
1: 对啊，又要接来宾，又要同时接听众，
2: 对
1: 对，双线的轨道要一起进行，
2: 所以有一些测试也只有我们节目会遇到。
1: 嗯，对，
2: 那我们一有任何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工程部来做反应。
1: 嗯，
2: 好，接下来我们就听这一首歌曲哦，赵照带来的《当你老了》。

0: 老赵赵的歌曲《当你老了》。
1: 好，当你老了啊，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老的时候啊，可以活得好啊，对不对？不是除了活得久啊，长命百岁这件事情，是活的也要活得好，
0: 健康余命。
1: 对，那要怎么样可以这样子做到呢？我看到有一篇是来自于日本资深的一位医疗记者，他叫伊藤准哦，他出了一本书啊，叫做《50岁开始实践最强的健康法》哦。那么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是在提供给你已经是在50岁以上，准备可能要开始步入到就刚才那首歌，当你老了之后啊，是你身体的这个转折点，那你应该要怎么样调整好你的身体，为你将来啊这十几年几十年啊健康打下基础哦。那我们听听看资深的医疗记者啊是怎么说的。第一个呢，他说你应该要准备的是走路的方法。诶，什么是走路的方法？他建议大家要把走路变成叫做动态健走。动态健走这个名词呢是来自于德国的研究哦，因为他们翻成英文叫 power walking、就是动态型的健走法。他说这样子呢是可以刺激脑部跟循环系统哦，也能够降低失智和忧郁的风险。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做呢？其实跟我们之前分享的都有一点类似。他说你走路的速度啊要加快到平常的 1.2 到 1.5 倍，你要达到稍微有一点喘气的那种感觉，但是还是可以维持说话的程度。那你每一次大概做个半个小时就可以，那一周要做3到4次哦。然后加上哦，你的步伐要稍微走大一点，不要过窄，因为如果你的步伐过窄的话，认知功能可能会下降，风险提高 2.8 倍哦。这个是也是研究发现的。那步伐要怎么样算叫做比较宽呢？就大概听众朋友可以抓一个大概是2个正方形的瓷砖哦，不是超大型的那个瓷砖，就一般我们的地砖2块瓷砖大概60公分左右，你这样跨大步的话其实就是可以达到动态健走。
0: 是，
1: 但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刺激你的脚底，也可以同时活跃你的大脑哦。好，第二个呢，他说我们在50岁之后要加强眼部的保养哦。诶，怎么说？他说50岁以后啊，视力的杀手啊，就是我们的黄斑部病变
0: 哦，
1: 还有蓝光累积的伤害。
0: 是，
1: 因为现在
0: 就是黄斑部病变了。
1: 对，3C 真是太恐怖。他说我们眼底的黄斑部就像我们相机的底片嘛，随着年龄的老化，它也会氧化。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补充一些营养素啊，让它能够建构起它的健康哦。

0: 那这边就要跟大家讲什么营养素呢，就是叶黄素、
1: 嗯、
0: 是最好，像我们家叶黄素啊、嗯、是有国际大厂的认证啊 Flora Glow 啊，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要赶快想起来，哎，我是不是忘记吃了呢，赶快记得提醒大家吃一颗、
1: 嗯、
0: 好，第三个呢他说口腔保健，哎、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是更很好的观念、嗯、他说因为我们的舌头的肌力还有发声吞咽这些都是需要去训练的、
2: 哦、这也算口腔保健，不是刷刷牙就好了、哦、
0: 不是不是、啊、他讲到舌头部分的这种肌力的练习、嗯、还有像发声吞咽，因为现在年长真的很容易会呛到，
1: 对、
0: 哦、连喝个水啊，
1: 哎呦、
0: 啊、
1: 那很危险
0: 啊，对、嗯、都可能会，所以他说你喉咙的这肌力不足容易造成吸入性的肺炎，
1: 嗯，
0: 他说那要怎么样做呢，我觉得很简单，他说你只需要啊像我们长辈多多啊跟人家交流聊天、
1: 嗯、
0: 唱唱歌好、嗯、没事就跟人家唱唱卡拉 OK，
1: 对，
0: 这时候你的喉咙的肌肉就会训练到，
1: 没错，
0: 你就可以让自己啊变得比较健康长寿、嗯、
1: 是、
0: 哎、就减少可以呛到的这个风险、
1: 嗯、
0: 第四个呢也是我们常常耳提面命的哦，那个资深的记者说要有充足的睡眠、
1: 哦、
0: 他说健康长寿啊充足睡眠是不能少的，
1: 对，
0: 过了50岁以后呢会开始渐渐有浅眠啊、嗯、睡不着的问题，那他也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个叫做二六呼吸法、
1: 嗯、
0: 二六呼吸法就是说
2: 哩哩啦啦的呼吸哦
0: 不是哎要这样记也可以啦，这样比较好记，他说二就是2秒啊、六就是6秒、
1: 嗯、
0: 就是你先2秒的时间吸气，吸气2秒、嗯、然后你再花6秒钟的时间慢慢的吐气、
1: 嗯、
0: 然后睡躺在床上然后重复的数次，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调整你的心跳跟血压、
1: 嗯
0: 哦、那讲到这个充足的睡眠我也要提到我们家的阳台盘，
2: 对，一定需要，
0: 对，除了这个呼吸法你那个阳台盘啊记得也要吃，帮助你可以有深沉的睡眠，
2: 而且刚刚说50岁以后有多少人就睡眠困扰了吗，
0: 是啊，有好多、嗯、
3: 他不只要帮助睡眠，他最重要还让你人年轻跟漂亮，
0: 嗯，对，嗯，然后呢第五个呢这个记者也提到他说要有均衡的饮食、嗯、可是他这边均衡的饮食他是指说50岁以后啊我们有一些营养素是都会缺少的，你无法从食品当中就是有补充到这么丰富的营养、
2: 哦、有哪些，
0: 所以他说要积极的摄取营养素、
2: 哦
0: 嗯、预防能够改善，比如说像是我们有骨质疏松的这个部分、
2: 哦、
0: 或是你可能会有一些失智的风险、
1: 嗯、
0: 那像这些状况呢我们家的膳食产品都有、啊像是我们的优康宁、嗯、帮助你降低失智的风险，
2: 对，
0: 像里面就
2: 会有姜黄素，还有 B 群，然后是最好的 B 群，
0: 对，
2: 而且它是缓释型的，让你一整天都有 B 群的释放，
0: 对、
2: 嗯、
0: 那优固力的话呢就可以帮我们强化我们的关节啊，预防骨质疏松症啊，所以我就觉得哇我们家的产品啊方方面面全部都顾到
2: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营养素啊这几个是很大的关键、
1: 嗯、
0: 其他的像是顾肠胃的、
2: 哦、
0: 像我们的
2: 泽野
0: 酵
2: 素
0: 这是也是是有，然后顾眼睛刚刚也有讲嘛，叶黄素也有、
1: 嗯、
0: 顾全身的胶原蛋白、嗯、
2: 也有、
0: 哦、什么顾牙龈啊，顾什么那个叫什么脚上会有什么、
2: 哦、
0: 那个
2: 静脉曲张、
0: 静脉曲张那些啊、
3: 嗯、
0: 然后我们里面的身体的器官外面什么结缔组织黏膜组织也都需要胶原蛋白、
2: 嗯、是，
0: 所以我们六大这么强效的商品其实都已经在刚刚这个医疗记者里面讲到的、
1: 嗯、
0: 就是营养素要积极的摄取、
1: 嗯、
0: 那我们膳食六品里面全部都有帮你顾好，
2: 对，
0: 那刚刚其实有个听众也讲到说他睡眠不好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家阳台盘啊不知道刚刚这个听众有没有吃过、
1: 嗯、
0: 有的话也建议你可以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
2: 对
0: 啊，如果是快吃完的听众朋友
2: 绝对不可以断哦，
0: 我就在 Q 你们哦，其他听众朋友要赶快要打电话进来哦，不能停哦，
3: 我们有一个前天突然怎么哎营业额怎么这么高吓一跳，
0: 嗯，
3: 平常也不是做活动，
2: 是，
3: 怎么会营业这么高、
2: 嗯、
3: 打电话就问小陈，小陈说、嗯、光是一个听众朋友就买了4-5万，
2: 哦，他买什么主力
3: 哦，
0: 是父亲节吗，
3: 不是、
2: 欸、有可能买父亲节的这个礼物，
3: 他说到年底以前我们做活动之前的东西他全部把它卖齐、
2: 哦、
3: 买齐啦、
0: 哦、
3: 买齐
2: 这样不能缺
3: 啦，帮秋华姐省一点点油费、
2: 哦、
0: 好贴心哦，
3: 有真的听得好感动，
0: 对、
3: 啊、因为你都知道嘛，我们用的是邮局嘛、
1: 嗯、
3: 所以说你光买一瓶我们也一样付115块
2: 啊,、嗯、
3: 啊，所以呢 他买多顶多是多一点点而已，多那个超出的量，重量，所以说帮我省一点点邮费啊，我用的是邮局，真的没办法，又是快捷，所以说真的邮费很贵，但是这样我放心啊，因为安全嘛，对，这很重要，啊，所以呢，一买好多，吃的还有用皮肤用的，都有，都有，尤其是我们的优康尼、优固力啊、胶原蛋白啊，通通都有，都有，总共买了4-5万。
0: 哇，他把自己全方位照顾得这么好，赞！
3: 不健康也难，不漂亮也难，
0: 真的。
3: 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好，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
2: 《快乐天堂》。
3: 是的，只要你健康啊，不快乐也难。
2: 是。

0: 对，爸爸妈妈在，你永远过得都很快乐，
1: 对、嗯，
0: 就像天堂一样哈，很、嗯、快乐。但是呢，爸爸妈妈老了以后，你们有没有让你爸爸妈妈过得像在过快乐天堂一样？大家真的一定要注意到，嗯、哦，年纪大了需要伴
1: 是
0: 很重要，
1: 对，
0: 尤其自己的子女陪伴在身边，
1: 是、
0: 嗯、那种感觉跟朋友
1: 完全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你知道吗？嗯、我们

0: 而爱的，雨飞，有个
1: 事情要跟大家说，
0: 准备。
1: 对，我做了一个 app， 一个程式哈、但是目前只有安卓版啊，叫做独居守护。那我是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是属于独居者，或者是你的孩子独居，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独居，那我觉得除了每天的电话关心以外啊，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程式也许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0: 是
1: 因为最近很多新闻呢，就是延后就医，甚至延后发现，才发现他可能两天前三天前就往生。那为什么人家才会发现呢？就是可能都已经有失水了，一些臭味等等。那我这个程式其实蛮简单，也是经由了很多朋友在使用上的一些建议。因为比方说现在有很多人在那个 LINE 里面会社群啊，互相说早安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每天都打招呼，其实这个人他消失一两天你也不太有感觉。你可能消失一个月你才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都没出现，对不对？那已经太晚了。但是呢，你每天都跟人家传，然后也会造成可能别人的困扰。所以我就写了这个程式，这个程式当它执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设定，比方说我每天晚上8点钟我自己要对我自己回报，你手机就会跳出来说，请你告诉我你很安全。然后呢，它声音有分三个阶段，会越来越大声。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按下我很好就没事了。然后明天的8点又会再出现，早上8点这样子。那我那时候设定的其实是有两个可能啊，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你可以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那这个是我后来，因为我妈妈，我原本是每你可以设比方4个小时或者是8个小时或者12小时他就会提醒你一次，你要回报。
2: 对。
1: 但我妈说我不用那么多啦，我一天一次就可以了。好，我就是，所以后来我就改，也可以选择固定的时间，然后去做这个回报动作。好，那如果你没有回报的话会怎么样呢？就是你里面可以设定很多人，无限人都没有关系。好，这些人全部都会在第一时间收到你要传给他们的简讯内容，还有你在你的所在位置。比方说我今天我在家嘛，我跌倒啊，像上一回好像秋华姐不是说有一个朋友说跌在浴室，然后他拿不到手机，
0: 对，
1: 对不对？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一样啊，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可以通报，会通报你所认识的你设定好的这些朋友，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留下你的留言。这个是我后来才想到的，因为我朋友是非常注重隐私，他说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备份钥匙藏在哪里啊。对，但我就说那可以啊，你已经有危险了总该让人家知道吧。可是你也来不及去跟人家讲嘛，所以你可以先预先设定好，比方说在我家左边花盆地下面有我的备份钥匙，你可以用那一把钥匙进来我家，我家地址是哪里啊，这样子的话救护人员就可以收到这个简讯就可以开门了。然后同时呢他会打电话给你安排的第一个联络人。那他打过去以后会怎么样呢？就是你也没办法讲话。因为他自己打的嘛。那对方也会觉得很奇怪啊，他打给我怎么不讲话，就会主动的来找你，是不是你有什么状况。对，那还有所谓的这个关怀圈，这关怀圈我是觉得是把被动换成主动，就是比方我们一家人，我们可以设成一个关怀圈，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每个人有没有回报，安全安全安全，然后有人没回报的话就可以去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什么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不只是下对上也是上对下，因为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也是啊，自己的孩子在外地读书，一个人在外面也会很担心他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尤其2-3天不打电话回来，对不对？都会担心说我孩子还好吗，对不对？至少他身体如果是健全的安全的，我们心可以放下，
0: 真的。
1: 对，所以我就做了这个独居守护。对，
0: 这是很重要。
2: 对，
0: 因为独居的人太多了，尤其将来会更多。
1: 对，没错，
0: 因为大家都不结婚嘛，也不生小孩，所以呢再说，
1: 甚至年轻人也是独居啊。
2: 对啊，
0: 再说了，生小孩也不见得他肯跟你住。
1: 也是
0: 说的也是，
1: 小孩也独居，
0: 对，
1: 你也独居，都独居。对，那我是想说，趁这个礼拜六后，因为他设定上确实是需要有一点小麻烦。那家里有人在的话，先帮家里的人设定，而且今天又是88节，很多人是只有今天才回家。对，就趁这个时候把独居的孩子或者是独居的家长帮他设定好。
0: 重点是有一点点麻烦，一定要安卓的。
1: 对，因为
0: 要安卓的手机，目前为。

0: 为止是安卓的才能用，
1: 是、
0: 嗯、像我苹果的，
1: 对
0: 我
1: 努力克服，对、啊、
0: 努力克服，看看每一种都可以用才行。
1: 对，我是希望是所有的。
0: 对，对，所以他现在正在这个筹备中嘛，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叫做、嗯、这个叫做
1: 没有，这个已经上了，
0: 安卓
1: 已经上了，
2: 上了
1: 对，所以你在 Market 搜寻那个独居守护就会搜到、嗯、
2: 所以在 App 里面就打关键字
1: 对
2: 独居守护，
1: 然后作者就是黄宇飞、
2: 嗯嗯、好就下载那个程
0: 序独居守护
1: 对
0: 作者是黄宇飞
1: 嗯，
0: 好不好听众朋友、哦、这个事情真的是
1: 希望救一个人算一个人
0: 对、嗯、他在路上就讲给我听我就觉得哎，宇飞你真的是所做的事情功德很大
1: 嗯，
0: 他默默在做很多很让人家想不到的事情、
2: 嗯、
0: 但是这就是功德、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真的我真的很佩服真的、嗯、
1: 所以功德不见得捐钱、啊、捐钱我就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长才来做功德
2: 对,、嗯对嗯、
0: 好我也来努力看看怎么样才能做出功德来
2: 嗯、欸，这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就是各司其职、嗯、各尽自己能够付出的部分
1: 对啊像我朋友说哎、欸，那你这个要不要收钱我不收钱然后他说：“那你赚什么钱？”我说：“我赚翻了。”我说：“
2: 你说叫福报？”
1: 对啊，赚
2: 翻了。
1: 对，指什么救人一命胜
2: 造
1: 七
2: 级
1: 浮
2: 屠
1: 啊？对啊，我都能够救到一个人就赚翻了。
0: 真的，真的。所以听众朋友，听了你什么感觉呢？多听午后两点吧，好不好？
2: 嗯、
0: 我们尽量都来做一些对所有的听众或者朋友都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好不好？
2: 嗯、
0: 何况。我们这个节目已经53年了、
1: 嗯、
0: 听我们这个节目、听到30年以上的人是多到没有办法行了、
2: 嗯、对
0: 真的因为我们有第二代的听众、
1: 嗯、
0: 第二代听众大概现在年龄大概都在60岁左右
2: 嗯
0: 你知道
1: 嗯
0: 第一代的听众
1: 嗯
0: 大概是在70几岁啊、第二代的听众大概是50几岁
1: 50几了
0: 嗯50几没有到60、
2: 嗯嗯，
0: 所以说，说不定还有
1: 第三代
2: 、啊有啊，像我那个我老那个第三个小儿子啊，
0: 嗯、
2: 他的足球教练、嗯，他就是有说他有在听我们节目
0: 啊，真的吗？
2: 对啊，他说他后来他就有一次他在跟我小朋友聊天，就说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0: 嗯、
2: 他就讲了我的名字、沈佳宇，他说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
0: 嗯、
2: 他说你妈妈在做什么？他说妈妈在做广播。他说啊，是不是那个午后两点那一个、
0: 啊？
2: 他就说我平常在听午后两点的节目、啊，然后那个教练就打电话给我说：“妈妈，你是不是平常在那个节目上？”我说：“对啊。”他说：“哇，这个世界也真的太小了。
1: 嗯”
2: 他说：“我一直都有在听你们节目、欸，
0: 真的。
2: 对”对他我说：“教练，我说你这么年轻哦，然后我说你有一个那个老灵魂呢、欸。
1: 嗯”
2: 他说他不喜欢看新闻，他觉得听广播、哦、反而就是能够听到比较就是正向正面的。
1: 嗯
2: 我觉得好特别的一个教练
0: 谢谢可见我们节目真的要好好的、把它、走在这正面方面
1: 对
0: 所以你看哦，电视新闻有很多报道出来的东西我真的 不想看、
1: 嗯、
0: 报道的东西真的对这个社会真的很负面、
1: 嗯、
0: 他们都不知道、
2: 嗯、
0: 所以说 你在教他们做坏事吗、
2: 嗯、
0: 对不对
2: 对啊，
0: 错误了真的不应该、
1: 嗯、
0: 那些不应该一直报道
1: 是
0: 所以我们节目中从来不讲这一些
1: 对、
2: 嗯
0: 哦、那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提供一些好的内容给我们
1: 对
0: 好不好
1: 没错
0: 让我们节目能够更丰富一点
1: 是
0: 好不好、
2: 嗯、
0: 参与听众朋友的意见嘛嗯，好接下来呢
1: 乡间小路带我回家
0: 是的、嗯、尽管、这个很忙很累事情很多但是不要忘记
1: 嗯，
0: 家里再怎么小的路、
2: 嗯、
0: 都得要回家今天是爸爸节
1: 对
0: 嗯，一定要回家团聚、
1: 嗯

0: 一吃到胶原蛋白，
1: 嗯，
0: 我就舍不得喝太多水，
1: 哎，嘴巴就黏黏的，
2: 对，嘴巴要留香，
0: 对
2: 呀，胶原蛋白的清香，
0: 水一喝太多，感觉上那个香味就不见了，
2: 嗯
0: 啊，不行，我的目的就是要闻那个香味，
2: 嗯，
0: 哎呀，对胶原蛋白情有独钟，怎么办？好，听众传给我的，好多天了，我都没有念给大家听，哎呀，好棒的内容。他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一首歌好不好听是取决于旋律有多美，歌手唱得有多好，过了半辈子之后才明白真正让人一遍又一遍的想要重播来听，从来不是旋律，而是那一段曾经属于自己的故事。
1: 嗯，
0: 听听看，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同一首歌，20岁时候听起来是心情，40岁听起来是一段回忆，到了60岁以后听见的已经不是歌，而是自己的人生。
2: 嗯，
0: 哦，听众传给我的，他说好喜欢你的节目，这是一段我自己想出来的。
1: 嗯，
0: 感觉到听节目听歌的感觉
1: 是。
0: 说的也是、
1: uh-huh.
0: 我从来都没想到这么多，
1: 对
0: 我只想旋律我喜欢，而且有少许自己不会唱至少会哼、
1: uh-huh.
0: 我不是有唱歌的那种天分、
2: uh-huh.
0: 所以呢哼啊哼总是会哼、
1: uh-huh.
0: 所以呢我常常会播一些重复的歌，尤其最近很多 AI 的歌、
1: uh-huh.
0: 很好听，我会很短时间再重播，就是要让听众朋友对这首歌熟悉。
1: 嗯、uh-huh.
0: 我目的在这里、
1: 嗯、
0: 好，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嫌我很烦、
1: 哎、
0: 怎么老是播同样的歌、
1: 嗯、
0: 因为我要让你们熟悉，
1: 对，
0: 因为这是新的，都是 AI 的歌，
1: 没错，
0: 多、嗯、有的唱的有的是编的还不错，
1: 是，
0: 所以说、多播你才会熟悉、
1: 嗯、
0: 好不好、哦、好了，这段话真的让我看了以后有说不上来的心情、
2: 嗯、
0: 你们在听的人都有这种感觉，那我呢，
2: 嗯，歌曲有时候真的确实会把自己拉回当时的一个情境中的回忆、
0: 嗯、你看我呢，我最近少播了一些、很老很老的歌了、
2: 嗯、
0: 不然的话再把我拉回53年前，你说什么感觉、
1: 嗯
2: 啊、好年轻，
1: 对啊
2: 但是秋小姐不怕，因为秋小姐一直在逆龄，
1: 对，没错，越活越年轻，
0: 讲的那么好听，
1: 以前好像有一部电影什么班哲明的奇妙冒险，
2: 哦，奇幻旅程，
1: 对，奇幻旅程，但是小布演的嘛，
2: 是，
1: 然后他就演说有一个人一诞生就是老头，
2: 对，
1: 然后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年轻，等到他老的时候，最后是变一个小婴儿，

0: 蛮有趣的那一部电影，让人家重思你对生命的一个态度跟做法。嗯嗯、
1: 对，秋华姐也可以有一部秋华姐的奇幻旅程，嗯、就是不断的逆龄。
0: 其实确实有可能，像对岸啊，最近流行一个叫做、叫做什么？我们通常是老年人，对不对？
1: 嗯，
0: 它叫做新老少脑老年人。
1: 嗯，
0: 就是少跟老是冲突的嘛、
1: 嗯、
0: 那他怎么叫少老年人呢？他就说就是那种对于50岁以后对于新的事物依然有强大的学习心。
1: 嗯，
0: 那他们主要就是比方说他会用App 去点餐啊，叫奶茶、嗯、甚至追剧、滑手机、玩电竞、
1: 嗯、
0: 就是你会觉得这些都是年轻人因为网络世代而产生的一些兴趣、嗯、而这些新老年人呢，他们因为退休了，然后也没什么事情、
1: 嗯、
0: 然后财力呢也算 OK， 养得起自己、嗯、然后自己会知道如何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1: 嗯，
0: 而不会是上一辈的老人、
1: 啊、
0: 上一辈的老人可能他把他所有的目光都聚在自己的儿孙、嗯、所以只能盯着儿孙，可是他们不用、
1: 嗯、
0: 我自己就可以玩得很开心、
1: 啊、
0: 他们叫做新老年人、
1: 啊、
0: 那我觉得像我觉得像我妈妈还有甚至像秋华姐、
2: 嗯、
0: 想想看当初没有 LINE 的时候、
2: 嗯
0: 哎，你们的生活跟现在你们在用这个 LINE 啊，好像被绑在一起了，
1: 嗯，
0: 就觉得说、哦、我的视野好像变开了，每天可以看到好多资讯，对不对？
2: 嗯，
0: 可是另外再去一个学一个新的呢，你们可能会觉得用不到，
1: 嗯，
0: 但是回到最原始，就是你回到你刚刚讲的，就是在你没有用过 LINE 跟开始会用 LINE，是不是你觉得整个世界变得不一样、嗯、
1: 对，视野变很
0: 开阔，对，所以也许你今天只要再去学一个新的、
1: 嗯、
0: 比方像我一直都鼓励这个梅子姐学会 Uber 点餐、
1: 哦、
0: 啊，就可以把她整个生活的方式、
2: 嗯、这一点我要真的来跟你们讲一下，
0: 嗯，
2: 我的洁癖，
1: 嗯，
0: 你不敢啊，对啊，中间有人过手啊，
2: 我很讨厌，
0: 嗯，
2: 讨厌经过别人的手，
0: 嗯，
2: 那哪来就可以吃的东西，
0: 对、
1: 嗯，
2: 如果我到他店里面去、
0: 嗯、
2: 他现煮拿过来 OK、
0: 嗯、哼，
2: 假如说、
0: 中间有个过程
2: Uber, 对 Uber 叫东西、
0: 嗯、
2: 好，他拿来的过程还那么远、
1: 嗯、
2: 这个中间到底
0: 有没有怎么样，
2: 对、嗯、不知道
1: 发生什么事，
2: 叫我吃我不敢吃、嗯、
0: 心里的那个卡过不去，
2: 对、嗯、这个卡过不去，
1: 心里的坎啊，
2: 所以我从来不敢叫 Uber，
0: 对，
2: 嗯，
0: 好，但是就是说如果对于你来讲的话，还有比方说叫车啊、
1: 嗯、
0: 啊，知道怎么叫车，你也不用说站在那边挥的很久、嗯、你可以坐在便利商店等啊、
1: 嗯、
0: 很悠哉，时间到了再出去
1: 叫车，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可以来学、
0: 嗯、
1: 怎么操作，
0: 对、
1: 嗯、比较方便、嗯、
2: 好棒哦，来，很多的母亲比爸爸还伟大，
0: 嗯，
2: 在我周围就有，
1: 嗯，
2: 真的扛起一个家，然后把孩子养得比谁都要出色，
1: 嗯，
2: 因为七早八早就离婚了，
1: 嗯哼，
2: 居然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
1: 嗯，
2: 真的，
0: 哎呦，七早八早户政事务所就开了，嗯、
1: 七早八早。就赶快办一办，
2: 七早八早他就离婚了，所以呢 一个人呢养这个儿子，
1: 嗯，
2: 他养到很出色、
0: 嗯
2: 哦、我不讲是谁了、嗯哦、是我周围的朋友、嗯、所以我很佩服他，所以我安排了一首歌，有时候母亲比父亲还要伟大，
1: 嗯，
2: 真的，今天虽然是父亲节，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很多单亲的妈妈，
0: 嗯，
2: 真的，你很了不起。
1: 嗯，
2: 好，来听这一首叫做《天之大》，这是费玉清的歌。

0: 天知道。
1: 好，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待会就是我们今天的感恩的心
0: 哦。今天有感恩的心哦。
1: 对，如果有想要趁这个父亲节想要感恩的人事物，
0: 真的利用这个机会，
1: 对，
0: 打电话进来，好，跟爸爸说一声，感恩他，
1: 对，
0: 好，对你的怎么养育之恩，
1: 是的。
0: 带你能够过得这么快乐长大，好不好？
1: 对，
0: 打电话进来哦。
1: 好，
0: 不管你年纪多小，
1: 二三
0: 都可以打电话进来。OK。

0: 237-12350是我们的现场电话，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感恩你的父亲，
1: 是
0: 感恩妈妈也可以哦，
1: 都可以啦，
2: 都可以，
1: 感恩谁都好，反正感恩的心嘛，不限人事物啊，
0: 没有，也不见得是一定今天爸爸姐姐一定是感恩爸爸，
1: 好，可是
0: 有什么需要要感恩的人都可以讲出来，
1: 我就是要这么俗气，我就是要感恩父亲好，因为我其实为什么想要感恩父亲啊，除了今天是父亲节以外啊，因为最近呢我家里的人很多人都从国外都回来了，然后家族也越来越庞大，那最近的一次我们整个家族比较大的聚会啊，就是看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已经往生了嘛，然后我就想到说，从我父亲之前在生病的时候，他过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在节目曾经跟听众朋友说过，就是那时候只觉得父亲很辛苦，然后他卧病啊，这样子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呢，后来那个神父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突然之间觉得顿悟了感觉，他说其实

0: 父亲是牺牲了他自己来团聚团圆这个家庭，因为他看到我们家因为夫妻的关系，然后整个凝聚力都凝聚在一起了。比方说那个时候我父亲在家嘛，所以每个假日一定大家都回来看看爸爸，跟爸爸说说话，然后甚至是后来离开的时候我们全部参加他的丧礼啊，那种感觉让神父觉得说也许这就是他的上天的旨意，然后也许少了父亲这样的状况，我们家里的人说不定会分崩离析，也或者是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但就是因为父亲，然后大家就觉得妈妈也很辛苦，我们回来一起来照顾妈妈，然后没有想到父亲往生了这么多年以后，那个爱好像还保留着在，就是大家反而会觉得说啊，妈妈自己一个人很孤单，然后没事就多陪我妈妈，但是后来蛮有趣的，我妈妈说不要回来不要，我好累
1: 说
0: 对，时间缩短一点，不用每个礼拜、哦、我说来再回来就好。好，那同样的就是像
2: 是妈妈在做饭吗？
0: 对，我妈妈做饭，我妈妈说就那一次，但有的时候会说大家带菜回去也有啦，不一定，好，就看我妈妈想不想做。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回来就不见得是每一次很多的人，但是回到刚刚我一开始所说的最多人的时候还是去看我父亲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已经事隔这么多年了，但是我父亲所带来的那个影响力依然存在，每次只要讲说啊，好，什么时候要去看爸爸啊，大家就会开始报名，就是几乎都不会有缺席，大家有事都尽量的推掉，所以我就说也很感谢父亲，就是说有的时候因缘际会啦，有的时候那个关系就是因为某一个关键点就把它连在一起了，那在这里我也要感谢一下小豆
2: 哦，
0: 因为当初我们小学同学会联系，我说他也占了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因为那个时候毕业，我们国中毕业以后就是也是各走各的，虽然我们从仁爱国小变为仁爱国中的时候还住在附近，甚至有的时候在学校会碰到面，但是国中毕业以后其实彼此都不太会联络，那但是就是因为有几位在国外读书的同学啊，其中就有小豆，他只要回到台湾他就会揪大家啊，聚，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人家从国外回来主动邀约，所以大家就会聚在一起，然后也就是因为他那一阵子不管每一年回来的这个聚会呢，导致我们这些小学同学就变成一种习惯，就变得一直都有在联络了，所以如果没有他的话，没有几位在国外读书回来的这些小学同学的话，说真的我们这些小学同学真的能够再联络的可能也没几个，
1: 对啊，就感谢那些发起人，
0: 对
2: 其中有一个就是西皮嘛，
0: 对，西皮也是之一，
2: 为什么叫他西皮呢？
0: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很爱开就是取外号的人，然后他呢他叫王西廷，他就用谐音西皮，因为那个时候又流行西皮文化嘛，他就叫他叫西皮，其实跟他的外观什么都没有任何
2: 关系，我才是真的是西皮，
0: 对，你是打西皮打扮
2: 我的穿着真的是很西皮啊。
0: 好，237-2350等你的电话哦，
2: 换我们来，
0: 好，那你先。
1: 好，我想要来感谢一下，就是我妈妈的父亲，那就是我的外公。那我妈妈是客家人嘛，我从来没有提过，因为我突然想说，我今天父亲节，我就想起了他。就是我的外公啊，他基本上大部分都只讲客家话。那他住在苗栗，他也是在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啊，他就过世了。是我印象当中，就是我的家族，不管是我爸爸这边，我妈妈这边，第一个就是过世的一个亲人，所以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外公真的是很疼我们这一大群的孙子孙女，只要我们一回去苗栗啊，一回去家里，外公就开始跟我们讲客家话，就算我们听不懂他都继续讲他一看到我们，对，就会说愁就是坐，他说坐，赶快坐下来，色番赶快吃饭，对，就叫我们赶快吃饭，然后我们就觉得哦，就是不会讲也硬讲，就觉得很好玩。然后他给我们的爱就是填满我们所有，把我们养胖，就是一直叫我们吃东西，吃点心，吃饭啊，吃什么客家菜。然后因为我妈妈说，就是外公他年轻的时候是 铁路局工作的，就印象很深刻。后来他退休之后啊，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块田地，所以外公是非常早起，大概四五点就起床，然后回去田地里啊种菜啊，还有那个水田啊，就是经营一些农务方面。然后小时候我们也会跟着他就去田里玩，去拔菜，我们都乱拔，但是外公也
0: 不会拔。

0: 要到了，
1: 他也不会怎样，他对我们很包容，对。然后我就记得小时候的这样子的田野简单的生活，对。所以我现在在回想他，然后我的外公长的那个脸啊，很有福气一样，真的很像一个佛佛的样子，就是这样脸圆圆的，很有福气。所以我觉得我要献上就是对外公的爱，就是小时候我对他觉得就是他很爱我们这一群孙子孙女，然后对我们的爱也是这么的简单单纯。我要跟外公说。在天上说爱你哦。
0: 好，那我们接现场电话23712350。午后两点，你好。
2: 喂，
0: 你好
3: 啊，对，三位好，
0: 是，
3: 我是觉得父亲真伟大，我今年是75岁啊，
2: 哦，
3: 那我
2: 听不出来你的年龄
3: 时候，你看那好久以前哦，那时候有那个白喉传染病嘛，那我刚好就染上白喉了，那我们家那个时候是住桃园。哇，那我真的不知道我爸妈他们怎么会给我带到台北哎。那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哇，居然给我带到台北来看，先是到那个空总啊，就空军总医院他不收啊，
0: 是
3: 因为太严重了，
0: 哎呦，
3: 哇，后来我爸妈又给我转到台大医院哎，哇，真好厉害，然后台大医院居然就收了，当时有5个小孩都是感染白喉，那时候我妈妈说，哇，那时候真的是好，也没有什么消毒哦，就一根针哦，就往那个喉咙这样一刺，一刺下去，然后就很多那个脓就这样溅的到处啊，都灌脓了嘛，后来不可能就这样就，后来五个小孩哦，只有我一个存活哎，
0: 哎呦，
3: 哦，我真的很感谢我爸妈，哦，这样子我真的好感恩哦，后来就回去可能就要复健还是怎样，就慢慢才好嘛。所以我就觉得哇，我好感动，现在想起来很感动，
2: 真的。
3: 哎，然后慢慢后来我长大，那个上班嘛，那时候在半工半读嘛，在那个新店里面上班，哇，居然有一天下午啊，我看到我爸爸怎么他们自己都会腌那个腊肉香肠啊，哇，就带了几节自己腌的那个香肠哦，就拿来啊，因为我都省吃俭用嘛，然后给我加菜嘞，因为我以前都不会照顾自己，都吃阳春面啊。然后我爸爸又给我带些香肠来，哇，阳春面配一根香肠，哇，就好感动。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哦，我说爸爸虽然是没有什么话语，很少啊，但是他那个爱哦，真是让我感动，真是感谢。
2: 父亲节快乐，
3: 拜拜。
0: 好，谢谢，拜拜。好，2371235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哦。

0: 我实在不太敢讲这个父亲节的事情。
1: 嗯，
0: 我很担心，我真的会忍不住眼泪会掉下来，因为我这一生当中最没有做到的就是对父亲没有任何付出。
2: 嗯，
0: 这是我最感到愧疚的，因为我这条命不是我爸爸的话，大概在九份就已经走了。
2: 对，
0: 因为我说过几次，
2: 嗯，
0: 我已经自己都快断气了，自己完全不知道。
2: 嗯，
0: 躺在床上，
2: 嗯，
0: 妈妈因为整个九份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几乎都是他的结拜姐妹，
1: 嗯，
0: 他们来看我的时候都会偷偷塞钱给我，
1: 嗯，
0: 放在我的手中心，然后就好像我很爱钱的一样，
1: 嗯，
0: 然后就给我钱，然后呢也知道那个时候妈妈爸爸比较怎么讲呢，属于一种爱面子，不喜欢住在丈母娘跟岳父的家，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搬出来，搬出来就要租房子，
2: 嗯，
0: 所以呢赚的钱呢就真的又要养孩子，要养家，真的是很辛苦。
2: 嗯，
0: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在生病又要看病，
2: 嗯，
0: 又住医院，
2: 嗯，
0: 在这种状况之下，没想到在我快断气的过程当中，我爸爸还居然有这种勇气跑到那个观音，石头观音。
2: 嗯，
0: 现在听众朋友如果到九份的话，你从最热闹的一条街祭三街，
2: 嗯，
0: 一直走走到你一定会看到左边有一座就是庙。
1: 嗯，
0: 这个庙就是石头观音。
2: 嗯，
0: 那个观音就在石头上面。
1: 嗯哼，
0: 它不是一尊，
2: 对，
0: 观音放在那里，
2: 嗯，
0: 是在石头上面，
2: 是
0: 一座观音。
1: 嗯哼，
0: 到那里去跪着求我女儿会不会活起来。
2: 嗯哼，
0: 就在那里保碑，
2: 嗯，
0: 那个时候也没有抽签，
1: 嗯，
0: 就在保碑，居然他能够在这个时候，我都快断气的时候，他还去保碑，是不是我女儿可以活过来？
1: 嗯，
0: 居然神明观音居然告诉他，我可以活过来。
1: 嗯，
0: 所以
1: 跟神佛求啊，
0: 真的，
1: 嗯，
0: 跪着求，
2: 嗯，
0: 然后呢，还知道说啊，还居然神明还告诉他，不晓得是怎么问的，我也不知道，
1: 嗯，
0: 他也有这个想法还是怎么样，他就想要离开九份。
2: 嗯哼，
0: 所以呢他是不是我带他离开九份，
2: 嗯，
0: 这样子的话
2: 就可以救回来，
0: 是不是可以一架好。
2: 嗯，
0: 我记得是这样宝贝的，并没有抽签吧，就在这种状况之下让他知道说带我离开，
1: 嗯，
0: 就 OK。
2: 是
0: 我在生病中他带我离开，
1: 嗯，
0: 离开九份，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来到台北住在姑姑家双连，
2: 嗯，
0: 双连市场，我真的实在想到这一段，我就想到说我爸爸在我都快断气了他还不放弃，
2: 对，都是这样的，
0: 你知道吧，嗯，所以我想到这一点呢，我就还有我爸爸真的我唯一感觉到我被疼被爱只有爸爸。
2: 嗯，
0: 为什么到冬天的时候很冷，
2: 嗯哼，
0: 他一定会把自己先到棉被里面，
2: 哎呦，人家黄香温席，
1: 嗯，
2: 结果他是反过来爸爸温被，
0: 对，他温被之后再让我进去睡，
2: 嗯，
0: 睡的时候我脚冰冷，
2: 嗯，
0: 他就用他的脚来夹住我的脚，
2: 嗯，
0: 脚丫子，
1: 嗯，
0: 让我他的温度可以传到我的脚丫子，
1: 嗯，
0: 我这样我才能够暖和，
1: 对，嗯，帮你保暖，
0: 真的，我想到我爸爸我都不太想讲爸爸的事情，
1: 嗯，
0: 我一讲我真的我这一生当中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爸爸，
2: 嗯，
0: 因为他走的时候我还不是会赚钱的，
2: 嗯，
0: 还在做一些家里的事情而已，并没有在外面赚钱，
2: 嗯，
0: 所以我想到爸爸我觉得他没有享受到我赚钱的时候来孝顺他，
2: 嗯，
0: 让他过好日子，
2: 嗯，
0: 没有他就离开，
2: 嗯，
0: 所以我一想到他我真的很难过，所以父亲节我不太想讲太多的原因就在这里，
2: 嗯嗯，
0: 请听众朋友原谅，哦，
2: 好
0: OK。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
0: 哎呀不好意思
1: 乔姐，我想要讲一句啊，我觉得啊，嗯，每个爸爸，啊，其实都是这种比较少说话，嗯，但是都是用行动派的方式来爱孩子，
0: 尤其是我爸爸 特别沉默寡言。
1: 对，可是我觉得你的爸爸一定是，其实他想要的就是感受到你这么单纯的爱他而已。爸爸一定很爱你，所以秋华姐你不要想太多。
0: 对，我更爱他，我更爱他。
1: 有，他一定
0: 感受到。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从他走到现在，我都梦不见他。不知道为什么。
2: 那很好啊，
1: 对啊，
2: 人家说梦就是他回来啊，那他这已经投胎了，
1: 他已经去很好的地方了。
2: 对啊，
1: 对，
0: OK， 希望是如此。所以我要特别安排这首歌，爸爸，我好想你，好爱你哦。
4: 夜晚，我突然想起你，那些年，你从不说爱，却把一辈子都给了我。

小时候我总嫌你太严厉，长大后才明白你的冷脸后面藏着多少心酸。你把苦都咽了下去，只为让我

0: 样子。
1: 节快乐。
2: 嗯，
1: 好，我正在跟三位讲说我们最后一句话要讲啊，父亲节快乐。真的今天很感动，真的听众朋友啊，父亲节我却没有机会可以好好跟我爸爸说一声我爱你，到今天才表达出来。感激听众朋友给我机会，感激你们收听今天的午后两点是爸爸节。
3: 嗯，
1: 明天节目中哦，不对，明天礼拜天，
2: 对，
1: 下个礼拜一节目中我们再聊咯。
2: 好的，
1: 祝福大家
2: 父亲。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

0: 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今天就是礼拜五了，我为你歌唱，在圣圣黄伯红丝为您播出。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朋友张月英所演唱的《幸福花园》，我请龙欣小姐唱《幸福花园》。

这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幸福花园里》。这边有一位朋友，这是我万华单一朋友，希望听一首《夕阳西沉》。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夕阳西沉》。

但愿我能变成美丽的夕阳，让夕阳的余晖温暖你的心。但愿我能变成静静的黄昏，静静的黄昏带给你无限的

0: 何云生你好，山凤丽、高志兰、黄润生、双兰、孙兆，谢谢蔡玉生、蔡余生，还有大雁，
1: 站在这边。
0: 你说每个礼拜五请我们唱歌很高兴，我们也很快乐，是不是？杨秀珠、佘三香、林品珍、刘秀锦，谢谢。刘秀锦，你要先续个爱心，不唱了。好，好好好，小，谢谢，谢谢。哦，好，待会儿啊，谢谢。这朋友，如果你不指定谁唱的话，我们比较好安排，因为指定的可能他不会唱啊。哦，你就写要唱什么歌，然后我再安排谁唱，这样就是你的歌不会因为点的人不会唱而没有唱啊。好，谢谢。这边我们的，哎呀，算了，杨艳莹要唱一首《森林》，谁说因为她嗓子一直没好嘛，她唱不了第一眼的《森林》，谁说。

森林学说，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这边大雁，你说 YouTube 比较清楚是吗？谢谢，你说我口红颜色漂亮，哈哈，谢谢你啊。还有徐瑞银老师你好，谢谢你。还有黄月生，香港的黄月生，你和待会为你安排啊。M 苏姐唱了一首《黄昏放牛》，这个谱，杨艳妮终于找到了，因为很久没唱了，如果唱的错了，请多原谅哈。美琴啊，《黄昏放牛》，A 出来。

又来哦，来不来？又来，又来。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掌声跳平台。
1: 小吴姐，你要这个？
2: 朋友，继巴西的热灵广播研究班已经开始报名了，上课了。我们上课时间是8月17号到115年的11月2号，一共10周啊，每周是两个小时，是下午2点到下午4点，一共是20个小时，非常欢迎朋友来报名。这个其实啊，学的是蛮好的，为什么？你可以自己制作节目啊，或者现在流行 IC 嘛，可以自己去策划节目，因为学习的东西非常多，教你怎么说话，什么样主持节目会很动人啊。我想尤其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的，思安老师。报名电话是02-2314-9121，02-2314-9121。思安老师长得漂亮，长得声音也好听啊，欢迎朋友报名。好，接着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虞美琴小姐，我们唱一首《不要告别》。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不要告别》，黄燕生小姐也唱一首《跟你伴侣相对》。接着我请董文静小姐唱《跟你伴侣相对》。

分半日相随，这是总理先生所唱的。提出你在 YouTube 上面问我说可以来电话吗？欢迎欢迎，我们电话是237-2950237-2920，欢迎来电话啊，02-237-2920，谢谢李叔。嗯，谢谢我们的新手杨燕。

0: 嗯，小姐要唱一首啊，这位朋友，刘秀锦小姐先唱的《虚伪的爱情》，我请杨钰莹小姐为您唱。等一下，没信任。好，没信任话。你好，
1: 接通是国际电话，太费力哦。
0: 谢谢。
1: 信用评级。
0: 活世界话，你好。
2: 哎，你好，吴老师，我想点唱一首《越南海恋》，可以吗？
0: 什么情？
2: 越南海恋也叫越南情歌，好像是。
0: 您是？
2: 一些梦。
0: 孟先生。
2: 哎、嗯。
0: 好，您是住哪里呀、啊？住哪里？
2: 谢谢，拜拜。
0: 好，孟先生啊，越南情歌谱有没有？好，没关系，我们现在请杨钰莹小姐为这个朋友说演唱的啊，
3: 虚伪的爱情，
0: 虚伪的爱情，好，没关系啊。

其实以前我们在喝现场喝的时候啊，都是用背的，啊，背很多歌，会唱很多歌。很久没有上舞台，就是唱歌，变成没有信心了，没有拿课本了，觉得好像唱不出来。

还是有。我又来到河边。

0: 这本的越南情歌和我会背的不一样，所以唱的哩哩啦啦。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问你合唱节目。有些朋友都没有唱了，很抱歉哈，因为我们的小谱。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红灯绿酒夜》，我请翟曼芳小姐为你唱。

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方兰小姐，双兰小姐所写唱的《可爱的人生》，我们听杨艳妮小姐唱。谢谢马来西亚的方兰小姐。

0: 朋友点唱一首《一鹤莲蓬》，好，由我吴俊贤为你唱，没钱啊？
1: 好像是一个恰恰的对不对？
0: 十韵，48，48。
1: 哦，你要唱48，
0: 48，谢谢。F 吧，F。
1: Okay, okay, okay.
0: F

0: 这边唱什么？
1: 今天朋友和很多没有唱到，很抱歉。苏慧文，谢谢您，我们新朋友啊，高胜仁、吴生信。

0: 还有真超 SP 线，谢谢你。博新早，谢谢大雁，非常非常谢谢，谢谢你们。有位朋友选唱一首《说不出的坏话》，沈荣，还有王博，你说你红鹤好得很好，心情好，要听快乐的歌，好，怎么？
1: 谁要唱？
0: 大家合唱，我们来听这首《说不出的坏话》，沈荣小姐演唱的。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欢迎收听生活大赢家，我是思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是由游记文化所出版的《我的黑手父亲》。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们的作者，我们的谢嘉欣小姐。那同时呢，她也是财团法人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嘉欣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一开始非常失礼的是，我那时候只有光看那个书本上面的介绍，是只有提到你是某间清华大学所毕业的硕士嘛、
1: 嗯？对对对，
0: 我是想说，应该就还是位学生。后来呢，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说，今天执行长会过去，我说执行长是谁？跟我说，原来你是这个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
1: 对，
0: 那其实关于这样，这个基金会其实有很多人有点陌生，要不要有机会这样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殷海光基金会主要是纪念已故的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先生的，为了纪念他而成立的一个基金会。那殷海光先生他主要贡献就是在过去白色恐怖时期，他跟雷震先生、傅政先生一起在《自由中国》杂志里面写了非常多的社论，然后在当时候那个威权压迫底下呢，还是坚持要希望在台湾可以落实自由主义跟民主政治。
0: 嗯，
1: 对。那时候他们这样子自由派的学者就是不惧权威，然后持续的在用笔去跟那个威权体制作战的这个状况下，那就留下了非常多的文章跟记录呢，然后也希望可以把他们的精神呢就是一直延续在台湾社会当中一直延续下去，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基金会。
0: 是，那我这边有看到那个殷海光先生他的故居现在还是保存着，然后也是历史建筑。
1: 对对对，殷海光先生他的房子，他以前在台大教授任期内住的房子呢，是目前还是台大的财产。
0: 嗯，
1: 然后就是在温州街那边，那现在是被台北市政府指定为市定古迹，那是由殷海光基金会这边受到台大委托来管理这样子。
0: 那平常就是办公室吗？
1: 没有，我们有开放参观，他里面有一间小小阅览室，然后其实有殷海光先生的一些常设展，
0: 是
1: 有他的文件，然后有一些照片，然后我们其实也有纪录片的播放。
0: 嗯，
1: 那因为那个房子本身有很多殷海光老师在里面住过的痕迹，比如说庭院有他，就是他亲手打造起来的，然后在房子的建筑上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殷海光老师在当时候生活的一些形态，所以就是我们就借着开放殷海光故居，然后让民众们自由免费参观，来希望可以接触更多的年轻朋友，然后让这些年轻朋友可以认识一下殷海光老师这个人。
0: 嗯，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邀请你来节目当中继续我们来深聊一下。
1: 没问题，我很乐意。
0: 我今天嘉欣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最主要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我的黑手父亲》。那我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呢，我马上跟那个游记文化的编辑佳琪，我就说，佳琪，我想要访这本书。虽然说我对于内容还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我那时候刚看到书名就觉得一定是一本非常精彩的故事跟书。那我也想问一下佳琪，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机会想要就是写下这一本书籍呢？
1: 其实是论文那时候在写完之后有得到一个田野工作奖，然后那个田野工作奖主要是那个鼓励学生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要去做扎实的田野工作啦，是清华大学吴权元所长他设立的。然后田野工作奖的那个得奖论文啊，听说会被那个中研院的社会所谢国雄老师就是 统一推荐给游记文化的那个验证出版、
0: 哦、
1: 然后就是验证的那个编辑编辑验证，然后那个验证会就是以看看稿然后来选、嗯、从中选择就是有潜力的潜力改成书的作品，
0: 嗯，
1: 然后验证才主动来跟我联系。
0: 是，对，那那时候你论文的题目是叫什么呢？
1: 论文题目叫做做师傅就好，港都拖车港都黑拖车黑手师傅的工作生命与社会流动。
0: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
1: 诶，那时候其实主要的题目是主要的核心内容是要讨论黑手师傅们他们在自己的过程自己工作不停的操作累积技术的过程当中培养出一种非常强大的自我认同感，在工作现场那那个自我认同感会影响到他们就是未来就是自己在面对职涯的选择的时候是要选择当头家还是要继续做师傅。那其实因为在那之前就是谢老师我刚刚提到的谢国雄老师他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论文是在讲台湾经济发展时期那时候中小企业其实是如雨后春笋般就是一直不停的冒出来、
0: 嗯、
1: 对, 对，那那时候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头家岛的气氛就是很多黑手师傅都希望自己出来开业
0: 自立门户
1: 对、嗯、自立门户然后自己当老板对但我注意到了这群黑手师傅他们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才会以这个主题以这个题目来切入然后去从拖车师傅他们的工作经验啊他们的生命经验来讨论一下诶为什么就是这群师傅不像其他人一样会希望自己自立门户
0: 嗯
1: 对那在里面其实又会衍生到一个矛盾点就是其实那是结合了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因为从小就被我爸爸说你现在不好好读书你将来就是去当跟我一样当黑手
0: 嗯，
1: 对那为什么这个我会说他是矛盾是因为他们我看到他们在工作现场对自己的技术感到非常自豪可是他回到家里面之后却是把自己的工作拿来作为一个负面教材对因为他们说跟我一样当黑手就是一个威胁嘛就是好像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不好的位置、
0: 嗯、
1: 然后希望他们的孩子可以走选择另外一条路
0: 嗯，
1: 对所以就是基于这样子的生命经验然后我把这本论文写出来这样子
0: 是我觉得嘉欣你的故事背景可能也是我们现在许多听众朋友他们的家庭背景的缩影
1: 对,
0: 对
1: 应该很多人很像
0: 对没错那我也想跟嘉欣分享我自己家里的故事、
1: 嗯、
0: 因为我的弟弟就是一名黑手
1: 哦
0: 对对对对对他那时候高中因为其实我们家是爸爸妈妈都是做艺术创作的、
1: 哦、
0: 对他们是画画的、
1: 嗯、
0: 是提笔画画的虽然也是提笔写字、
1: 嗯、
0: 我爸是爸妈是提笔画画的然后那时候我自己在高中升学我选择是普通高中
1: 嗯，
0: 那到我弟弟呢他说他想要跟我爸爸妈妈一样去学创作画画
1: 嗯，
0: 然后我妈说你要想清楚哦，因为这个出路对你来说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弟弟他是色盲
1: 哦，
0: 对会比较辛苦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妈说你要不要再重新再选择一下
1: 嗯，
0: 他说那我去修车好了
1: 怎么会跳这么多落差好大
0: 对他就说跟我妈妈说那我去报名修车好了然后呢他后来就是海山海山高工的汽修
1: 嗯
0: 我妈就非常支持他他就说、嗯、可是会很辛苦也是会很辛苦但是至少你那一技之长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
1: 没错
0: 而且那个经验是会随着你从徒弟啊像我们待会也会聊到徒弟到师傅那个经验是每个人都不一样还有你学习认真的程度、
1: 嗯、
0: 然后后来一直到他就是现在还是继续他大学也是念汽修、
1: 哦、
0: 就是一直这样子到现在
1: 深造
0: 对有因为我后来我去南部念书我很少在家、
1: 嗯、
0: 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我弟他下班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他就去洗澡、
1: 嗯、
0: 然后洗完澡之后他就拼命在洗手哦，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了
1: 嗯，
0: 他就说哦，没有我的指甲够那个黑黑的都洗不掉、
1: 哦、
0: 对然后我就说不会啊我觉得你很帅气对我觉得这个是你认真工作的一个留下的一个痕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崇拜这些偶臭们
1: 嗯，
0: 对我不知道你小时候看待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
1: 哦，他其实真的就是很少在我们面前提到他自己工作的事情然后就是回到家一定跟你弟一样一定就是先马上先洗澡然后把身上脏脏的地方都先洗掉因为回来马上就要吃饭了所以就是在吃饭前一定要

0: 洗干净，不然那个脏东西会吃下肚子里面去嘛。对，所以我对我爸的工作的印象其实十分模糊，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来自于不要跟我一样当黑手这句话。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去深思他背后的意义，然后没有去思考说，其实我爸做这份工作是他用这个工作养活了一家人，其实是很值得骄傲的。但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对我们说的那些话，所以我有点理所当然的去接受这件那个，觉得好，可能做黑手就是一个不太好的工作的这件事情。嗯、对，是真的是一直到大学开始念社会学之后，才开始有一点去反思自己过去的这样的想法。对，就是去反思说，为什么我们过去会把这些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然后没有去，去再去深刻思考我爸他工作背后的价值这样子。对，
1: 嘉欣，你是高雄小港人吗？
0: 对，小港区人。
1: 嗯，小港区人，小港区我自己，因为我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也都是高雄人，所以我大概知道那小港这个地方啊，蛮多工厂，工厂地。那我在书中，我印象很深刻，是你爸爸，你们那时候家里住小港，
0: 对。
1: 然后你爸爸学区的关系，他每天这样子送你去学校。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考试考到那个前阵还林雅，就是那个在凯旋二路那边，对，所以就是距离这个地方真的是蛮远的。
1: 你说骑车要多久啊？
0: 骑摩托车可能要40-50分钟，就是40分钟。对，如果是上班车多的时候，就要更久。对，
1: 然后你爸爸是为了要让你省下交通的时间，
0: 对对对，因为坐公车又要更久，就是车子不好等，
1: 对，
0: 然后塞车啊什么，或者是要跟大家挤车这样子会很不舒服，所以我爸也是为了让就是整个交通变得更单纯，所以就
1: 每天载你去上学。
0: 对对对，我爸没办法载的时候，就是我妈妈载这样子。
1: 真的，我觉得好伟大，
0: 超级伟大。然后现在就是光是想，就是想说每天早上这样子。
1: 对啊。
0: 然后不止早上，还就是一天要两趟，所以他们还要先载我去上课，然后再回到搞签证啊、小港这边来上班，就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段路。
1: 不管刮风下雨，都是亲自。
0: 对对对对，
1: 哇，真的是，我真的光是听，我光是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真的就有一种觉得爸爸妈妈对你跟你弟弟吗？
0: 对，
1: 你弟弟的爱是真的很多很多。
0: 对啊，对啊。
1: 然后再就是，其实你对于爸妈的工作这些环境等等，是一直到后来你大学在写论文的时候，你才深入的去了解。
0: 对，
1: 他去做田野调查是吗？
0: 是，就是写论文啊，开始研究田野调查是研究所开始嘛、哦、因为我们研究所毕业前一定就是要产出一本论文。那时候也是因为我爸这职业比较特殊啦，然后从同学当中注意到说拖板车制造产业比较没有人注意，比较没有人了解，没有人认识，他很小众，就从业人员也不多这样子，所以才想说，那我就以这个为题目来去发展我的研究论文。
1: 不好意思，爸爸是修理拖板车吗？
0: 制造跟修理，
1: 制造跟修理哦，
0: 对对对。那车子车体的部分，对，车子引擎的部分呢，是像你弟弟那样子的，对，那他们的工作领域。那我爸他们呢，就是制造车体。
1: 我就是很大哎、欸，很大，
0: 对对对，很大的车体，对，哇，对，因为其实我也是进，就是开始去跟我爸他们问那个拖车产业制造的内容或者是他们细节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们所做的产品是一个人完成一台车的，
1: 一个人完成一台车，
0: 对啊对啊，而且是手工，就是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机具来做辅助，就是是一位师傅可以独立完成一台车体、而且是纯手工这样子。
1: 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子吗？
0: 对，到现在都还是这个样子。
1: 好辛苦、哦、
0: 对，就是其实是拖车产业，它目前产业的生产技术上面是比较停滞，有点停在前现代化、前现代那种感觉啦。那、它可以，它的技术模式其实可以追溯到很早之前，就是我们的在、可能在农田旁边常常看到的那种拼装车。
1: 嗯嗯嗯，
0: 对，就是由台湾本土的师傅们为了生产需求，
1: 对，
0: 为了使用者需求自己发展出来的那种制造技术。
1: 嗯，
0: 对，只是它就好像停在了一个地方，然后没有再继续往前发展这样子。
1: 那你爸爸通常就是自己这样子完成 一部车体大概可以花要花多久时间？
0: 诶，简单的北班纳，北班纳就是单纯的平板车，可能载长长的钢筋啊那种，它大概七天可以完成。
1: 嗯，
0: 那比较复杂一点的车体，可能那个斗可以倾斜的、嗯，或者是那上面有吊臂的那种，大概20天。
1: 我用20天，
0: 对对对对，
1: 是。
0: 那因为是计件制，所以做的越快，就是赚的越多，这样子。
1: 哦，所以你如果你自己手脚快一点，你可以接好几个案子这样去做。
0: 对对对，你可以跟别人相同的时间里面，你可以做更多的案子这样子。嗯，对。
1: 那你当嘉欣你开始要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你怎么样跟你爸爸沟通？说，哎，你爸爸你去工作的时候，我就跟在旁边吗？
0: 对，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自己要写论文嘛，然后不写就不能毕业嘛，就用这种有点无赖的精神去跟我爸说，就是不行啊，我现在要写论文啊，你一定要帮我。
1: 对。
0: 我爸一定没想到，就是他把女儿养这么大，然后
1: 还是
0: 没写论文，
1: 没错，
0: 连毕业都要靠他，
1: 把爸爸卖了，
0: 超弱的。对，然后他就说，那其实他就是接受度很高，不然为什么他就做什么事情接受度都是很高的。嗯、然后我们队友就是予取予求啊，所以就说那我可以跟你去上班吗？他就说可以啊，对，你自己注意安全，这样子。对啊，那就跟着他去，早上跟着他到工厂去，然后在旁边可能就看一下工厂环境啊，记录一下师傅们他们工作的样子啊。大部分时间都无所事事，不知道要干嘛，就当一个大型障碍物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到中午时间，师傅们他们开始吃饭休息的时候，才有机会去深入
1: 跟他们聊天，
0: 对，跟他们聊聊这样子。对啊，
1: 那在不好意思，在你这之前，小时候你爸爸妈妈会带你去工作现场吗？
0: 从来没去过，
1: 从来没去过。
0: 对，印象最深刻只有一次，就是我弟他为了不想去上补习班，他很小的时候，好像是暑假安排了英文的补习班还是什么的，他就不想去，然后在家里哭闹啊什么的，然后我爸他就生气，就直接把他带到工厂去。好像中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游记文化所出版的《我的黑手父亲》。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们的作者，同时也是财团法人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谢嘉欣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那其实刚才呢，嘉欣有跟大家简单的提及到了家里的背景，就是爸爸呢是这个 Ochu， 然后他的专职的项目又很特别，他是做拖板车，
1: 对。拖板车，然后我们中文比较学术的名字叫连接车啦。
0: 哦，连接车。
1: 对，
0: 其实我看到几本书里面还很贴心的在台语上，也那个台语的文字，你还有特别去用一些比较专业的，
1: 使用台语文正字，对，
0: 台语文正字，
1: 对，然后还有汉语那个台语拼音这样子。
0: 哦，
1: 对。
0: 你为什么那时候有想说要特别把它这样注记上去？
1: 对，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做访谈的时候，大概90%以上的语境是台语，哦，对，跟师傅们的对话都是台语的。对，那个很难用文字来呈现。那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啊，虽然就是大段大段的引用那些对话，可是比较可惜的就是没有去意识到台语文政治这件事情。对，那因为那也是将近10年前的，然后在毕业之后，在写书的这段时间，就是快出版的这个时候，刚好身边又有在做台语文推广的，对，学长，然后就想说，不然借这个契机，我们让那个台语文就是稍微可以在大众面前就是亮相一下，
0: 是，
1: 对，所以就去跟学长商量，那我们那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想说，那既然就是跟师傅们对话都是台语，那要不要就是把可能大段，就是可能有一些跟师傅们相关的那个对话内容，我们就把它翻译成台语，台语文正字这样。结果那个学长他翻译回来之后，发现可能真的看不懂，就是那个字真的不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对，不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字。那翻起来，如果这样大段大段的出现的话，会造成蛮多读者阅读困难。那其实我那时候出书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就是很大一个目标，是希望我爸妈可以看得懂，对，就是可以让我爸妈读得下去的文章。那如果他们最熟悉的台语，用他们这种也连我都看不太清楚的，都看不太懂的文字，大段的这样标注的话，好像就有点跟自己的当初的目的背道而驰。对，所以我也跟我台语文学长，就是讨论了很久，然后双方他有他推广上的立场，然后我有就是想要为读者这边阅读能就阅读的顺畅度上面来思考，所以就我们就各让了一步，变成说我们就单词单词的来做标注，然后就是表现一下气氛这样子。对，
0: 而且会有罗马拼音。
1: 对，就先标罗马拼音，然后使用正字，先不要罗马拼音，然后在注解上面呢，还会特别写说我们可能过去常常用的误用字。那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常见的误用字下面，未来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正字来标注这样子。
0: 其实也是下了蛮多苦心的。
1: 对啊，对啊，对啊，花了一点心思。
0: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本书除了文字非常有看头之外，里面的照片每一张也都拍得非常的用心。
1: 对，我们特别请那个吴志轩摄影师来拍，那他是在高雄，现在在高雄发展。对，然后也是蛮凑巧的，他就是在左营那边自己也有在帮忙拍那个左营的地方志。对，然后他自己对于高雄的产业啊文化啊很有兴趣，所以就说要有机会拍摄的时候，他一口就答应了。对啊，
0: 你这边还有说他是工人之子。
1: 对，他自己说他是
0: 家庭背景
1: 上。对对对，那天我们就他跟他的助理还有我三个人就去我爸的朋友的工厂。对啊，那其实那天也比较特别，拍摄的当天是那间工厂要营业的最后一天。对，那因为就算是有一点刻意安排啦，就刚好排在他最后一天，然后我们就约那个时间去拍他的拍那间工厂最后一个案子这样子。
0: 是有你有先问过爸爸说有没有哪些可以推荐的场地，对不对？
1: 对，我就跟我爸说，因为我们差不多要出版，然后要拍照了，然后就请我爸安排工作，然后找一个适合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去拍照这样子。那我爸当然就是先从交情好的头家开始嘛，就找可能那个出入的人也不会多，那我们可以专心拍照的地方这样子。那就是刚好选到了钟叔，就是我爸的那个好朋友头家。对，那他就后来突然说他们那个钟叔那边可能要收起来了，不做了。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赶快去拍啊，就刚好拍在就是真的是蛮凑巧的时机。对，就刚好记录了他的工厂的最后一天这样子。
0: 钟叔的本名是姓板吗？
1: 不是
0: 不是，我也在
1: 以为班台的班台就是他们台语常常用来称呼平板的那个词，
0: 因为是要翻成台语念，是不是？班台丢，
1: 班台丢，
0: 哦，就是前面是他的那个职业的东西内容，然后最后一个是他的名字。哦，那你爸有没有什么绰号啊？
1: 我爸他在行业间的称号叫文啊，或是文塞啊之类的，
0: 文啊，
1: 对，
0: 我们台语不太好，但是我每次听到这个我都觉得很有趣。那这个版这个版书，诶，中书啦，中书其实他们也算是非常典型的那种
1: 黑手家庭，
0: 对，黑手家庭，然后他的儿子也是退伍之后就回家帮忙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那爸爸工厂关了之后呢，他大概就是到其他就是类似的行业，对，就是去做一样的事情。
0: 那反观你们家是比较特别一些啊，因为毕竟像你刚才说到，你一直到大学之前从来都没有去过爸爸跟妈妈他们的工作的地方。
1: 对，他们其实是有点，我认为他们是有点刻意在安排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他不开工厂，就是他可能对于这个行业或者他未来的孩子对这个行业就没有责任，就不用背负太多责任，可以比较自由的去选择未来出路。那他自己也比较自由自在啦，就是他也不用去扛工厂啊，不用去想说资金从哪里来，然后那个客户从哪里来，然后师傅要去哪里找，然后还要有师傅没有工作的时候又要想那个师傅他们的家计要怎么办，这样子。对，他如果当师傅他就自己一个人有工作做就做，他没工作做的时候就稍微忍耐一下，
0: 自己接案。
1: 对 啊就自己管自己，管好自己一家人就好，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他大概是有刻意安排这件事情，就所以让当时候有朋友，就算他有朋友想要出钱出场地出，
0: 对，
1: 就是请他出来开工厂，他也没有答应，这样子。
0: 要不要跟大家聊聊你爸爸的故事啊？他从15岁开始，
1: 对，他其实家里是务农的，然后是在台东出生的。那其实台东也算是他们家搬过去的，就阿公原本是住在台南。
0: 哦，
1: 对，那其实在他们刚好要发展自己家的那个生计的时候，台东正在开发，
0: 所以那时候台东在开发，
1: 正好要开发，然后因为台南那时候人口已经过多，然后就是整个西半部平原它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0: 是
1: 那时候发展的那个脚步已经开始往台东去，对，所以他们就举家搬迁到台东。那时候好像是大伯跟那个阿公两个人拖着那个车，一车的家当用走的，然后绕过整个高雄南部台屏东，这样子到台东去。然后阿嬷是抱着二伯，对，就先坐车带着一些细软重要的家当先过去那边，这样子。那他们是在那边寻找，就是在那边先立足，然后寻找新机会，那帮忙做佃农，慢慢累积家产，对，才在台东那边累积了一些田产。然后我爸小时候他们就是一家人都是早上起来就要先帮忙处理一些农事，然后才去上课，然后上完课回来下课了之后再继续帮忙家里的农务，这样子。对，农家子弟出身。然后他大概念书念到国中毕业，他是最小孩子，所以可以念书念到国中毕业，那时候就是国中就算是基础教育了。对，念到国中毕业之后，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再继续留在台东务农，因为务农是看天吃饭，
0: 对，
1: 然后收入不稳定，那他收进来的那个收入呢，也不一定可以。假设大伯也务农，然后他也务农，那他未来还会再长出两个家庭，就是那个田产的收入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多家庭的养，就是没有办法养活
0: 成员，
1: 对，没办法养活这么多家庭，所以他那时候就决定要往第二级产业去，就是去工厂学做工，这样子。对啊，那时候也刚好就是搭上了台湾在发展第二级产业，然后各个大小工厂都在招人，非常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那时候很多工厂都是直接开着游览车到乡村去，就是去接人，就是去一个一个乡村跑巡回，然后去把那边的年轻的想要工作的那个年轻的
0: 带上来，
1: 对，年轻人就带到都市去，带到工厂里去，这样子。对，那时候其实他的二哥就是二伯了，已经到台北去工作，对，也是去台北当学徒了，想要去学做工了。
0: 那也是同样产业吗？
1: 哦，不一样，就是其实那个都是有点

0: 有点像是机缘巧合，因为我爸那时候在他刚好在思考要学做工的时候，那个刚好就是拖板车，高雄的拖板车产业的车子来到了他们的那个村里，那他就跟着他就跟着邻居的大哥哥一起，就是一起搭车，然后就来到高雄了。他也没有就是没有跟着
1: 选择，
0: 对，没有跟着哥哥到台北去什么的，对，就是都是刚好这样。
1: 哇，谁知道这样就是一辈子了？
0: 对啊，对啊。其实那时候他其实他。好像他说他在坐上车的时候根本也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只知道自己要去高雄了，然后可能在高雄那边学技术，然后也没有去想很远的地方，还没想到很远的事情。
1: 他们那时候到高雄会觉得是一种到城市大城市的感觉吗？
0: 对啊，对啊，就是大城市啊。然后那时候在凤山嘛，凤山就是高雄发展比较早的地方，
1: 对
0: 对，那边有搭铁街什么的，所以他去到那边就真的是进到城市的感觉，对啊。
1: 因为我在当中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则故事是提到说，爸爸那时候好像几个小朋友出去玩，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已经在工厂宿舍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只是他们晚上出去逛街，对对对，然后忘记了回去
0: 要宵禁，
1: 宵禁，然后警察就来把他们抓回警局，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说，然后你说那时候警察叫他们的家人来保他们，可是因为他们是来自是这个台湾各地的，所以爸爸妈妈不可能会过来，是塞，
0: 对，是他们的老板掏给那个掏给去警察局把他们保出来的，对啊。然后回家的路上，回那个工住的地方，宿舍的地方，路上还一边走一边骂，
1: 一边骂。
0: 对，
1: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在做工这个产业当中，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文化，就是师徒制度嘛。
0: 对，那个师徒制他们就是。在最早期最传统的师徒制就是像我刚刚说的，直接把学生的那个把年轻人拉到工厂里面，那吃住就由头家来，就由陶给来供应，然后就住在陶给提供的地方，有可能就是住在陶给的家里，然后有可能就是住在工厂附近的宿舍。那我爸他们呢是住在陶给家里，所以他比如说住在里面嘛，你就也不可能就把那个房子里面的家务就当成是外人的事情，他也不可能不管，所以他会帮忙可能煮那个洗碗啊，然后打扫啊，然后可能会帮忙带小孩啊。
1: 哦，
0: 对对对，就是会会处理一下家务，然后在上班的时间呢就进到工厂去，就是陶给会指派筛壶给你，然后你就跟着哪个筛壶就跟在他旁边这样子看，然后这样子就是蹲在那边，可能就是这样学这样子。那筛壶愿意教，筛壶教得好，那可能就学得快。或者是你跟筛壶投缘，他就愿意多教你一点。
1: 会不会有筛壶就是比较不愿意就是教技术，会有遇到吗？藏自己的技术这样子。
0: 我在我访谈的过程当中没有听说藏技术的，但是有听说不投缘的。
1: 哦，是哦，
0: 对，筛壶可能不喜欢你，那你可能就很难从他身上学到东西，就是你们交流会变少，然后。就是你可能也得不到新的
1: 技术，
0: 更新一步，更进一步的技术。那也有比如说，因为在更早期，其实我们接受到那个台湾的工业技术是从日本时代流传下来的，有些日本就是他是用日语来学习工业技术的筛壶，那他在工作的时候都讲日文，所以都听不懂的话，有可能就是一生气就直接把拿东西就是往头上丢啊，这样子。对，也是有遇过这样子的。
1: 现在台湾就是其他产业来说，要遇到师徒制这件事其实是比较少的。
0: 没错，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像这样子的传统师徒制了。第一也是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提到高中，然后那个。像这样子直接把学龄的学生丢进工厂这件事基本上已经很难发生了。对，那现在比较取而代之的就是技职教育。
1: 对，技职教育。
0: 又透过技职教育的体系来培养这些学生这些白纸，就是工业的白纸们一些基础的技术。然后他们学了基础的技术之后再去选择自己希望走的方向，然后再去深入钻研这样。
1: 像你爸爸就不是技职学院什么这些体系出来，
0: 对
1: 不对？
0: 不是，不是，对。
1: 那他现在工作的场合一定都会遇到像新一代的学生们，
0: 对。
1: 那他有没有对于这些新一代学生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0: 确实在拖车产业的师傅当中，可能从业二十年左右的就已经是从技职教育出来的了。
1: 哦，
0: 对，那他们出来就是从拔汤塞开始，在那个拖车，这是师傅的他们制度里面很简单，就是 俄塞亚，就是塞亚，就是学徒，然后小学徒这样子。那再就是波汤塞，波汤塞就是你已经会有一定的技术了，你可能会切割，会拿那个切割刀来切割钢板，然后你会点焊，会捏，把那个钢板接起来。对，但是你可能对于拖车制造就是可能一点了解都没什么了解。那这个叫做波汤塞，那你就是进来之后学习制造拖车的流程。
1: 挂汤塞如果翻成
0: 半桶，就是半桶水的意思。
1: 哦，挂汤塞，
0: 对对对，就是半桶水。然后你可能只知道一半，但是你没有办法独当一面。
1: 哦，
0: 这样子，对。
1: 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定义说，哎，你现在可以出师了，可以出塞啊？
0: 哎，你大概可以顺畅的、流畅的制造完一台车体。对，就是然后不会遇到任何的问题，那个车体不会有什么零件掉下来之类的，那就 OK。
1: 师傅就可以说，哎，你可以自己去自立门户，
0: 你大概就可以自己做了。然后你就看你要继续待在这呢，还是你要先跳槽到别的工厂去，然后抬高自己的薪资这样子。对，
1: 那你爸爸是自由户嘛？就是
0: 对，
1: 每个地方这样去工作。我觉得他最大，像你其实有提到，就是交际应酬这件事。
0: 嗯，
1: 因为像我们以前对第一印象就是工人很喜欢喝阿碧，那怎么讲？我是威士忌，对对，他们是阿碧。然后就是可能抽烟啊、吃槟榔这些，感觉很像是他们的休闲娱乐活动。
0: 嗯，
1: 但是你好像有提到说，你爸爸其实也不是走这一派类型的。
0: 对，他就是除了工作以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或自己的田里，就是他不太去工厂上有，不太去跟那个他的同事们有一些工厂工作时间以外的交际。那他如何去培养他的人脉，就是在工作上班的时候带着他的，就是带着一些饮料啊，可能是咖啡啊，可能也有 whisky， 然后或者是手摇杯饮料，然后就带去探望工厂里面的人。对，去看可能工厂老板。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

0: 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我的黑手父亲》，我们的谢嘉欣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嘉欣这本书籍出版之后啊，你有没有给你爸爸妈妈看过了？
1: 有，他们应该有看过。我没有问我爸他有没有看完，但我妈有跟我说他的感想。这样，
0: 他怎么说？
1: 他其实就是因为里面虽然就把他尽量浅白化了，但是讲一些理论啊、制造过程的东西，他还是没看，所以他直接往后面看，就是跳到那个黑手之家的，就我们后来新家的章节，在讲一家人生活的事情。对，然后他就说，他就跳出里面有几个记忆模糊的小错误，对，就进行了跳错的专业工作。这样，
0: 其实你妈妈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因为我看到你有提到小时候家境其实不好，她很早以前11岁、9岁什么就开始已经工作了。
1: 对，其实妈妈的故事是在论文里面没有出现的，论文是以父亲的那个产业为主。对，所以在有这个出书的机会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应该要加妈妈的故事在里面。
0: 嗯，
1: 对，那他家里又过得更辛苦，因为他是大姐，
0: 是，
1: 所以必须要负担家计，要帮忙负担家计，所以他是国小毕业就出来工作。
0: 国小毕业的时候？
1: 对对对，那时候才12岁嘛。国小毕业。
0: 可是那时候家里面都不会觉得说他年纪很小很危险啊或什么的？
1: 没有，他大概他的同学家人都是类似的状况，就如果家里状况不好，然后如果是身为大姐的话，那就要负担起半个妈妈的责任。
0: 嗯，
1: 对啊，所以他从小就开始照顾弟妹，然后帮忙煮饭。那毕业了之后，可能开始有能力可以赚钱的时候，就必须面对赚钱的压力，这样子。
0: 你有写出你爸爸妈妈那时候小 baby 的时候，然后爸妈带他去务农。
1: 对，因为家里没有人照顾嘛，所以就是直接往田里带。那妈妈在他就是很小，所以就坐在婴儿车里面。那有时候那个阿公阿妈他做务农顾到忘记时间的时候，会忽略小孩子吃饭。对，然后我妈，其实我妈讲那个故事我印象深刻，就是说她是就是还很小，然后就不知道吃什么，肚子饿的时候就吃她的那个排泄物这样子。对啊，但是她那个时候她自己印象也还小，所以应该也是别人
0: 跟她
1: 说的。对，
0: 好辛苦，因为我自己也是刚当妈妈，所以我知道那个小朋友肚子饿起来，你知道就是
1: 对啊，
0: 哇，很不忍心欸。
1: 对啊，
0: 哦，
1: 对，那他的那个过程比较辛苦一点。嗯。

0: 程，然后也是他自己没有放弃读书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
1: 他后来去补学历嘛，
0: 对
1: 不 对？
0: 他是一边工作一边读夜校，对，然后把就是念到国中毕业这样子。那他其实也是蛮典型的，那时候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家境比较贫困的那个长女的形象，因为他就很小的时候就出来工作负担家计，然后他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进加工出口区工作的。
1: 什么？
0: 加工出口区。
1: 哦，加工出口区。
0: 对，就是那时候台湾在发展那个轻工业出口的时候，对，他们也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对，其实也是很典型的台湾那个五零年代的那个女性的图像的。对啊，
1: 你说到你妈妈是29岁结婚，然后30岁生下你吗？我记得怎么那么清楚？对我家非常了解，
2: 好笑。
1: 然后你有提到说你妈妈其实是算你那时候当时女性朋友算是很晚婚的，
0: 对，比较晚婚，因为他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工作，对，然后是到了觉得好像真的不得不开始就是思考家庭的那个因素的时候，就才开始出来就是去经过朋友介绍啊，然后是比较认真的发展朋友关系这样子，对，所以才认识我爸，然后他们才在约会几次之后决定结婚这样子。
1: 后来妈妈就是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吗？
0: 她怀我弟，一直到怀我弟的时候才结束她的工作生涯，因为好像我跟我弟差一年嘛，那我出生没多久就还是交给保姆带，她其实还是有去工作的，那时候可能我爸他的工作也不是那么
1: 稳定，
0: 对，然后赚的也没有很多，所以然后那时候就是各种要养小孩，可能房子还要付钱等等的，就是比较压力比较大，所以他有去帮忙负担一些家计，所以但是就是到我弟出生之后就变成两个小孩要带了，那他就干脆就是辞掉工作，就开始专职当家庭主妇。等他当家庭主妇期间，他其实也没有闲着，就是去学裁缝，然后学电脑，然后可能学开车，所以就帮忙做一些家庭代工。那好像附近的小孩有邻居有小小孩要照顾，那他也就是帮忙带一下小孩，就是赚个保姆费这样子，就是补贴家用。对啊，对啊，
1: 他其实真的是非常典型的那个算是一个家庭里面传统女性的那种代表。
0: 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那后来我看到说妈妈现在的生活。我已经算退休了，对不对？
0: 对，我妈妈基本上就是退休，对，然后已经很久没有做家庭代工这些了啦，可能现在可以接到案子也比较少了。
1: 那他开始有自由的可以出去到处
0: 玩了。对，他是现在就是专门当义工专门户，到好多地方当义工，我每天都好忙，我有时候回家就是、
1: 还在预约时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想说你到底在忙什么？对对啊，然后就会跟就比较多时间可以跟朋友就是交朋友，然后跟可能同龄啊差不多年龄的妈妈们就是互动。那我还会出国去玩。对，那因为他跟我爸两个人在就是种田这件事情上面算是有兴趣，所以他们的开心农场也是经营的
1: 开心农场
0: 很愉快这样子。对、
1: 啊、那爸爸现在呢？他现在退休了吗？
0: 爸爸还没有，爸爸他还放不下他的工作，他其实已经他但是正式算了也还不到退休的年龄啊，就是还没有满65岁、但因为那个拖车产业这边就是新的功能，新的那个人手比较少进来，很少的新血加入，所以很大一部分的工作还是落在这些老师傅们身上。对啊，所以还蛮常就是接到电话就去帮忙做什么。对啊，我爸现在搞不好一天还有做满文、哦、做就是一个礼拜有做满5天的。
1: 哇，那这样也是很多工作在跑耶、欸
0: 啊啊、
1: 这样听起来传产其实还是有一些断层在耶。
0: 对，就是在那个人力的补助上面，其实拖车产业啊，因为一方面它有小众，然后可能很多人他在那个技职教育体系里面学了铁工，那他铁工出来其实有非常多的选择可以选。对呢，很少人去选到拖车产业。
1: 对、啊、
0: 然后再包含拖车产业它工作环境又是还有工作的流程，整个流程又是比较前现代的，他一个独当一面的师傅要培养又相对其他产业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那就因为没有什么 SOP 嘛、就必须还是要依靠师傅带你。对，然后要依靠自己经验累积，所以又就他的整个年轻人愿意去选择的又变少，相对于可能相对于汽修啊等等的又不一样。对啊，
1: 我身边有一些同学因为家里也是传产，然后像跟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家就

是做大型齿轮的，嗯，对，然后一直到现在，他现在毕业之后就他其实有在外面有工作过，但后来回来之后呢，爸爸是希望他回家做一些行政的工作，哦，他开始帮他们家工厂开那个粉丝专页，哦，然后早晚在那边长辈文，然后跟大家问。

0: 有其他的一些就需要代工的也都直接跟我们联络了。
1: 对，其实有就是在这网络时代，因为像接洽那些那个业务的啊，他们大部分都变成网络世代，
0: 对，
1: 所以你传统的你要是没有去有什么小没有什么粉丝专业的话，你搞不好还更难，就是
0: 接
1: 单，对，接到单子、
0: 啊，现在真的每个行业都不容易啊，
1: 真的就是要随着时代往前进，
0: 没错。但是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就爸爸还是那个身体还是相当硬朗的，还是可以继续工作，
1: 他还是蛮厉害的，
0: 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1: 对，
0: 那最后呢，在出版这一本书之后。我的黑手父亲虽然一开始是嘉欣的论文、然后想说把它因为得奖了然后出版成书、那在这准备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这本书希望可以传达给社会什么样的一个理念？
1: 对，这本书其实当时候写作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给社会大众看的，所以我在里面就基本上已经把那些很难的很艰涩的理论啊都融合到书里面去了。那希望更多人看了之后会知道那些工作的价值，可以翻转一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这种概念。因为我爸他们那一代基本上他们虽然对于自己的技术就是自己掌握技术或学习技术这件事情感到非常骄傲，可是他们在他们还是受到那种传统儒家观念影响很深，所以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就是不要再走学习技术这条路，然后去学习就是去追求文凭啊，然后未来做白领工作。那因为现在那个社会氛围上已经慢慢在翻转这件事情了、台湾还是很需要技术性人才的，对，所以希望这本书出来它可以成为一个契机，就是再让大家去重新反思一下那个技术学习还有技术性人才这样的价值，然后不要再把比如说偶趣啊或者是工人啊这个词汇把它想成比白领阶级工作在更低一阶的那个刻板印象这样子。
0: 这本书会算是你送给爸爸的一本礼物吗？
1: 送给我爸也送给我自己。对啊，算是也算是给那时候受访的一些师傅们他们一个交代这样子。
0: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这本我的黑手父亲，或许也是你小时候的一些故事跟你的身边长辈的一些生活记录。
1: 对，
0: 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的嘉欣，谢嘉欣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
1: 谢谢。

今天这一集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黑手父亲。那这本书也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书店来找找。那最后一首歌曲呢，是送给大家伍佰的歌曲《你是我的心肝》。今天的生活大赢家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同时，今天是8月8号父亲节，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我是思安，生活大赢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拼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边，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

0: 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继夫罗继夫啊。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的炎热。不过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啊，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了六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啊，所以有几个县市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啊。到今天上午呢，都有可能会下大雨哈。这个发出特报的地区包括了豪雨的话呢，是嘉义县，大雨的部分是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跟嘉义市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哈。这个虽然天气很热，还是有些地方会下大雨啊。那另外呢，今天的高温的部分啊，大概呢，37到不是37 ,32 到35度 ,37 度就太可怕了哦。32到35度之间，尤其是新竹以北、中南部的山区以及花莲局部的地区都有机会达到36度以上哦。中午的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所以这段时间如果非必要就尽量少出门哦。记得多补充水分，还有呢室内跟室外有时候温度差很多，所以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温度的转换有时候会有一些不适的状况出现哦，请大家特别留意。那另外呢，就是中度台风白海豚哦，这个路径呢一直在改哦，现在呢是朝西方来移动哦，那有可能在8号到9号呢对台湾的天气带来影响，是影响台湾天气，不是会直接来台湾哦。那到时候呢可能全台的降雨的几率会提高哦。中央气象署也说呢，不排除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齁。这海上台风警报呢会不会发布还是未知数，不过也就是提醒大家一下了齁。如果呢真的会影响到也发了海警的话呢，可能在北部的地区哦，到时候呢会有一些降雨的机会，请大家呢也要特别留意就是咯。好，这是天气的部分哦。那至于金融市场的天气呢，昨天呢美国股市呢算是阳光普照，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1.32%， 涨了693.38 点，来到 53,178.41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48%， 涨了 110.78 点，来到 7,600.5 点。那至于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2.13%， 涨了 540.04 点，来到 25,913.9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也有 1.05%， 涨点是 119.28 点，来到 11,430.35 点哦。那昨天是8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哈，开出红盘，希望这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哦。因为七月的震荡实在是太大了哦。那昨天呢，为什么四大指数都可以来收红呢？主要呢，还是因为美伊的战争哦。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呢要取消对于伊朗的攻击的计划哦，所以使得市场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暂时解除，还是用暂时解除，因为大家也知道川普宵笑哦，他今天这样讲啊，明天会不会又翻盘不知道哦，但至少昨天的这个气氛是好的哦。所以呢你看道琼工业指数呢飙了快700点哦，刷新了历史记录啦哦。那亚马逊的市值呢也突破了$3兆哦。那昨天科技类股呢也出现了反攻的走势哦，像各大的科技类的巨头呢，比如说脸书本来呢这上个礼拜呢也是波动蛮大的，昨天呢大涨了 超过 6%、哦、不过苹果下跌了 1.78%、哦、阿发贝的涨了 4.88%， 微软也大涨超过 4%， 亚马逊呢也涨了 4.58%。 那至于半导体的相关个股呢，也是强强棍了哈，包括 AMD 啦、博通啦、还有应用材料啦，都是上涨了。辉达跟高通的涨幅有超过 2%。 那至于我们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上涨了 0.46%， 日月光则是大涨了 4.29%， 联电呢则是下跌了 1.79%、哦、所以昨天科技类股呢算是在整个市场上呢表现相对比较佳的族群哦。那昨天是8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每个月的月初也都会公布这个所谓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哦。那昨天的公布呢，是由美国的管理供应协会 ISM 公布了7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的部分呢是较上个月呢回升了 2.3 个百分点，来到 55.6 哦。是高于所谓的景气荣枯线的50哦，那显示制造业呢有在改善当中哈。好，所以跟着看起来呢，不管是这个消息面或者是基本面的统计数据呢，对昨天的美股的盘势呢都是有所注意的哈。所以昨天美股是呈现上涨的。好，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最近的美元稍微比较弱一点点啊。昨天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持平在 99.9 啊。不过大家呢在外汇市场呢比较关心的是日元的走势啊，因为美国跟日本两国呢很明显的在联手干预日元的汇市啊，所以最近的日元呢有一点点这个不能算暴冲齁，但是呢这个突然间的转向呢也是让很多人可能措手不及齁、哦。目前的美元对日元的汇价是大概1美元兑换157元左右齁、哦。那之前呢大家记得都在163元嘛齁、哦。可是呢在上个礼拜这个升破了160呢，现在大概就是在157到155之间齁、哦、在盘哦、那昨天的盘中甚至呢有跌到 155.23 元对1美元的这个价位、哦、那至于日元会不会持续在升值呢，那就要看日本央行的态度、哦、那当然美国的态度也很重要、哦、有报道指出呢说这

一次的日元突然间的转向啊，是数十年来呢，美国跟日本第一次啊联手来买进日元哈，使得日元出现了明显的升值的幅度啊。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哈，可能日本的央行呢，对于日元来讲的话呢，觉得之前贬值可能也是告一个段落了哈，也贬到他们的心目中的一个价位了啦哈，所以他们也出手干预了。好，那现在呢，可能大家看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就是155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那自己会不会升破呢？那就继续看下去了哈。好，这个是美元的部分。那至于呢，油价的部分，刚刚有说了哈，这个川普总统说呢，因为呢，他呢要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呢，油价呢又应声下跌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7%啊，这个幅度算蛮大的哈。10月份的期货收跌了6.35美元，来到每桶83.77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跌幅有5.1%，跌了4.33美元啊，收在每桶80.34美元。所以看起来，80美元的这个关卡呢，又有一点岌岌可危了哈。但不管怎么样了哈，我们当然希望美国跟伊朗真的呢，可以好好的坐下来谈判啊，赶快把这场战争结束。离美国11月的其中选举也越来越近的，我相信呢，川普可能也不希望这个事情再拖下去哦。或许呢，最近，真的会有好消息也说不定，但这只是姐夫的期盼啊。到底会如何呢？还是得他们两个国家呢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的油价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昨天呢，是收低的。黄金现货呢跌了0.3%，来到每盎司4030.34美元。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收低了0.4%，收在每盎司呢4090美元。目前看起来4000美元呢，算是一个守得还算稳的一个价位啊。虽然之前曾经跌破，但是后来呢，拉回来之后呢，就一直维持在每盎司4000元以上的价位咯。大家如果有做投资的话，这个价位可以参考一下哈。好，来，那讲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部分，我们要关心一下台股哈。那台股呢，昨天呢，这个多头呢是力争上游在走哈。所以呢，昨天呢，这个整个台股呢，中场的时候呢是上涨了266点，收在43386点哈。不过呢，这个台指的净空单呢一举大增了7500口哈，整体的未平仓呢，口数呢也来到了90038口的历史新高。所以呢，现货虽然涨，但是期货有人哈，在做空啊，所以这气氛呢也蛮诡异的哈。但不管怎么样了，昨天台股的确气势还不错啊，一度强涨了664点啊，算是这个买盘有回温的这种感觉哈。好，那至于这个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合计买超了卖超了187.76亿元哈，外资卖超了191.19亿元，投信则是买超了210.68亿元，自营商也是卖超了206.53亿元。所以呢，就是投信买，外资卖哈，土洋还是在对坐当中啊。那接下来呢，八月的交易会是如何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好，这个是昨天台股的走势哈。那至于这个台币的话呢，台币呢昨天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跌势哈。昨天台币呢又贬值了哈。不过呢，有一个消息要跟台股是非常有关系，就是呢，之前有讨论过，就是处置股票的规定呢，在昨天呢，这个
证交所还有柜买中心呢，有宣布了哈，这个在8月10号呢，新的关于处置股票的制度呢，要改变，要上路了哈。那新制呢，就是呢，在处置的天数的部分呢，一般的处置是5个营业日哈，当冲过高的是7个营业日啊。那之前的规定分别是10个营业日跟12个营业日，然后呢，处置股票的撮合时间呢，不管是第一次。

或第二次以上的处置都改成每两分钟撮合一次哈。那之前呢，第一次是五分钟，第二次要二十分钟哈。那另外呢，就是门槛的部分哈。那股价大于一千元的话呢，价差超过300元哈。设为一个门槛哦，那股价超过2000元的话呢，是每千元的集聚再加150元哈。那这个规定呢，在8月10号呢，要来实施哈。那这个呢，可以增加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哦。那撮合的速度变快呢，也可以来提升效率。那至于对台股来讲，会有什么样的注意吗？还是呢，会有什么助跌的这个效果出来呢？可能还是要看当时的行情而定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二的大趋势加单元。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每个月我们都会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哈。那杂志呢每两年都会举办一个台湾企业领袖100强的评选哈。这个好快哦，这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哦。两年又过去了，今年的这个台湾企业领袖100强呢评选的结果也出炉了哈。到底今年的名单有什么样的一个亮点呢？今天呢我们一样请到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台湾企业领袖100强。彦文早安。
3: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今年看你们选这个就是台湾的 CEO 100强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呢这个也就是这两个月时间齁，我们看到有两位这个企业的这个领导人 CEO 齁也离开了齁，就一个是这个黄崇仁利基的董事长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尹彦良齁，这个论坛集团的大家长齁。所以我今年看你们这个榜单齁特别有感触。我想请问一下，这两位企业家曾经有入围过你们或者得奖过你们这个企业100强的 CEO 里面吗？
3: 这个可能要看一下旧的资料，印象中这最近的几届好像是没有。
2: 是 OK，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今年的这个100强齁，还是先请这个彦文跟我们讲一下你们今年评选的标准跟往年是一样呢，还是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3: 好，我们这个评选的标准齁过去几年都大致类似的。我们就是因为过去HBR 的哈佛商业评论那个英文版它有做全球的CEO 的评选，那后来呢我们就把它这个方法完整的搬到台湾来，用相同的方式，那我们也针对台湾的环境做一些些微的调整。那我先讲相同的部分哈，相同部分我们主要是根据它两大的这个财务构面的指标，一个就是任内市值成长金额，也就是说从这个企业领导人就任之后到2026年的4月30号这个市值它到底成长了多少，这是一个绝对金额哈。
2: 是
3: 4月30号2026年4月30号的这个市值金额减掉它上任时候的金额，这个市值到底成长了多少，这个是第一项财务构面的哈，市值成长金额。另外一个呢是任内累计总股东

0: 报酬率啊，这个 TSR 跟大家熟知的 ROI 其实不太一样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 Google 一下 TSR 跟 ROI 的计算方式有点不一样啊。
1: 是，
0: 那当然各有优劣啊，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就是比照这个美国版的，我们用 TSR 来计算而不用 ROI。那另外我们刚提到说有一个跟台湾调整的啊，就是国外没有用，他们但是我们用，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台湾评断企业的时候常常会看它的 EPS
1: 是
0: 税后的报酬率，那所以我们这个指标在财务部分呢也加入了这个企业领导人任内年平均的 EPS 哈，他每年交出了多少这个公司的获利哈，所以等于说我刚刚提到这三项组成了财务构面的评选标准哈，这个财务构面占 85% 啊，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 ESG 的构面，那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环境、社会跟公司治理是非常受到重视，企业不只要给股东好的报酬，不只要带来获利，同时也要对环境、对社会以及公司治理啊，对公司员工都有负有一定的责任哈。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英文版本来就有的哈。ESG 构面占 15%， 只是我们计算方式可能跟国外比较不一样哈，因为我们有，我想大家知道我们证企会有提供的公司治理评鉴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另外台湾指数公司有一个台湾永续评鉴啊，我们主要是用这两个指标来做 ESG 的分数计算，好，那这个占 15%， 最后得出来我们这个100强的这个入围名得奖名单，好，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1: 是好，就是大同小异就对了哈，跟过去的标准来讲哈。好，那讲完了筛选标准之后，评选标准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年的得奖的名单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好，我想先看一下就是这个得奖的比例哈。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台湾这个科技制造业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群组哈。我想这个尤其这两年来，由于 AI 的带动之下哈，这个群组是更强势的哈，但
1: 是
0: 其实还好，就是没有说强势到压过其他所有的产业哈，因为过去我们这个几届以来，科技制造相关产业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 ICT 产业哈，大概都在6%多6%出头，那我们今年呢有稍稍提高，再提高一点啊，到68%哈，那当然比之前可能60%出头63%65%这样子又稍微再提高一点，但也没有变成一种压倒性的哈，其他包括还有很多像金融业啦，传统制造跟精密机械相关产业啦，这些都还过去表现很好的公司哈，都还是存在。但是这个ICT 相关的产业还是稍稍提高68%哈，等于有100位里面有68位企业领袖都是跟科技制造业相关的，又稍微再提高了一点。
1: 好，
0: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发现。那第二个呢？刚才提到我们其实这两年哈，我们的这个在 AI 的带动下，其实我们相关的半导体啦，这些AI 伺服器啦，然后机柜啦，这些其实各个周边的产业都发展相当快哈。那我们在这个趋势之下，也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总市值，因为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提到说，我们计算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哈，就企业的市值成长。那其实这个我想大家也知道，近年来台股这个指数冲得很厉害，所以也带动整个公司的市值哈，整个台股上市企业的市值哈也是不断的成长。那所以我们当然我们是统计我们进榜的这100强的企业的市值哈，其实的确也成长得非常快。
1: 嗯，
0: 因为我们从2020年来看，2020年的时候我们是算是第三届的时候哈，那个时候百大企业占的这个市值总金额大概是10兆多。那到了今年2026年呢，已经到了98兆。
1: 哇，
0: 那等于说这个整个
1: 加了8倍
0: 增长
1: 了，是
0: 八甚至九倍多哈。
1: 嗯，
0: 这个真的成长的相当大哈。所以我们也知道，所以它整个占比的确也提得越来越高。像我刚提到那个2020年大概是10兆多，那时候占这个就是这些就是榜上的这个得奖的企业哈，占整个台股上市企业总市值的占比大概是35%左右。
1: 嗯，
0: 但是到今年已经到78%了哈，
1: 所以
0: 这 等于说这个一等于有点强者恒强了哈。
1: 对，
0: 然后这些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企业，他们在台股。

0: 的市值占比其实也是越来越大啊，甚至已经到7×8这么多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1: 是，
0: 那
1: 所以科技类股基本上还是大宗就对了哈，因为这两年的确随着股市的这个上涨的话，他们的市值增加幅度也蛮惊人的就是了哈。是，
0: 对，嗯，对，成长得很快。
1: 对，好，那除了科技类股的话，那非科技类股部分的话，有什么样的今年被你们评选出来的 CEO 的亮点所在呢？
0: 好，其实我想这个非科技类股哈，那因为在这个其他有一些像传统制造跟精密机械相关产业哈，这个其实我们把它归类为非科技类股。其实这个也蛮多大家其实蛮熟悉的一些这个企业哈，或者像航运类、金融类，这些其实都是过去我们常常上榜的哈。
1: 对，
0: 金融业我想大家那个几家大的金控公司都有进来啊。然后其他像过去常常进到我们榜单的远传电信啊，
1: 是
0: 也是我们榜内的这个常见的啊。那另外像这个

0: 还是科技业哈，因为这个有点没办法，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产业结构就是偏向这个方向哈。那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产业都可以进到我们的榜单里面来，还是有一些还是很不错的传统产业都还是维持在一个在我们这种评选的标准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它还是维持一个很好的获利、很好的这个股东报酬以及很好的这个 ESG 的成果。
1: 是，那除了每年每两年看你们这个名单，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些现在产业跟市场的趋势之外，你觉得在今年的榜单里面还可以看到除了刚刚我们讲的一些当然科技业是不用讲哈，这个这几年亮眼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点，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那我想分享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统计数字哈，就是我们进榜的100位企业领袖哈，他们的平均年龄平均年龄哈，我们也发现好像是逐步在提升当中哈，我们还是以2020年为基准哈，所以我们这个这个评选是从2016年就开始两年一次哈，但因为前两届我们只评选前50强，到2020年之后才变成100强哈，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比较基准原则上都是以2020年开始做比较哈，那我们2020年到2026年这四届哈，那企业领袖的平均年龄是逐步的在缓步增加哈，2020年的时候是67岁，
1: 是，
0: 然后接着是68岁、69岁，到2026年今年哈第一次突破了70岁啊，就是还有我们的
1: 到70岁啦，
0: 70岁，就是我们可以很多角度来
1: 是
0: 解读这件事啦，可能有的时候如果你从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说，哦，因为这些企业领导人他们累积了很丰富的经验，他们有非常充沛的管理知识，然后所以可以持续的带着公司成长哈。那么可能也换个角度说，诶，我们的因为我们其实也常常探讨这个角度哈，就是是不是企业的接班还需要加把劲，
1: 是，
0: 怎么都是还是这么辛苦的第一代，很多很多确实都还是第一代的企业领导人哈，都在努力和经营企业哈。那这个接班传承到底有没有做好？那未来这些企业领导人有没有办法让这些接上来哈？比如说像这个蔡明介，联发科的董事长蔡明介，那他是创办人嘛，到他今年已经76岁了哈，他还是站在第一线啊。然后很多我们很多这个都是站在第一线，然后都是可能60-70岁了，还蛮辛苦的哈。那我想大家很熟悉的台积电这个董事长魏哲家，他也超过70岁了哈。
1: 对，
0: 其实但是都还在第一线领导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大家怎么解读哈，包括是不是他们经验特别丰富，那至于传承部分是不是也必须要开始有一些规划啊，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诶，那我请教一下彦文，你们这个在国外做这个 CEO 的这个选拔的时候，就是有没有也有列出年龄这个趋势，我们的年就是你刚刚讲平均年龄是比别人高还是低呢？有没有做这个统计？
0: 因为英文版的这个统计哈，它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暂停了一段时间哈。那根据我现在的印象哈，他们的平均年龄好像比我们略低
1: 啊，略低，
0: 因为他们主要他们做的是一个全球的调查，
1: 是
0: 全球的百大 CEO。但必须说哈，他们评选出来的全球哈，比例还是非常高，是落在美国。
1: 那
0: 美国的确是一个站在世界经济领导角色地位啊，但是非常多的企业领袖是在美国。那在美国这个他们整体的榜单来说，我印象中他们的平均年龄是比我们稍低一点。
1: 是，不过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国家，它也很多新创的产业，但我们也知道他们很创造了很多这种年轻的富豪，然后 CEO 的确也是蛮年轻化的。好，这也可能也是台湾的一个特色。不过就像刚刚彦文讲哈，你可以从就是这些高龄的领导者依然在位带领公司向前冲是一个好事，但你也可以说可能在接班的问题上面我们必须要好好来思考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这个彦文来分享哦。选完了这个100强的 CEO 哈，他们也会针对个别公司来做一些介绍。待会呢请这个彦文来帮我们分享这一次呢在百大里面他们这个去拜访哪些公司，这些公司呢有什么样的特色，待会再一并来告诉大家。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

0: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其实表现并不理想哦，并没有因为昨天的美股涨呢而这个有比较好的表现哦。其实昨天的期货的夜盘呢就已经下跌了哈、哦，今天开盘之后呢一度啊、跌了大概400多点啊、哦，不过呢现在有稍微的拉回来哈、哦，目前。跌了25点来到43360点，刚刚呢一度在平盘以上，最高来到43478点，好，我觉得呢今天呢至少43000点要守住齁，那大家呢会比较安心一点点齁，那有没有机会呢，还有几个小时啊、哦、也许可以期待一下就是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价单元，今天呢又来到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今天邀请的来宾呢是杂志的总编辑张彦文，请彦文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这个重点啊、哦、也是封面故事，就是他们两年一度的台湾企业领袖100强哦，就是100大的 CEO 的选拔哦。那刚刚这个彦文跟我们分享了这次的选拔的亮点跟特色有哪些哦。那接下来呢就要请这个彦文来帮我们分享齁、哦、这次的百大里面的个别公司哦，你们这个在每次做完之后都会帮大家去专访几家这个有特色的公司。今年的话找了哪些公司呢，彦文？
2: 好，那我们来介绍两家公司齁、哦。一个是华邦电，我想华邦电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哈、
1: 是，
2: 刚才提到这个股市的波动，其实这一阵子啊，其实华邦电也是市场上的焦点哈、其实华邦电近年来这个慢慢走出了一个记忆体产业的低谷哈、它的业绩当然非常好，我想看它的股价就知道哈、因为其实它以去年来说，它去年的营收哈、是将近900亿哈，年增率大概将近10%哈。那今年上半年其实这个绩效更好哈，上半年营收就已经超过980亿了哈，比去年同期已经增加了139%哈，是整个一直在往上成长哈。那我们这次就是专访了这个华邦电的董事长焦佑君哈，那他有特别提到说，这两年的获利成长，当然。还是因为 AI
1: 没错，
2: 对，那当然过去跟过去会有一些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前记忆体是一种，我想有些听众朋友可能知道，它景气循环股，好，那它是消费市场带动，然后有的时候价格会开始上涨，那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求就会开始下降，当需求下降的时候，哦，那这个记忆体的就消费性产品的需求下降，记忆体的需求也就跟着下降，所以它就是一个景气循环哈。

0: 但是为什么这两年会一直在往上成长哈？主要是因为 AI 的基础建设的战略性，它已经是国家级或者国防工业等级，不像以前我们比较是消费性产品，有一个景气循环，然后大家可能手机啊、这个电脑啊买一买，市场总有起伏嘛。但是 AI 的AI 的这个资本支出哈、一直在往上，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太因为过去会有这个起伏波动哈、所以它才会这两年成绩特别好，所以这也反映在它的这个排名上面哈、因为上一届它是比上一届它这一届它是28名，比上一届进步了75名，进步非常多哈、对，
1: 是大跃进、
0: 然后对大跃进。那这次其实我们也蛮不容易的，能够专访到这个华邦的焦佑君董事长哈，其实他
1: 很少接受访问，他基本上蛮排斥媒体的哈。虽然啊，他们家族里面有曾经有媒体的工作人员，可是他们对媒体一向都保持着一个距离，还蛮神秘的，对不对？所以你们怎么这个把他请出来的呢？
0: 怎么把他请出来啊、非常有趣啊！
1: 哎，真的吗？
0: 因为他、对，因为他坐下来那时候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今天为什么接受采访呢？因为我要出来澄清一件事
1: 啊，什么事情？
0: 吓一跳，哎呀！我们是把他写错了什么东西吗？因为你通常这个企业负责人出来澄清都是一件大事啊，是不是有什么错误讯息啊？他说没有，他说你们给我这个我觉得不对，因为这个公司的成长呢、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团队的功劳，
1: 哎呦，
0: 你不应该把这个奖给我。
1: 哎呦，这话讲得真漂亮。
0: 对，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好啊，没问题没问题，当然、不过他的确啊，他是在访谈的过程中，他一再强调哈，公司他是很赋权的，赋就是赋予的赋哈。他说，因为他讲说，他觉得领导人如果太强势，员工就会失去自主性。好像老板说的都对，老板很强势，好，那我们就听老板就好啦，我们也不用想啦，也不用，我们不用动脑嘛，反正跟着制作就对了嘛。
1: 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分享过嘛，好，燕舞，对，
0: 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所以他也非常强调这件事，他说我们这个产业哈需要高度自主，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啊，记忆体行业其实波动非常剧烈，过去因为消费性产品嘛，所以他觉得这个产业是非常依赖技术专业，所以领导人虽然位置比较高，但是他真的实际上懂的东西可能没有底下的同仁多，尤其是第一线的同仁啊，所以他觉得领导人不要管太多，这就是他的管理哲学。他一开始就跟我们分享这件事。他怎么定位他自己呢？他觉得他是一个看人家下棋的人，这讲的比较白话了、就是看棋局的人、所以他觉得他不要事事亲自去落子、每一步棋、我要自己下，这个棋子要落在这边，那个棋子要落在，没有。他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他应该站在一个全局观，掌握产业趋势，然后整合，因为领导人一定得到的资讯比较多嘛，所以他要整合不同的各方资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过做出关键的决策，而不是事必躬亲哈，事事过问啊，这是他很重要的领导哲学。
1: 是，
0: 所以对，那另外他还强调一件事，一样是针对这个景气循环哈，因为景气循环过去是这个半导记忆体产业的宿命哈，所以他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当景气下行的时候，市场需求减少啦，好，那我们这个时间呢，我们可能就不一定要想办法大量出货，这个期间呢，我们就是想办法这个用利基产品跟技术优势哈，避免陷入价格竞争，不要因为现在景气不好啦，我们就低价出货，好，这样子反而会这个损害公司的竞争力。他就觉得，哎，我们这时候就沉潜一下哈，为公司保留，觉得既然我们进入了一个景气循环的记忆体产业，所以我们就要保持这样子机动性。好，景气不好的时候有不好的做法，景气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好，讲白了，就景气好的时候，我们多赚一点，把这个本留下来，度过这个寒冬啊。当景气不好的时候，
1: 哎，我觉得他不管是你刚刚讲的管理的风格，或者对于这个产业的看法，至少听起来都还蛮实际的，没有太碰轰了哈。他也承认说，记忆体是一个景气循环非常明显的这个产业哈。我们也知道，过去记忆体也大概沉寂了一段时间了，这刚好这两年受到 AI 的这个影响啊，大。

0: 爆发哈，所以也是这个时势造英雄哈。但我觉得你刚刚讲他对于管理的风格的，他愿意这样子把荣耀分享给同仁哈。坦白说，这不是很多企业家愿意做的事情了，很多人是会懒工的啦哈。尤其他是一个大老板嘛哈。好，又是家族企业嘛，对不对哈？这个不容易啦哈，我只能这么说。好，那除了这个华邦电之外，还有哪一家公司的经营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好，另外一家哈也是蛮有趣的哈，他们是父子一起受访啊，智胜工业，可能因为他是这个供应链的，可能跟不如知名度没有华邦电那么高了哈，但其实它现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司哈。它之前呢，这家智胜工业呢，它的董事长叫梁茂生，那现在呢，其实已经很多事情都是二代他的儿子啊，现在担任总经理的梁佑文
0: 是
1: 在做，所以他们两位呢，这次是一起出来受访啊。其实过去在很多像智胜的这个股东会，已经常常可以看到董事长已经不太讲话了，就在旁边点头微笑，看着他儿子来主持大局哈。所以他们其实我们刚才前面一段提到接班的问题的话，这家公司智胜哈，算是我觉得接班还蛮成功的一家公司。
0: 先跟我们讲一下他智胜是做什么样的一个产业的，可能真的很多听众朋友不是那么了解，就是
1: 好，他其实最早是做那个工业烤箱，就是工业烤箱当然比较不是我们一般用的烤箱哈，就是那种电镀厂需要的工业烤箱哈。那后来呢，它这个因为电子制造业的需求扩大哈，所以他们熟悉的，因为烤箱做的是热处理，好，热处理之后他们就转进到这个印刷电路板相关的设备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累积到很多光跟热的这个核心技术，后来呢就把这些包括像他们的熟悉的这种紫外光制程啊、烘烤制程啊、和压膜涂布这些制程哈，就打进了这个我们护国神山的供应链。
0: 哦，
1: 他们其实不太喜欢我们讲那家公司名，但是我讲护国神山大家都知道，
0: 是是是，
1: 就打进了这个护国神山的供应链。所以就变成半导体供应链的一环哈。所以他们本来其实比较属于是传产。
0: 是，
1: 但是因为过去我觉得这个是他们非常成功的一个转型，因为他们做这个工业烤箱之后累积很多光跟热的技术，后来发现半导体产业需要这样的光跟热的技术的一些相关的资源，他们就这样子转进了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供应链里面。所以这个是他们最大成长跟最大转型的一个动力哈。
0: 是，
1: 那更重要的是他们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可以提的哈，就是其实智胜相对来说真的是一家比较算是中型企业，不算很大型的企业哈，所以他们也发现了这件事，虽然我们可以打进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哈，但是好像光靠我们一家公司好像不太够，所以他们后来呢就想了一个办法，那我们干脆打群架好了，就是我们把很多相关的这个产品的供应链哈整合起来。所以他们后来成立一个叫做 G2C Plus 啊 ，G2 就是二的那个 two 哈 ，G2C Plus 成立了这样一个供应链哈。他们这个它其实不是一个它算是一个集团哈，它不是一家公司的名字，就是它是跟由这个原来的智胜工业，还有其他几家包括君豪精密、君华精密，还有东杰科技形成了一个策略联盟哈。
0: 他们很大方哎。一般的台湾的中小企业，巴不得这个市场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反而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打这个群架，不容易哈。
1: 对，因为他说中小企业哈，其实每个人都会一点东西，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利基产品，那与其这样，我们干脆一起来做，这样子不会我们这样要争取 AI 产业链商机的话呢，就会更有利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远见的一个做法哈。
0: 是，
1: 所以其实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今年六月的时候，那个时候黄仁勋来台北这个 Computex 演讲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一个，他背后我想大家常常看
0: 他的背板是不是？
1: 合作伙伴，其实那个时候 G2C Plus 就已经出现在那个上面了，哈，已经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伙伴，
0: 哦，
1: 整个打进了，包括辉达，包括我想没关系，台积电的供应链，台积电的供应链，哈，所以这个就等于说他们 能够做到这样，他们并不是说哦，看到这两年 AI 开始爆发，他们才开始转型哈。就像我刚前面提到的，他们十多年前就发现，哎，我们光做这些工业级的这个烤箱设备，好像发展真的很有限。那我们既然累积了这么多know how 在里面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就开始这个往更高帮产品价值的这个方向去转进啊？那当然这个里面很重要就是二代，我刚刚提到他们这个现在接任总经理梁佑文，他其实真的是蛮有想法的哈。他其实原来是学法律的，
0: 哇，
1: 而且
0: 哇，
1: 对，他原来想去当司法官，
0: 是。
1: 那后来他爸爸跟他说，在2008年的时候，其实他原来好像也没有打算要接班。在2008年，已经快将近18年，已经快20年前哈，他爸爸说，不然你要去当法官也可以啦，但你先来公司看看嘛，
0: 嗯，
1: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0: 用拐的就是，
1: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二代接班
0: 都被拐回去加接班的，
1: 后来可能越做越上瘾，或者觉得自己也颇有这方面的天分之类的哈，当然原因很多哈，但很多。因此而就转进了企业经营的这个领域，其实真的蛮多这样的故事哈。
0: 是，
1: 所以他就2008年就算是回到嘛，好，回到他自己家里经营的企业，开始这个经营之路哈。嗯，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他是这个成立这个 G2C Plus 联盟的关键人物，其实也是一个转型关键人物啦。因为他那个时候，我们刚前面提到说，自胜过去累积的一些比较传产的一些经验之后哈，为什么不能够借此跨入这个高阶产品领域？那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台积电正好哈，把那个晶片把原来它是平面堆叠啊，它后来就变成这个立体结构嘛，因为这样子多层板结合的可以放进更多的这个记忆体在里面嘛，
0: 是，
1: 所以他就发现他这个技术逻辑呢，跟他们以前做PCB 版的这个多层板叠合的技术很接近，所以他就是一直在想说，我们现在的技术是什么东西在半导体在 AI 产业链可以用到的，好，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前面真的花了很多功夫，他说大概前面有13年半导体这一部分，就他们想要转进的这个领域，13年没有太多的营收，
0: 是，
1: 但是熬了13年，终于成为这个关键的半导体供应商哈，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说怎么样能够把找到自己的这个成长利基，然后把跟其他的产业力量一起结合起来，变成一个更大的力量，打进一个主流产业，其实这个就是他们一路走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过程，
0: 而且蛮有远见的就是了。
1: 对对 对, 对，
0: 是，好，那我想啊，这一次的两年一度的100强的 CEO 的选拔啊，在这个这一期的哈佛商业杂志里面呢，有非常完整的报道，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咯。今天非常谢谢彦文来帮我们分享了这一期的精彩的内容，谢谢彦文，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好，那今天也谢谢大家收听咯，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

0: 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外面呢是没有日光的，没有阳光的哦，因为突然呢竟然就下起雨来了啊、哦、啊、哦，所以呢大家都在关注哈、哦、中台白海豚呐、啊，可是呢倒是没有看到气象预报说今天会下雨哈、哦、啊，所以呢现在外面是下着时大时小的这样的一个。的雨势哦，所以呢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带着雨具哦，哦，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如果真的出门没有看一下天气的话，哎，这个突来的一阵啊这个大雨呢可能就会把你淋成落汤鸡了、哦、那刚才提到的中台白海豚离我们还是很远啊、哦、大概有1000多公里哦，所以呢这个目前应该影响的机会不大，影响的机会不大、哦、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的相关信息吧、哦、那这两天因为这个国内最大的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呢爆出了他们的大股东

李建成也是前董事长呢，有这个债务危机啊，所以呢，哇，整个房地产界也是大家都高度关注这一件事情啊，因为是掀起了啊、这个轩然大波啊。啊，所以呢，这个持有 17% 股份的啊，这个宏基公司啊，哎，终于在市场的一个期待之下，出面来救火了哈，啊，希望能够来建立防火墙。那昨天呢，召开了临时董事会，确定呢，啊，由法人代表李文祥，哦，这个就是宏基的法人代表啊，来。啊，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那对于前董事长李建成的债务问题，熟悉内情的人士指出啊，他最近分别跟债权人协调过，不过开出的条件呢，有些债权人呢是不认同的哈、哦。他希望说以这个造基的。啊，未上市股票来抵这个债啊、哦，那可是呢，这些部分的债权人认为这个股票的市值啊还在未定之天，而且呢，未来是不是能够上市上柜哦，这个也是都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所以呢，这个部分的一个债务问题啊还在协商当中，还在协商当中。那昨天造基屋管的董事会开完之后呢，出席的董事啊都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哈、哦，大家就四散啊、鸟兽散了哈、哦，就开车都离开了哈、哦。那随后呢，是由造基公司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到。造基屋管跟造基投资这两家是独立的公司，财务跟法人呢各自独立，营运呢不会受到影响。至于说造基屋管并没有去发行这个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所谓的百亿元的这个切口啊，啊，也重申公司的营运呢是资金稳健。业务拓展也是正常的。那上半年呢，这个造基屋管自结的这个税前呢 ，EPS 也有大概3块钱哦。所以呢，目前是预计按照原定的计划，明年上半年送件公开发行跟啊登陆新柜哦，那稳步的迈向 IPO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哦，只是说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担心呐、啊、哦，有这一场这个阴影在之后呢，哎，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公开发行跟登陆新柜，这个可能也是充满了变数。那针对外界对于公司治理跟股东动态的关注，赵基也指出哦，董事跟股东已明确表达造基屋管营运的绝对独立性、哦、经营团队呢将依循相关法令还有这个股票上市柜相关的规范，强化内部的控制跟稽核制度、哦、为未来进入资本市场奠立稳固的基础咯。至于说新任董事长李文祥，他跟造基宏基两边呢都有渊源，曾经担任过造基屋管的总经理还有策略长，负责规划系统的建制还有制度的建立，具备营运经验，过去呢也担任过伟创软体等上市柜公司的财务主管、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再度的强化新任的管理团队呢，事实上是有专业也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验的。那造基屋管两位创办人李建成跟林佑任、哦、分别因为造基投资跟季基血发行公司债衍生了财务危机，据了解这个造基投资的债务缺口呢不是外传的百亿元啊，应该大概只有8亿元左右。那季基血这部分呢发行的这个债务的缺口呢大概是5亿元，合计呢大概在13亿上下，
并没有像媒体一开始很夸张。

张的讲说200亿元的这个资金缺口哦，所以呢，大家也都一下子都被吓了一大跳。哎，这个到底这个100亿的钱到底拿到哪里去了哈？那可是呢，目前虽然说这个公司一再的澄清哦，没有这个所谓的百亿元的资金缺口，可是13亿也是一笔很大的资金啊，也是投资人的这个钱呐、啊，血汗钱呐、啊。那这些钱到底投资到哪里去了？哦，所以呢，外界也都是高度的在猜测。那之前呢，有这个传出因为赵姬先前呢有到柬埔寨去投资房地产，会不会是投资柬埔寨的房地产失利呢？不过呢，也有一些熟悉内情的人士也出来这个澄清说赵姬在柬埔寨的投资初期呢是有赚钱的，即使说现在存有一些遗物，影响也是不大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某种程度的厘清了市场上的一些疑虑啦哈啊，因为毕竟柬埔寨呢是一个海外不动产的一个投资哦啊，这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不止跟他们过去投资的这些民众可能会担心受怕。那这个赵姬他本身是不是能够全身而退，也是造成这一次大家会担心的地方哦。那不是柬埔寨这边的投资失利，那会不会是去投资股票失利呢？所以呢这两天也都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在哭诉说会不会是把这些钱呢去投资国巨的股票了哦。那因为国巨的股票从1000多块呢跌到了剩500多块齁，是腰斩了齁。那这个部分这个当然某种程度是网友的一个哭诉啦齁，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那因为这个如果说以发行公司在这个部分来看的话，事实上也有人说会不会有这个违反银行法的这样的一个疑虑哦。那这个部分新的赵姬管理团队这个出任之后呢，还是没有给市场上很这个清楚的这个交代哦只是说他们这个是两家这个财务各自独立的公司，可是呢大家还是充满了很多的问号问号再问号，就是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说怎么样子。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说新的经营团队要让社会能够有所信赖或是说未来能够在新贵或是上市上面能够顺利的话，这些的点点滴滴，这些市场的疑问，可能还是必须要给大家一个清楚的说明跟交代了。好，这个是这两天呢闹得沸沸扬扬的赵姬屋管这个国内最大的这个包租代管的公司他们现在名下大概管理了有280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还有其他的一般民众的包租代管的房子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引起市场上高度的一个关注。那这个不只是说现在有人在质疑说当初大力在推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内政部或是后来的国家住都中心包括他们现在的董事长也是这个民众党也高度在质疑，有某种程度的是不是图利特定对象，或是说官商之间的关系太过于密切，这个部分还没有任何的答案只是说国家住都中心也前两天也发表了一个新闻稿说如果说有任何对于现任董事长比较可能类似抹黑或是说影射的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会有保留类似法律追诉权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啦齁。好，那这个部分后续可能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这些特别是已经有去购买这个公司债的投资人呢，他们

已经组成了自救会，180几个人嘛，哈、哦。那后续会跟啊造机武馆啊、哦，或是说啊技机械，还有这个造机投资啊、哦，因为大家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清楚这三者的一个关系啦，哈、哦。即使说张老师哈、哦，这个接收到的讯息很多，可是呢，这三者之间哈、哦，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真的也是千丝万缕哈、哦，这个。理还乱了、啊、真的是、让大家也是 搞不清楚的、哦、所以呢，如果说你要经营一家公司、不只是说你的这个对外的形象要清新，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财务状况、资金的流动、哦、那如果说这三家公司之间有一些交叉持股的话，那就会让大家更加的担心后续该怎么样去解开这么多的一个谜团哦。好，那清安 3.0 已经在这个月啊、正式上路了齁、哦。那这两天呢也看到了有这个学者齁、哦、副教授出来批判齁、哦、觉得说财政部太缺德齁、哦、根本呢推出这个清安 3.0 啊是劫贫济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财政部是不是真的太缺德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

0: 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下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中也跟各位报告了很多次哦，清安 3.0 啊已经从这个月8月1号正式开始接受申请咯。那它的一些相关的条件还有这个相关的限制，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访问了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把这个清安 3.0 啊它的新的规定还有一些限制还有对市场面的一些影响还有产品面的影响都有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跟报告那可是呢这个清安 3.0 看起来是要帮助年轻人来购屋，可是现在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批评的声浪那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这个静文科大财务金融系的副教授张定轩他就在脸书上面说新清安本质上面呢是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但利息补贴呢是由全国是由国库跟全民的纳税钱来买单所以呢本质上面呢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将个人年收的这个门槛设在200万，等于呢他认为是就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大开政策倒车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就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分析过过去呢这个新清安他是没有这个这个所谓的总个人收入的这个门槛，所以呢有些高所得者呢也去申请只要他名下没有这个房子那现在呢设了一个天花板200万，看起来呢是有设了一个天花板，可是呢这个200万实际上根据这个景文科大的副教授张定先的说法，这个是一个非常宽松非常宽松的一种天花板几乎就是有钱人也可以来申请就对了那这个张定先副教授他引述了相关的数据分析，他提到全台湾最富有的台北市2020

三年的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数呢是131万。即便呢以每年增加4万到5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估，到今年2026年台北市家庭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数啊也仅接近150万。哦，而这个是一整个家庭的收入哦，那全国的中位数应该会更比这个150万来得低。相较之下呢，这个财政部把这个年收入200万当成是申请新青安的一个天花板，他认为呢这个标准事实上是很宽松的，很宽的，而且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申请了，也等于是没有天花板的限制。他特别举这个公立大学啊资深的这个教授为例，那排除了一些行政的加级之外呢，这些公立大学的资深教授啊年薪大概也大概是在160到180万元之间，等于多数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等于的多数的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更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齁，等于是更低就对了齁。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200万的天花板上限这个等于也是让很多有钱的人呢也可以来申请这个新青安哦，那这个申请新青安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利息的补贴，等于是我们一般民众缴的所得税去补贴这些有钱人购买房子。所以呢张定轩副教授他认为财政部实在是太缺德哦，这个话讲得很重哦，这三个字太缺德哦。那他也指出了哦，在旧版的新青安的这个申请户当中呢，个人年所得超过200万的也有达到18621户，甚至超过400万的也有3000多户。所以呢过去是旧版的这个部分的限制是没有限制的，那现在虽然说有把它设一个200万的这样的天花板，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所谓的排富效应啊还是有限就对了齁。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副教授举的一个这个排富效应。那另外一个他针对这个所谓的购屋上限3500万，以台北市这个部分举例齁，他认为也是高于台北市成交房价中位数齁，高出非常多。他举的这个实际的数据是台北市呢成交房价中位数大概都在2500万以下齁。那这一次这个财政部定的台北市的购屋总价上限是3500万。那这表示呢它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齁。他也提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政策证明呢额度跟补贴对象严重的偏离啊一般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状况齁，也就是说并没有补贴到真正想要购买房子的人，反而是有一些人他所得很高，可是他也没有真正的购屋的需求，反而是来就被这个财政部给各个这个补贴了齁。那这个就是他讲的劫贫济富了齁。那另外呢针对外界讨论的政策受惠对象，张定轩更揭示了房市当中被忽略的被忽视的真正政策的估啊，就是说财政部这一次的这个青安 3.0 啊并没有照顾到真正必须要被照顾的人，反而变成政策的孤儿。他特别提出来青安呢政策并未改变银行的授信审查标准，正好呢政府呢只好只是让本该通过银行核贷具备购屋能力的人呢的一个锦上添花，再由国库放送利息的补贴。那反而呢在现实市场里面，他认为若以居住安全网的概念来看，
最弱势的这些租不到、租不起、租金负担

重的族群呢，目前已有租金补贴、包租代管及社会住宅等政策来进行防御。然而夹在这中间的租屋已满、购屋未达标的这个广大中产跟青年族群呢，政府却完全跳过不理睬反而呢倾注的这个大量的资源呢去补贴本来就买得起房子的人那这群夹心族才是被居住政策彻底抛弃的政策孤儿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有在更底层的租买不起房子的人，他政府有这个租金补贴，有社会住宅的这个可以来做他们的一个居住正义的这一项的这个补足。那可是呢，在另外一端在可以买得起房子跟这个租房子之间，这中间夹的这样的一个夹心族呢，他们事实上反而是政策没有照顾到的根本可能也不会照顾到的，那就变成他所谓的政策的孤儿了那可是这个也就是很多我们看到政府政策在推出的时候呢，他常常会有什么样的种现象？顾此失彼的就是照顾了这一方，可是呢，另外一方可能就忽略掉，或是根本没办法去照顾得到，这个也是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咯。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状况咯。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六都的上个月份七月份的房屋交易的一个状况，那昨天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那理事长苏金城他表示，近期呢台股站上了历史的高点，部分高获利的投资人呢居高思维有部分的资金转入房市，所以呢七月份台北市的买气呢维持稳定那他认为下半年呢即将进入年底的选举的热潮啦所以预料政策利空会趋于缓和，甚至呢可能可以看到这个对于第二屋这个政策的一个这个解禁就是说现在对第二屋的这个在贷款成数只有五成很多人觉得说还是绑手绑脚的那如果能够把它解除掉这个紧箍咒呢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房屋中介市场应该是会有很正面的一个帮助。那根据台北市地政局公布的115年就今年7月份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全台北市呢买卖移转栋数是2352栋，较去年同期增加 13%， 那跟上一个月份比较起来也有增加了 17%， 所以等于是年月都增加了那累计呢1到7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买卖移转栋数也来到了14340栋，较去年同期增加 3.8%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个台北市虽然是大家公认的天龙国，房价非常高这个购物门槛也非常高，可是呢交易量看起来在今年还是表现不俗这个算在六都里面呢的一个表现是这个蛮亮丽的那台北市七月份的交易栋数年增 13.5%，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8.8%， 那月增 17.5%， 也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12%， 所以台北市真的是让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有一点跌破眼镜的这个味道，到底呢谁在台北市买房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想要问的，都想要知道的。那如果以台北市12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市中心区的买气呢还是最热络也就是我们大家认知的所谓的蛋黄区啊，那这个内湖、万华这个大安、信义、松山、南港移转栋数呢的增加都到两成以上，那比较市郊的这个北投、士林、
文山区相对表现就比较偏弱的哦。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南港区哦，南港区这个月的

这个交易量呢，大幅增加了 34%， 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更是增加了 152%。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近期半导体类的这个类股啊大涨，新兴科技业集中的区域呢，获利转黄市的效应非常明显哦。那这个也是第一线的房仲或是市调人员都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内湖区的业增率呢也达到了 40%， 那最主要可能也是因为内湖科技园区这个部分呢也有蛮多科技新贵哦，在这一波股市大涨当中呢都获利颇丰啊哦。那只要是这个股票爆得过久的话，哇，那这个整个涨幅哦，这个可能这个现金啊都会非常非常的可观。那根据台北市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成表示，从113年9月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以来，买气呢已经持续低迷了大概22个月哦。不少房仲业者呢为了维持营运啊，都将业务范围扩及到包租代管哦。虽然说最近包租代管有一些状况，可是呢这个也是让业者呢可以喘息的一个机会。那七月份交易量看起来是相对平稳，但仍处于交易量的相对低档咯。所以呢大家都比较期待下半年呢越来越接近这个选战的热潮啊，政府会不会有一些释放政策的力多特别是大家高度期待的，刚才提到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对于第二屋的这个房贷的一个限制。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相关房市新闻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

0: 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啊，大概买不起哦这个一来一去的这个豪宅啊，可是呢对于这些有钱人啊，或是说名人啊，买豪宅或是卖豪宅啊，大家都有充满了满满的窥视欲哦，窥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哈。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实价登录就揭露了一个这个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所住的这个清景泽豪宅呢，在六月有成交一户中高楼层，总价也是上亿元哦，1.49亿元，一坪呢大概在152.7万。可是呢，如果说把它过去的成交历史来看的话，这个是创下了这个社区哦有实价登录资料的一个新低价哦，那等于又在破底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清景泽是在大直地区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豪宅建案。那除了就是说总价单价非常高之外，李远哲前行中央研究院院长也曾经传出在这边有买一户房子。那当然啦，是不是还在住在这边，我们不得而知。那这一个清景泽的社区呢，是位在大直明水路是大直水岸第一排只是可以看到基隆河台北市区那这个社区楼高14层楼，屋龄已经23年了。那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的话，该社区有12笔的成交记录其中一笔呢是亲友之间的交易，扣除车位先前交易单价大概都在180万以上，最高呢更来到了209万。2021年14楼顶楼户也曾以单价每坪呢200万成交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名人居住的这个社区啊，大家都会高度的关注，尤其刚才提到了单价总价都非常高不过呢这个社区清景泽啊，在2021年9月以后呢到目前呢这个社区也大概只有成交3笔，可是呢成交单价是一再的刷低记录咯，从一坪165万一路掉到一坪155，最新这一笔的中高楼层刚才提到咯，大概只有152.7万元，再度破底。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表示，新成交的这个户别呢是属于中高楼层那照理来讲应该和价格会有一些支撑才对因为大家都喜欢高楼层景观视野。可是呢这一户并不是位于水岸第一排所以呢没办法有这个非常开阔的视野景观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有一个社区，虽然说这个临河第一排、临路第一排，可是呢，也不是所有的户别都是临河的哈、哦。可能一层有四户，可能只有两户是临河哦，所以呢，另外两户可能就是看后面的我们讲的看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景观这样子哈、哦。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景观条件受到影响哈、哦，所以价格成交。价格也跟着受影响。另外呢，清景泽目前屋龄也已经23年了哦，不少中古屋呢，在借龄20年之后呢，屋况呢都需要面临哦这个重新装修、重新装潢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即使要接手的人，可能啊也会希望说能够在价格上面多砍一点点，当作是未来装修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哦。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吧哈、哦。那目前因为我们知道央行对于这个豪宅哦，还是有这个所谓的限贷令哦，最多呢只能贷3成，所以豪宅总价7000万以上的交易事实上是不多的哦，事实上是不多的哦。这个也是造成这个这近两年来呢，豪宅市场都显得比较冷清，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哦。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啊，可是呢有些建商还是持续在卖房子，持续在盖房子，那有些房子盖好之后呢，也是等待待价而沽，看有没有有缘人来买。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来这个投资客退场之后呢，各地方预售代售的齁，预售屋代售的这个量呢都越来越高。其中呢，像新北市这个全国最大的这个房屋市场啊，根据中介业者的一个统计，新北市呢预售屋代售的量呢已经来到了18000多户咯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量，这样的一个卖压是值得关注的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经济日报哦的一个昨天的一则报道。央行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预售买气迅速下降，进而呢推升代售余屋的这个量。永庆房产集团的一个统计，2021年7月预售屋备查制度上路到现在，新北市各行政区的代售余屋量跟累计销售率哦，这两者去做一个这个衡量的话，新北市全区代售的余屋量呢已经突破了18000户。那当然啦、有些行政区特别这个余屋的卖压特别沉重，特别像是淡水、三重、林口哦，这些都有一些新兴从化区推案的重镇的话，卖压最为显著。那土城、五股呢，累计的销售率则是相对比较亮眼的哦。哦，那土城因为这一段时间呢，除了它本身的这个价格优势之外，三莺线通车对土城也是很有帮助的。那观察新北市各行政区当中呢，淡水区它的一个代售余屋量呢最高哦，是第一名啊哦，最多了哈、哦，有3507户哈、哦，那累计销售率则是大概只有66.3%。低于呢新北市全市的平均值销售率 73.1 哦，所以呢在销售率相对比较趋缓，比较没办法提振的情况之下，它的余屋量啊也相对就比较让大家来担心了哦。那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哦，因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很多人要到
淡水去的话，哇，那个路程啊时间啊都缩短了非常多齁、哦。那如果有机会不管是白天晚上去淡水淡海新市镇去绕一圈的话，都会知道哇现在这个市场齁、哦、这个销售齁、哦、的卖压是非常沉重的齁、哦。那根据永庆

房屋他们的一个分析，淡水区近年来因为淡水轻轨、淡江大桥等交通建设红利啊，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哦，那也吸引了很多建商的争先恐后在这边插旗推案。然而呢，信用管制政策收紧之后，投资投机客呢全面退场哦，自住客也都转趋观望。在面临

淡水区的卖压主要还是集中在淡海新市镇的这个周边啊。那个这个相较生活机能完整的淡水行政中心站这个地方，这个因为生活机能好，又有这个所谓的大卖场这个受到市场冲击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所以如果说要在一些新兴从化区购物的话，还是要以这个生活机能为最主要的一个考量。那另外除了淡水之外，这个卖压比较沉重的还有三重跟林口。三重的目前待售的余屋呢有2189户，哇，这个量也是蛮可观的哦。那林口区呢也有1903户，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名啊。那这两个区呢供给量庞大，刚需虽然也不错，可是呢因为销售率呢相对维持在大概7.7%-7.5%之间所以呢这个部分也造成了蛮多的待售余屋的。那可是我们从实物或是说从这个市场面直接来看的话，三重它跟台北市事实上只有一桥之隔啦，所以这几年来在二重疏洪到仁义从化区这部分的这个土地释放出之后呢，建商的推案非常非常的积极而且呢价格也某种程度的拉上来了。那这个部分在价格拉到一定程度之后，消费者可能就会开始踩刹车的齁，这个也是一种市场的自主的一个机制啦齁。那这个不会说你一路价格一直拉上去，消费者一路的都接受这样子齁，毕竟还是有那个所谓的门槛限制齁，所以这个三重现在也留下了蛮多齁这个余屋待售的超过2000多户啦。那林口当然啦，这几年来也是很多小资族这个外溢来这边购物的一个区块那近几年来呢，随着新北市国际AI 智慧园区的持续发展，全球半导体设计大厂艾斯摩尔也在林口设置设了新厂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利的一个因素也带动了业者的一个推案。可是呢蛮明显的还是供给量过大虽然有这个外溢的需求，可是这些外溢的需求他们大概都还是比较是追逐比较低单价低总价的一个产品。如果说全面的房价往上拉高的话，这些外溢的这个自住刚性需求还是会有一些犹豫的所以目前林口地区呢也有将近快2000户的一个待售余屋。那土城相对来讲，哇，这几年来受惠于这个鼎埔科技园区这个在地就业的这个动能非常强劲，加上板南线这个通勤的这个优势每天早上呢板南线几乎上班时间几乎都是班班客满那所以呢蛮明显的可以看到很多台北市的这个不管是白领蓝领上班阶级，他们很多都是往南往这个板桥然后再往土城来做购物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几年来土城的这个平均销售率大概都还不错可以维持到80%以上所以这个也造成它的相对余屋的去化的这个压力呢比较小好，最后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咯，如果说你是乌鸽瓜牛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已经宣布咯中央社会住宅2026年第三季将会释出1500户的社会住宅供民众来申请，从这个月14号到9月14号总共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会释出新北市、南投、台南、高雄四个县市6处的社会住宅，总计呢1500户，预计在12月16号公开抽签，最快明年3月1号就可以入住咯。那因为每处的这个社会住宅都是新

代的新建好的哈，所以有些地点都甚至还不错，生活机能也非常的好哈，所以一推出大概都是啊供不应求，最后都必须要公开抽签的方式，所以呢预计在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啊，最快在明年3月1号这些幸运的中签的啊无可瓜牛就可以来进驻到这些啊全新的社会住宅。根据国家住都中心表示，这一季最大的亮点呢是新北市江翠北侧啊这个从化区第一次推出玫瑰好事还有江翠好事这两次社会住宅齁、哦。那江翠北侧是这几年来非常啊热门的一个这个从化区啊啊大部分都是民间的建案。那这一次有两个这个啊国家级的社会住宅，当然也是高度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那因为江翠北侧这几年来啊新的建案陆续的完工，生活机能也越来越趋于成熟齁、哦。加上呢它可以就近啊、这个当然还有一段的小小的距离可以啊、借由江翠啊、江子翠捷运站哦进入到台北市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它的一个优势，所以国家住都中心说这个是这一次哈啊、这个国家啊推出的这个社会住宅的最大亮点哦。那如果大家想知道相关的细节的话，可以到啊国家住都中心的官方网站去做详细的了解。好，我们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们在正声广播电台，非常高兴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那今天我们在线上的是我们的上师，上师吉祥如意。
1: 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是，首先一样我们要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报告邀请，就是我们在国际噶当巴佛教总会在8月22到8月30的一个年度重要行程啊，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国际噶当巴文化节哈。那这次上师这次参办的这个书法单位总共有多少个单位？
1: 有20几个主要的在这个书法界跟画界有名的，像中华书学会，还有中华画协会啊，画协会是画的，那中华书协会就是江炳王的单位嘛。那么也有这个台湾以前啊，从大陆来到台湾第一个学会的那个也都在。这有很多的学会都是台湾知名的这个书画学会，那这个是属于艺文的方面哦，所以那这个台湾主要知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有一些学会，他都大部分都会来参与，那有的他们不是以单位，这个是以单位来参与的，那有一些是以个人来参与的啊，所以那么这个，所以那这个等于是在台湾排前一名到50名以内的，这些大部分这个左右的都有。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因为有100-200个书画家呢。所以这个总共这次有400多个作品。所以那么这个，所以就是以前这些协会都在台湾4大个体系书法协会的都有参与。但这4大体系那么这个他们以前大部分都是，现在大部分都会融合了。所以我们刚才这个上次有提到杜孟老师有提到说，这个我们在展出的是在彰龙化基金会，就在总统府的对面，以前国民党的党部那一栋大楼，这是现在是彰龙化基金会嘛，所以已经是这个在第六楼啊，那么这已经做了10年了。那么这个也就是一开始是这个地方是没有人要租的，那我们一做之后，现在租不到位置了，所以才用在8月，本来都是在年底，所以现在都居住很热的，而且费用很高。以前租下来这样的天数，9天还有加上前面布置后面布置收拾，那么这个加起来差不多可能20几万就够了，现在都要70几万，不然搞不定的。
0: 哇，涨三倍。
1: 整个做起来没有100多万是搞不定它的，那么这个以前不用了，差不多不到一半。那么所以就越来越不容易啊，所以那么这个你看现在的很多这个收入越来越少，你看人民也是这样啊，人也收入越。

0: 很少，但是现在都无法存钱，所以你看一般人都是这个每个月领的薪水都不够用啊，不够用啊，所以这次已经到这种地步，那什么都是所有消费又不断的高涨，现在的人工啊，现在听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工人啊，一个师傅都3500工资啊，现在刚才还听罗医师在讲，我现在在罗医师在这边，他在讲说这个这个什么现在都涨到6000了，我说啊，那怎么做啊？所以那么这个就很多工程很多事项就没办法做嘛，啊，因为收入也没那么高嘛，那工人的价金越来越高，那么这个那一般这是属于专业的关系，那不专业一般工资他可能一般人都2-3万的薪水而已啊，啊，那么所以这个那这些师傅除一个月6、38就10几万。那么，所以这些都是有一点不平衡的啊、哦，所以那社会的脉动呢，就已经是这个现在做生意啦又不好做，所以你看现在在很多这个公庙啦、寺庙啦、很多单位啊，他们要维持啊，那么要去推展呢、啊，都是很有限的，所以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人脉又越少子化，又人越来越少。可是现在的费用越来越高涨，那么所以就是必须要去面对的啊、哦。那这个都等个不平衡的社会状态嘛。那么这个所以不是均富的现象，那么所以我们当然也就是希望在这推动啊、在虽然有不容易的地方，但我们也是维持就推动，在各方面就极力的要去推展，因为不能放弃的啊、哦。所以就修行一样啊、哦，你就每天很忙当中，他不可以放弃的。那么这个每天要有自己的修行，所以自立才能立他，不然早就乱了。刚的戏啊，几年的戏啊，边胜啊。
1: 好，上次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再报告一下，就说明一下那个这个流程啊，那个、
0: 哦、流程啊，哦、流程就是22号是开幕大典，因为我们8月22号那一天早下午2点开幕，所以一般都1点1点多就开始入场了嘛。那么这个有各界的人是来参加开幕，那么这个就很盛大的开幕啊、哦。那也有这个挥毫，那么同时也会有这个各界来做支持啊、哦。那么这个，那么也各界来做祝贺都有啊、哦。那么第二天就是全国的比赛啊、哦，我们现在已经做完初赛啊、哦，初赛那么再来就要做总决赛。啊，这个全国的总决赛，那当天，所以第二天23号，啊，那早上就开始了，啊，早上开始，然后一直到下午颁奖，这个整个初赛的颁奖，还有总决赛的颁奖，同一天要解决的啊。那么这个整个是历来，它有小学、中学，啊、大学，那有长青组，那么有5组啊，有个五个组别啊，那这个有奖金的啊，那么所以也是。这个十届的嘛，啊，第十届的啊，就长期在推动这个书法跟艺文教育的部分啊。那重要的教育还是心灵跟这个我们这个像道德教育啦，还有这个其他的很多方面的结合啊，伦理啦跟这个整个社会的，这是社会的命脉，这个是比较重要。啊、哦，所以那么这个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都全面性要去做的，但要有人来做啊、哦，那我们也在进行，所以希望大家呼吁各界，你们就有心想要来参与啊、哦，但不同的团体啊，觉得说我要举办什么项目，我们都可以提供场地啊、哦，提供这个啊，那因为每一年度都有嘛啊、哦，提供场地让大家来一起来参与。像我们23号、24号是属于环保的，啊，做环保的项目的，啊，每天都不一样，有茶会的。28号有世界大同的啊、这个论坛的。29号有中道论坛，啊，这个是王金平跟陈树啊他们的单位做的中道论坛，啊，那这个都是啊在都是希望这个世界能走向中道。啊，但是他讲的中道讲中观，当然我现在当然是会将来会再慢慢纠正，现在不是时候，现在再去讲的话会产生冲击的，因为所以就有一点现实的啊，就社会的关系啊，那么所以当然也不是像一般我们像那个什么什么有一些道长啊什么什么这个领袖的，他说等我有钱我有地位的时候大家就信了，你讲错了他也信了，那不能这样啊，现在是要去想办法要去慢慢

去修正，但不要去产生冲突啊，讲没有用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说就说，不能就算了啊，所以那不是时候。那也有一点这样的味道没有错，但不是，是我们要脚踏实地的一分耕啊，步步为营的去耕耘，而不是等到那个时候世界大同啊，大家我们再来掺一脚，当然也 OK 嘛，但不是，我们要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这个什么的工作啊，所以要整个这样才是正确的啊，所以必须要有人去耕耘的，要走前锋啊，冲锋陷阵的，可是冲锋陷阵的人大部分都死光了嘛，所以为什么你看蒋中正时代的蒋经国这些前面的人后来都不是也是不了了之嘛。啊，所以那么这个那连蒋经国一样，到最后也这样就圆寂的嘛。所以那这个他的处境啊，蒋氏当然是好的啦，很善良，那也十大建设各方面都不错。可是暗地来讲，他不应该这么早死的嘛。啊，那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素啊，就不能明讲啊。那么所以会有不同的人来害的嘛。啊，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啊，这是很无奈的世界的。那么所以这样当中一出头，他就死定了啊！所以那么这个，所以必须要默默的耕耘啊，默默的耕耘啊。那么这个世界是很坏的啊。那坏你又不能说它坏，因为还是要大慈大悲去救度的嘛啊。反正就是每一个众生，如同我们的父母，如同我们的小孩啊，好也好，我们要让他圆满；不好，我们要将帮助他去改变啊，让他站起来，让他能改善啊。这个都是要存着一个很纯净的心啊，很干净的心来面对。那我们这个嘎达摩纳姐，所以这样的这个是文化的部分呢啊。那我们有其他的领域啊，其他的宗教的啦，像我们在结合各界啊，都要去参与，然后去做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要整推动整个文化，那么也推动不同的宗教活动啊，跟各宗教结合。那么这个那这样的当中，所以我们做孝道啊，亲子关系，我们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也是啊，就是推动那么这些相关啊，像我们这个他们总统府在这个每年做孝道啊，这几万人的我们也参与啊，那我们做共生也是啊，现在我们也这个在不同的时候做共生大会啊，那共生大会不是每一个人新生人都那么亲近，就讲白一点，可是为什么要去做？因为我们要鼓励嘛，我们不希望败亡，每一个领域我们不希望他败亡，我们要存一个明明知道，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要怎么样，要忍耐，要去面对的啊、哦，还是要去推动，不是像一般人说啊不完美啦，那有问题我们就不要做了，不是，不能这样，还是要从中去怎么样，然后再讲解。所以在共生大会那都几万人，我们在板树啦，在台中的这个什么中清路的那个体育馆呢啊、哦，在高雄呢，在苗栗体育馆，这就长期，但是都从张我在讲法。可是讲法这些僧人真的听得懂吗？也不见得。但不要太固执。啊，他听不懂是他的事。我做尽我的责任。啊，所以就好像刚才讲在讲空性的问题。啊，因为刚才这个在简历几在讲空性。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进入空性。啊，那么或者怎么样啊，其实就是要弃入空性。那弃入空性只有在心中，不会在外在的。那我认为这个桌子，这个星球，这个星系，啊，有生命没生命，生命缘起星空无我，但我专注在这样无我的空性中，不是所有法界变空性，不要搞错了。所以一般以为法界法性是空性，那是错。法界是无自性，无我，空性是出世间的法。如果的话，那的第一也是缘起星空，那也是无我，那应该也是空性。那所有法整个法界都是空性，那不变成白痴的嘛？那不是很奇怪？所以那么这个空性只有出世间才存在的。只有圣者的心中，凡夫心中不会出现的啊，所以叫做弃入空性。所以我专注大悲心这样的爱心、菩提心这样的无我，出世间那个无我叫空性，那个叫灭谛，苦集灭道里面道谛跟灭谛，那悟空性的智慧叫道谛，那个空性叫灭谛，这叫道谛灭谛，来灭掉我们集谛跟苦谛，所以就离开这个苦海，所以不能搞错了。所以就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而不是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他心不会受任何影响的。重要是心中要有法，没有法做讲什么都没有用。我来弘扬观音的法门、药师法门、阿弥陀佛法门、地藏法门，都在浪费时间。为什么？因为自己都没搞定。所以在佛陀里面讲，在菩萨界里面讲说，自不能立，不可以立他，无法立他的。所以那么这个自己都没有方向，怎么去立他呢？
必死无疑，为什么要背罪的嘛？那既然度那么多众生，像我们这样每一个法会那些僧人那么多，而且这些贫

0: 贫劳，这那么多罪业你要去背的，那不是膝跳跳。所以你看很多高僧啊、大德，他都很多问题的，所以就一边拖着病呢，然后一边很辛苦的，就看太多了。弘法者，你看那个我以前佛光上面的慧明法师也一样，这慧明大法师是已经现在都九十几岁、百岁了吧？现在不知道在不在。我记得我在二十几年前在吉隆坡的时候，我看到他，他很高的。哦，他很狼又快，以前在五六十年前在台湾是非常有名的人，他讲的话都是错的，我说错错错，全部都错的。他讲很久给我听，讲两个三几个小时，我说全部没有一个法是对的。那我说啊，我说他不用怨，他在怨佛光山都，他以前都是两三四点才睡觉，然后怨说这个为什么他后来就离开佛光山了嘛，然后怨我说没好怨，你活该，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为什么？因为你都不如法嘛，你讲的法都骗那么多人，给人家下毒，所以全部都被你骗了，对不对？为什么？他说什么佛是劫者，人生苦海什么乱来的，啊，人生有苦的有不苦。我们要讲的人生苦海是那三界之中的人，不能乱来的，那不能骂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是人的，不是狗啊，对不对？那佛菩萨来的，阿罗汉来的，啊，菩萨来的或佛来，这有十方圣者呢，这有四种圣者，阿罗汉、独觉，这来的人他没有苦的。所以他搞不清楚，那佛来渡人还是要现人身呢、啊？渡人现人，渡狗现狗，渡天现天的，渡鬼现鬼的，他怎么会？你怎么可以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的，那讲错的就不是嘛？他不是过来人，根本就瞎了眼啊！瞎了眼的人，他怎么知道红色、黄色？黄色当作红色，红色当作橘色，一定乱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了。所以为什么我说为什么？凭什么我要来整合整个宗教？不，有原因的。所以这个当中，就是因为教理已经出了问题嘛。就历代祖师，我们不是要去背革我们的祖师，我们的祖师也一样，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就时间没到，所以故意讲这样讲那样，释迦牟尼佛一样故意讲，不是讲错，他是故意把它讲颠倒，黄色讲成黄色，黄色讲成红色，所以根本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些都是有秘密的。所以佛陀说圣地如虚空，虚空不是出世间的呢，空性是出世间的法呢，而且只有心中出现的，怎么会在外在出现呢？很白痴的，那不是佛的错误，是佛故意的。所以这样的当中，所以一般都不了解嘛。那不了解，你怎么弃住法性？你怎么有办法悟空性？那悟的空性一定有问题嘛，就整个瞎了眼嘛。那怎么修也没用，你三念完，我们念完三藏十二部经，念佛都在浪费时间而已，念什么佛都没用的。那没用，我们还是鼓励嘛。所以我刚才讲这么一直长期下来，这么多个月。你看我在一直在讲说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所以将来一定要得到整佛的整合的新世纪新宗教，这人类的大未来新文明，它不可能老套还在那边混，老套的东西是不能用的，所以新的东西要来了嘛。所以每一个法呢，不是一个法，不是百个法千个法，是八万十千法都是如此的，没有一个法会对的。
1: 是这边，
0: 所以一般以为法是相对，法是对待相对而生，那不是的，有生必有灭，那个都是错的。
1: 是
0: 内外一样。
1: 师父这边稍微跟那个听众朋友稍微再说明一下哈、因为谈到这个地方，可能稍微必须要停顿一下。为什么上师他会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然后来切进这个主题，然后真面对的另外一个这个师父等级的这一些出家师父啊，他为什么会这么的一个说明？那我也是大概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哈。因为在这种高次元法界的一个所谓的提纲挈领的地方啊，能够校正多少就最好就把它校正好，啊，因为从那个地方就从它会一直衍生下来哈，所以像我们以前在我们的道场所谓的道运会昌国运哈，那所谓的世间诸相哈，就是道场诸相。所以所谓的世间诸相，就是说世间上乱七八糟的，那一定是在道场之中本身也是有错乱的地方。啊，如果说这个道运它运作得很好，就是这个人间的
0: 国运就昌隆了嘛。
1: 对，国运就昌隆了。
0: 很简单，那倒过来讲，什么原因就不要讲得太白就知道了嘛，乱七八糟嘛。
1: 对啊，所以说像我们以一个特别的一个国家来比喻，我们今天不是要批评谁修错了，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用智慧去观呐哈。啊，智慧去观是为什么会有智慧？我们心中如果没有那么多执着，就会比较有智慧了。这个所谓格物致知，这个都是其实都是很类似的道理啊。把心中的物去除掉一些，就看。

0: 看得见的哦，那所以像印度这边，我们看印度最崇高崇拜的偶像，都在喜马拉雅山上面这边打坐，冰天雪地这边打坐，那他们的修行是真的很高。可是问题是什么？这样的一个修行，他们从来都不用有这，他们是断除一切的烦恼。那这些烦恼包括什么？包括他们也不用担心上洗手间的问题，也不用担心明天垃圾车来不来的问题，也不用担心煮饭的问题，什么都没有担心，什么都没有烦恼。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没有去整顿他们外在的环境，那衍生到社会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印度经过这么长久，经过现代文明这么多的冲击，他们的环境没，他们的社会要整顿起来就很困难。那今天同样道理，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台湾这边哦，道运如何来参国运？如果这些大师们他们都认为世间苦海，我们赶快来解脱就好了。那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可能这样的心态其实就不如法的，本身就是不如法的。哦，这就是说好像什么都不要的，那样的出离心可能是有问题的。哦，真的要出离的是自己的贪嗔痴嘛。哦，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补充一下。哦，所以说道运可以藏国运啊，那世间诸相就是道场诸相啊，所以上师对于这些有心追求佛法想要求解脱的人，他就是会比较直接就去说明。那我在上一集节目的时候也提到的，就是说今天在这些珍贵的佛法，这是非常非常珍贵，它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他在广告几千年都不告诉你答案的。像你看我们有多少人背过心经，有多少人都在这陪伴我们走过的，可是里面心经最后的集说咒约，我们有没有真的有机会学？没有办法的，单单看那个字我们绝对念不出那个音的，那一定要谁？一定要有师父来传。哦，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机缘殊胜的一个时代。那上师以前他是很落地的在跟每一个单位去接触的，他没有说我们佛法就用个广告，用广播电台来广播的。事实上能够解说的东西他是，就像说我们今天用嘴巴讲话，会不会讲话到最后天下的众生都变成我的子女？不可能的，对不对？子女一定是父亲亲自带久了才会变成子女。所以同样道理，修佛一定要跟着师父走。那所以说上师以前他带就是带弟子，就是跟着他走。那今天透过广播，为什么？因为要时间到了。刚刚上次有讲一句话哦，那个很重要一句话，他说不能，如果不能自利的话，就无法利他。但是这是在以前的时代是确实是如此。为什么？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的工具啦。那今天可庆可贺的地方就是说，今天一个上师，可是他却可以建造一个道场，然后就像一列车子，他就可以成为一艘法船。那在这个法船之中，即使我没有开悟，我一样可以去渡人进来。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行菩萨道了，所以这个时代是不得了的一个时代，是每个人都可以行菩萨道的时代。但是当然要如法的那个法传，所以这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补充说明。那上次我们 对是，
1: 但是不是真实的行菩萨道？刚才包括说这个心经的要义啊，这一来讲解啊。所以先讲释迦牟尼佛，当时为什么这些所有的宗教？当时有婆罗门，有不同刹帝利，有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法门。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否定？他不是真的要否定各宗教，他是在演戏耶。这些都修得很好的，刚才讲说坐在那边整个雪山可以融化的，真的是很厉害，不是像现在的人这么差的，不是的。所以那么他可以放空的，他以为那个是空性，所以可以修到这种定，那可以把身体融化掉变光。变地水火风变化这么厉害哦，可以化花鸟变水变成白色红色绿色，就这样变颜色的呢，整个肉体可以这样演变，那演变再融回来再缩回来，这个肉体又恢复肉身。释迦牟尼佛都摇头了，他说浪费时间，就已经讲得够明白了嘛，跟笨死了，这么简单一个道理讲满天满海的有什么用？没有用，因为小圣有小圣的三藏，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们念书一样，小学的课本的，总但是课本都弄不清楚的嘛。 那怎么中

0: 中学有中学的课本的，大学有大学博士，博士不可能我念一个中文就会毕业，不可能的嘛。他要有整个每一个课，每一个课本都是要修满分的，不然毕不了业的。那世间这很低级的东西就这么严谨，这么难，怎么可能我念一个佛号，我念一个阿弥陀佛，念一个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唵嘛呢叭咪就可以解决？所以四象人为什么中国八大师出现，阿底亚尊者就改革嘛？前面你看红教这些所有，他们都是念个阿弥陀佛就好了嘛，那也是鼓励啊。可是他为后面为什么要这样一个阶段嘛？那他难道不鼓励吗？鼓励啊，可是他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嘛？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嘛？它是一个全面性的东西来嘛？所以就好像一个国家体系，你真正的做教育工，我们做真正教育工作，它一定有小学、中学、大学、博士一个转诊的嘛？那大学它绝对不是博士嘛，对不对？那念完博士考第一名，然后忘记了请他重来了，医生也一样，考第一名忘记了就请他重来了。他在医人的时候，他不可以有差错的，怎么可以乱猜呢？不能乱猜的。那下错药也不行，那差一点点不行呢，不能说 99% 啊，那都这个病人不是很衰，那现在都 10% 都没有了，怎么 99% 怎么可能呢？都没有那个本事嘛，那这修行人一样就乱说一通嘛，那你怎么不知道？我这怎么看得出来？你怎么可以看得出来？你要能耐嘛，没有那个知识，没有那个能力，他怎么知道？要内行嘛。就好像医生一样，如果滑头出现，他怎么不知道他每一个人的问题呢？啊，现在都不是嘛，不是每一个人都没有那个高度，所以当然大家都不知道嘛，只能乱讲乱讲，讲来讲去，我讲你，你讲我，讲的都没有一个标准吗？那这个是有标准，所以我说有标准的，那你任何情况之下他是打不了他的，打不倒他。所以我说佛不是抉择，抉择也不是佛，你打不掉他，打不倒他的。因为有解释嘛，就在上刚才不是很详细的在上一集之前上几集都在讲解的，所以我刚才讲说苦海人生苦海那是错的，有苦海的，有不苦海的，所以没有说普茶变成普洱茶，哪有这么白痴的，没有这么笨的佛吗？这么笨的菩萨都不会有的，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佛？所以那一定是那是一个境界，不是什么怪物，不是说什么奇奇怪怪，就是那个智慧到那个境界。他的爱心也到那个境界，那初地菩萨的爱心跟二地菩萨当然不一样啊，菩萨的爱心跟佛当然不一样，怎么会一样呢？他可以牺牲生命在所不惜啊，但是死不了的吗？他怎么会去死呢？怎么哪有那么笨的？怎么差也不会这样的吗？虽然释迦牟尼佛81岁去死，哎，吃顶去死，那只能说示现呢，因为殊胜化身佛他一定要这样示现王子的。一般烈焰化身，所以叫烈焰化身，他没有的。有时候王子，有时候乞丐，有时候富商，有时候在家，有时候出家，他不定性的。所以最后还是要以法来见真章的嘛，不是看外表，不是度很多众生呢。就好像刚才讲回来说啊，度很多众生行菩萨道，不见得啊。为什么？连这个菩提心都不知道了，他怎么行菩萨道呢？
1: 我们是度来给上师来那个跟上师解释、
0: 啊。对啊，所以他不是真正的行菩萨道嘛，那个是度，也不是真的度嘛，度人去死而已嘛。
1: 对了，当然上师
0: 不按都是安尼啊，
1: 上。是您最终要教的，一定是自己要做头家对啦。
0: 嘿，啊，都不人人爱做头家，我是嘛要打。
1: 但是不能等到我们都已经做头家了，我们再去找人呐、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人人哪有办法？所以你看那个薪火相传，你看这个每一个行业领域里面做学徒，他要做，公庙一样，寺庙，然后做学徒做到最后才做那个道长啊。
1: 等一下，节目下半段，我们再继续来听上师开示。好，我们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非常高兴又在节目的下半段在空中跟大家相会。那在下半段这开始之前呢，我还是要再做一下小广告啊，就是我们的上司的这边的联络电话是0902391300，0902391300，还有0903044664。0903044664，那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就是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心得，或是提出这些疑问。那这如果你们有留下这些的话，就是我们也许在这个节目之中呢，我们就能够跟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发现说这个疑惑是大家共同的疑惑，那么我们就可以公开来说明啊。假如是个人的疑惑，那也许就是可以约时间跟上司见面。上司虽然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他是完全可以为了大家不用睡觉的，不用这个是尤其他现在主要的重点在台湾哈。那节目上半段我们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国际噶当巴文化节这个地方啊，那个8月22号到8月30号啊，是每天早上都有名家的挥毫，那每天下午就是不同的活动，那这是多元的结合啊。那这些文化界的这些大师啊，好在这个地方汇聚，这是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大事啊。虽然现在大家都很重视高科技啊，但是事实上这个高科技它是要很多的福报去支撑的。那这福报从哪里来？当然就是从宗教来啊，对不对？那这些和谐的社会才能够产生和谐的东西嘛。如果今天社会真的是很糟糕，那生产不出，就是产生不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当然我们要希望这个结果能够继续啊，台湾有这么多的幸运能够继续，那我们就持续的必须更多的整顿啊。那整顿之中离不开我们对于社会的这个关怀。那对社会的关怀，我们不就说有很多层级的关怀，有一些是直接帮助的，但是直接帮助我们会考量到的，就是我们知道的，在佛法在学知道说直接帮助可能会去让对方怠惰啊，会或是变成一个习惯啊，那习惯之后可能会变成一种埋怨啊。所以像我们看慈济在做这些慈善啊，才去救那个印尼这边的灾难的时候啊，这个有一次的大洪水的时候，那他们也就是所谓的以工代赈，那当地的百姓也不相信说有人会这样帮助他们请他们来工作，给他们薪资，然后建设他们自己的家园。那后来就动员比较少的资源，比较少的能力，而能够启动更多的人力一起来做。这当中就把这个灾难给化解掉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么多的力量汇集在台湾，也才因为这样子才让我们有这么一个空间能够自由的能够像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很安静的能够在这个地方录音没有那么多的灾难说赶快去救没有那么多的困难赶快去处理或是甚至说炸弹我们赶快去躲所以今天就是有这么多元的力量的一个努力之后，那好，那我们就来澄清更重要的东西了。这些枝节的东西处理掉了，那我们就来讲一些很重要的了。那大家忽略的那更高次元的。

0: 东西，那就是我们今天恭请上师在这个电台之中啊，从去年年底开始，那我们就开始制作这个节目来开始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融合。那当然这个道的本身它没有在所谓的谁大谁小的这空的本身没有谁大谁小但大家一起进去的话，大家都化成了真的就是上师说的光啊，那个每一个人都称为佛菩萨，那还会去谁比较谁大谁小？您真的比我大，您就来服务我吧。那所以说，就大概是这样。那个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样继续恭请上师开示。那很重要的，我们要请上师趁这个机会来做这个为我们的社会国家为我们的听众来做一个加持。那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制作这节目假如有任何的功德，那也是一样，就是希望能够回向给，尤其是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社会国家。那我们恭请上师能够来做加持来祝福。
1: 好 ，OK。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有提到所以这个世界因为有很多的不明嘛。那新世纪有，所以叫做有一个这个。传说嘛当作传说好了。那么叫日夜明。日夜明不是要反清复明不能搞错了。也就是在所有的心灵教育里面它就要明朗出来了。只有在这个阶段所以是最后的阶段，也就是要做总说缘。所以我义正言辞，我有提到很多的教理的似是而非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嘛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那这个是很特殊的我是把所有历代祖师，包括我们上师，包括我们的祖师，包括别的教派的祖师，所有的这些做总和，那么他所有矛盾会来做整个总说言，那他有矛盾的地方全部会明朗摊开来讲但是现在就是以这样的讲的方式，就已经不是像现在以交流方，不是像在格鲁派这个600多年来他是以辩证的方式直接用羞辱的，因为你不对就是要怎么样该死，要拖出去砍的他是用羞辱的方式，他会骂你说你不要脸，你为什么前世是法王，今生投胎就忘记了，因为不可以忘记的嘛，忘记的代表是学艺不精，所以投胎的时候被业力给牵引嘛，给影响那叫学艺不精所以那他讲的空一定是错的因为这个罪业缠身嘛，他怎么知道空呢？空的道理，空不是空空没有。所以那既然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要祈福就祈福有这样的睿智大家都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爱心跟智慧，爱心属于方便，那空性的智慧是属于智慧，这两个叫爱智双印所以不叫悲智双印，所以一般翻译悲智双印之后，所以我现在就对于应用不同的时候，我就提到一点一点。你就知道过去讲不是讲悲智双运吗，怎么现在就讲爱智双运，对。因为大悲心也好，菩提心也好，大慈心也好，这个都叫爱，这叫爱智双运，不叫悲智。那悲智双运爱去哪里了呢？那么大慈心去了哪里呢？菩提心又去了哪里呢？那不是很啰嗦，那你就爱不是包含所有的吗？不管讲大慈心、大悲心、菩提心，讲四无量心这个无量无边的爱心你可以讲的。那么所以那么这个大爱中爱小爱都没有关系，这个里面八十行师里面就有了，连爱心都是属于行师所以没读书的人他都搞不清楚，以为爱就了不起啊，当然是要鼓励的啊，可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应该的，做好人的本分是应该一样的道理，连的人都做不好的还做什么，对不对？比如说一般建立家庭一样，做好人的本分，然后安居乐业是本分，然后安利都刷吗？安利都别刷所以不是以此就近，但是不是说就不要，所以不能搞错了，大小通吃所以如果有听到整个完整体系的人就知道了，他不能片面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大小通吃的我们要就近成佛，不行小小的善一个也不放过的，那么他都不能就近嘛，那为什么要连小小善都要做，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那这个是理所当然那么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来为整个这样的睿智祈福，而不是一般那么肤浅的所以就跟上学。

0: 啊，所以要必须新的派出现的，所以叫新噶当派啊，这其实就是过渡派啊，它全部是智慧性的啊。啊、哦，所以是属于智慧性的东西来。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要来这个，理解啊、我们怎么样朝向未来？我们大家有这样有这样的觉醒的睿智啊、重要是这个，那么来迎向未来啊、因为过去好像被盖到一样，因为也被教坏了嘛，以为根深蒂固，以为过去的那个是对的，那其实都是错的啊、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祈福。
1: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ididi mididi ma mididi ya sabaha Om mididi mididi ma mididi ya sabaha Om mididi mididi ma mididi ya sabaha Om mi didi mi didi maha mi didi asa waham Gadi bada sang gadi puti sab Gadi bada sang gadi puti sab Gadi bada sang gadi puti sab Gadi bada sang gadi puti sab Gadi bada sang gadi puti sab Om ma hum om ma hum om ma hum
0: 好，那祝大家有福慧啊，福慧有福又有慧啊，有福德之粮跟智慧之粮啊，这个双修圆满啊，吉祥如意
2: 啊，吉祥如意，非常感谢上师。好，我们继续啊，在这个节目的继续，我们一样又的这个世界大同的事情啊，那就是我们说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缘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大事。那这当中有这个所谓的机缘的部分，那机缘的部分包括的是世界整体的机缘，也包括台湾的机缘，以及我们包括个人的机缘啊。那这当中谁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谁就跟这个机缘所谓的结合上的、哦、就像说以前我们说像在早期的时候，台湾最重要的企业家像台塑集团的王永庆，那当时啊齁，那从一台塑胶射出两台三台到几千台塑胶射出成型到整个台塑王国，就是因为在机缘上面他卡结合这个机缘的时候，那就这样一路上就上来了、哦、就像长荣海运也是一样、哦、在这当中当台湾这个工业正在发展的时候，那么有这么多的物质的东西要运到全世界的时候，那么在这当中他参加了这个所谓的航运的这个体系系列里面，后来成为这今天的长荣集团，这叫机缘。好，那么今天世界整个要做一个所谓的现在世界一家的嘛齁，从1900我们看到那个108年的时候，这个疫情它不是一个小地方的疫情呢，它影响到整个世界。那就像今天的那个伊朗跟美国的战争也是一样，我们会看到整个世界都受影响。那今天台湾生产的台积电可以服务整个世界。所以在这当中的一个多元的融合，它是世界的一个机缘。那这当中有世界的功课要做，不是机缘来了那就不用做功课了。就像这个台塑集团当时他买这个塑胶塑胶射出成型机，那里面有很多的资金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去做，这个结果才会产生。那这当中除了机缘有功课要做之外，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是必须要去处理的。啊，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处理的话，那可能会功亏一篑，可能到最后所有的努力都变成泡沫幻影了。以前台湾在发展这一个所谓的电脑工业的时候也不是那么顺利耶，那很多的产品很多的研究它花了很长的时间，已经像那时候在发展那个叫做微电脑还是什么的，已经这个产品都成熟了要发布出来的时候，结果这个东西已经被淘汰掉了啊，已经新的产品已经出来了，所以并不是这么的顺利。所以今天这个机缘

0: 该如何的掌握，那一定要有懂的人来带。那懂的人他也要经过很多的过程之中，去了解所有的状况，去了解所有的资源在哪里。就是我们今天上师，他会去这个各宗教跑一圈啊，然后所有的人想要对接的，想要去就是说来跟上师来结合的，甚至请求上师帮助的，这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这当中到最后啊，能够利用这个广播电台能够来说明。那有关于结合这当中，就是说各宗教它都有各宗教的特色，在上节目里面我曾经说明，就像我本身我也有我本身的宗教信仰啊，虽然我现在的这方面的宗教活动很少，以前我是全力以赴，整个就投进去，整个叫做燃烧生命，到国外去弘法。那当时虽然说不是这么的，就是这么高次元的东西，可是那是一片赤诚啊，就是在那一片赤诚之中，叫做金诚之所至，金石为开。这个金石开启了什么金石？西方国家的这些人愿意跟我们走，愿意跟我们修，愿意跟我们学，这是第一个。那到最后开启了什么？天跟人合一的这个角度上切进来了，我开始有很多的梦境了，开始诸佛菩萨直接来启发，直接来教育，所以很多的盲点在这当中开始解开了，才会发现说自己以前讲的是什么。我当时在讲白天在讲课的时候，晚上诸佛菩萨就带我到那个我讲课的法界去，让我看到我讲的是什么课啊。很抱歉，很多时候讲课啥比碟菜器啊都袂才啊！那这讲道理讲到哈灵好听，大家听到哈灵法喜充满，拢这灵欢喜啊！大家都对我都哇很有点好像也蛮崇拜的。结果我们的成绩是碟菜器啊都袂才哦！这是但是起码让我知道的，我碟菜器啊袂才哦。那更多次的是在乱葬岗里面埋尸体。生死大事，但是我们变成把它变成乱葬岗在埋尸体，这是我个人，不是我们的宗教啦，是我个人，因为个人算是比较没有上轨道，但是就是这一颗至诚，虽然我不会真正画出那个马的形状，但是我有学，那慢慢的画，一笔一笔画，一开始画的马像老鼠一样，可是慢慢画久了越来越像，越来越像。如果从来没有机会让我画，从来没有机会让我去行，那今天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开悟的这件事情。当然离开悟还很紧，还很久了齁。那所以说跨领域的融合，这当中的结合，比方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佛教的团体，他们都用诵那个大悲咒。那为什么会诵大悲咒？因为一般的六度万行法发现做得很辛苦，而且效果都还是有限。一贯要组织要成立一个僧团，也很严谨的修行有不足的，当然诵其他的大圣经典是不够的，所以很多的这些庙到最后都诵那个大悲咒。那大悲咒这本身是来自于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这个陀罗尼这本身是密法。那这大乘佛教的为什么会去把它变成一个必要的功课？这叫融合，那并不一定说你就要来当我的信徒，我去当你的信徒。很多的法呢可以互相的回应的，互相的。就像说基督教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基督教的国家普遍的，尤其欧洲，它普遍把国家治理得很好，那家庭本身很多都比较圆满，那是不是它里面有很多的内涵可以学的？假如我们今天是躲在喜马拉雅山上面修，那不用完全都不用担心的，那就什么都不用管。可是不行啊，我们既然是身在台湾，既然是在面对整个世界，那我们的责任应该也是帮助把人间整顿好。所以有很多的法是应该要融合，应该来学的。那当然最后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没有能耐，很容易就被考倒了，那时候一切就免谈了。甚至我们没有福报，我们想帮助人，口袋空空的，也没有福报，那还算什么？所以说今天我们，有能够有上师来台湾来跟我们引导，那是最好的，最直接的。上师不好意思，让我们再请上师继续开示。
1: 好，那么也就是是一个全面性多元化的结合。 啊，但是就是说，不是小孩子，因为有他要高远的目标嘛。我们当练幼稚园的时候开始就会教嘛。啊，这个爸爸妈妈就说：“哦、啊，你将来要做医生呢，还是要做科学家呢？”那都不可能中学去做科学家的嘛，所以这个那练博士练完的做科学家也不一定像话的，做医生也不一定像话的，所以很多现在医生不是那么多嘛，就前几集也讲过了，那不是几十万个医生呢，就数不清的，这个世界早应该就救了嘛，啊，那其实是你弄大部分弄嘛是半汤水嘛，啊，对，所以都弄东西。啊，都有些会好，有些未好啊！啊，钱照赚啊，但是不一定会大家好啊！啊，好厉害！你讲一百万的医生，伊有真正有几个，可能十个、二十个、一百个厉害吗？哦、啊，啊，比国公开讲像华佗安尼，嗯，啊，国较难啊！啊，所以迄就是啥？就是啊，读册遮尼多啦，包括宗教啊，佛现这么多啦！啊，你看啊，但是拢。在整个道次第的似是而非嘛，所以阿底峡尊者跟这个他是已在九百多年前嘛，那后期兴盛的三百多年，后来又慢慢灭亡了，啊，因为会几长时间会有这样的，然后经过到六百多年前，中国八大师又出现了，他用辩证的方式，啊，从来没有过的，释迦牟尼佛时代，包括各宗教都没有，他用辩证的方式，直接把它用辩经的方式。那我们现在不是用辩经，辩经这边一般人受不了，他是羞辱的，直截了当，他会羞辱你。那么直接问你说佛是抉择吗？那他请问说是，那是好，请问你，那佛是抉择的话，那这个抉择是佛？那请问呢？抉择不是不大嘎啦吗？佛难道是一个生命体吗？不是嘛？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我的心不是一个生命体嘛？那我是一个生命体嘛？我的身体也不是一个生命体，所以搞不清楚，引擎跟车子搞不清楚嘛？啊，都比世间人还不如嘛？那修什么法？啊，都杂头嘛？啊，就乱嘎嘛？啊，乱嘎的时阵，那个东归甲，所以咱那个哦，妙音师啦，提那个什么呀？提一包哦甘草，啊，伊提那个。甘草我看啊，讲这是白痴啊，是甘草，讲甘草啊，我看我就知啊，对吧？哎，佮摕一包白痴我看啊，所以迄就是足简单的嘛。哎，迄个咱就外行的，啊，外行嘛袂当去用教派去啊。哎，纹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啊，也毋是车眉啊，啊，咱是外行人，做一个工程，做什么呀？生活当中啊，连生活都袂样，现实都没有办法，不是软木啊，不改不好死，不行的嘛。世间法跟出世间它是结合，所以叫多元化结合，各种叫融合。但是我们要是非分明。那但是我们为什么会下水，跟各种融合，然后出钱出力，不该被戏啊，不要紧，别烦恼。我也不是像一些道长领袖说那木那公，哎呀，那哎佛祖啊，观音菩萨，你都卖好啊，他最看鬼，啊就是那走那万谈，啊都去死后啊，这种人都是这样不会。都家己都无教育，所以智不能立，不可以立他。家己都咧悟未清楚，家己方向都唔知影，提到伊啊，都无法度去教人啊，啊是变啊去教别人。死的人啊，侪人讲，哎，人啊做再善心啦，好人拢早死，安尼卖做好人就好啊，啊就教歹囡仔大细，啊乌白母，啊就不能这样的。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在讲这整个所有的教理非常复杂，哪有那么简单？双小圣的三藏都。非常复杂的，哎，毕其一生都学不完，所以在中国八大师的体系里面，道次第里面要先修学下士道，只是人天之果，要花很多的时间，小学六年呢，啊，坦然尼呢，啊，中学才有进入，再更进一步的呢，啊，过两年十二年呢，啊，十八年毕业也不过是显教的部分而已，那还要进入密院呢，像我们去朝圣呢，西藏的大昭寺。不是这个小昭寺，这属于密院呢，都是属于密院的。那密院你这个三大寺，黄教的九千多个寺院，你不管拉布伦寺、扎斯伦布寺，不管是塔尔寺或哲蚌寺、色拉寺，你没有毕业，你是进不了密院，不会让你进去的。啊，博士念完之后还要其他科目啊，再深造的，哪有这么简单的？不是现在的人这样在念咒啊，说我念个咒啊，我们那边没念个大悲咒，那显教也念大悲咒，念我们那边有照念十小咒都念呢、啊，他怎么懂秘法？所以叫你看以前的净庆长老说五不翻咯，都喊不翻，对不对？所以那么这个，那这个秘密不翻啊、哦，这个五不翻的哪有他怎么知道？所以嘎哩嘎哩巴拉嘎哩巴拉上嘎哩不哩沙哇，他根本不知道的。这是讲诸法无我，讲空性的境界。那诸法无我不是空性呢？ 所以刚才不是念了半天嘎哩嘎哩巴哩嘎哩巴哩上嘎哩不离骚啊，那我们把它生活化用在现实，上厕所吃饭睡觉不离开，难道一定要念吗？没有呢，你现在就可以呢，你供花供水都全部从空性中所显现的吗？对不对？那你这个山川水意啊，这个来来去去，你把这些肮脏的啦、不好看的，你就可以化化成清净，那个水也一样，花一样，那个水质，比如说这个，因为它水怎么干净，它都是肮脏，因为三界的东西嘛，那可以化啊，化成空心，以覆空心中，以大悲心、菩提心这样去化，那大悲心以这样化成空心，以覆空心中，那不是讲一般讲的空性，刚才有提到空性的问题，因为法性不是空性，因为地狱也是无我啊。天界也是无我，菩萨也是佛也，没有一个法不无我的，诸法无我，但不是空性，所以一般都搞错了嘛。
0: 是
1: 那这样情况，哎，
0: 不好意思，那个因为这些高深的佛法哈，我们也没办法就是很快的把它讲解清楚。
1: 对了，只能稍微提示，
0: 对，
1: 因为有因缘提示一点，就是说现在讲的人为什么差错在哪里？
0: 是，今天只是讲到这个缘起，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啊？那
1: 就缘起性空啊，缘起不离性空，性空不会离缘起的。
0: 对，今天
1: 所以地狱也是缘起性空啊，这法界自然就是这样，本来诸法的面目就是无我无缘起性空，它不是出世间的嘛。
0: 对，那现在
1: 我们不能搞错了。
0: 是，现在是因为我们
1: 要来出世间佛也缘起性空啊，但是地狱也缘起性空，三界六道也是那不一样的东西
0: 来的。是，我说
1: 不能一概而论的嘛。
0: 是，我说这一段我们来开始做这个节目这样子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缘起啊。那个今天时间也到了，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下周再见了，再会了。
1: 好，那就稍微这个做一个终结啊，希望大家都能这个福慧圆满，吉祥如意，
0: 吉祥如意。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

0: 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礼拜五中午十二点的现场直播，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唱一首比较热闹的怀念老歌，曲名是玫瑰玫瑰我爱你。

0: 我们先电话。二三七二九二，您好。
1: 喂，
0: 是您好，您好，
1: 吴小姐吗？
0: 哎，吴小姐，吴小姐，
1: 哎，我想点两个歌。
0: 什么歌？
1: 一个是，
0: 哎，
1: 藏在我心田中。
0: 藏在我心田，
1: 藏在我心田中。
0: 藏在我心田。
1: 那个歌是我昨天刚刚听你唱到的，
0: 好好好，
1: 叫做《我为昨夜为你失眠》，我听见你唱的非常好听。
0: 好。藏在心田，
1: 嗯，是一个同学点唱的，我把它收在收音机里，很好听，希望你能再唱一次。
0: 好好好好，谢谢
1: 谢
0: 谢。吴小姐点了很多次《藏在心田》，今天非上不可。好，喂，您好，二三七二九二零。
2: 哎，大家好。
0: 啊，张先生你好。
2: 嗨，谢谢大家，大家好。
0: 哎，
2: 那个，我今天点一首那个以前有一位歌星叫秀兰唱的《夕阳下的祝福》。
0: 夕阳下的祝福啊，
2: 哎，
0: 好，
2: 谢
0: 谢
2: 你了，
0: 谢谢上仙。夕阳下的祝福，美心会不会？
3: 嗯，不太熟，
0: 不太熟，好，熟了再唱。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吴姐姐你好，
0: 哎，范如雪，
3: 我是范如雪，我现在向我点的是我的《天涯海角》，
0: 天涯海角，
3: 啊，
0: 好好好，谢谢啊，
3: 不知道再见，
0: 好，谢谢，天涯海角，我们来唱歌，杨艳玲要介绍一首姚素的歌，很少唱。呼呼努力，好，我们来听呼呼努力。

0: Hokumuri 很好玩的一首歌哈。简小豆，你在看我们直播，谢谢简小豆。王明亮，王明亮，李坤明，李坤明，林品珍，谢谢你们哈。还有陈瑜如，陈丽月，午安，大雁在听我们节目。林文贤，天气炎热，要多喝水。好好，谢谢啊，林文贤。吴淑婷，你好，待会儿你的歌帮你唱啊，点了两次。林凤贤，一个礼拜不见，我们都很好，谢谢你想念我们。昨天我还打电话给青山，问他状况如何，不错，他现在状况很好。六月二十号以后就可以来了，但是六月二十五号是端午节放假，我们录音，可能他七月份过来哈。先跟你说一声，王江雪你好，谢谢你。杨秀珠，秀珠你好，七月七号正式要开课了，秀珠你要不要来呀？秀珠本来就是我们正式的学生啊，秀珠。还有朱佑你好，多保重，我们大家多喝水哈。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你好，
1: 喂，
0: 是
1: 顾小姐，
0: 顾先，顾先。
1: 我上次点那个人面桃花找不到谱啊。
0: 啊，忘了忘了，人面桃花找得到谱，帮你唱啊。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喂
2: 喂，
0: 哎，你好，
2: 俊强老师，你好，
0: 是您大雁啊？
2: 对，
0: 哎，大雁你好，
2: 啊，你好，老师，
0: 哎，
2: 我要点一首《明月心》，
0: 什么《明月心》？
2: 啊，对，
0: 《明月心》，
2: 美琴老师应该会唱吧？
0: 你是说美琴老师啊？
2: 对，或者
0: 他说你
2: 花了，
0: 是大雁啊？你说美琴老师会唱，美琴说你真有眼光。
2: 或者欢乐今宵也可以啊。
0: 好好好好，好
2: 好，
0: 谢
2: 谢
0: 谢谢。我跟你说唱，你好。
3: 喂，
0: 是你
3: 吴老师？好，
0: 赵先生。
3: 是
0: 赵先生，你好。
3: 我想点两首歌，请你选择一首。
0: 好，
3: 第一首是红花相思。
0: 红花相思，第二首呢？
3: 第二首是十里亭。
0: 十里亭，哇，你这是行家哎。
3: 哪里？
0: 行家，行家。
3: 好，
0: 好，谢
3: 谢，
0: 谢
3: 谢，谢谢。
0: 好，谢谢。我们现在听歌了哈。刚才有一位朋友，范荣雪点唱一首《海角天涯》。好，我请董云欣小姐唱《海角天涯》。

陈玉如，你从来没点过歌，今天点唱一首《恋之火》。好，由我吴俊贤为你唱《恋之火》。

0: 试一下，待会儿见。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哎，有流星呢，快许愿啊！我想中乐透，开跑车，买豪宅。
2: 哦，拜托，现在是正中午哎，哪里有星星啦？
3: 工作劳累，让你忙到日夜的分不清吗？正达生技益视明富含金盏花专利萃取物，让你看见清晰光明的人生。服务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陈建霄，好久不见你了，今天你点唱一首《苏州河边》。由此可见，你上个礼拜没看我们节目，我们上个礼拜才唱过。月娇，娇娇，我们唱过了哈，我帮你改唱别的歌，改唱一首专家点的歌，赵先生点唱一首《十里亭》。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十里亭》。

Siyi 蔡，先上礼拜先唱一首《绣鸳鸯》。好，我请关红艳小姐唱《绣鸳鸯》。

0: 这么短啊，这首歌。美琴啊，你能不能唱《明月心》？
1: 没，找不到歌词。
0: 哦，大雁找不到歌词，那个《欢乐今宵》呢？找歌词。
1: 一边唱一边
0: 看。来，我们帮他找一下哈。李美琴小姐唱，因为刚才她《欢乐今宵》。对对，这本子上。好，我们来听。大雁先唱的《欢乐今宵》，有些是没有谱啊，没办法。

0: 你谁啊？
1: 哎，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以为你疯掉了。
0: 我很记录情况。
1: 对对对对，
0: 有点新的诠释，
1: 很好很好。各位啊，这个有的时候快喝，你们注意一下。吕美琴弹琴弹的真是很棒，
0: 谢谢谢谢，
1: 真的很棒。好，我们来听歌。顾先生演唱一首《人面桃花》，这首歌其实我们才唱过不久，但是我想换一个人唱，换杨艳妮小姐来唱，又不同的风味了。我们来听《人面桃花》，顾先生演唱。

0: 吴淑琴小姐演唱了一首《香格里拉》。好，我请关红颜小姐为你唱《香格里拉》。
1: 先唱歌，先唱歌。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

还有品珍，你说《恋之火》唱得好听，谢谢谢谢。还有，Helen 和《恋之火》好听，谢谢谢谢。好，我们来听这首展板方小姐唱的《天涯歌女》。

王小雪，你要听一首《等你等了那么久》，这首歌新加坡没有再来啊。还有林文贤，《想要你也难，不想你也难》。好，我们把谱找到唱。米尔夏，午安。丽丽玛，你好，你现在和小琪、淑媛同时在看我们节目，谢谢你，谢谢你。好，马来西亚沙巴的杨芳兰小姐，谢谢您，谢谢您看我们节目。还有夏慧芳，热到爆表，呵呵，对，夏天到了嘛。何爱丽，你好。刚才有位吴小姐，剪了很多次，长记在心田。好，由我吴俊贤为您唱，长记在心田。

哎，明浩，你要演唱的歌，我会帮你安排啊。今天不唱，下礼拜唱。刘能静，你说，您是群星会时代的新歌迷，群星会时代的新造的歌迷，欢迎你，刘能静，谢谢你啊。还有汪菊英小姐，演唱了一首《茶叶青》。好，汪菊英，好，谢谢。林依晨，谢谢你帮我们分享，朋友，谢谢你们帮我们分享啊。好，汪菊英演唱的《茶叶青》，请左文君小姐来唱。

0: 林品娟，你说看我打虎，那是好玩的。其实我是喜欢玩这些东西，好玩。谢谢你，刘向上，刘向上，李淑慧、林文贤、陈瑜如、陈月娇，通通说好听好听。伟奇和伟奇，谢谢你，谢谢。还有庄建真演唱了《我在静静等你》，我是想等亲生来帮你唱，好不好？啊，还有何爱丽，谢谢。陈月娇，你换了一首歌，陪我看日出，我交给吕美琴，下个礼拜帮你唱。啊，他要找谱。艾米赫，谢谢。于宝宝 ，Hello， 你好，于宝宝，很高兴，很高兴看到你。林凤贤，对，青山身体现在不错，讲话声音很洪亮，常常联络啊。林品珍也要点唱《早上春》，下礼拜帮你唱，今天没有在谱。好，还有一点时间啊，这边刘能静，还有一位朋友点唱了《春风吻上我的脸》，好像我们才唱过，对不对？那我们换一首，换一首什么歌？
1: 《东风吻上我的脸》。
0: 不，我有一颗心。我们一起合唱《我有一颗心》。我的一颗心还有我有一颗心。
1: 我有，
2: 他刚刚才唱的。
0: 没有唱。
1: 没有唱。
0: 好，来，美琴随便你弹了。你弹什么，我们唱什么啊？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呦，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4: 我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引个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风中来三件，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那么你敢知影台南在迄个建国路，遐有一间叫做六帝庙，内底就是佛寺一个和六帝爷。迄、那个当地吼，也有两个，一个真好爷，啊一个真善，啊这个好爷的人有金文财宝吼，吼、哦、有够多啊呢。啊唔对，这个金文财宝吼，啊你当时讲隔壁啊都较熟悉，大刚咧做伙隔壁厝，啊都开始要来钓这个。金文财宝的这个金库要来藏点多伊，要挖，哎挖嘛要请工人，啊要请啥人？啊不如吼、哦、暗中就甲这个隔壁的，就甲讲啊，安尼某某人，大家都啊厝边到遐久啊吼，啊要来拜托你到帮忙一下呢。伊讲有啥物代志吼？伊讲无啦，啊我都一寡物件吼，还是讲客伫迄度，我想讲咧要来山顶吼，我一寡迄度要来甲挖一个窟啦吼。较无当用物件，要来客来来底安尼，才拜托伊咧，哎，哦，伊讲，哦，好啊，好啊，好啊，啊，当就大家都计时头啊，传传落去啊，嗯，啊，就开始啊，开始挖啊，
1: 挖、哦、真大窟，啊，这个富翁哦，原来自卑啊，人因几啊代有赚足啊钱，迄金银财宝是足多啊呢，啊，隔壁这个是散甲贵用要掠去啊呢，散甲吼一锭银啊，拢安尼，拢吼。原来是安尼四散去安尼，到处去做人的长工啦，啊，到处去讨食。啊，这个富豪是富豪家呢，正好正好安尼。但这个公司挖迄个地，迄、那个叫做地洞啦，地洞店厝内面挖地洞，利用机会偷偷啊，就将一挂金银财宝一箱一箱，也拢去个钱钱垫迄地洞内底，创好了后，再去拜托。隔壁，再过来讲用安怎来空，安怎来加空的，电管照常，佮用土铺甲，看是讲街中暗门土上佮抹抹咧，恢复迄个表面的原状。叫这个恶的人，伊嘛唔知影讲迄内底刻虾米，伊是跟他讲啊，刻一挂迄个物件，较袂讲那是阴水啦、派气啥的安尼啦。哦，所以我经过，有当时啊，迄个年代呢，这個、土匪真多啊。啊嘛有当时啊吼，拢会要抢劫东个西。虽然伊是地方足好个人，真侪摆呢人去侵入到伊个内底吼，要甲偷地拢摕无。嘿，啊这大家真奇怪，讲你金文财宝遮尔侪，安那拢摕无？讲无钱啊，安尼啦，引起到这个隔壁这善个呢，这动起就一个心念嘛呢，讲啊，当初伊叫我去到乌去，我咧看，伊这是创啥啊？有一天啊，豆豆啊，计无就开始为因内底这边挖坑，挖吼挖坑套因那边，藏迄边过去安尼，藏迄隔壁厝，偷挖内底物件，看到底啥物？啊，一箱一箱挖的人挖出来这边，金文财宝去哦夺走去了后，这老的吼，迄阵心内是讲，这富翁这老的迄阵吼，年岁嘛有啊，啊这嘛是爱一挂财产哦，啊来分配安尼。甲因跩囝吼，兄弟媳妇叫来讲讲的吼，讲安尼，即咱即摆现金偌济吼，也佫有剩一寡甚物物件吼，啊，该当大都大家吼，兄弟啊，我来甲恁挂挂本本呢。啊，即、這个现品一寡金文财宝吼，计一阵啊，看当时恁就来挖安尼，嗯，其实日子吼，大家是讲当是大人多啊，年老啊，我就从跩你大伫即个厝内面的地洞跩吼。所以要挖出来，挖落去就是挖滴挖，那讲安那算空气啦，哈、啊嗯，开始就咧问讲这奇怪啊，咱家管风不断，啊这是为倒来挖的，沙无伊心内直直想，是讲这当初叫伊来斗挖的是隔壁咧，嘿，啊隔壁今嘛奈，这几年来奈生活奈真好，这莫非就是因家咧挖的，因为因那规大阵讲。大家咧讲啊，这是要为倒？伊讲，啊，为隔壁挖来啊，无你是要为倒哦？啊，伊也毋是侵入个咱兜，入去咱兜挖都知影咧。结果豆豆啊看，哟，迄松松啊，迄土甲隔壁土松松啊，安尼果然有影，就去甲隔壁讲，某某人啊，哎呦，啊，我迄物件你安甲夺去？讲无啊，我想甲佮夺去。伊讲啊，你当初你知，啊，你这你甲看，这明里白里，咱隔壁这土你挖起松松，啊，这毋是你挖，啊，无想挖，就是这抓。但是啊，无证据啊啦，拢无啊啦。哦，迄、那个年代啊，当要怎？你去报案，你得包死个哩，嘛惨你了。好野人煞变善人啦，善人是好甲袂晓讲个安尼啦。 哦，到处安尼去买田园啦，吼、哦，啊老的钱直直去，直直去，去到尾啊吼，去到得心脏病死去，唔冤啦，经过岁月吼，这个时代吼，主人拢总过身去啊，用钱去阴间啦，诶、去地府，啊就点样吼，啊就去甲控股安就对啦，嗯，地府吼、哦、就审查审查这个案件到底有事属实无安尼啦，吼、哦，好好好，你讲好，你地址伫迄个。台南关建国路，好好，这个所在安尼好。我下旨命令，叫当地什么人落去甲你暗访查船，经过玉皇大帝啊，啊玉皇大帝伫咧管这个叫做乌丢大，这个叫做孙娘吼，转达民间六地庙家吼，落去办案，都开始调查咯，开始调门啦，迄、那个就利用到当机就跳起撞起，啊开始吼调这个叫做。控股的，去甲控股的这家属因这边啊，起码甲恁掏乌金银呢，因在时岁啊，本起码是有影吼，过得生活真好哦，啊不要紧，你起码会使要求恁大卡迄阵看偌侪钱，比如讲啦，照起码讲差不多一亿啦，哦一亿安尼，好来，啊一亿吼，恁起码会使甲要求吼，啊要求当然唔免要求甲一亿。差不多讲八千万啊呢，吼、哦，因为伊这那想替你保管，啊，伊爱个海林，吼、哦，啊，你这个炒八，你炒安尼个替你八千万条啊，吼、哦，只要个变成八千，来，我咧讲吼，某某时日，某某时日吼、哦，有一个地草雷啊，伫某准高边伫咧喝水的，迄、那个你去甲讲，啊，伫对讲你唔免问，到迄、那个。敲鼓敲鼓的迄个啦，迄、那个吼、哦，啊你去甲问，啊结果吼、哦，迄、那个时刻是到位呢，拄啊忽然间，哎呦，啊那迄个六地爷，因哩平来甲指点讲，啥物有一个迄、那个，啊就即个拄我顶回安尼想着即个，伊就去甲讲，伊讲诶，啊你是某某人，勇士啊，啊你有啊，恁是有欠阮的钱，安怎开始讲？伊唔承认的孙娘，去到即个六地庙啊，迄、那个六地爷呢，啊？就是将来证据充分，一挂这个合作金牌物件，迄伊那一个人后壁刻的，恁这内底有一挂什么银、金银，有诶无诶，这吼，你的高级主体内底，这拢种明明就是这，你甲看起后壁这就是某某人诶。但一声，有诶变未去，即马前草地吼，伊田地前甲移倒来，这人一斤啦，啊害人十六两啦。这叫做当初就是讲好言后代，这是定律啦。伊安怎讲呢？因为顶一代共头案，啊，这钱啊，恁后代伫咧享受。

这你嘛是同款，来路不明，这钱是来路不明，垃圾钱当然袂当互恁存在，爱佫付出倒转去安尼。所以这个民间的办案吼，讲台南建国路六地庙，你唔知道知无安尼吼，这是。

0: 这首歌叫做《那稻香青青》，
1: 谢谢哦。
0: 大家晚安快乐！今仔日风台天，咱台北吼，即阵哇风雨完啊，变变球安尼，真大跌掉啦。算讲即路这方面，咱在可能也够较大呢。真侪所在拢停课停班啦吼。啊，即卖我那要去外县市，就较卖出门嘞。啊，尤其老大人吼，你会记得踮厝的网保温啦，看样啦啊，我无骗你啦吼。所以这个。像讲这节骨眼的一挂年轻人吼，专讲不过海边要去钓鱼啦，啊，要去山顶要去爬山啦，啊，这挂拢去找冒险，实在是哦。年轻人比较较不要去想这個。啊，今仔是啥物？今仔是爸爸节，今仔爸爸节吼，阮这爸爸吼讲，甲你爸爸啦，被爸爸吼，啊，要安怎爸呢？啊，都甲你爸爸爸爸。有人讲。伊这后人安尼讲啊，来，你个听话，来。
2: 母亲节吃龙虾，父亲节走啊无半个，剩恁爸一个。哈哈哈
3: 哈父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吃龙虾，父亲节走啊无半个，剩恁爸一个。哈哈哈哈
0: 讲母亲节吃龙虾啦。啊，母亲节吃龙虾啦，啊，啊，这个叫做爸爸节吼，无人陪啦，单操一格啦，啊，他都这个可怜啦，可怜啦，所以就这样，来啦，啊，咱父亲节吼，父亲节干了一系列啦，啊，好啦，2055-3-0-8-99嘿，我关起要卡头前加空二哦，喂哦。你哪遐细声？
4: 我大哥大啦！
0: 哦啊，大哥大，今麦变小哥小啦！

0: 太太呀。
1: 哦，即阵有啊啦。
0: 我讲，我较袂入去啦。迄阿婆讲伊个脚疼，对无？
1: 对咯。
0: 我讲你较早恁个红花金牛啊。
1: 哦。
0: 在透早时阵，我一只骨头酸啊，疼，拢入恁个红花金牛啦，叫我红花金牛啦。
1: 阿婆婆调好去啊。
0: 是啊，甲入入嘞啊。
1: 啊，我顾得好去。
0: 我养伊个通惠路的啊。
1: 是啊，我顾得好去。
0: 哈。
1: 啊，你安我顾得好去。
0: 哦，我几个罐，我两三罐嘞。
1: 是啦，是讲。
0: 特价买，啊，即摆无特价吼。
1: 哎，就一罐才500块尔，你若要买最罐的哦。
0: 无啊，我买，我顶家买足济呢。
1: 好啦，你若要买，
0: 今日八，足济呢。
1: 今日八八节，啥物拢要特价啦。
0: 啊！即马八八节敢有？
1: 有哦，有哦。
0: 我听新闻记者才会订来个。
1: 无要紧啦，你都要订，你都搞阮内底先写者，无我无用。我即马迄细项物件，迄都是看迄一罐500嘛吼。啊，你若买，你买四，你都爱买1000杯以上都，就爱4罐的4、5、20，2000块吼。迄那2000块，我会使阁送你2罐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安尼才会紧啦。
0: 安尼拢总几罐？
1: 安尼就给你6罐啦。
0: 6罐吼，好，好
1: 啦，
0: 先买定啦。
1: 我来，你等等。红花精油啦，诶，4罐送2罐可以啦。诶，5线啦，5线。伊讲要好，要好，咱就爱讲优惠者，吼，安唔只丢，迄较无咧，较少咧广告啦。来，今个接着，喂，好嘞。迄个号做啥物？哦，对了，我是迄个黄旗，甲阮斗接者啦。你一个在黄旗啊，甲在今日新国等个在迄个号做洋葱呢，吼。今天洋葱有消一挂，洋葱有消一挂，那个几百心。喂，啊你了？
2: 好，万彩的，我好朋友吴老师你好。
1: 啊，你了多大好无啦？

0: 你可能我做得不够好啊。
1: 啊，你安尼安尼哦，安尼不够好，啊，得来忏悔。哦，安尼忏悔。
0: 老师诶。
1: 好啦好啦。
0: 安请你啦。
1: 好啦。
0: 但是伊要甲赶落呢。
1: 要甲你赶落，要甲你引导啦。
0: 我甲你讲啦，我迄日咧，我想着啊啦，我想着啊啦，啊，我要送你啦。
1: 什么
0: 要送你一个礼物啦？
1: 要送我什么礼物面啦？
0: 我即马我讲你听听听啊，
1: 好听。
0: 这就是阿瑞，这是瑞姐啊，咧起威啦。
1: 好好好。
0: 地水，
1: 什么？
0: 地水火风，树大解空。
1: 哦。
0: 八风吹不动。
1: 哦。
0: 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1: 好。
0: OK，
1: 你只几句我甲收起来，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呵呵，来，谢谢，即马这里吼做阮家老大吼，今仔爸爸节吼，大行阮内底跩物件，大行拢优惠，拢优惠二，脑街通二加一就完啦，二加一，啊，拄只精油迄一罐五百，迄本来无讲出来啦，迄是较迄个，伊若既然有效，佫加两罐袂紧，安尼。都四罐，我加两罐给你啦。将来这嘛，迄结果是加一罐，袂紧，加两罐较紧。既然迄吼，伊会阁送人，啊人啦有迄酸痛吼，迄安尼嘛是救人啦，吼、哦、救人吼。要、哦、说红花精油、红花精油，好，安尼过来，先听一下这爸爸节，这阿咪要听，阿咪原来选歌要听，讲爸爸节迄个歌啦吼、哦。来，阿咪先生。你要听的歌哦，你要听的歌，来，大家听。

0: 抖音。
1: 讲这足啊，这抖音内底一点仔啊，嘿嘿，啊袂紧啦，我有意思着，因为这阿咪下晡选的吼，伊讲今仔着爱唱这个爸爸的歌吼。后来啊，这个叫做2553-8999哦，我关机要卡，即马阿咪也过有迄个风池，风池，我、哦、这个、你个听风池哦，好过好来。喂，
2: 吴老师你好，
1: 廖医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我请问一下吼，三高是啥？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脂是迄个哦，剩下胆固醇是
2: 嗎？哎，对对，高血胆固醇加三酸甘油脂，
1: 原因来造成这
2: 個。其实三高会多的原因，就因即卖人吼，大鱼大肉嘛吼，阿、哥缺少运动，因为饮料喝的多，所以就变成会肥胖啊。肥胖就是胆固醇高、血脂肪高哈，然后久了以后就变成高血压。现在医学上有研究，哎、欸。发现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就是红曲菌素 monacolin K 嘛，啊，这个成分现在西医哦也觉得是，哎，这个东西不错，哎，很能被接受。我们的古代农业社会里面，我想红露酒、红露酒听过嘛，
1: 哈，哦，红露嘿，
2: 哎，阿黑嘛是用红曲做的，
1: 哦
2: 啊，当然这个他当年做这个那么目的不是为了降胆固醇，当然。古时候的农业社会没有胆固醇这个名字嘛、哦、古人就很厉害啦、
1: 哦、
2: 他发现诶、欸、吃一次好像诶、欸、脖子会紧的人诶、欸、会改善、
1: 欸、
2: 啊手会马会改善、
1: 欸、
2: 啊即使医学上证明说啊因为他胆固醇降了或是血脂肪会有降啊所以较舒服、哦、啊增加他的循环所以较好、
1: 哦哦、
2: 而且起码医学证明、哦、有这个效果所以现在国内外都在用不是只有台湾齁、哦尤其日本他们已经很多年都有在用这个红曲齁齁比如说我会看的嘛阿妈棍癌齁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那严重的话就会头痛
1: 齁
2: 啊胸闷那其实到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会血压高啊会心肌梗塞这个应该都知道所以其实现在有大概五六

0: 60岁以上的人吃那个胆固醇的药很多，或者是血脂肪要应该听众都有这种概念，去医院检查啊，你这个会心的啊，就开始吃，哦，都是这样吃。那有些人吃一直不舒服，他就不想吃，那不吃会被骂，被医生骂嘛，对，都一定会被医生骂。所以他会头痛头晕，这是一定的，脖子会很紧，阿妈困难，那就是血压开始高。其实最后不好的结果是我们最不乐见的，就是高血压引发中风，甚至心肌梗塞，哦，啊，这个没有搞好可能就出问题了，哈，哦，这是我们最可怕的。
1: 哦，
0: 其实这个是古人的食疗了，接受的人应该比较多了，哈，
1: 哦，
0: 而且比较没共，有些人吃下，哦，吃某些药物，他心里有压力。
2: 安尼今日安尼了解你，
3: 来，就这专家了，哈，伊这伊专门咧研究这中西医，中西药拢有，哈，啊，风池问这。这间的风趣哦，是原来日本的，甲两家因钢筋的啦，钢筋厂就对啦，较厉害啦吼。啊，人因电视台变叫两家呢嘛，哦，逐工呢风趣哦，安尼速速叫安。啊，阮这无较输啦吼，啊，咱嘛未比因较好啦，真些都钢筋的哩吼。啊，所以会使参考看卖，2553-0899嘿。我关系要卡头前加控制，我这是吴清扬家吼，啊，你若唔知接电话来询问，唔知接电话来询问嘿，啊，若讲有无佫无了解，佫无了解，你这2553-0899无，伊即马是母亲爸爸节吼，买两罐加送一罐3000块，红旗同款吼，甲因电视台拢差不多啦，拢差不多。啊，这间是甲两家同款，嘿。2553-0899，我你若有啥物问题，唔知即摆是伫遮啊，到迄，那个迄个叫做洋葱好，洋葱是伊个钙是真高呢。啊，伊个是迄条做对迄个菌，迄，那个霉菌，唔是霉菌，我讲吼，伊这对这条做伊就有写吼，杀菌消炎吼，杀菌消炎伊就有。灭菌的效果，像讲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啊痢疾杆球菌、啊个白喉杆菌，这种什么菌吼？因为咱即马空气污染过咧疫情吼，过咧流行疫情，迄种细菌呢，细菌为个鼻啊输入去，随输入去，啊到细胞入去规五脏六腑。啊，五脏六腑吼，啊，伊点啊，甲你撑，撑啊，你病身体就发炎呢，啊，就发病啦，吼、哦。啊，你那这洋葱吼、哦，加落去吼、哦，伊得水甲配者吼，温水配了，会分解伊个咸咸嘛，辣辣嘛，哦，酸酸辣辣吼、哦，伊个细菌拢无要话。阮咱甲饲，你甲唔相信？你甲洋葱、青菜、洋葱，哎、啊，这个萃取的呢，酸啊，洋葱你甲放桌啊顶，伊无要来吃，连鸟鼠都不爱吃。加抓蚊啊，拢袂活，哦，你都看见。我说洋葱2罐3000，买2罐送1罐；啊，红曲2罐3000，买2罐送1罐；啊，你一道彩虹买2罐送1罐。今日爸爸节拢有尊上嘿，啊，过迄个叫做，阮个有一种迄个做加固价，加固价吼，本来是嘛是安尼，因为我有一种迄个刀削面，新的刀削面吼，伊刀削面因为即嘛你拢较袂。他唔敢外口食坏有诶无诶吼，迄种油垃圾你都吼，啊你变怎啊无食不啥，啊即摆过落雨天风台天啊，啊你去买有我五包，啊咱五包即刀削面加落去，啊个迄个叫做凤梨豆腐乳，迄两罐都300呢，迄两罐好哩吼，啊即个五包好哩，啊个迄个叫做一袋迄个叫做接啦。这电风哦，今麦来吹多好，3段，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好、哦，你看第四段进去。啊，这台虽然台足方便呢，吹出门扎嘞，随时要吹都凉。啊，你会当摇一个架啊，摕起甲倒落去，啊，都会当看手机啊，阁会当猜嘞。房间、客厅、你困的所在，出门真方便。这台阁好哩，啊，阁一块吼、哦，很不起眼的。嗯，我看这张。张客咧吼，即唔知客几工拢有，我甲客油，迄精油落去吼，甲即阵吼，我着看两前后，着看本来即两即工吼， 前工安应该是一工看四五只，迄个家雀吼细只。甲即阵哦，安两工，特别两工看两只尔啦，看两只。哦，我会挑你甲提胖胖迄来甲起，干那看两只。啊，你看减减偌侪滴丢，伊这当地精油落去。即块虽然无啥，即以后要卖哦。啊，即马教互恁，安尼总共才摕300块，合作加购加购。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好来黄大姐。你要听的歌吼，我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就对啦。也安尼也产品嘛，伫遮吼，我有一段情，啊，请大家斗阵收听，你若无去也咩，来我唱较无同款吼，讲我有情你有义，啊，成双成对，好伴你，好不？安尼还讲安尼，想要甲你好伴你，唔系啦，时机拜拜，风台天啦。风台天哦，啊，佮有，大家有迄落来。

来，我有一段情，谢谢。啊，即马你都拿电话吼，你台风天啦，台风天啊，今天嘛，阮尤其迄个做健康卖吼，健康卖一箱是六盒啦，啊，一箱六盒都一盒吼，一盒500块呢，啊五六三十三千块，提2000块。天两千块就可以吼、哦，啊，等下哦，你唔免咧惊，怀什么垃圾油啦，我过到手安尼。哦，你讲健康卖，健康卖，啊，拄只人讲迄个叫做防化精油，我嘛拄只摕来过较露呢，我过真较露露哦，先正子，安尼降落去滴滴降，我是手嘛，手去降到安尼，唔知怎样，无代无志安尼哦，啊都嘛唔知安尼，即马手较好啦，较好嘛是要过硬硬钉钉吼，啊下晡咱咧。好基地的因咧自然医学疗法，因咧理事长吼，啊有来吼，啊来吼，我那甲催敲啦，啊甲我伊讲啊，你这是安怎，这是安怎安怎呢吼？甲我按，甲唔是按摩啦，伊都甲推推溜溜的，有啦有较快活啦，有较快活吼，我想讲，这规身躯伊这讲，你这都砍的这唔是，这是为这顶管砍落安得着啦，为这。肩胛头安尼，长期吼，我看我长期吼，这就是啊去照电光都无安怎呢？嘿，安尼啦，啊是医学因个理事长吼，伊较内行呢。嘿，我唔知影讲迄原来过遐有一套安尼。啊，因这合作，因这公司，因这团队是迄个好基地啦，好基地诶。因的名唔是安尼，因是王路哦。因为网络的名不知道是安袂紧，你若看了听有甲买啦。啊所以因即马真侪，因咧就是拢生产一挂烫伤药啦，消迄个中东战争的国家，迄是有够最好，迄船拢用运的呢，拢用运，啊效果真好嘛。因团队拢咧研究这個，另外甲《眼见》杂志，因这拢足迄落甲副总统因规定啦，甲一挂。病院院长拢有联系，因拢有这个交流啦。其中因的这个技术有交流，安尼，啊，還有迄个叫做。

0: 长拢有联系，因拢有这个交流啦，其中因的这个技术有交流，嗯，安尼，啊，过迄个叫做，伊即马过讲迄什么私密啦，私密度吼，超吨迄天有登记有上着，拢过后拢有甲访问，因拢甲访问效果拢袂歹。啊，即马特别过出门啊，即马哦，应该是我记咧，波音来先说，先说确认这个。要去迄个叫做，要去为台中开始，要去我看迄是当时，我看麦，我看有写，啊无一只单无摕一只，袂紧，迄时间也有，要过转线过一摆，过巡回一摆就对，吼、哦，啊伊这效果，啊伊嘛讲，因下晡来讲叫我着喷迄个，我这手啊，讲叫我喷好基地的啦，好基地的这個。我心内是讲，这甲迄感染有关系。伊讲你着，你这那嘛是有去拔掉啦，去拔掉啊。甲伊听伊咧讲的道理，那像有相当呢。无简单。来，因这吼，因这五总经理有介绍者来，听看麦，好记得哦。伊是博泰。喂。
1: 吴老师。
0: 哦，你吴博士哦。
1: 哎、
0: 欸、啦，
1: 我小吴。
0: 哎，什么小吴？哦，你是国家级的顶尖人物呢？你这什么中研院的呢？博士啊，个生化医学博士啊，这真正是不简单。长期拢在研究这个叫做生物科技的部分啦，吼。
1: 起码在研究个纳米，就是咱的原子分子迄个纳米，啊，得看较足清楚。
0: 有有。
1: 政府吼，嘛是真重视啦，啊，所以政府嘛花真侪钱吼。嗯。啊，就是甲咱台湾的生物科技吼，啊，咱台湾就培养人才，培养这些技术，
0: 对啊，
1: 这些设备，好、哦，啊，看下台湾。
0: 伊刚另外个看到你论坛啦，邀请到遐尼多的迄个大人物啦，什么《远见》杂志社长啦，
1: 对，
0: 还陈副总统见人先生呀，哦，
1: 对，
0: 小英也副总统嘛，啊，前卫生署长涂省哲嘛，
1: 对，
0: 慈济医院院长嘛。啊，个恩主公诶，副院长，
1: 昌明院长，
0: 啊，花莲慈济诶，虾米院长，
1: 金融院长，
0: 嘿，哦，啊，个足侪博士吼，我还是讲，我还是无简单。啊，迄阵我嘛看你上台，伫咧演讲呢。
1: 即马台湾真侪歌手吼，拢投入就是咧搞即个失智诶问题，快会使来好预防失智，吼、啊，所以，
0: 迄喷落是反映虾米？
1: 其实喷诶，第一就是讲，伊咱咧感觉，咱即卖记忆吼，咱像以前要记啥，当安回啥啥吼，啊，即卖是迄、那个记忆慢慢啊，较记忆起来安尼啦。咱喷下了上电话就是讲，袂使讲你想讲我随喷吼，随有感受，因为咱的细胞吼，那就会起因啊，赶快吼，啊，就讲你咱怀孕嘛，爱十个月啊，对不对？啊，像恁即个病假喷的，迄是伊会感觉若紧的，头三天还是一礼拜。你感觉讲，甲以前小可无同款啦哦，
0: 会较清醒，啊，较想较有啊啦。
1: 对，
0: 吼吼吼。
1: 啊，因为我读起科的啦，补一补安尼，所以讲来讲，这个物件嘛，研究一二十年啊，嘛是真侪团队吼，啊，耗尽伊青春岁月，啊，试验个试验安尼，啊，上尾啊，伫人的现象有表现出来安尼啦。
0: 这嘛是古前年才开始恁。甲做成成品吼，那像安尼，
1: 对，
0: 哦吼吼，是讲是爱安怎喷法，喷几摆、
1: 哦？我爱讲吼，像我咧用吼，我拢一再喷诶，吼、啊尾仔嘛搁喷一届安尼，咱诶细胞诶环境甲滋养，包得活了好，吼、啊活了好，伊就较袂退化安尼，嘿。
0: 啊这喷喷嘛是爱甲突突诶，敢是？
1: 哦对，
0: 哦吼，
1: 较突突诶吼，关键是较属于。让伊细胞诶活了好，啊，第二，如果你手甲出出较物理性诶，那些按摩有无？吼、按摩诶过程，你诶微血管，血路会小可嘛，按摩过程会较会顺畅，啊，帮助伊吸收安尼。
0: 那先今仔先咱探讨到这。
1: 好，
0: 感谢吼。

鹰河岛链哈，鹰河岛链。哦，我足久个唔捌去啊，较早十外年前听来去，十外年前因内底迄个店长啦，啥就讲落去，哇，全是拢原来咱的听友啦，哇，你就是哦，啊，我煞啊，个迄、那个。他唔知是头家也想吼，因伫内底听哦，伊就是吴清扬，哦，哇，迄个早吼，讲吴清扬，啊，咱煞颠倒拍摄好，去唔提钱啊，一摆安尼，啊，个到尾也要上啥，阮煞我拍摄无安尼，因为这吼、個，我出袂去人食这個，你若比如讲食无提钱的，迄我唔啦，吼、哦，啊，那讲。哦，讲我都个食豆奶，啊，伊要佫送我一条油炸鸡，我、哦、还感谢，因为这人唔是偌侪钱诶吼，这拢较袂要紧。啊，即摆就是今日看讲，诶，创办人头家啦，林炳生啦，啊，七十岁啊，转去啊，就去讲转去啊，哎呀，安尼就转去啊呢，诶，算创办人啦，哦，伫个婴儿话豆奶啊，婴儿豆奶，我即摆真久拢唔捌去啊，较早。因为到迄阵较早较无遐尼无闲啦，啊，规大丁少咧吼，规啊台车，阮拢暗时十二点连去阳山啊，连去北投去洗洪水啦，啊，无就去倒伊去食啥，较早较有啊，即摆吼袂了啦，哎呦，即摆你拢白掉咧哩，啊，白掉咧，即摆毋是办法，即摆若要来，即摆嘛咧研究讲想办法咯，工作量小可来较调配一下。工作量小可来调配一下呢，较袂安尼戆戆啊，踮在伫咧无地无教安尼，是毋是办法啦？吼、哦，来，谢谢。

爸爸节啦吼，爸爸节人咧建议啦吼，人是真久在咧开始啦，袂紧啦，互人因迄落吼，咱是咱啦，无共啦，阮的产品可能甲人较无共款原因，因我做真久啊，即互你体会你知，做久啊，跩厂商拢熟悉，啊厂商介绍厂商，啊因的介绍因爱毋去找别位，因就本来就卖，因咧拢是行迄个药局的啦吼。啊，行邮局啊，邮局咧靠讲，电视有当时啊，有咧讲，有咧无咧讲，啊靠效果安尼，啊有咧是看无咧讲电视，因为赚较少嘛，啊算讲，因咧就爱靠实力，你若无好吼，啊无咧广告想要甲你买，吼啊到尾啊因咧若好吼，都加减啊拢会生存的，啊因都人介绍讲啊，你找吴清扬，安尼，啊所以我的物件拢与众不同，拢是特殊的，因为。叫伊讲来找电台卖是拢较唔啦，哦，啊，我嘛袂去共找啦，我嘛无用啦，唔是讲我唔，爱来就爱搁等，物件搁看，我都爱讲试用了解好，拢所以拖真久就是安尼，为拖一年我才接受呢，啊，为的吼，嘛是爱拖几个月啦，为唔是讲来我就接受，唔是，我物件太多哈，卖完，啊，我搁一寡新的物件。啊，起码就是讲新的物件来去后年吼、哦，来去迄个台北港遐较快吼、哦，来去做电视。好，阮即摆是看厂商拢甲讲，来去遐看虾米吼，拢点啊电视啦。阮即个叫做洪启英，这是较早吼，洪启这头家，伊即摆是英镜，英镜是电伫个电子公司日本的电视，诶，毋知美国的电视嘛毋知啦。伫个食头路啊，伫日本住真久呢，一个月拢10万。啊，煞10万吼、哦，唔愿离开啊！啊，拖到先婚姻咯、哦，40外啦，我当坐到40外，唔知到外去到倒去啊！啊，迄天原来讲。

顶半年讲转来吼，有来教我见面，啊，讲拜托我甲做一媒人，安尼啦。啊，阮就去甲介绍一个吼，差唔知差七八岁，哦，足赞哩，因为家境真好，家境真好啦。迄早因啊，家境真好，因是大人最高级的迄、那个女装的款的啥，家境真好，迄早因啊真水。迄早因啊，有甲阮见面伫餐厅，啊，结果吼、哦，对方是讲哦，差侪，唔得差，我看差几十岁哦，唔是干那七八岁，啊，煞不了了之啦。啊，即摆佫拢伫日本，还是日本来好的物件，拢会报因老爸嘛，安尼。啊，因老爸是甲我几啊十年的迄个大妹，阮拢做大妹起薪啦，我是十六层，哦，所以过较足好个。伊我若讲啥吼，伊即嘛伫遮呢，伊就是红旗啦，啊甲洋葱也是头家，啊我咧讲，你以后吼，你个新产品原来介侪，咱来去台北港吼，来去横区安尼，啊来去电产品的电视，迄毋是看产品的电视啦，都啥物物件吼，啊佫包括讲创新啦，啥物手工艺啦，啊即挂即个合作。手工业也好啦，啊有啥物吼？你若有讲有迄、那、落、個，啊包括吼、哦，包括讲有迄伊嘛哦，伊嘛熟悉一挂迄个讲病院的迄个做啥？一挂医，蛮是讲医疗都会当推拿的啦，啊有啥又咧讲吼？伊嘛诚侪呢，啊诚侪讲那迄落卖来去咱台北港看嘛，来去表演者吼、哦，啊我场所创好只袂。迄个可能过一两年后啦，吼、哦，啊那遐吼，就意思讲，咱若要做服务的，做业绩的，都一个月，都一礼拜看下做几年的方式啦，安尼咱唔只有咧专心，哦，我就咧创造讲，时时都热闹，时时有人潮，天天有人潮啦，时时都热闹，啊，迄阵就有人潮，有热闹，啊，就有钱潮，结果。足早就讲一句话啊，结果吼、哦，咱二楼还佫创造一个迄个台北港吼、哦，创造一个叫做国关区吼，迄、那个叫做拢立啦，到一个立的服务站吼、哦，起码我咧甲因规定咧，参我本来讲唔免店面是袂要紧啊嘛，因讲啊唔免店面，你若真侪有当时啊要服务的东东啊，伊啊有一挂伊啊，东东西西，我伊啊。迄个来去存一挂往个塔的，塔起来，袂定得遐无偌侪钱啊！无你干那去讲，要讲加盟一个什么加盟，就四五百万。你讲你要加盟迄个西门遐吼，迄都要四五百万呢。吼、哦，哎，佫即马竞争甲靠妖气呢。啊，咱这是免啦，咱这因咧讲迄嘛是爱有一挂吼、哦，业务教学吼，嘛是爱有爱客户哦，放东西来，因的新产品要怎搬来搬去，吼、哦，爱互看。啊，个哦，足水，我再去讲恁听。啊，来二五五三空白九九，即马就是安眠长生金规定拢伫遮去。啊，我咧讲红旗啦，红旗这较特殊吼、哦。来，二五五三空白九九，来我听一下咧。

下药，去去伫咧伊度刷刷袂赴，来离我讲三块嘛九九，我咧讲我即摆，阮遐来即个合作创作一个大舞台，伫咧台北港遐吼，阮是即摆来个来创大舞台吼，大舞台啥？开辟一个露天呢，啊露天呢，当然你那是。热天甲落雨，迄拢一定爱设备讲临时的迄、那个天幕啊，遮阳的迄吼，迄一定是临时的。迄活动也啥啦，啊无你违法不行。一个安算树啊卡啦吼，重新第二阶段嘛是爱个准备，嘿，啊接过来理想是真多啦，但是可能心有余力不足，啊底下被底包括。很酷呀！啊，包括各管区的迄个叫做立的所在，遐来去吼搞基层的，来去发掘人才，来去要创造机会，发掘人才，发掘人才就是讲，人才吼，可以有人诶，有诶错，有手艺，有工艺，有啥物嘴艺拢好啦，迄拢总会使甲安排吼，啊安排以后算起来吼，来去园区哦，来去按创作方看，啊这拢是新鲜啦。即我的观念就是讲，安尼较有理念，啊嘛会当哦，迄、那个人才会当发挥出来呢。好来，来离我三空八九九，即、这个即马阁有讲即私密度吼。你听一下阿伯啊，想要听袂赴？这私密度吼，伊讲安怎破法吼？伊这段是实在是爱客店迄个叫做赖迄个游戏咯，啊无有啦，我讲有剪接一个，起码54分啊袂赴啊，你要插播啊？较等下11点，我才讲私密度的好处哦，互恁听嘿。来，2553-8999。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

0: 问这个大哥大哈，问这个老兄是瓜田乡的这个常青树。
1: 我出来做歌手迄阵，台湾省还阁无半个啦。跟亚洲唱片啦。啊，要灌唱片，听讲我伫日本会用啊转来，请我去做歌手灌歌，开始个个灌了什么《飘龙之路》啦，《月球》啦，
0: 《和平
1: 春梦》就是台湾歌啦。
0: 好好好。
1: 啊，所以迄阵无一个歌手，干我一个念念咧。
0: 哦，
1: 迄阵也无记录下啦，无什么张小米啦，哦，以前红衣龙啦，什么
0: 差不多拢无
1: 半个，我感觉我一个在笑哩，所以那迄阵在恁在听拢，感觉我一个过一下年嘞，啊，落尾手吼，他刚好记录下啦，因咧大家他一直出来，啊，这样说，今仔日靠台湾挂靠，靠
0: 遮
1: 尔济安尼，
0: 有影有影。这实在啊！你到今麦咧总共你唱片，你会记得你灌偌济？偌济块唱片？
1: 佮看册起来，再讲差不多1500曲以上啦。
0: 实在有影可怕，有影。啉者，啉者，啉者。
1: 啉者咧，
0: 我这你来特别的呢。
1: 你这吼，我片着安尼，这
0: 绝对。我唔知50几味中药啦，佮啥物的安尼啦，赶来讲问我补的呢。啊，我是有风声。讲咱这大哥讲最近安尼酒啉甲变变酒吼，
1: 你讲啉什么酒？我洋酒较济，我这白酒唔敢啉啦。
0: 哦，有影有敢唔当？
1: 过程啊，但你讲到半暝，你的时间会使讲专性上济呢？我是挂王，啊你是公布王呢？对不？
0: 啊，我这拢开冷气，你话开甲这么凉啊？啊，开凉吼，开身躯会冷气气啊。哎，啊你安尼吸一撮吼，
1: 好烧起来，
0: 会烧啦。
1: 啊，这样有。
0: 来，搁停者，搁停者，这吼。你原来爱报啦，
1: 来，
0: 无你会去互文雄吵死。

0: 有想要再带一个小姨无？
1: 我若带你一定过电台先甲甲报告。
0: 就拢出去啊！
1: 拢去啊！拢去了嘞。
0: 到阮这老大哥会当早期熟悉吼，啊来台北唱歌哩。
1: 我起来台北迄阵，正好都起来台北，啊我都伫歌厅咧唱歌。伊讲来来住我遮，你三间房间，你独独身无伴，啊我含文亮来，伊讲三间啦。啊三间应该啊中爱人一间空空，伊个唔是咧，要两间甲你住做伙啦。啊，就是要甲听我两个咧说谈情说爱咧，到文亮当时咧热，啊伊拢甲你再无看啦，伊拢偷听
0: 啦。迄看袂着啦。哎、啊，有听然后害我袂困呀！
1: 无啦，你个一旦一旦中去经过，哎，人空间，知影讲伊调过伊咧。
0: 啊，所以到尾啊吼，
2: 我前讲看破无错袂用的啦。
1: 无我来甲你刺激你。
0: 哎，反正较即摆要落汗咯。
1: 永远嘛拢无错无，今仔日若听到节目人讲啦，咪讲我他们不用安尼安尼，伊咧甲偷听安尼。
0: 无啦，恁都恁都暗时啊唔困，我就作食啦来哩，来唱一个再会呀。
3: 啊，这样呢，我那等你几啊年啊？伊教我靠远啦，迄伫散步的时阵咧，拄则咧讲，迄是伫散步段散步的时阵哦。啊，来台北伫凉州过家吼，我伫我二楼一间简单型的录音室。啊，伊嘛来呢，伊嘛来遮，啊，我那遐有一个请一个录音师嘛，爱煞来啊，录音师足爱啉秘鲁，啊，本来是爱啉洋酒。大刚来点只啉，伊若无出咧笑笑，就是只，爱都安怎呢？伊住诶，拄啊伫个桥头嘛，台北桥头，啊行路来阮遮都几分钟尔，伊若我计是免十分钟啦，吼、哦，你是讲住伫桥头，台北桥头遮尔，啊，我计就好啊，都大刚啊无，伊若无唱歌无怎啊，无有当时啊文雄去唱歌啊无文雄，有当时啊甲因遐走囝出去。啊，文香拢卡伫厝诶呢，啊，所以来点我伫二楼，啊，二楼我吼伫三楼楼卡出入，砰砰砰，我来对，安尼要选伊哦，我无啦，我要上班哩，啊，你无过来教我啉一杯啊，哦，安尼，啊，都该啉者，教我靠烟啦，啊，真心者一起诶吼，安尼，啊，即卖邓启炎，邓启炎外母文香，吴清扬你是安怎，啊你？你拢买买酒啊，啉烧酒。我讲哎呦，你还啉哦？伊讲是安怎？我袂啉。伊讲阮文下迄阵嘛是用店厝会啉嘛。我讲安尼哦，哦，哎，即嘛，我那身体好，文香啊。我那讲我那也无请伊啉，我讲我那较用咧啦哈啦。来，即嘛风台天哦，咱台北风台天诶，风台天变变叫哦，唔能出去哦，出去会去哦风雷啊，更去唔好诶。啊！你即马罔听啦，我播，阮的音乐啊，甲人较无共款。啊，我虽然我即马阿雄的声不要紧，我有这个加固品，加固品哦，凤梨豆腐乳两罐，啊，刀削面，伊迄就一卷一卷的，真水啦，唔是规条规条，伊这较薄啊咧，伊个机械写出来吼，这较 Q 啦，这较好食，较新鲜。啊，这你个滚滚的沙沙的吼，要做大米，要做。汤嘛可以，汤你都搁甲掺一挂遐佐料嘛，煞看是芹菜啦，还是啥物菜拢好啦，啊要掺一个蛋嘛好啦。

啊，再去掺些佐料，啊，伊这无附带佐料，伊这是棍子是空白，啊，你都要互你豆，伊就是空白，我唔只讲无着豆腐乳啦，往来豆腐乳吼当高分，最好食，甲娇娇的吼，人我拢安尼，我拢甲试，安尼偌简单嘞，啊，香味够好食，啊，够甘，吼、哦，你试看卖，安尼吼，啊，够这300块尔，300块都干那一两罐都300，啊，够刀削面，啊，够电风，这个电风小电风嘞。啊，个扩香梦呢？扩香梦虽然无啥，以后要卖迄卖，你就知影讲哦，好用。我就安尼精油甲倒落去用，迄安尼，迄气味就无同款了。嗯，真的啦，我无变哩。哦，而且安尼加购，你今仔日就是讲八八折哦。你若买款的物件，啥物拢有优惠，拢总有。除了较早若无的就无啦，吼、哦。啊，今仔个加一个头寸，人咧讲精油，唯一迄款。迄罐精油，迄玻璃罐啊，啊，哦，滴罐色的，啊，伊会当做按摩呢。迄罐油下，油下吼，想讲，诶。

0: 迄个叫做植物油吼，伊可以，迄阿爸油下，伊可以按摩呢。这你看起就高高级的吼。这款安尼啦，咱四罐吼，头先迄个都讲了，伊遐好吼，四罐一罐500嘛，四罐2000块，加一罐给你，一加两罐啦，贵贵啦。哦，今日啦吼，啊，两罐我唔知嘿。哦，还佫有迄个潘家吼，潘家奶粉，潘家奶粉嘛拢有啦吼，潘家奶粉，潘家。喷雾的喷的喷的较方便啦，喷的随身携带。喷个滴滴也嘛有啦，我即摆是太水行了吼。啊，听得好，烧得好，啊，脑灵素吼，啊，佮有迄、那个啊，可惜都迄个是精力宝宝啦，精力宝宝啊，佮精力宝宝啦吼，精力宝啊，佮营养素嘛无，营养素嘛无多。啊，啊，佮有影，佮迄个叫做。好几滴嘛无啦，啊，好几滴吼，因为算老咧要，因无要老一寡要做计装啦，我几个七啊吼，去伫咧甲恁服务的，我起码十八要搁出门啊，十八开始为台中开始，伊搁扎私密路要去遐甲恁交陪，安尼，吼，起码拍摄啦，但啊数量吼，即回顺回落去吼。数量有达到数量，可能就会发到通好优惠。无即卖到处拢无法到优惠哦。伊个到处每一个店，好气地个拢无法到嘿，歹势。哎，即卖过一味啦，过一味一味吼，你甲听者，来甲听者。
1: 真侪人提到私密露，唔知要哪用吼。咱来看即个粉红啊色的，都是食吼。咱来抹巴肚，啊，个抹鼠须，个迄个尿道口、阴道口、肛门外侧吼。啊，咱大波的嘛是哦，咱来看边啊，这蓝色的吼，就是你有看的无？就是咱的小腹啊，赶快抹鼠须，吼，啊，搁有这个，尿道口、生殖器，搁有肛门外侧，吼，吼，一粒玉米的迄个大小，你都有够啊，吼，啊，所以讲你着小腹啊，你着该抹啊抹，就是咱的尿道口，男女都一样，啊，该抹啊抹，就是咱的阴道口，该抹啊抹。所以你只要每天能够这样子从小腹一直抹抹抹抹抹尿道口、阴道口跟那个肛门外侧吼，你也感觉你的那个私密处吼，整个都很清爽哦吼，你这样知道吗？
0: 不知道啦，不知道。

你问我，我嘛不晓。诶，男性拢会使买，但我是安尼凊彩甲做做咧，我唔知。哦啊啊，迄个伊个有即个好气地诶，好气地诶，去遐才有买两罐，加送一罐哦。哦，去遐八十八开始，十九，哦，过来二十啦吼。啊，拢滴滴去，滴滴去安尼，嗯，好。啊，25538999，即帮人点诶歌吼。我要点吴青阳唱的《忆童年》，来，《忆童年》，来啊、哦！

细汉的时阵，规阵佚佗海千秋，有时山顶黄鸟兽，有时溪仔底虎虾掠鱼鳞，快快乐乐，无忧兼无愁。唉，想袂到目一个你，食老煞的老豆筋，人生到这恭恭要退休。

身体健康的一寡吼，我呼叫全国的一寡迄个专家吼，骨科的啦吼，也是内科，什么拢总有吼。咱听有热心来去义诊，啊，佮发掘人才，较袂埋没。发掘人才吼，迄位地区吼，足为安尼足够变东变西吼，手艺也好啦吼，手艺也好啦，啊，工艺也好啦。啊，什么种什么话无接机的话，什么拢甲铺上。啊，迄阵都媒体方便嘛，咱阁会当网络电台、电视吼，拢看会到安尼。啊，阁刷入去吼，我阁来介绍安尼吼。啊，迄、那个为搞唱歌的，那个搞唱歌，你的歌我都内行的哩。歌你袂想讲我较早，你那块老歌星探听呢，块老演的唱片公司啦。拢嘛叫我五铁口五直段五朴树五什么我古老树，因为我对这较敏感嘛。歌手多一个会唱到什么程度啊？我看人甲人较无同款啦，安尼啦吼。啊，这拢会使发觉的，发觉了后，咱就甲安排，即摆吼较简单，要冠唱名就简单嘞吼、哦。你看迄个隔壁安尼等的，一尴尬嘛，拢来了。以前要搁开什么嘛，要叫我去品尝啊，我都无闲哩听。啊！要什么歌？要叫我斗甲斗迄落？歌是真侪，叫我斗意思讲评审啦，等等的这部分的啦，安尼啦。啊，我都这方面我较有专业啦吼。啊，咱人才以后吼，较袂埋没啦，因为地区吼，因为产生草地吼，可惜就可惜，足侪好的人才，啊，手工艺啦，啊，高手在人间啦，吼。在民间啦，不是在人间，民间真多，哦，包括恁都农作物的有啥物好诶，哦，包括恁遐要讲诶，即卖都农民的接机诶，啥物啊？恁要创啥拢有啦，啊，一寡荒废的土地吼，山坡地也好啦，拢来去甲复活起来，啊，种一寡特殊诶，毋是干咧有机，种一寡无农药、无肥料诶，啊，你变怎？无农药诶吼，咱即卖都。有啦，阮拢有足侪迄个技巧，拢来伫咧提供来。啊，肥料吼，卖化学的，迄拢食了足唔好诶。迄即摆你看，迄一寡水果吼，啊，甜不不，迄拢食啦咯，我无骗你，迄拢足食啦咧。啊，以后咱产品好，拢当场，恁迄个亲身说法吼。来去当场讲，啊，我都安尼呢，我这本来该安怎，吼，啊，咱前后吼以后拢会采访啊翕相，啊，互人看呢，啊，恁为因为吼为故乡人较袂有被骗嘛，恁故乡要骗恁故乡要用骂死哦，要用累死哦，吼，啊，咱所以爱上拢来宣导教育一挂人哦，唔能卖做迄个亏心事安尼吼。啊，大家欢喜嘛！啊，欢喜吼！恁家己厝内面的早囝、子女啦吼，有啥物专长啊？佮创业啊，佮就业，拢有啦！啊，咱家尽量啊，这讲是咧讲啦，反正过五年嘛，不再来做啦。嗯，啊，实在是，都我这拢迄、那个，拢就是讲安尼要创啊，真好安尼，实在嘛是麻烦。啊，就实在是有考虑讲，啊，无就是升级位置卫生做起来呢。这一般都是歹做啦吼。这毋是这细节，这要做起来，就要求人信任。哎，日后咱就是年纪拢无论啦，年纪拢无论吼，安尼参务的人，啊，互伊拢会当接受。啊，我来去很久吼，啊，看讲那迄阵会当互咱店面吼，伫咧录影，伫咧现场。做电视节目，安尼一台接一台地甲付落去，啊，我咧构想是安尼，啊，足多啦，啊，想看拢小可动容呢，啊，动容可能嘛是互阮个阿咪小可传染着啦，人我本来无遐尼动容呢，啊，即卖互传染者小可动容，安尼啦，阿咪即卖袂瘾讲话呢，因为我小健康吼已经无动容嘛，就动容安尼吼。安尼较袂好啦，安尼较袂戆，较袂痴呆啦。伊是干那动容尔吼，啊无痴呆，讲起来真巧哦。你唔能怪伊安尼，伊这来。

0: 层的。
1: 哦，未使一个月内底未使空啦，哈。
0: 嗯咯。
1: 哦，好好好。
0: 这能解困就好啊。
1: 好好好好，安尼吼。
0: 嗯咯。
1: 啊好，好，好，谢谢。
2: 淡水
1: 哈。哦，淡水。
2: 啊，拄只迄讲，啥物新娘啊？
1: 哦。
2: 一个月迄吼。
1: 哈哈。
2: 伊是，阮是有经过啦。
1: 好好。
2: 叫吼，叫讲，诶，新娘啊。一、那个家在诶，迄个衫裤吼，放一副囥诶，迄个新娘面床啦吼，代表啊，佮我伊困到顶啊。但是伊厝内看看，唔敢大来讲吼，就凊彩叫一个去佮伊做伴啦。啊，安尼叫一个
1: 叫小哥啊。
2: 做伴拢会使啊，唔免讲一定爱困到顶，因为迄个你家在诶衫裤吼，
1: 佮
2: 放一副囥诶伊诶身边。哦，迄就是敢若讲囝婿的衫裤嘛，啊，囥到底哪里？啊，出国位的拢出国几个哩嘛？
1: 对，嘿，
2: 啊，
1: 好好，安尼吼，
2: 啊，叫一个来做伴，
1: 好，安尼叫伊用安尼解决看卖吼。
2: 啊，
1: 你好，
3: 吴老师你，
1: 好，是你，
3: 我要请教听众朋友哈，我迄一个胃哈，啊，拢食袂好呢，啊，去予医生看嘛不好，
1: 好，
3: 你啥物药方甲我报一个啦？
1: 好，好，
3: 麻烦你啊，
1: 胃不好，不好，
3: 哎，
1: 好。喂，
4: 喂，吴老师好，
1: 你好。
4: 拄只一个太太讲胃不舒服啊，叫伊食迄个红薏仁滚汤，食食就好啦。你刚开始不舒服这样子，哈、
1: 哦。好，谢谢，谢谢，谢谢。有
5: 吴春良啦，
1: 有。
5: 他拄仔讲卫生啊，
1: 我来。
5: 米线炒底啊油上好。
1: 米线炒底啊油，
5: 啊，洋姜来浸浸嘞。
1: 哦。
5: 啊，因早唔能食。
1: 哦。
5: 我迄较早足严重，我食安尼食好。
1: 哦。
5: 面上个沙沙咧。
1: 哦。
5: 啊，迄姜个拢会浸浸咧，啊，会炒炒咧。
1: 安尼嘛好食咧吼。
5: 又过会饱咧。
1: 好，安尼感谢吼。喂。
6: 喂。
1: 你好。
6: 吴老师你好。
1: 哎呦。
6: 我欠你。
1: 好。
6: 那个就系迄个糖胶迄个喷的迄种的吼。
1: 好。
6: 你讲那约会要按哪算？按哪几个？
1: 约会时阵在，好，迄有约会，拢有啦，拢爱约会。
6: 约会是到后生定位讲安那三关上一关安尼。
1: 迄阵三八二十，应该是哦。甲较早同款啦，来去。
6: 三关上一关吼。
1: 好来迄个放假，迄个五线的，放假喷的三关上一关。我有。喂哟，来哟。
7: 老师哦，
1: 喂你好。
7: 哦，我咧忧郁症，假当时做梦得了了。
1: 我知你有
7: 讲。我忧郁症爱愈来愈重。
1: 哎呀，我知。
7: 我转病
1: 诶。啊，嘿啦。
7: 我跋倒啦。
1: 跋倒都快叫。
7: 啊，我便秘啦，啊，尿不出来呀。
1: 啊，要用咯。
7: 我看
1: 要安
7: 怎啦，
1: 啊，要
7: 死也死
1: 袂去。好啦，啊，再搁看。看新娘妈做也是，我你妈跟家里。
7: 有
1: 的，哦，有的。
7: 有一阵搞，今天搞什么药啊？
1: 有啊，阮药浴都是迄个叫做喷，叫做好基底的迄啦，叫做药浴的啦。迄喷的，迄用个喷的免食啦，甲喷。
7: 有一阵咧，搞会使喷的。
1: 迄个就是用个喷的，阮这新娘的啦，这新娘用个喷的啦，喷面啦，
7: 哦。我咧无失智咧，我是忧郁症咧。
1: 啊，忧郁类似啦，伊
7: 个。头家过二十。
1: 嘿啦，伊个就是类似啦，忧郁失智拢同款类似啦，啊，伊就是白掉咧嘛，啊，记忆开迄落啦，啊，你这严重是。
7: 忧郁症咧
1: 有。嘿啦，啊，无你就愈食，你都无效啊，嘛是同款无效啊，啊，这加真慢。
7: 啊，我买个枕头咧困。
1: 嘿啦，枕头加减困较好啦，枕头。

伊昏迷哦，甲你讲啊，你安足无勇气，安直直干那要自杀？诶，自杀后摆去到严先生遐哦，伊拢也骨啊苦呢，即马拢个也骨啊苦安尼哦，因为老皮吼、哦，老皮你往手些拍无效啦，老皮安尼软薄薄啦。诶，严先生讲啊，无啊多啦，即马跩老拢讲袂听，安尼啦，拢往迄骨啊苦安尼甲你挨落去安尼啦。讲你无在，我都无叫你来，你是来的嘛？啊，你哦，所以何大你，你坐咧吼，伊叫你安尼，往个滚啊块安尼圆安尼入落安尼，哦，闪闪闪流都有哦，空空哦，唔通阁想遐，卖想遐，你卖想遐就较未艰苦，好哦，安尼唔识叫，来，你讲我三空白，叫。

0: 呢，神通节目即个是加真紧啦，因为伊个是研究家讲哦，做迄条做皇帝枕啦。古代皇帝就是困难几条仔呢，哦，安尼，是伫迄个叫做颈部诶安尼。啊，阮给因为遐两条板筋甲血管拢胃下去，气管路拢加真紧安尼。好来，你看我三看八九九哦，来，喂，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哦。
1: 啊，遮来啊，年岁拢差不多拢所以拢咧萎缩啊啦。
0: 哎呐，拢。
1: 我咧拍了，你也要食饭。
0: 体滑呢哦，转转毛病了，
1: 啊，
0: 帮我较轻松。
1: 甲上这六十外来拢差不多啦。
0: 嘿，来保养，你能够保养哦，到十下个变变旧。你看，那未晓保养，干那天天哦，人讲病上靠入啦。
1: 哦、我来讲吼，咱就是药啊，我白听，我白买
0: 啦。嘿啦，拢贪俗啊，直直买食海。是海清，
1: 一个啊吼，啊较正确个安尼啦。
0: 嘿啦嘿啦，爱安尼啦。
1: 啊，我嘛是怎样呢？
0: 无法度。
1: 脚疼啊，什么疼人安尼好？迄位查某伫脚跟你讲，哦，我食几罐药都滴啦，我食开都半年好未好，然后嘛弄好啊，啊咪惊上惊。哦，咱就听到安尼，咱嘛该买一盖。
0: 哦。
1: 啊不，感觉我食一罐子啊，嘛是无解咯。
0: 嘿嘿，对啊。
1: 啊，你拢退化去啊！
0: 对啦，迄个较不易咯，嘿啦。
1: 啊，你啊讲像恁讲什么呀？迄是困什么呀？伊就会安那。
0: 哦，我记啦，迄枕头迄是卖较早卖几啊十年啊。哦，啊是停七八年，已经跌起价，起价无法多，才停起来。
1: 啊，
0: 即马接过来，即马吼。
1: 啊，迄是讲困迄个什么一瞬
0: 间。哦，你较接听咧，阮店内人迄拢会。
1: 哦，我当然
0: 我
1: 个听。
0: 有人咧讲，你无听。好，迄人咧讲吼，我较等啦，方便我去最近人讲的迄，互你听吼，好不？
1: 食了钱来啊！
0: 迄不是食，迄个困啦，迄困拢会反应。
1: 枕头哦，
0: 迄枕头啊！
1: 我骨头咧卡开刀啊，啊，就话只边边啊头慢慢加安尼手落。
0: 嗯，你啦，哎拢，过会慢，过会较酸，过会较疼，过会较晕。
1: 我阿妈过年一直慢呢啊，
0: 啊，
1: 早起做有啊，人讲什么？
0: 伊个就毒去毒攻毒动去甲脱掉咧，伊个毛细，我个分析是当初因研究就是讲，因个毒太厉害咧，麦克直直出来安尼，啊，就因甲冻起，我咧甲想是安尼，甲规个毒攻毒安尼啊，他一个毛细孔规个拢缩起哩，啊，缩起你骨骨深到即卖伊就
1: 老师啊，
0: 嗯，
1: 我嘛听人讲什么自主，我什么手袂压惯
0: 啊，
1: 我嘛听人讲自主的人，我手袂压惯，
0: 是啥？
1: 做
0: 都做，都还顶盖迄无？哦，迄做啦，什么镜头嘛有？
1: 哎呀，我是说做节。

0: 手拢
1: 直摆起来啊，拢
0: 骨伤，给他头碎落安尼。
1: 伊个唔是骨伤，切切是袂要紧，刷海气哩。
0: 对啊，
1: 刷海气。
0: 你切开吼，给他头啊，去去协助了后就头头撇，头头撇，啊，这么愈撇愈严重，切开连手都得变形哩。啊，真惨啊！
1: 嘿，无多啦。
0: 啊，你讲下喷下，还就会好啊？哟，
1: 嘛唔是讲会好啦，看个人是伊个切起来，伊个通过吼。诶，喷的。

0: 迄个做好基地吼，伊包括伊个酸甜嘛是安尼呢。像讲因一个，
1: 我早起嘛加买几啊罐，讲什么咧抹当酸甜，抹袂晒啊。
0: 哦，安尼吼。
1: 你讲我阿公好基地的迄度慷慨了啦。
0: 伊新的，伊是新发明的啦，伊是。
1: 当时也出来，迄当
0: 时。哦，出来啊，即摆出来，你带多少罐？
1: 罐袂偌济。
0: 伊一罐1800块。
1: 啊，无偌久。
0: 嘛抹。唔是抹啦，喷的
1: 吼，
0: 喷头毛、喷头皮啦吼，喷头毛头喷的，啊你甲撸撸的撸撸，啊那无用热下甲热热的，啊甲面哦面喷的，目睭快快吼，安尼甲喷的啊缩缩的，啊目睭真紧，随时就紧起来。你看迄个过大生啊，过大生某安紧起来，甲真么欢喜噶，啊过大生去唱歌呀，又哦那安尼，我等你放互你听你知。哦，好不？
1: 一
0: 罐清杯，好做好基底。
1: 清杯差不多偌久？
0: 我嘛算高个哦，喷的啦，喷的。
1: 一几个月哦？
0: 哈，
1: 一几个月哦？
0: 不一定啦，你若接喷，一天你要喷几啊摆吼？你若讲，不一定啦，一天你若喷一摆，算起来无贵啦。
1: 啊，你有咩那个？小
0: 可，
1: 干嘛呀？
0: 小可有效果啦。
1: 我是拢有十点几，逐天我来咧顾你在电台顾甲你下班。
0: 哎。
1: 呀，真得给你听啊！你去唱歌的，
0: 啊，
1: 唱歌够好听啊！够讲呀，古早那就真好听啊！
0: 哦，讲出歌会有，
1: 哎呀，真会啊！
0: 啊，都讲出歌会
1: 较，你上好。
0: 哎呀，
1: 我一些点调歌好不？
0: 好，
1: 哎，红豆啊，
0: 红豆吼，
1: 哎呀，
0: 好红豆，好，
1: 谢谢你哦，
0: 好，
1: 拜拜，
0: 好，红豆，啊，你因为好记的这些奥妙呢，喷喷的讲的安怎，你讲。迄个叫做记录啊，小姐，因咧讲可能讲去共做砂窟啦，无可能嘛，人伊来买两遍啊呢，哦啊，迄、那个杨小平因妹妹，哦，啊因翁婿郭大雄，糊涂的小酒仙，这是歌坛上届老师足古嘢人，伊敢有可能讲来去甲人讲一寡做一寡无影无只，伊则袂安尼啦。所以我现在在休干呢。哎呦，我现在这个太好水嘞！啊，我等你，我提起给您听嘞，你就知。等你哦。来，等。红豆，顺来兄，你困未？顺来伯，要爱叫你顺来兄的顺来伯。那顺来伯吼，讲我伯吼。啊，应该是顺来兄好啦，伊话呐，安尼，即阵网络讲话做李亚平啦，李亚平哦摔跤啦，重摔啦，啊，我那吴宗宪奔医院去打针啦，啊，直奔结果毛病拢滴滴出来了，资深的艺人李亚平。近来状况哦，先是因为小筋膜软骨磨损，行动不方便，随后佫听是到伊个因个早镜安尼哦安尼啊，所以即嘛失智状态，因失智状态，阮有熟悉，以前我较熟悉，因李亚平我无熟悉啊，但是吼、哦，我袂去讲啊，你就来用阮，我袂啦，啊李亚平。今天只能讲讲伫厝内面门口阶梯安尼摔落去，踩空啦，啊踩空哦，即嘛规工袂叮当啦，啊即、这个，迄、那个本来是要讲去吴宗宪遐录影吼，啊煞无法度啦，他全赶紧走去便宜打针啦，啊所以真侪真侪毛病啦，即嘛都安尼啦。好来，啊！我看一下吼，2553，空白QQ。

0: 这事实这无可能做啥久啦吼。这个郭台铭因太太啊，加迄啰你甲听者吼，这段伊就是好记地的这哦。啊，即天过来讲过来买吼，哦，伊讲哦，伊医生伫咧要去甲做报告，啥物论文啦，毋知诶、欸，实在伊讲啊，都无阿弟也不差去做报告来。郭台铭嘛讲来，郭老师啦。
1: 喂，嘿，吴老师，郭太太，
0: 哦，
1: 要感谢你啦，百人口音，
0: 头一届，
1: 哦，感谢你，我呢哦，目睭本来开白内障，我开好啊 ，OK 啊，吼，啊，几多年啊，啊，听到你咧讲哦，什么拢用喷的啦，哦，哎，我听到你讲的，我目睭不，啊，郭老师哦，啊，你拢较爱困得着啦，较无关系，哦。十年前都开始度过，我咧讲，哎呀，九十岁啊嘛，
0: 咱
1: 想讲有岁啊，安尼，啊，我有头毛咧，有头毛，我想啊，无你甲我喷面啦，我目睭无干，你无试看卖，我想想从目睭背起，我说，哎、欸，啊，来才清楚，想讲等阮新妇甲我挂号啊，我过去看吼、我在这马街吴秀珍那位吴主任嘛，我开刀，一看就甲讲啦。啊，你再变0.9，0.9，怎么这么好？
0: 哦，
1: 我反正开多贵吼，要抵0.9的无贵个啦。
0: 哦
1: 一头壳壳壳癌呢，伊讲奇怪，因为心理上说啊，我的吴老师家碰这個，我那再给你签，真的我自己也不相信啦。啊，郭老师碰不了吼，伊不能甲碰拢咧度过呢，所以黑人拢有这些情形。
0: 啊，是嘛啦？
1: 伊即摆嘛坐伫外边啊，精神足好诶，没有那么疲劳啦。
0: 哦，
1: 应该困就困啦。
0: 啊，郭老师拢，
1: 你稍等，你稍等。
0: 好嘞。
1: 嘿，来，郭老师，
2: 我
0: 喂，哦，郭老师，
2: 哦，喷落去，规个清气，是不是？

红旗啦，加迄个叫做洋葱咧，种真好，拢两罐去送一罐哦。趁即摆伊来伫遮有无？啊，阿咪D3一道彩虹拢有，今日八八折吼，啊，佮有迄个加购价300块呢，加购价。

首歌呢，听唔知是唔是？这是王菲唱的。哦，王菲在大陆是唱到袂晓讲啦。嗯，啊，当然好。来，个人咧点迄个豆上，豆上吼，红百会馆，红百会嘛，登起。哎呀，啊，迄个万林中华吼，今仔下晡伫咧卡电话，卡你拢无接。迄、那个叫做什么人呢？许长信，许长信先生啦、啊。下晡伫咧卡电话，你拢无接。你买洋葱，佮烤木头。啊！但是你讲要伫迄个迄台诶卡拉 OK 伴唱机大台，我即摆是讲，因要伫甲你讲讲，我即摆呢，因迄较无咧广告吼，啊，属于咱呢嘛是属于啊，都无咧广告废气啦哈，都归气吼，归气要互你较俗，但是你爱看，你嘛去台中店去看，台中店林森路32号，哦，最好是你去看卖，安尼。啊，无你电话下晡明仔载再过甲你卡看麦，明仔载礼拜红台天啦，吼、哦，红台天看有滴无？安尼，啊，当离我三块白去，迄洋葱吼、哦，洋葱唔是，因为即马疫情嘛，因为疫情照讲吼、哦，咱咧一挂发生的伊传染吼，伊拢喂皮啊，喂皮啊，甲即个喂即个合作，喂即个细胞落去。细胞咧啊，直直加，直直迄落落去吼，这个真严重。啊，那如果讲你那个往这更加迄落落去吼，食这吼，因为伊杀菌真强，杀伊这萃取的啦，哦啊，所以效果有啦，防止血栓，啊，佮迄个促进血，啊，佮伊个就是啥呢？伊个好做有效，我看伊个杀菌真强，杀菌哦，伊萃取的成分呐、啊，葡萄球菌啊、链球菌、痢疾的杆菌、白喉杆菌，哦，迄块菌哦，拢甲杀掉，安尼你就较袂危险。啊，这吼、哦，食这个无白害，这是十个国家的专利，嘿，十个国家的专利，也叫做

简单咱讲啊，做洋葱安就好啊，甲红薯拢直接拢有哦，二加一，啊，佮咱有迄、那个，有今日有这个合作，合作啥呢？咱迄个加固品啦、啊，加固品哦，就是加固品就是，扩香木一个啦，小电风扇一个哦，刀削面5包。

凤梨，豆腐乳两罐，啊，你才300块尔，300块啦，吼、哦，这是完啊，降速，机会啊，跟您讲，互您有一个大家会当落去使用，落去买吼，无贵啦，啊，无贵，唔只讲，互您大家会当方便，啊，你只要做加购的，加购的物件，你若有买物件，就先刷会使吼，安尼，我甲互各位知影者安尼。啊！你看我3-0899，即阵会使电话来，会使电话来。啊，我看吼，啊那好几滴1800块啦，一罐1800喷，原来喷的真久嘿，原来喷的有也久啊。你为一工要喷几啊摆哩？啊，为的是一工喷一摆，真歹讲啦。所以要啥讲，肥的比原来比咧食迄啰有较省啦，原来较省啦。袂讲贵啦，你都会使参考看卖。后来啊，阿弥长生经，Q 店，啊，佮有迄个叫做即嘛红旗啦吼，红旗伫遮，啊，佮洋葱拢特价优惠，嘿，你会记得哦，特价优惠吼，来，听迄个过来听，伊佫一首叫做。

咧讲红百货奥运歌声实在无话讲啦，啊，可惜都原来断断续续吼，这人生就是安尼哈，啊，可惜可惜，无这唱这歌拢真好，伊真有感情，伊属于较苦短型的安尼。来，咱红花有对只人要提红花加迄个小红书，迄拢有啦，拢优惠。啊，潘家是安尼，潘家你若滴的吼。地址的迄块是特殊的啦，诶，市面上你要买到这是可能较少，一般都拢是干那帮巴西帮家俩。阮这吼，伊这合作，诶，地的是一罐清，诶，清二啦，两罐两千四。

习惯好你啦，哦，啊那啊那，迄个合作合作，迄个哈，迄个喷雾的哈，800嘛，买两罐给送一罐，买两罐给送一罐，我2553-8999，外观区要卡头增加抗议，哦，你这拢有遵守嘿，啊，其他阿咪D3呐，D3呐，较新型，D3呐，较新型嘿，长生菌，哦，啊，佮有现在就是讲量产，哦，今要结束啊。即要结束啊吼！啊，你若要量早进来订，2553-8999安尼，我关心要卡头前加控制，我只吴清扬只，吼、哦，今仔拢准算去，啊，佫加购的加购只加购的只几百年啦，加购的只300块拢真俗啦，迄挑剔的挑剔要安尼啦吼，啊都算讲一个期末季嘛，今仔就即个合作，今仔咱合作即个合作啪啪钱。现在这边卡卡12:15，你那红曲也够这个洋葱哦，阿尼米东底下。

出轨证，你两早卡卡十二点十五看卖底下，你那过去拢有优惠的，拢有啦，拢总有啦吼。啊，无优惠的就无，像讲营养素无，啊，珍珠精无，啊，迄、那个珍珠精嘛都有优待，即嘛就是安尼啦吼，三千块，啊，精力宝嘛无，好记底的嘛无，哦，跟你讲一下呢，哦，拍摄来阿姐嘛，你要。各地的卡卡卡十二点十五分，因拢也搁伫遮嘿，谢谢哦，谢谢。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

0: 房子里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大提琴家陈南成。音乐是我的世界，也是我与人沟通和共振的媒介。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介绍由国家两厅院所主办的一场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呢，在9月13号星期日下午2点30分将会在国家音乐厅举行。这是一场非常难得的大提琴独奏会，演出者呢是国际非常知名的大提琴演奏家艾丽莎维勒斯坦。这场音乐会的名称叫做碎片。那我们今天呢，汉阳也非常荣幸，也很难得邀请到来节目中跟大家一起介绍分享这场独奏会的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已经听到今天的节目来宾跟我们分享音乐是什么。汉阳现在就来欢迎大提琴家陈南成。南成你好。
0: 汉阳哥你好，大家好。
1: 非常荣幸也开心邀请您来节目中。我相信这场独奏会也是你个人非常期待的吧。
0: 是啊，因为我之前在纽约前几年就想要去卡内基音乐厅听他的这个节目，然后当时没有买到票，所以这一次也不但可以去听，甚至还可以来跟您一起介绍这一档节目，很荣幸。
1: 是艾丽莎呢本身是在美国出生的，那么其实呢今天的节目来宾陈老师陈南成呢跟艾丽莎的家族事实上也已经是一个算是朋友的关系的，对不对？
0: 算是他们家族的人都是音乐界的前辈啦，这样子。那因为刚好我高中时期求学时期是在美国的波士顿念书，就是新英格兰音乐院的语校。那

Wallerstein 的父母都是新格兰音乐的教授，然后他的弟弟当时是小提琴家，现在是指挥家。那当时和我是一起在同一个青少年的交响乐团，那也是等于是，从小从我现在讲的大概是20年前吧，从小就。

0: 一起听他们的音乐会啊，嗯，也包括阿丽莎的演出，还有到后来在纽约也听过他的演出这样子。
1: 嗯，之前陈南成老师呢就提到说，他跟阿丽莎的爸爸妈妈跟弟弟都熟识哦，唯独就是还没有面对面的跟阿丽莎交谈过或认识过，对吧？
0: 对啊，那个就对啊，因为也很害羞，因为阿丽莎是个在美国是个很有名的大提琴家，嗯，对啊，那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通常拉室内乐啊什么的，那个两样同样的乐器不会遇到嘛，因为学院四重奏、钢琴三重奏都只有一把大提琴，所以还没遇他本人，但是听了他许多音乐会这样。
1: 嗯嗯，好，在上节目之前呢，陈老师就跟我提到说，其实以阿丽莎目前在这个古典音乐界的地位哦，在美国来说是响叮当的，而且呢，在他之前只有马友友。
0: 是，应该说，就是在如果你看美国的这些五大交响乐团，还有当然还有跟五大同等地位的其他，例如说加州那边的交响乐团啦，嗯，或者是你要看他们的独奏家的阵容。通常你会看到马友友的名字，
1: 是
0: 很多乐团的每一个 season 可能会有一场马友友的独奏。那再来是阿丽莎，其实是就是除了马友友以外最广受被邀请的大提琴独奏家没有之一这样子。所以包括我上次听到他的演出，也是几年前在他跟纽约爱乐拉协奏曲。
1: 嗯，今天能够邀请陈老师来上节目，我觉得是您真的是不二人选哦。因为看了一下您十月的历程哦，你小学就是台中的光复国小的音乐班，很小就接触到音乐的学习哦。那接着在12岁就远赴美国去攻读大提琴。那看一看阿丽莎，她也是好小好小就开始接触音乐哦。那两岁半就爱上了大提琴，然后13岁呢就有一次的经验，跟克利夫兰管弦乐团完成了他职业生涯的首次协奏曲的首演哦。都是好小好小的年纪就开始踏上这个音乐的学习历程，你怎么看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小小孩在音乐的道路上走出今天的一片天呢？
0: 音乐的路，我想每个人的路看起来都很不一样，因为这好像没有一个很完美的公式，
1: 是
0: 这样。那我自己的状况也算是比较典型嘛，就是台湾的音乐班，然后毕业，然后就出国读书，然后念的也都是这一种音乐专门的学校，高中就是念音乐相关的，包括刚刚说的新英格兰音乐院的预校，然后后来大学我念的是茱莉亚音乐院嘛，所以我走的是就是一个音乐家比较典型的啦，就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我是在台湾，然后要去美国读书。那阿丽莎的话是因为她父母都是音乐系的教授嘛，那爸爸 Donald Weilerstein 是克利夫兰学院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所以在这个音乐界的地位是非常高，在室内乐的地位是最高这样子。那后来他也变成是这个新英格兰音乐院最有名的，应该说全美国最有名的小提琴教授，教出了无数大奖得主啊这样。那所以阿丽莎在这样子环境中长大，我觉得是相对自然吧。我觉得因为等于是他在波士顿本身又是一个学术资源非常充足的地方，所以我想他一开始喜欢音乐，然后到后来变成音乐家，包括他大学的时候还去念了哥伦比亚的这个历史相关的学位啊，这些东西就是跟我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年纪相仿啊，所以我们就会在同个时间待在同一个城市，然后包括他在哥伦比亚念书的时候，同时也在茱莉亚念大提琴的学位，那跟我是同一个老师，所以我们当时在纽约是有稍微 overlap 到一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学习的路程上面可以遇到各式各样来自不同的 background 的人，我是觉得很有趣这样。
1: 乐坛形容阿丽莎是全是巴赫的权威哦。那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他这一次应邀来台演出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再回归到他这个音乐世家，塑造出他这位非常杰出的大提琴演奏家。他的父母亲都是音乐家，据说他们在家庭里面就组成了一个室内乐团。
0: 对，他们我去听过好几次，他们由这个他的爸爸和妈妈 和他本人组成的钢琴三重奏，名字就叫做 Weilerstein。

0: Piano Trio 这样子。那我很有趣的是，他们表演的时候，他们是全家人都在台上，因为 Alisa 还有一个弟弟，是叫做 Josh Wallerstein。那当时他跟我一样是在青少年交响乐团里面拉，他是拉小提琴这样子。那他当时当他的爸爸妈妈和姐姐在台上演奏的时候，他都是负责翻谱，在旁边帮妈妈翻谱的角色这样。所以你会每次去看他们演出，就看他们全家四个人都在台上。那这弟弟后来也很杰出啦，就是弟弟后来大学就选择之后就选择去走上指挥的道路，然后现在也有自己的交响乐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对 Alisa 来说，等于是从小就是跟世界上最顶级的音乐家一起演出。那也不只是他的父母嘛，也有在当然其他波士顿的朋友，包括他父母的朋友啊这些。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拥有很好的音乐的启蒙，然后后来也发展出了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非常不一样的音乐道路，包括他这次所选择创造的这一个 Fragment 这一系列的，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称它为大提琴独奏会，因为它有太多除了演奏以外的这种非传统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它感觉比较像是一个 show 一个剧，比较不被传统的这种音乐会的形式所定义这样。
1: 确实是非常非常令人期待的一场音乐响宴哦，就不光只是大提琴独奏家的演奏，还包括视觉舞台设计等等哦。那我也想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虽然还没有见过阿丽莎本人，但是据说在大约8年前的时候，你曾经在纽约欣赏过他的一场音乐会，让你印象深刻。
0: 对，应该说我常常听他的录音啊，然后就是 Spotify 啊 YouTube 啊，然后当然我有看到很多讯息，
1: 是，
0: 可是我上一次看他本人拉琴已经不知不觉这个8年前了，不知道大概是8年前，不过中间扣掉疫情可以再减个5年了。
1: OK，
0: 所以其实感觉体感没有那么久。OK， 那当时我去听的这个曲目是非常有趣的，是由纽约爱乐委托 Penderecki 波兰作曲家所写的三把大提琴的协奏曲，这样子。那当时单刚三把大提琴独奏的音乐家都是乐坛上最棒的大提琴家，那其中一位就是 Alisa Wallerstein， 另外两位一位是Daniel Muller-Schott， 穆勒休特，然后再一位是 Carter Bray， 也就是纽约爱乐前几个月刚退休的大提琴首席 Carter Bray 这样子。那所以当时我就对 Alisa 的跟乐团的合作的表现非常的有印象。我当时因为坐得比较远啊，但是他的肢体动作是非常非常大气而且狂野的。对，当然你可以想象三位有名的独奏家，哇，那每一个人都是已经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在台上表现嘛。是，但是只有 Alisa 是可以用狂野来形容，而且她又是唯一一位女性在那个台上，就觉得哇，这个是非常的非常有个人风格这样子。
1: 好，大家听到了陈老师用狂野这两个字来形容阿丽莎，因为大家如果对于巴赫的作品有既定的印象，包括大提琴家在诠释巴赫的作品的画面留存在自己脑海里的话，那这一场所谓的碎片大提琴独奏会将带领我们突破界限啊，亲自来感受一场跨越时空冲撞经典跟当代的全新音乐格局。那我们聊到这，想要请陈老师为听众朋友来宣布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即将听到的第一首乐曲。
0: 好，所以我们即将在节目中播放的第一首乐曲是由美国当代作曲家 John Tower 为这个 Fragment 所做的一首曲子，叫做 For Alisa and Bach。
1: 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还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陈南成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

0: 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大提琴家陈南成老师。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即将在9月13号星期日下午2点30分在国家音乐厅由国家两厅院所主办的大提琴独奏会碎片。那刚刚演出的就是国际知名的大提琴演奏家艾丽莎维勒斯坦。那刚刚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艾丽莎是诠释巴赫的权威，但是这场独奏会呢，却是完全颠覆大家传统的想象，这是一个非典型的大提琴演奏会哦。那格外令人期待的是，这一次带来的作品呢，是亚洲的首演。那这套计划呢，也是艾丽莎她自己创造出来的。她是诠释巴赫的权威没错，但是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作品呢，非但有巴赫的影子，还加入了他自己非常非常独特的音乐创作的思维。整场音乐会其实会切割成应该算是三个部分。那第一个小时呢，就是艾丽莎带来的碎片一。第二个小时呢，会有一个中场休息，但这个中场休息呢，涵盖了在国家音乐厅大厅的现场导聆讲座，让大家对于这套作品呢有更深入的了解。那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最后一小时的演出碎片二。那这样的形式其实在台湾包括在国家音乐厅的诸多音乐会来说应该是非常少见的，陈老师是吧？
1: 对啊，因为据我的了解，就是艾丽莎在创作这一些 fragments 的时候，每一个 fragment 都是一个独立的作品。
0: 嗯哼，
1: 那他这个作品是包括，当然他所会演奏这一些新创的乐章以外呢，他也是有导演、有舞台的效果，还有服装，所以他们全部都是根据那一个 fragment 的主题所创作的。那我们这一次等于是一次可以看到两个 fragment， 就是 fragment 1和 fragment 2。每一个 fragment 它是不间断演出的一个就是沉浸式的体验这样子。那我也很高兴，就是我们可以一次听到两个，因为如果你想要收集六个，那你可能要到其他国家去听，你这样一次就可以赚到两个。
0: 没错，
1: 对，
0: 是。刚刚又提到中间有一个中场休息，然后在大厅有一个讲座导聆嘛。哦，那其实可以跟听众朋友先说明一下，就是这样一个导聆呢，现场导聆会让大家对于这套作品有更多的认识。当然有其他空余的时间，或者听众朋友你也可以留在那个音乐厅里面。因为呢，那个时候的舞台上正在做什么呢？就是刚刚陈老师有提到的，因为整个舞台会包括景观设计都会做一个变化，所以如果大家留在音乐厅里面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些也许在平常我们看不到的画面。好，那我们再回到音乐的本身，刚刚老师也提到了，就是 fragments， 艾丽莎她自己的一套计划，总共有六，应该说是六段，六个碎片哦。这次带来台湾的是碎片一跟二，那碎片一的主题叫做惊奇。老师可以根据这样一个他非常具有独特性的音乐思维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也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艾丽莎她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她其实是想要带观众一个未知的这个比较是 spiritual 比较精神上面的感觉，
0: 是，
1: 所以她没有在就是对整套曲目没有多做那种太详细的曲解这种解说，而是她希望大家可以先来感受，就是这一整套曲目，应该说，她希望创造出一个效果是。比较像是一个 meditation， 然后大家自己可以在听的过程中可以真的是很集中或是很放松，像是这种 meditation 的体验，然后一个小时过去是不中断，所以让你有一个那种 cerebral 就是脑中被刺激的感觉嘛，
0: 是
1: 的，这样子的想法去创作的。
0: 嗯，
1: 他在把他的六首五伴奏的 movements， 因为一组里面有六首嘛，

0: 它中间会穿插这些曲目呢，它其实一开始在邀请这些作曲家写作的时候也没有给他们太多的限制，而是比较像是他们让他们自由发挥，只是告诉他们说哦，这个会用在巴哈的组曲里面，之后他再由由他来这个安排适合的桥段，然后创造出他想要给听众带来的感受，这样子。
1: 嗯哼，我们看到Alisa是以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36个乐章，另外他还邀请了27位作曲家全新创作，然后跟巴赫的作品交叉
0: 对，交换，然后加巴哈是28、巴哈也是作曲家，对，所以我很期待，因为近年来说已经有许多知名的独奏家，包括像马友友啊，会在巴哈的无伴奏里面再加上其他就是由现代的作曲家所做出来的一样也是大提琴无伴奏的曲目来做一个应该说算做一个对比吧，然后甚至也是打破传统的演出形式，就是必须要一首演完敬礼离开再回来演下一首，马友友有时候也是会把一些比较现代的曲目直接不间断的直接由穿插于就是巴哈的无伴奏当中，那这一场是很特殊的，是不但音乐上有这个全新的感觉，那它还加上了视觉，就是服装啊、灯光和导演所创造出来这个新的呈现，对我来说它其实很像是就是剧场式的方式，
1: 是，
0: 对啊，所以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有很多在喜欢去剧场啊，或者是 museum gallery 这一种喜欢看这种多媒体呈现的演出的朋友，会对这个我们这个新的尝试会很有兴趣。那当然这样的尝试办在 museum 我是可以想象，但是办在国家音乐厅的这么大的舞台上面所需要花的这种应该说这个 effort， 因为对，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少见的，所以那因为国家音乐厅大家很多人都有去过嘛，大家已经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也很期待说它可以把它变出什么新的花样这样子。
1: 是，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委托创作除了巴赫以外的另外27位作曲家，我们看到他的年龄跨度是相当大的哦，其中还包括陈老师您认识的同学，你怎么去看以这么年龄跨度这么大的一个委托创作，阿丽莎他在想什么？
0: 我认为因为阿丽莎在世界的乐坛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那他也是相对算是非常年轻，那与他合作的音乐家不管是作曲家、指挥或者其他的演奏家，很多都是比他在更上面一个 generation 的大师。那像这一个系列的演出的呈现，他不但找了一些是非常知名的作曲家前辈的作曲家，他也找了很多很优秀的就是比较年轻像我这一辈啊30-40岁这一辈的作曲家来为他写作呈现，所以在我看来我会觉得是他的这个 openness 就是他的接受度是非常广，就是是一个以音乐真的是以音乐为出发点再来广邀这些不同的作曲家然后一起合力做出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我觉得非常棒。
1: 从他自己本身的演奏形式来看，他本身就是一个就像您说的很狂野，那相信也是实验性非常高的一个音乐创作。刚有提到在这被委托创作的作曲家里面有你的同学。
0: 对呀、啊、同班在朱家音乐的同班同学作曲家。
1: 哦，借这个机会来聊聊您这位同学。
0: 哦，我这个我的同学 Gitty， 我都叫他 Gitty， 就是我大一到大四一起同窗4年的同学这样子。然后很有趣的是因为

0: 因为我跟这位同学其实当年的接触，是因为我们同样都拿了这个学校的这个奖学金。那这个奖学金的部分是我们必须要在学校做 work study， 中文叫什么？就是在学校做一些工作嘛，
1: okay.
0: 工作。对，那我们两个都同时选了这个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的多媒体部门工作。那说穿了就是要把 CD 借出去给其他的学生和老师这样。
1: Uh-huh.
0: 那通常他们这份工作同时值班的需要两个人，所以当年有大概有两好几年的时间，就是我和 Kitty 两个人，就是每天都坐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就是 side by side 在隔壁，然后借 CD。那很多时候呢，我就会去偷看，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很多时间没有学生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己借 CD 出来自己听。那我就会很好奇说 ，Kitty 你在听什么？对，那因为他是本身是个作曲家嘛，嗯、然后他跟我听的音乐是非常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对他的以前的这个的他的兴趣就感到非常的好奇。那他后来其实我们毕业之后，他很快的就获得了很多奖项啊，然后所有写的曲子也受到很多知名团体的委托创作这样子。嗯、所以我这次在看 Alisa 的曲目里面的作曲家里面看到他的名字，我也是觉得哇，很与有荣焉，就是我的同学现在已经是到处的可以看他的名字，然后也曲目也会在这一场演出里面出现这样。那其实除了他以外，Alisa 邀请的几乎所有的音乐家都是在世界知名的作曲家。对，
1: 嗯嗯，
0: 那除了 Kitty 以外，也有好几位是跟我在 Julia 有 overlap 的这个校友这样子，所以我相信有蛮多人是 base 在纽约的作曲家。
1: 嗯，好，谢谢陈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继续来为听众朋友播放今天在节目中即将欣赏的第二首乐曲。
0: 这首曲子是 Caroline Shaw 的 String Quartet。 那 Caroline Shaw 也是这一次会被 feature 的其中一位作曲家之一。那我们待会要听的录音是由他所写的 String Quartet， 然后是在 Curtis 寇蒂斯音乐院演奏的现场录音。
1: 嗯，好，我们一块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陈南成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由国家两厅院所主办的一场大提琴独奏会。那么这场音乐响宴呢，是由永源教育发展基金会独家赞助。这场独奏会的日期9月13日星期日下午2:30在国家音乐厅。那么应邀来台演出的这位知名大提琴演奏家是艾丽莎·维勒斯坦。那么我们刚刚在上两个单元邀请的节目来宾大提琴演奏家陈南成老师呢，也陆续为大家来介绍他所认识的艾丽莎。那么这场独奏会的名称叫做碎片，于是呢国家两厅院也特别为爱乐的朋友呢推出了碎片重组套票。那么只要是1200元票级两张以上的朋友就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今天汉阳也非常荣幸邀请到陈南成老师来节目中为大家算是空中导聆这场独奏会啊。

0: 的音乐响宴，包括了音乐本身，还有灯光设计、舞台空间，还有服装造型。我想请陈老师也来谈一谈哦，就是不管你过去是现场听过他的音乐会的演奏，或者是看过他在网络上的一些影片，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也多琢磨形容一下这位演奏风格很独特的大提琴演奏家，包括他在舞台上所散发的魅力，以及他的一些肢体语言，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形容介绍一下你所认识的他？
1: 如果只是用一个字形容他的话，我想就是热情吧，就是热情。对，他在演出的时候散发出来的能量，是非常强的。那这个当然视觉上就是他的肢体语言，我们在大提琴界如果想说哦，就是谁的肢体是最大或是感染力最强，我们通常想的是马友友嘛，对不对？
0: 对。
1: 那阿丽莎的话其实也差不多，当然她因为是女性，那她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视觉效果反而是更多的，因为女性的表演者，她们可以有更多的就是衣服上面的选择啊，发型上面的选择啊，这些。那我觉得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由于我从小看她拉琴的时候，她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适合他的，因为他就是这样子的个性的给人的感觉，他拉琴的时候散发出来的那个 vibe 也就是非常适合做这一些非常戏剧性的演出。所以其实你看他过去的这一些演出当中，他的曲目的选取当中，他除了经典的大提琴协奏曲啊，经典曲目以外，他也非常乐于就是演出和录制各式各样现代的曲目。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会做出把巴哈的这个最经典的六套组曲结合现代音乐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自然的，自然的就会走向到这边，然后等于是创造出他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表演的方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难形容一个演出啦，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是必须要走到音乐厅，你才可以自己去感受对方想要传递的这个演出的效果，或是感受自己在听音乐时候的感觉，这样子。
0: 是，确实非常难以形容哦。包括我们看到了碎片一的标题是惊奇，那碎片二的标题是翻涌，或许我们现在也很难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什么是惊奇，什么是翻涌哦。尤其当我们提到了现代音乐，也许有很多人会觉得那是一道门槛，很难跨越的一个门槛，包括如何去欣赏或者是听得懂不懂，但好像这都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只要你愿意跨出第一步，走进了音乐厅里面，实际的去领赏，自然就会有一些感受。那接下来我倒是要请教陈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提到了他是以巴哈的这个无伴奏的组曲来加上他委托创作的一些作品哦，就您的理解跟过去的欣赏角度，也可以为听众朋友引路一下。
1: 我觉得巴哈的这套组曲，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多爱乐者已经耳熟能详了嘛，尤其是他这次要带来的第碎片一，那就是第一号嘛。那第一号的第一首第一个乐章的 prelude 前奏曲，就是那个哆哆哩哆
0: 哩哆哩哆。大家耳熟能
1: 详，大家应该没有人对啦，就是任何人。但虽然说大家对第一个乐章

0: 演奏曲，就是那个哆哆哩哆哩
1: 哆哩哆。大家还熟，
0: 大家应该没有人。对了，就是任何人。但虽然说大家对第一个乐章非常的耳熟，那我可能请你唱，直接唱出第二个乐章，你大概就唱不出来。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就是去听一下。但是因为我们通常听的时候，你不一定会，你听过每一个，可能你甚至都听过每一个乐章，但是你可能会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乐章的下一个乐章，在下一个乐章是什么？哦，原来六首听完，原来他们是一套啊，另外一套长什么样子？对，那其实这个组曲的概念是欧洲的一个传统啦。其实到巴哈那时候写组曲的时候，甚至已经是没有那么流行了。所以巴哈就是有名的会把一些过去的元素啊，就是不管是这个乐章的编排，或者是写曲子的这些技法。包括这什么副歌啊、对位啊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都不是这个应该说巴洛克乐派，或者那是在之前的文艺复兴所流行的东西。这样，那这个组曲六首组曲的，从它的编排到它的这个每一个曲子的形式，巴哈其实都是蛮遵照传统的这个东西。对，那这个传统就很有趣了，它等于是在它的那个年代，重新的把传统东西做到了极致，然后又从200年前他的那个时候流传到我们现在，到现在大提琴的这个这六条组曲还是我们不败的经典嘛。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在这个中间再加上自己的想法，然后去把它变成是一个更完整的一整场主秀，这样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创意的。那阿丽莎在跟这些作曲家沟通的时候，其实是让这些作曲家们自由发挥，就是说，哦，我要做一个作品跟巴哈有关，然后请你写大概多长的曲子，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些作曲家就会用他们对这个主曲的想象，另外再写一个曲子。那问题来了，你如果给他的限制，应该说几乎是没有限制吧，只是说哦，是要跟巴哈有关。那每一个作曲家，尤其是我们现代的作曲家，已经没有其实一个乐派之分了。所谓的现代乐只是一个统称，现代的人做出来的音乐就叫现代乐嘛。当然是要艺术音乐，所以是要花一些时间去，你要有个脉络所做出来的音乐。但是每一个知名作曲家所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天差地远的，那甚至说有些人是用无调性的方式来创作，有些人是用调性的，光这个就是我们听起来已经是非常不一样的。对，所以你在听阿丽莎的这一套作品的时候，你会听到很不一样的音乐，有些音乐会使用有调性，有些音乐会使用无调性，有些音乐会使用传统的这些拉奏的技法，有些作曲家会使用非常现代啊，敲击啊，或是我们什么 Ponticello 啊这些，大提琴上面比较新创出来的一些技法所创造出来的特殊声响，你都会在这个 program 里面一起听到。
1: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因为光是想象这样一个作品、一个计划，它可能衍生出的千百种模样，就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答案的。就像陈老师说的，要自己走进国家音乐厅去现场聆赏，才会知道说他变了什么魔术，把这个音乐跟巴赫的作品重新组合。我们再来强调一下这个碎片重组套票，鼓励大家真的要在9月13号那天是星期日下午2:30走进国家音乐厅来欣赏这场非常难得的大提琴独奏会。这个碎片重组套票1200元，票集两张以上就能够享受85折优惠。其实很想真的非常佩服国家两厅院，总是能够邀请到令我们感到非常难得的音乐家来到台湾，为台湾的乐迷朋友带来这么令人惊喜的作品。我们现在能用惊喜先来形容，等到真的听了以后，就会用更多不一样的形容词来形容这场音乐会。
0: 是的，
1: 像陈老师这次来上我们当音乐来敲门，形容这位艾丽莎·维勒斯坦啊，用了第一个形容词是狂野啊，第二个形容词是热情。也许您听过之后还会有其他的形容词。
0: 谢谢大家。

0: 好，我们今天呢还要非常谢谢大提琴演奏家陈南成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为各位介绍这场非常特别的大提琴独奏会。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陈老师为大家带来的今天第三首乐曲。
1: 对了，听着两首就是现代的乐曲，我们最后还是会回到巴哈的大家熟悉的作品。那接下来播放的作品是巴哈的吉格舞曲，那这是从他的第三号组曲里面的最后一个乐章。
0: 嗯，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汉阳再次谢谢陈南成老师，谢谢您。
1: 谢谢汉阳哥。
0: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你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新民老师呢，今天又因为建筑金奖齁评审，那又到各个地方去看看物件，然后算是也是轻松放个轻松的假，然后去看稍微做一个轻松的旅游啦齁。那当然啦、讲说旅游其实就是太轻浮了啊，不过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每一个案件来讲的话呢，建筑案件跟或者是公共工程等等的，其实都有一些还蛮特别的一些地方。在这个评审的部分来讲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指标齁，还有各方面的评估齁，都是在这个计算之内齁。那当然他也要跟着各个其他的一些专家齁一起来评估，然后为这个一些新的一些建筑齁去打分数。好，那今天呢就由我来做这个代班的主持齁。那像是来到这个电台之前呢，就发现就是说今天的天气状况其实还蛮特别的齁。那因为白海豚台风齁其实朝着台湾北台湾的这个方向来齁。那其实从昨天晚上呢，特别是今天早上呢，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得到齁，有时候就是有那种一些的风雨的这部分齁。那也

0: 观察哈。那不过其实这个周末的之前来讲的话呢，其实也就是刚好就是碰到这个八八节齁，那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时间啦齁，那可能家人就会一些做一些庆祝齁，或者是聚餐等等的齁，那也先预祝齁这个大家八八节快乐。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呢，算是其实我们在房地产的节目当中来讲的话，有蛮多的一些领域的啊，那当然也有一些一些周边相关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呢，哎，今天的节目来宾呢就特别哈，也跟这个大家这个居家非常相关的哈，他是居家整理师哦，戴家矿先生。那家矿哎，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家矿啊，谢谢范老板的邀请，能够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谢谢。
0: 对啊，家矿那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居家管理师齁，其实这个项目目前来讲的话感觉上就是大家其实越来越了解了齁，那有很多的一些像是搬家的这个服务啦，还有就是大家在可能从一些搬家啦，然后家事整理啦这方面，诶，大家慢慢的知道，就是说其实也有一些的齁，就是说像是这个家里头的东西特别凌乱的时候啦，然后可能要去断舍离，可是不知道应该要怎么丢啦齁，于是其实就是说就很需要一些这个专家或整理家务的专家齁来特别的帮忙齁。诶，那家矿是怎么会这个因缘际会齁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呢？
1: OK， 好，那我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其实比较特别啦齁，因为我之前本来是偏向是做环保的志工齁，我一直觉得环保其实是我的使命齁，对，那因为后来呢我发现呢在断舍离齁这个心法其实呢是会对不管是改变你的行为啊或是什么的 OK， 那其实会让大家的行为所以会非常的友善环境 OK， 好，那个时候呢就刚好有人去接触到这个整理师这个行业那我去研究了之后就发现其实如果说能够来推广整理师到我服务啦，或者是说断舍离的这个相关的心法 OK， 那其实是呢会对我们整个环境其实是往比较好的方向去做一个发展，
0: 也的确齁，就是真的是对于就是大家在住家的居家品质齁其实是有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齁。那当然啦，就是说就是居家管理这方面齁其实应该也是要受一些专业的训练齁，前面的话来讲的话可能也要去知道说怎么样去整理，那怎么样去学习齁。
1: 对，
0: 那这方面的话其实就是说好像我们国内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训练齁。那家矿的话其实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在教人家怎么样去整理的这个部分嘛。你自己本身有一些带课程吗？
1: 课程啊，讲座啦齁之类的对，那老师刚刚提到的其实是比较偏向你若是培训整理师
0: 对，培训整理
1: 师这个部分对，那我自己在办讲座啦或者办很多课程，其实我比较是希望的是让一般的人能够接受，然后让更多的人是了解整理这件事情重要性，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不要让大家害怕整理因为大家整理师这个行业其实是从断舍离心法衍生出来，可是大家听到断舍离这三个字会不会很有压力因为就是要大家叫他一直丢啦或什么，这是大家的刻板印象，
0: 是
1: 对，但是我们要出来就是打破这个观念，说断舍离的核心价值不是要叫他一直丢东西那也反而是说你应该是要不断的在透过整理的过程当中，丢东西只是在整理时候的附加价值因为你在整理时候更加清楚知道自己的状况哪些东西是适合你的，哪些东西其实是不需要保留的慢慢你会知道说哪些东西我可以让它出去我不需要什么都要丢或者是什么都要留OK 那这个才是在断舍里面真正的核心价值 哦，所以我其实我的讲座或者是我的课程都是比较是给一般的人所听的。
0: 嗯嗯嗯，对。

0: 对啊，其实就是居家整理，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会需要到请外，我们讲说有时候是所谓的外人啊，外面的人来帮忙齁，那其实就是简单基本就是嘿，如果讲比较粗暴一点，就是啊，冰端啦，不想要自己整理啦，然后看到特别有时候是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嗯、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东西买进来，然后就放了，可能也没用啊、也没有在用。其实有时候都忘记，就是说自己曾经买过什么东西，然后有些东西可能用个一两次之后呢，就放着了。哦、我们讲不一定是一些家电啦，然后有时候也是。一些公仔啦，我们就会收集啦，或者是说是一些包括其实可能衣服吧，哦，衣服配件等等的一些直接饰品等等的。那常常其实就是说，我们逛街的时候，会有个习惯，看到了是之后就会想要把它买回来啊。买回来之后呢，就是不知道就是说，用个几次之后，其实好像就没有再使用了。会不会你在整理的时候来讲的话，看到很多一些家庭的状况，大概都是这样子。
1: 这个就是蛮多现在的家庭所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啊，不管是说我们现在购物越来越方便啊，或者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对，那总是会看到刚刚老师说讲的这种很多的一个现象出来。对，那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有专业的人协助你去做一个整理的动作的话，其实我们整理师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在淘汰东西啊，很多人我会常听到一句话说，这个舍不得丢，那个舍不得丢啊，那个怎样，有没有？对，但实际上我会告诉大家说，很多的东西其实不是你舍不得丢，而是什么？我们筛选都有它的盲区。哦，比如说有些东西其实过期啦、坏掉啦、过时啦、什么的。那其实我们第一眼看，我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可是我们整理师在旁边的话，就可以提醒说：这个东西过期10年了，你还要不要？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哦，找到 BB 扣，你还要不要留？
0: 对不对
1: ？那这些东西都藏在哪里？藏在仓库的很角落，收纳柜很角落啊？为什么？因为它都不是在表面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啊，都是在那很里面啊，所以它放非常久啊，放到坏掉了啊，你也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0: 情啊，或者充电器的主人也不见了，那你这个东西还要留吗？ OK， 哦，所以呢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啦，哦，那但是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整理没有那么的可怕，
1: 嗯，
0: 对，你也不用有那么多的压力，我说，哦，我进来我一定要把你东西全部丢掉，哦，没有整理不是这件事情，哦，断舍也不是在讲这件事情，哦，那是在告诉大家说，欸，其实我们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哦，把不需要的东西请出去之后，欸，这个动过程其实很疗愈，哦，那会让你的生活品质啊提升啊之类的，哦，那我觉得这才是带给大家最大的价值。
1: 对啊，刚刚听嘉匡老师这个提到这个这些处理的方式齁，然后包括很多的状况，其实就很有画面齁，特别就刚刚提到就是说，哇，如果是挖出来这个 BB 扣，你觉得因为应该是说每个人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想到就是说，诶，我曾经那个时候我在使用这个东西的一些情境齁，然后这个

0: 东西来讲的话，丢掉了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啊，好像是把一段的记忆或者说是一些怀念的东西好像抹去的那种感觉哈、嗯？那其实讲实在，有时候就会很舍不得哈。那舍不得的部分，其实包括那个从有时候由物生情哈，你就会感觉上，哎，你的每一件东西好像都跟过去的一段回忆有相关哈、嗯。那我觉得这个在拿出来在整理的时候，带到很多的这个画面的时候，哎、欸，其实这个过程就像江宽老师讲的，其实这个过程其实还蛮疗愈的。是
1: 是是是。那刚刚他有提到一点，我说哎、欸，每一个物品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其实会建立起很好的一个回忆。所以有时候我们舍不得的状况底下，其实是因为那个回忆而舍不得。
0: 嗯，
1: 对。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就也会提说，哎、欸，那我们既然要的是回忆，那有没有需要一定保留实体的物品？比如说，哦，如果说这个东西你看到照片，把它拍下来，看到照片会不会有回忆？
0: 嗯，
1: 那如果说，哎，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你也可以保留你的最终的回忆的话，那是不是实体的物品你也可以把它请出去？那我就保留那个相片，哦，因为现在云端嘛，那个手机啊或是什么，其实要保留这些照片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对。但家里面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保留这么多的东西？好，那就占据你生活的空间，那也是另外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0: 嘿、hey, 对哦，我刚刚这样子听这个嘉邝老师这样子慢慢的这种侃侃而谈当中，诶，我就觉得就是说这真的不光是一个整理的事情而已齁、哦。那我觉得就是说像嘉邝老师刚刚我就隐隐就觉得，诶，嘉邝老师有一种特质，他可以就是说在你对于就是说物品的一些情感到底要怎么样去断舍离的当中，其实好像有点就是在旁边在陪伴你，然后呢让跟着你去引导，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过去的一些回忆，这不是只是光是东西的东西的这个部分这层面而已哦，包括就是说在心理的面向这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好像也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梳理的一个过程哈、哦。对啊、嗯，我觉得哎，这不仅仅只是很单纯的，只是在帮你整理家里、打扫清洁而已哦。
1: 嗯，
0: 是。
1: 对，所以呢，我都会说，其实我们外在的一些很能够看到的状况，其实都是由内在而衍生出来。哦，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去探讨这些内在的情况，是因为如果说我去你家帮你整理啊，那我可以帮你整理得漂漂亮亮、
0: 嗯、
1: 那这个比较像技术上的呈现啊，这个当然也很重要、嗯、可是呢，如果说我可以更深入知道说，诶，你这人本身的状况啊，为什么我会囤积这些东西？因为我先讲，大部分的人囤积东西不会是无差别囤积、
0: 哦、
1: 一定是某一些东西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嗯、所以那一些东西、哦、有可能是衣服啦，可能是公仔啦、哦、或是三 C， 尤其男生嘛，对，一定会有某一些东西其实对你来说意义非凡、
0: 嗯
1: 哦、那但是呢，它背后其实都会代表某一些的原因在，
0: 是
1: 像我听过最有趣的、哦、有人囤积那种商周啦、奖状、奖杯、奖牌、曾经的那些、啊、过往的那些荣药、嗯、那这些部分，哎，那其实它背后代表是什么？成就感这件事情。
0: 嗯，
1: 对。可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会需要囤积这些东西？那是不是代表可能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比较没有得到太多的成就感？不能，不管是对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的家人，可能比较少给你鼓励啦，少给你支持，所以你在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就有这种感觉。那你可能就会囤积相对应的东西来弥补你内心的那一块。
0: 是、哦、单纯从这样子、哦、我们大概这样聊了一下之后，听众朋友就会发现就是说，诶，其实好像不光只是一个家事管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齁、哦、不是说把你家里头房间啊整理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整整齐齐的这种感觉齁、哦、然后其实在这个当中来讲的话，有更深入的部分，更特别的部分是照顾到你的心情齁、哦、到你家里头陪伴你去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的，我觉得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我发现就是说这个居家 居家整理齁，不仅仅只是居家整理而已，他还帮你整理环境，也整理心情齁。那我们节目休息一段时间，我们第二段呢的时间再请这个嘉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些居家整理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居家整理师戴家矿老师，然后

0: 整个眼睛大开眼界了齁，就是我以为的这个居家管理的居家整理师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真的到家里头帮你整理东西啦，有点像是居家清洁或者什么之类的、喔、但是其实它还是有分别的哦、喔。那不是说啊帮你打扫东西啦齁、喔、去帮你整理东西，其实在整理的过程我觉得哦、喔、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亮点，其实是把我们堆积的物品啊，齁，有很多其实些怀念的东西或什么之类的，我们为什么舍不得丢？其实我们跟他，跟我们所堆置的这些物品，齁，嗯，舍不得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牵绊，齁。那所以其实就是说，居家整理师，我刚刚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其实他更重要的一个精神，其实就在陪伴你在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如何去断舍离哈、哦。然后，哎、欸，那像嘉邝哈，我们碰到这么多，你去服务的物件，服务的应该啊案子其实也非常多哈、哦嗯。那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验，或者让你觉得就是说，哎、欸，有些家里头他曾经的一些故事啊，或什么之类的，让你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值得分享的
1: OK 好，那其实我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有发生过几次，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家里面杂乱的一个部分，尤其在什么、嗯、客厅、我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在客厅里面，如果是比较偏杂乱的一个部分，其实你会发现诶，他们家里面的人就是跟家人的关系其实是都是比较紧张一点
0: 哦，是哦，
1: 是是是啊，我就曾经在整理的时候就整理到一半啊，通常是那个妈妈啦，妈妈会请我们去整理啊，然后整理到一半，结果嘞那个他妈妈跑进来跟他吵架哦，儿子女儿跑进来跟他吵架，爸爸跑进来跟他吵架，我想说啊，我还在这里欸，跑进来吵，而且他还不见得是吵整理的事情，有些是因为整理上面的一些摩擦或者不合啊，有些时候他还是吵他们自己的事情啊，我还在现场里也在吵啊，但这个情形还不是发生过一次，然后对，那我就有发现诶，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哦，对，然后尤其是在客厅，为什么我特别提到客厅？因为你客厅是你进家门哈、嗯，你可以说是门面啊，也可以说你第一眼就会看得到的地方。
0: 对
1: 哦，啊，你说家里面很乱的时候啊，请问一下啊，你还会跟你的另外一半讲说，哎，亲爱的，今天怎样怎样？不会啊，你看到就想骂人了，你还亲爱的，对不对？哦、所以就会有这种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哦。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讲一下哈、哦，就是家里面如果比较东西比较没有在整理的状况或是杂乱底下哦，哎，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哦，哎，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哎，常常发现，哎，桌子上怎么有100块哦，抽屉怎么1000块哦，地上有1000块，有500块哦，怎么，哎呀、啊，结果呢，到最后，哎，我们收集出来的钱，哇，怎么这么的多？哎、欸、啊，都可以缴那个整理费了，这样子，哦，我觉得哎，蛮、欸、特别，好、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哎、欸，如果说比较一般来讲，如果有东西，很多人会喜欢用什么清运哦，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把它一次性把它清出去，哎、欸，可是像我刚刚讲的这种状况，你们觉得，哎、欸，那在清运的过程当中有多少钱啊、哦？好几万还是好几十万，就通通都被清掉？
0: 我觉得在整理当中来讲话，去发现一些意外惊喜哈，觉得找到很多钱，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还蛮愉快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
1: 对业主来讲，
0: 好像那个中发票那种感觉，哎、欸，找，哎、欸，我找到了一些那个确实有一些财物哈，然后这真的是还蛮特别的，就是等于说每个人的这也呈现了每个人在家里头，就是家人之间，像你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第一个故事，会这种吵架在客厅里头在帮整理的时候，然后家人之间就是互相在吵架，有时候是念啊谁谁的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哎、欸，那就看得出来就是这种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些亲情之间他们的这平常的一些互动齁、嗯、然后所建立的这种血缘关系，我们常说家人其实是一种血缘的关系、嗯、但是他们平日的相处来讲的话，我相信其实跟就是我们在外面来讲的话是会是不一样的齁。

0: 有时候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你就会看到，就是说，欸，他们最在家里头最放松，可是也是最真实的一面。
1: 是，
0: 嗯，欸，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像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欸，对，我些东西这样整理起来之后，我就要请清运哦，特别一些大型的物件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可能就是真的是要找，甚至真的找车子来，真的要去清运。那有些人其实就是大型的家具，我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丢啦，或什么之类的，然后特别可能还要去请人家搬。所以像这方面的话，就感觉上，这好像是比较头痛的一些事情。其实你们居家整理师其实也是可以去有这方面的专业的资源来去帮他们。协助哈，
1: 也会啦，就是有一些可能跟清运业者的配合啦，哈，那或者是请他们提供打环保局的电话啦之类的。但是呢，我个人来讲的话，清运这一件事情我比较少在用，因为我会比较倾向的是说，因为你家里面东西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怎么样？可以用，但是你没有需要用
0: 哦，是
1: 哦。对，那因为我是做环保的嘛，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说这个东西并不是让清运就把它变成垃圾，而是说用透过很多的不同的平台 ，OK， 那不管是你是捐的也好，或者是送的也好，或者是寄卖的也好，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会让或者结缘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会让更多的物品其实是会有下一个可以接手，那让它延续它价值的一个机会。对，那当然以我的立场来讲，就是你这样子比较环保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是因为这个样子。
0: 确实我们有时候其实没有去想到可能就是说就不用的东西可能就丢掉最简单的，就把，可是就会忽略掉，就是说，其实这个其实丢掉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有些东西其实还实用哈，那只是我们现在其实不需要用到，但是不需要用到，并不是说这样东西其实就不能够用，然后可能还是会有像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其实会有其他的人，也有可能会用，可以用到这个东西，只是说我们可能有。不晓得怎么管道啊，比方说到底要怎么样去把这些去给人家，比方说像可能街头巷尾大家会知道，就是说像是回收那个衣服嘛，旧衣回收，那我们会知道那旧衣回收有旧衣回收箱可以去丢，但是其他的一些小东西我们就不知道那个东西要怎么样去回收了齁。
1: 所以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提供一下齁，就是如果说你是希望这个东西是只要有下一个人可以接手的话齁，那你不 care 说我要卖钱啊再回来的话齁，这样比如说像慈济这种社福团体，它是不是就有所谓的义卖部门
0: 啊？
1: 对，所以有一些东西，当然你可以去看一下不同的社福团体它所收的东西的品项是不一样的，有些什么专收衣服啦，有些是什么八成新以上的它通通收甚至可能有些连像那个木匠的家，可能他甚至我还听他说他连家具都可以收所以不同的社福团体它其实会有不同的收的品项那如果说像那种木匠的家是我比较常使用，为什么？因为他都跟我讲一句话，只要八成新以上没有坏你就可以收甚至他可能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用寄的方式，你不用自己开车去你用寄的方式寄过去给他们那

0: 件，然后直接载过去。哦，那这样子的话就会省掉说，哎，我哦已经清了这么多箱啊，我还要自己搬到邮局，搬到 Seven， 我直接腰闪到是什么？我就不用那么麻烦。哦，对，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不见得是说他不知道，而是说哇这么多的东西我要自己清，哇真的很麻烦。
1: 对，
0: 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找的方式就是像我刚刚讲哦，配合物流，配合社福团体，哦，那你就直接用清的，就是对一般人来讲是最方便，而且是最不会让你觉得说哦我不想做，我就干脆把东西丢在旁边，啊永远就是留在那个地方，哦就会比较可惜。对，那这是一个啦齁，那另外一个也可以提供大家，FB 上面其实有很多的结缘的社团。哦，那你们也可以去看看，比如说像那个拾荒，就是那个拾荒老人，那拾荒那两个字，哦，那个社团里面其实就有50几万人，
1: 哇，
0: 哦，那就表示说什么，很多人在上面，而且，你只要东西抛上去，就是有人需要，甚至你就可以跟他说，请你自己来跟我拿，来你家跟你拿，那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容易就被送出去。那这样子就不需要说哦，真的又把它丢掉啊，你又觉得可惜啊，或者是舍不得又把它放在家里面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有时候东西忘记也好，或者是说是就是会把它放在那里，其实就是你就发现有些东西它没有坏掉，它明明也还可以用，那其实就会想说啊，那丢掉了可惜，然后就会想说可能万一哪一天我还会用到的话，那至少啊可以找一找，可以找得到，但是殊不知其实就是找不到了，然后又再去重新买一个新的，然后就会这样子。确实齁，那因为源头的部分就是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那个东西是可以用的，还但是你就是现在用不到，但是又舍不得丢。
0: 对，
1: 那像但是真的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整理，就是会是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这样的原因齁，其实是要还是要有个人去陪伴，知道就是说哦，我可能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要怎么丢，是因为就是说我舍不得丢，但是我又不知道送给谁，我不知道那个管道，我不知道谁需要。哦，那其实经由嘉匡老师这样讲的话，其实居家整理师这一边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会是像一种一种交换资讯的部分齁，可能物品在交换的部分来讲话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是说这些东西该流到哪里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嘉匡老师这边来讲话，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管道跟资讯，知道就是说你这些还可以提供给谁齁。
0: 那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1: 齁，
0: 那刚刚老师所说我们都会有一个第一时间反应都说我这个舍不得，我这个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其实它背后的那个原因叫做什么？怕浪费
1: 啊！
0: 对，你说舍不得吗？可是如果我问他说，那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孙女很喜欢呢，你没有再用，送给他好不好？那他马上说好。比如说慈济啦，救鞋救命，他现在要收集物资去帮助别人，你这东西没有再用，你捐给他们好不好？他也说好。如果说，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平台，他可以帮你卖掉，你不用自己去卖哦。好，他你东西给他，他帮你拍照啦，上网啦，卖掉啊，甚至有一部分的钱还是你的，那这样好不好？他也说好，
1: 对，
0: 对，所以。

0: 重点不是舍不得这件事情，而是没有下一个人接手，
1: 对，
0: 会觉得怕浪费这件事情。
1: 没错，没错，没错。你刚才想说，哎，对，怕浪费，我们以勤俭持家为主，
0: 亚洲
1: 的，对，那我们亚洲就是这样子哈，那就会想说，哎。对，浪费这件事情感觉上我们会有一种罪恶感，所以就会舍不得丢。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些要有哪些的管道还可以去送出去。像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这个哦，有我觉得还蛮经典的，就是说真的，因为你只要开口就是说，诶，如果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或什么之类的话，我就觉得说，哦，好啊，你用得到那你就拿去，我们反而会觉得很开心。诶，这个东西有个物。不是叫做物归原主，而是就是说物尽其用，还可以继续让别人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开心的啊，这是一种很好的分享。
0: 嗯，
1: 这我觉得心态上面来讲的话，哈，真的好像东西舍不得丢，这个就是这个情境，其实真的还是心里头的这部分，我们自己不自觉哈。
0: 嗯，是是是，所以我都会尽量去找出大家在哦。不管是说你在囤积物品面对它的时候，到底最终的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好，那来提出大家可以让大家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好，那这样的话才会比较容易说，诶，我愿意放手，那我也比较不会不甘愿。哦，不甘愿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大家就是我知道断舍离或是整理啊、极简。这些议题在这几年确实是蛮流行的，可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有些人就是大家都在丢啊，我不丢会不会很奇怪？那就变成什么，有点是为了丢而丢啊。但是呢，因为刚刚除了说讲到说东西带给我们是回忆，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可能有些东西带给我们的是安全感
1: 啊。
0: 对，那如果说我硬是把这个东西丢掉，你不安全感开始出现的时候，你会不会买更多回来？有可能会有这样啊。结果呢，你丢出去反而是为了让你买更多东西回来。家里囤积更多啊，那不是很奇怪一件事情？
1: 对哦，我觉得其实居家整理的这件事情，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个美感哈。越聊我就越发现，其实这个不是说只是纯粹的东西而已哦。然后其实很多它。关系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心理的一些依靠啦，或者是说我们对于就是物件的一些情感哈、哦、然后好的，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下一段呢再看看，就是说我们能从这个居家管理整理的这个议题呢去发现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是居家管理师戴家矿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有关家里头的这个整理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更重要，就是说心灵怎么样去清洁打扫哦，也就是这个跟断舍离议题的部分。那当然前面其实是从这个我们家事的这个整理的部分，我们去慢慢聊到，就是说哇，其实每一个物件来讲的话，对于每个人的心里头那个感情的部分，它是有连结的。然后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去丢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怕浪费啦，节俭这个部分。但是如果说是呢，这些东西我们可能现在用不到了，但是还是有人愿意想要去使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会很乐意去把这个东西再分享出去哈。那我觉得其实这整个来讲的话，这个居家管理的居家整理的这个面向来讲的话呢，对于就是说物品也好，对于我们的人本身的心情心境来讲的话，也都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带动哎吼。
2: 没错。那我也想要提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如果说我自己要整理，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整理，或者说有些东西我很想要减量。
1: 对呀、有哪些的小 撇步 呢？
2: 是大家有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搬家过齁，我相信大部分应该有啦齁。那你就想象搬，其实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我都说整理有四个步骤齁，那个我们叫清空、取舍、分类、上架。那这四个步骤其实很像是在搬家哦。你就想到搬家，那搬家的时候你是怎么做？是不是把所有东西通通拿出来，然后就筛选嘛？不要的就可以淘汰掉，要的就

0: 是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
1: 嗯，
0: 对，那为什么会要全部拿出来？因为很多东西它藏在很里面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这个我都很喜欢讲一件事情，就叫做什么幸存者偏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就是说以前我们在战争的时候，那战斗机飞出去啊，有些会飞回来嘛，
1: 对对对，
0: 有些会被击落嘛，
1: 对。
0: 对啊，这科学家就在研究说，哇，这个飞回来的飞机啊，那个机身上面很多弹孔啊，结果咧，啊就开始在强化这个机身的部分。啊，实际上这样对吗？不太对哦，因为机身被打到，它还飞得回来，表示你被打到是没问题的哦。
1: 嘿，
0: 你被击落的可能是什么？打到机翼，打到螺旋桨，打到驾驶舱，打到油箱，打到什么地方？就不是打到机身。
1: 对，那些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就看不见了，
0: 是是是，
1: 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真正在哪里了。
0: 对，所以我们要去处理是处理什么？看不见的问题，而不是看得见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就是我们在表面上，我们离我们很近的那些东西，通常代表是什么？我们有在用的，哦，所以呢，最好是手一伸出去就直接拿到最好嘛。对，然后所以呢，那些东西基本上很难淘汰掉
1: 啊。
0: 对，但是呢，相反哦，你不需要用没有在用的东西。

0: 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1: 哦，就塞在最里头。
0: 对，那仓库最里面收纳柜对最角落或什么地方、
1: 嗯、
0: 哦，那些东西才真的是你一眼看到其实你就会想要把它丢掉的东西。对，所以呢那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其实都要整理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如果你要减量的话，哦，那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诶，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有机会让你淘汰掉，只是你没看到它。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这样。
1: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越讲就觉得说这个后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真正的专业的部分齁。然后刚刚讲就是说这个步骤齁，光是清空要整理，然后再来要怎么样去分类，然后再重新上架。这个就刚刚讲到，就是我们联想到就是像是搬家的过程一定要必经啊。但是其实就是说家里头在整理的部分其实好像也是要这样子哦。好像你们说搬家也好，这就像是大扫除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们像过年过节也是要去大扫除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啊，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整理齁，所以才会特别的烦恼。那所以其实在这方面的话有很多的一些有趣而且是一些美感的部分。我相信像嘉匡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对啊，今天节目来讲的话其实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可能大家可能还会听不过瘾，因为慢慢的我发现就是说真的是越挖越深的时候，这就像一个就像你们在去做居家整理的时候也是慢慢的去挖深，哦，有越来越多的宝藏出来了。那我们在这个跟嘉匡老师这样聊天一聊的慢慢聊，也发现就是说这个家事的这个物品的部分来讲话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宝藏的这个东西齁。那像是嘉匡老师来讲话，你除了就是说啊你自己好像其实也有这个Podcast 的节目齁。通常是在什么样的时段，或者说大家怎么样来去找到您的这个节目呢？
0: OK， 好，那我先说一下哦， Podcast 我确实也有在做，但是我现在比较，如果说你们想要看到比较多的资讯齁，然后或者是像我有在经营的是最近主要经营是在粉专齁，粉专你只要打收纳整理那 X 齁，断舍离中间多一个叉啦齁，对，那
1: 收纳整理然后叉叉 X
0: 叉只有一

0: 这个平台上面哦，可以听得到。那尤其在读书会的时候，我还不是自己讲哦，就有点像我跟老师这样子、哦。
1: 嗯，用聊天的方式，那这种方式其实就还蛮轻松的哈、哦。
0: 对，没错没错。而且我也不只是跟他聊啊，整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聊？是因为我自己是整理师，可是我只有整理师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
1: 嗯，
0: 那如果说有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甚至是家庭主妇啦之类的哈、哦，那会有他们不同的观点去看待同一件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啦、啊，或者想衍生出新的解决方法，那都是在这种讨论的不同的那种想法当中去碰撞出来的火花。
1: 哦，难怪难怪，其实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跟这个嘉匡老师这样子聊齁，然后其实越聊发现就是说里头的东西其实越有齁，就感觉上就是说其实嘉匡老师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know how 跟一些很深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底蕴在后面齁，在支撑的。然后所以原来其实嘉匡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除了这个的居家整理的这一块来讲的话，你自己在经营这个自媒体的部分来讲的话，也是颇有心得的齁、哦、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四在你的这个自媒体的部分还有直播，就是讲书就对了。
0: 对，在粉专的部分。
1: 嗯，对，
0: 没错。嗯，礼拜四晚上八点，就是大家都可以上线，然后一起跟我聊一聊那提供你们自己的想法看法。OK， 那我也很希望可以知道更多的人知道，比如说在一般的大众来讲，整理到底是遇到了哪一些的困难？哎、对，因为我主要的观点，我不会是想要说培训很多整理师，而是我希望了解更多的人一般在整理的时候到底遇到哪些难处哪些卡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整理师是可以提供你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因为整理其实是整理师就是帮你整理一次嘛、可是你后面的维持，如果说你不晓得要怎么维持，或者用不对的方式维持，很容易会腐乱。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一般市场上大家所遇到问题所以我跟我的另外一位搭档整理师其实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做整理小聚整理小聚就是大家一起来，然后把你的问题整理上面的遇到困难不管是你自己或是家人上遇到困难都可以我们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那整理师就是扮演有点像顾问就是给你很多的建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很多人你有提出你的状况别人好像也有这个状况只是别人不见得会注意到他提出来说对哦，我好像也有这种状况那是不是就可以一次解决很多人所面临到的一个困难点或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会有产生出很多的火花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好的一种方式
1: 对，我觉得其实你看从一个议题的部分可以去延伸到后面，那这是后面来讲的话呢，其实是你是才是发现一些真正的问题哈，也就是说，整理我如果说是只表面上帮你把家里头整理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说没有把你就是内心真正的那个根源去把它理出来的话，我们会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你可能重复的事情还会去持续不断的发生，
0: 是
1: 对，那感觉上就是嘉匡老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感觉上其实看得很透彻哈，你就知道就是说从这个居家管理的部分。整理的东西来讲话，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每个人的人性的背后会有很多的这些问题的面向齁、哦、那你可以从一个人每个人的问题当中去发现都是很多人觉得我们不聊可能不知道齁、哦、比如说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样一聊之后来讲话，听到别人的问题，然后发现自己也有
0: 是是
1: 对，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营造一个环境跟一个场域，让大家去自己去发现自己。
0: 对对对，没错啊，我们都这个活动都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两点的时候。那如果说你们有对这样的活动有兴趣，或者你也想要深入跟我们去聊一聊的话 ，OK， 那我都会把这个资讯放在我的粉专里面那你们在粉专你就有兴趣就可以上去报名这样。
1: 好哦，那嘉匡老师在节目可能时间剩下一点点齁，再把你的这个 粉专的部分来讲，再跟听众朋友们再来重复一次。
0: OK， 好，那你们就打收纳整理，好，那一个 X， 好，然后断舍离。OK， 好，就是收纳整理，就是断。

0: 对，就是我的频道其实蛮直观的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这样
1: 子。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对我自己的心得就是说，哎，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做可能做 FB 啦，做 IG 啦，做很多很多的，然后感觉上好像就是很发散哦。但是听起来，其实嘉宽老师来讲的话，你在这个就是你的 FB 的粉专里头哦，包含了所有的一些文章啦，然后还有就是说直播也在这个。

0: 其实在这个在你这方面的一个经营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就还蛮聚焦的哈。嗯哼，对啊，那最后来讲的话，其实像再回到这个居家整理的这部分，其实有没有想就是说，诶，听众朋友们就可以用最简单的这种方式去改善自己的改变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个习惯，那你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1: 好，那我其实在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断舍离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都讲一个我的主旨叫做什么？透过整理认识自己。OK，好，所以断舍离不是要你不断丢东西，而是要你不断的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发掘自己的一些很多的状况。对，那我刚提得到的那四个步骤，其实你就是重复的去做这四个步骤。然后，但是重点是什么？不要一次全部做完哦。我的意思说，因为我们整理是需要花时间，所以就比如说，你今天只有一个小时，那我要怎么整理？可能整理一个抽屉，整理一个包包，整理一个钱包就好。为什么？你不要想说一次要把整个家整理完，因为你把所有东西拿出来之后，哎，时间到了，那发现家里更乱，你就会怎样？没有信心哈。但是如果你只是整理一小部分，哎，整理完成啊，你不要说整理完美哦，是整理完成就好啊。你只要第一个地方整理完成，你就哎有信心了，我就会想要去整理下一个地方。哎，有信心了，我再整理下一个地方。那家里面是一点一滴不断的慢慢整理，然后达到你最舒适的一个状况，对，所以我就说断舍离是没有终点的旅程，就是你不断的在整理的过程当中，让你的家里面的空间啊，或者是你跟家人的关系，就会发现，哎，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去做发展，这样子。
0: 对，从最后这个嘉光老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这个最后这个结论，我觉得其实真的蛮有道理的。我们也就是一点一点的慢慢来哈，毕竟我们自己不是专业，但是我们是要想有心去整理这个部分的话哦，其实就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做，不要就是说啊，感觉上我要一次把它搞定哈，一次搞定是搞不定的，你可能会越搞越乱。所以对啊，今天很开心哈。一个小时的时间有限哈，那听众朋友们真的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再去搜寻嘉矿的这个FB 粉专。那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了哦。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礼拜五中午12点的现场直播，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在这祝福朋友们健康快乐。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白兰之恋》，我请翟曼芳小姐来为你演唱。

白兰之恋，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刘烨，你好，我看到你了。还有 Ruby 昌，谢谢。李昆明，你好，帮我们分享。王明亮，是啾啾，每次看到你啊，太好了。陈玉如，黄子荣正在看我们。黄子荣，你好。还有吴慧珠。小周末，清新老歌蛮好的，汪菊英，还有双健身，杨秀珠，好，我们先听歌，听歌我再来看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要唱一首《何处是灰尘》。

上个礼拜 Amy Ho 演唱了一首《一剪梅》，好，我请欢红叶和董玉君一块为您唱这一首《一剪梅》。

张建生，你说希望青山大哥快点回来，对，我们也在等他嘛，等他来帮你唱《我在心里等你》这首歌啊。还有杨秀珠，杨秀珠，我们7月7号开课，你来吧，你有报名哦，好，欢迎你，欢迎你。林品珍，谢谢你，经典的老歌，一定要传唱，否则就被遗忘了。你演唱了一首《早上春》，好，那我来帮你唱《早上春》。

这边林文贤小姐上个礼拜先唱了一首《想要你也难，不想你也难》。好，我请关红艳小姐为您唱《想要你也难，不想你也难》。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线。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有流星耶，快许愿啊！我想中乐透，开跑车，买豪宅。
2: 哦，拜托，现在是正中午哎，哪里有星星啦？
3: 工作劳累，让你忙到日夜都分不清吗？正达生技益视明富含金盏花专利萃取物，让你看见清晰光明的人生。服务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有很多电话，很抱歉啊。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哇哇哇哇哇！救命！喂，
5: 哎，
0: 你好，
5: 吴小姐。
0: 是是是，梁小姐。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有一条。
0: 哎，
5: 无情荒地有晴天。
0: 啊、
5: 可以唱吗？
0: 你要不要学点老一点的歌啊？
5: 这个不是，这个是邓丽君的歌哎。
0: 好，我知道了。无情无情。

0: 什么？
1: 春去春又来，花谢花又开。
0: 名字叫什么？无情什么？
1: 无情荒地，
0: 荒地
1: 有晴天，
0: 有晴天。好，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杨小姐。好，谢谢。我为你合唱，你好。
2: 吴姐姐你好。
0: 哎，范荣姐你好。
2: 青山呢？
0: 青山有事。
2: 我是范荣姐，我要点歌。
0: 哎，什么歌？
2: 我请你唱的那个

0: 爱在水乡杨彦章的。
1: 爱在水乡。
0: 嗯，
1: 好，谢谢。我问你说唱，你好。
2: 喂，胡小姐。
1: 哎，胡先生你好。哎，
2: 我想点一首《岷江夜曲》。
1: 岷江夜曲。
2: 嗯，
1: 好，谢谢。
2: 谢谢。
1: 我问你说唱，你好。
3: 喂，
1: 是你好。
3: 哎，大家好，
1: 张先生，
3: 我是张先生啊。
1: 哎，
3: 那我今天想点一首那个《午夜的街头》。
1: 我才唱没多久哎。
3: 啊，唱没多久，那就那个《丝丝小雨》。
1: 哎，上一期才唱的。
3: 上一期才唱了，好，那今天就不要点了，反正你们的歌也蛮好听的。
1: 好，什么歌都好。
3: 啊、谢谢，
1: 谢谢张先，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有一位朋友点唱了一首，唐先生。先唱一首《苍白的记忆》，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苍白》。

0: 接电话。你好，我为你合唱。你好，
1: 吴老师好。
0: 啊，肖先生好，肖先生好。
1: 我点两首歌，请你选择播放一首。
0: 好。
1: 第一首是《再敬这一杯》。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再敬这一杯。第二首是《玫瑰，我为你陶醉》。
0: 玫瑰，我为你陶醉。
1: 是。
0: 好，谢谢。
1: 吴老师什么时候登台啊？
0: 目前不登台了。
1: 哦，你登台的话，麻烦告诉我们，我们想去看你。
0: 好，
1: 好吗？
0: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我为你陶醉。这首歌应该是陈白放的歌。
2: 再敬这一杯。
0: 是吗？
2: 嗯。
0: 好。
2: 比较有机会。
0: 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陈月娇、阿娇、娇娇。点唱一首《陪我看日出》。好，我请吕美琴小姐演唱《陪我看日出》。

0: 正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第五期即将在7月7日正式开课，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敬贤老师亲自授课。上课时间在每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即日起开始报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课程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谢谢黄鸿燕小姐。吴慧珠你好。还有就用你说今天是学生毕业，好快啊，每年都有毕业生，真的很快。林凤贤你说我们又见面了，唱好歌很年轻，好，我们都是朋友选的歌哈。艾米玛一剪梅好听。杨秀珠你问我说一剪梅上面那首歌什么歌名，上面那首歌是何处是灰尘，好听吗？好听，我教你七月七号来哦。唐建华谢谢你。陈月娇你的歌帮你唱了，刚唱了陪你看日出哦。妮萨玛对，这些怀念老歌都陪着我们成长的。还有刘烨谢谢你。李淑慧你好，你说好听。林品珍你说多年前在舞台上听我唱早上春，又唱又跳，呵呵，是吗？很久了很久了。还有吴淑婷来报道了，你好。于宝宝你说早上春好听是意大利名曲，对，卡布利早。丽莎玛你说获取歌词都很有意境，是，有些歌很好。汪菊英你要听向日葵，好，有空帮你安排啊。我们来听歌。还有艾米玛你说我的发型好看，假发因为有的时候没有时间洗头啊，戴假发方便一点。李慈又慈李又慈李就李又慈啊，谢谢您谢谢您，你说我是你的偶像，谢谢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是有一位啊，天津的王江雪要听一首等你等了那么久，好，我请翟曼芳来，我们一块为您唱等你等了那么久。

0: 林锦霞，你好，你说美心老师又弹又唱，太棒了，好听啊，好听。对，你还没听他表演来，待会让他表演一段 solo。胡丽云，好久不见你嘞，胡丽云，你好。你42岁可以报名吗？可以，喜欢就来，我们没有年龄的限制，我们都很年轻。啊，胡丽云，欢迎你来。我们是每个礼拜二，礼拜二中午2点到4点。如果你上班可以请假2个小时就好，2个半小时还有路程嘛哈。好，谢谢胡丽云。就又再几个礼拜就7月了，期待青山上和回归。好，我会把你的消息告诉他。好，我们来听歌。黄文燕。这边顾先生演唱一首《岷江夜曲》，可以吗？
1: 可以。
0: 好，我们请欢鸿雁小姐唱《岷江夜曲》。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大家好，我是吴静贤，想要和我一块儿学唱歌吗？正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第五期将在7月7号正式开课，上课时间是每一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现在开始报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2314-9121，欢迎您。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

0: 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 2361-7268。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2: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刚才赵先生点唱一首《再敬这一杯》，好，我请小曼芳小姐唱《再敬这一杯》。

有一位吴小姐演唱了很多很多次失去的旧梦，好，由我吴俊贤为您唱失去的旧梦，也可以说是失去的旧爱。好，我们唱。

有一位朋友去申请 CHESAN 陈，你说百听不厌的好喝，赞，谢谢你，谢谢你。赵慧慧、陈月娇，谢谢你对我的赞美哦，谢谢。于宝宝，啊，我很时髦啊，虎心是万民曲都能唱啊，没有了，就那么一两首了。不过我教唱的时候教了很多很多大陆歌啊，还有台语，你相信吗？我教台语歌，我教起来比他们很容易，因为台语，我的学生台语比我好就好了，所以啊，很好玩。胡丽云，好，你说对唱歌没有概念，要基本教唱吗？我把你教会就好了。教会以后呢，你回家慢慢练。唱歌啊，就是要慢慢唱，慢慢唱，越唱越好。好，陈月娇，谢谢你啊！萍水相逢的人，下次有机会再唱。好，我们来听歌。热泪烫伤我的脸。哎，于宝宝之前唱的，于宝从来没点过歌。我请杨艳妮小姐唱《热》。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刚才为您唱的是《青春舞曲》，这边有电话没？先啊，好，抱歉，抱歉。好，我们来听一首节目中从来没有唱过的歌，这是五十年前台式的电视连续剧《风萧萧》的主题曲。关宏远小姐为我们唱《风萧萧》。

这场合很少听得到，对不对？好，陈月娇娇娇小姐演唱了一首《萍水相逢的人》，我请杨艳妮小姐唱《萍水相逢的人》。

0: 爱情像气球，这首歌我们也很少听到。好，我请翟曼芳小姐跟我们唱，我们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1: 您好，
0: 您好，
1: 吴老师好，
0: 您是徐小姐？
1: 没错。
0: 好，徐小姐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大家好，
1: 我今天想点一首歌，可以吗？
0: 什么歌？
1: 隐形的翅膀。
0: 隐形的翅膀。
1: 对，
0: 好，隐形的翅膀，谢谢你啊。
1: 谢谢。
0: 中午很热，多喝点水药。
1: 对，大家保重。谢谢老师。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嗨，大家好。
0: 嗨，
2: 嗨。我是对，我是张先生。
0: 张先生，张先生。
2: 对，你们小姐要注意哦，现在太阳都动不动就我刚刚说台北车站的温度计居然35-36度，
0: 晒得我头昏。
2: 太阳伞遮太阳。
0: 是。
2: 好吧，那我今天就点一首过去我还相当欣赏的一位男歌手杨耀东的一首《怎么能够》，好不好？谢谢你啊。
0: 怎么能够？
2: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喂，
0: 哎，胡先，
3: 哎，胡先生，
0: 哎，
3: 我想点一首《人隔万重》。
0: 人隔万重山。
3: 对。
0: 好，谢谢，谢谢。
3: 对。
0: 我为你歌唱，你好。
4: 喂，
0: 喂，梁小姐，梁小姐，
4: 你好，
0: 你好。
4: 啊，那个，我想听一首那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生的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4: 对，
0: 没错，好。
4: 好，谢谢。
0: 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就听这首《爱情像气球》，翟曼芳小姐为我们演唱。

爱情像气球。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陈玉如小姐先唱一首《你是春日风》，由我吴俊贤为您唱，《你是春日风》。

0: 休息一下，太好险。
1: 新冠肺炎重创全球经济，贸易战持续升温，五 G 科技全面应用，在瞬息万变的局势当中，台湾应该如何应应？
2: 金周刊重磅邀请亚洲经济学家、欧洲智库创办人拉泽恩·萨利来台，邀您洞悉诡谲的局势，抢先布局。
1: 7月29、30日，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现场席次线上视讯同步开卖，
2: 请立即搜寻2020金周刊台湾大未来。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在这非常谢谢叶福胜先生，你好，刘烨你好，午安午安 ，Amy Hall， 汪菊英，好，听好歌，希望今天你喜欢啊。还有幼慈李幼慈小姐，谢谢赵慧慧，大雁，你说今天老师们的衣服都很鲜艳。真的真的很鲜艳，尤其我的特别鲜艳，谢谢大雁。还有陈玉茹，你的你是春日风帮你唱了啊。好，这个丽丽玛小姐要听一首晚风，好，这首歌我就请董玉君小姐为您唱晚风，伦巴 F 调，哎 ，F 调。

0: 美琴，
1: 哎，
0: 刚才那么多首朋友点的歌，你要唱哪一首？
1: 麦克风有声音吗？
0: 有声音，有声音。
1: 啊、哦，那个《隐形的翅膀》我是会，可能今天的歌词没带来，就不能唱。
0: 哦，徐小姐，
1: 对对对，
0: 有没有《隐形翅膀》？
1: 应该没有哈，
0: 没有啊、哦。那你要唱什么？
1: 啊，一人在水一方，
0: 在水一方，
1: 一人在水一方。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啊。
1: 麻烦董一金小姐一下，你来帮我拿一下。
2: 她拿手。
0: 一人在水一方，好像没听过。

王明亮你好，还有夏远芬，好久没有接到你的讯息了，你好吗？天气很热啊。艾米克还有于宝宝，谢谢你的赞美，你说我穿

0: 么颜色都好看，只有一个颜色不好看，黑色，因为我太瘦了，穿黑色找不到人了，真的很少穿黑色。夯实匀，对，要多喝水，还有黄子荣、太和荣，谢谢你们。JoJo 来报道了啊，好，我也在这祝福你，还有我们所有朋友，端午节快乐。下个礼拜我们是录音，所以，朋友可以，海外的朋友可以下载正声的 APP，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谢谢。尹品真，是的，你是孙永峰，是我参加正声广播公司合唱比赛自选曲，所以我对他特别有感情。好，谢谢你们，Lisa 嘛。你要点一首《合唱月色》，我们才唱。过一阵子我再帮你唱，好好好，我们来听。刚才有一位顾先生演唱，不是梁小姐吧？
1: 顾先生，顾先生，
0: 梁小姐演唱一首《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临上前，你好，你问大呵呵身体怎么样？大呵呵就是新山先生，他现在身体很好，嗯，七月份希望他来啊。好，你要听一首默默的祝福你，我请翟曼芳小姐来为您唱《默默的祝福你》。

0: 有的时候，这个会遗漏一些朋友啊。这边有张平你好，你正在看我们啊，谢谢。还有戴鹤荣，还有何伟奇小姐，邱云霞，谢谢你送我们的玫瑰花，好漂亮，谢谢。雷米克，哦，谢谢。好，我们来听一首，还有汪菊英你好。哦，你要听路边野花，不要采啊。好，简小奏，你好。我还有罗俊贤，你好。接着，我想为朋友唱这一首，也是朋友所演唱的《初恋》。初恋是很甜美的，你们初恋甜不甜美？
1: 没初恋。
0: 没初恋，好，有我们以前为您唱《初恋》。没办法，他们没有说。

0: 我想每个人都有初恋，其实初恋都忘记了，你们觉得？
1: 没有，我们是老恋。
0: 好，那听歌啊，不要胡说八道。刚才有一位互先点唱一首《人隔万重山》，好，我们请关红艳小姐为您唱《人隔》。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1: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正声 FM。

这边林仲贤，你说你小时候的初恋很甜蜜，很甜蜜，结了婚就不见得甜蜜了，就不是说每一个人啊，百分比啊，百分比来说，陈俊娃这字怎么念啊？陈俊，麻烦你注意给我好不好？陈先生，第三个字我不认识，修是吧？也不对，优也不对。你要听梦里相思，好，待会儿给你安排。王菊，你说初恋是甜蜜的，好吧，甜蜜。好，林品珍也说初恋好听。我们来听这一首汪菊英所演唱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请董云娟小姐演唱。

俊这三个字我不会念啊，纯先生，对不起啊，才输十拳，很不好意思。你要听《梦里相思》，好，我请前面方小姐为您唱《梦里相思》。

0: 胡丽云，你说我们的衣服都很时尚，是吗？还好还好，都新的新的。张建春，你要新试试等下一次为你唱，今天时间咋可不够了哈。陈建霄，你要演唱《失去的旧梦》，我才唱没有多久，和一段时间我帮你唱，好不好？好，《失去的旧梦》。王江雪，谢谢你的赞美。汪菊，对，钟老师唱得很好，心里要拍拍手哈，鼓励。宝淑瑜，对，金仙林好可爱，不是说我，董老师今天好可爱，我从来没有人说我可爱，我一点都不可爱，太严肃了，不好。他们都在笑，看见他们在笑我。陈月娇，好，谢谢。李玉兰，好久不见了，哦，那念优字是呗？陈俊优先生，抱歉啊，陈俊优先生，谢谢玉兰告诉我。刘碧汤，你来晚了没有关系，可以看我们重播。所以朋友啊，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3小时播我们的回顾，还和你可以听听看我们唱的歌很多，所以我们都不希望这个歌曲常常唱，隔段时间我们再唱哈。好，接着我们来听黄梅调，很多朋友喜欢听。我请乍燕，你安徽合肥嘛，发源地就是黄梅调的发源地。好，我就请杨艳妮和欢红艳两个唱
1: 楼台会
0: 诗三。

黄门教真是百姓不厌啊。这边苍先生演唱一首《相见不恨晚》，时间不够了哈。还有若比苍，谢谢你，你唱，你说欣赏路边野花不要采，好过瘾。我想象好，我们大家合唱一首从来节目中也很少唱的歌，好不好？晚霞。还有各位朋友，下个礼拜我们是录音的，因为过节嘛，这祝福各位端午佳节快乐。海外的朋友可以下载正声的 APP 就可以听到我们节目了。好，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有我们的回顾，也希望朋友能够指教。好，我们来听这一首合唱的《晚霞》。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我们又可以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天气非常好，所以我们心情也很好。首先我们再听一首爱你的爱赠与呀何树寻，我们请杨艳仪小姐唱。我请乔安娜，你来听，上次把你名字播错了，对不起啊乔安娜。好，我们来听杨艳仪唱。

0: 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我为你合唱，顺声广播公司，我们现场直播，可以上 YouTube 看我们哈，也可以听顺声电台，还有网络都可以看到我们，非常谢谢。陈伯任你好，林品珍，还有妙夏，春天来了。杨秀珠，你问我们吃饭没有？还没有，唱完歌再吃饭哈。陈彩珍，午安。林锦霞，谢谢你。李坤明，陈瑜如，还有庄建珍，你说这个杜鹃时节，杜鹃花开了，待会儿请新朋友来唱哈。周佑，你好。李新贤，你好。好，我们来接下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吴姐姐你好。
0: 哎，
1: 我李祥善。
0: 李祥善啊。
1: 对，你这个节目下个礼拜天的下午2点有没有重播？
0: 我不知道，哎，好像没有吧。
1: 那什么时候才能重播？
0: 重播好像听说是晚上，礼拜六的晚上。几点啊？
1: 晚上几点？
0: 几点？我也不晓得。
1: 晚上几点？
0: 晚上大概2点吧。我不想
1: 凌晨2点，
0: 你听听看，我也好不清楚，因为晚上我睡觉了。
1: 是不是礼拜六的晚上2点？
0: 好，应该是吧。啊、
1: 哦，我要点歌。
0: 什么歌啊？你想不想？
1: 那个，不行，我要点歌，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1: 那个时空寂静。
0: 时空寂静，好，谢谢。我问你合唱，你好。
2: 喂。
0: 哦，杨小姐你好。
2: 你好。
0: 哎，喂，
2: 可以今天可以播那个读你吗？
0: 读你好，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杨小姐。
2: 谢谢。
0: 好，我们来听歌啊。杨小姐，你上个礼拜想唱一首醉在你怀中。好，我们请董玉君小姐唱醉在你怀中。

陈悠悠小姐，你说你今天心情特别好，所以要亲手画好月圆，是不是有喜事啊？祝福你啊！好，我请关鸿雁小姐唱《画好月圆》。

何爱丽你好，杭志云你好，许阳华、艾米赫，对，就有你说外面空气不好，要注意身体，对，要戴口罩，口罩不要忘记啊。虽然用途对于疫情是有帮助，对于 PM2.5 是没有什么戴的比较好哈、啊。好，刚才李祥善朋友，你问有重播是什么时候？是星期日凌晨2点重播3小时，礼拜天凌晨2点重播3小时。那礼拜天你就不要睡觉了，没关系，这个礼拜六多睡一下。谢谢李祥善朋友。这边赵先生上个礼拜先唱一首《春光曲》，好，由我吴敬贤来为您唱《春光曲》。

0: 好，有电话，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合唱。
1: 喂，吴老师好。
0: 你好，
1: 吴老师好。
0: 哎，你是 Amy 猪吗？
1: 对，是我。
0: 哇，好久没有听你的声音了。
1: 啊，向大家问好。
0: 谢谢。
1: 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1: 马栏山歌。
0: 马栏山歌，好。
1: 谢谢。
0: 你好吗？好久不见。
1: 挺好的。
0: 好好好。加油，我们再加油哈！谢谢，
1: 嗯、
0: 谢
1: 谢
0: 艾米珠，谢谢，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我们再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2: 喂，吴小姐。
0: 邵先生。护先生，护先生，护先生，你在那时候我们都找了谱也找不到，大家都不熟哎。
2: 啊，再换一首好了。
0: 哎，
2: 金缕衣。
0: 什么衣？
2: 金缕衣。
0: 金缕衣，有没有会唱的？谁会唱的？快点说话！
3: 等一下看一下
0: ，好，看有没有谱哈。谢谢护先，谢谢。
2: 那个春风带来烦恼，好了。
0: 哦，春风这应该会了。春风带来好，谢谢。
2: 好，
0: 谢谢护先。
3: 烦恼，
0: 春风带来烦恼。好，这边有一位朋友，林锦霞小姐。

0: 我们休息一下，太火线。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们是现场唱的啊。吴珍丽，你好，你要请蓝峰唱一首《梦里苏州》。OK， 好。杨芳兰，马来西亚杨芳兰小姐，好久不见，你好。康祝云，你三月初动了手术，住院，把节目、脸书、影片好好再欣赏一番，有止痛的效果，真好，真好。祝你早日康复啊！现在应该好了吧？啊，周端庸，谢谢您。你说这个节目让我醉在歌声中，真感谢，真感谢。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梦里苏州》，蓝峰先生为我们唱。
5: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

天，你说了声再见，带走了我的情，却留下了你的影。哦，我忘不了那苏州的夜晚。

梦里苏州，就是蓝峰先生所唱的。吴秋霞，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谢谢。林锦霞，也谢谢你。妙夏，好，非常谢谢你们的鼓励啊。这边庄建珍小姐邀请一首《杜鹃花》，我们为你改唱一首《杜鹃时节》。这个阳明山，还有。我看就是仁爱路两条那个杜鹃花，啊，满地都是杜鹃花，很漂亮。好，我们来听金鹏唱的《杜鹃时节》，庄建珍。

分开，白白的分开，这是杜鹃。西边的山坡抹上一阵胭脂，那芬芳的胭脂也是杜鹃。

0: 这首歌还算是很长的一首歌，跟王昭君有的比。
1: 不会吧，差一点吧。
0: 嗯，这边陈永诗你好，还有吴秋霞、林品生、陈玉茹、何爱丽、高伟琪、李徐珍，哇，你和妈妈一起吃饭，我们好羡慕你啊！真的，有妈妈陪是最幸福的事情，珍惜珍惜啊！好，叶福胜，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非常谢谢朋友鼓励。蔡明美，你说好听，好听。吴珍丽啊，你说蓝凤的声音好听，蓝凤啊，你声音好听，我们都好听，好不好？何爱丽，好，谢谢啊。吴秋霞，马娟，你要听的今天不唱，下次一定唱，好不好？谢谢。好，我们来听 Amy 朱，澳洲的 Amy 朱，今天很高兴接到你电话，真的很开心。好，你要听一首《马兰山歌》，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马兰山歌》。现在是杨艳妮。

0: 对，
1: 不是不止读你，
0: 厦门厦门，
1: 不是，我只会那个。
0: 不是，我老人家记忆力不好，多多原谅。本来应该是林美琴唱嘛，那我就想到 Amy 朱，所以呢就想到这个杨艳妮唱。好，来。

0: 哇，
1: 好，这个这边有一位朋友，哦，陈咏诗，陈咏诗演唱一首《兰花》啊，不，不是，
2: 啊，吴姐，我已经晕掉了，怎么又出来兰花了？哪还有兰花？不会你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有一位朋友梁小姐，梁小姐演唱一首《读你》，我请吕美清小姐唱《读你》。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陈咏诗，你要听一首《兰花草》。好，我请董云俊小姐唱《兰花草》。

0: 我现在忽然想到啊，陈月娇小姐演了一首《心恋》，我一直没唱。我现在忽然想起来了，不好意思，B 调没行，润吧 B。
1: 你要唱润吧？
0: 润吧，B 啊。

这篇蔡明美，你要听一首青春舞曲，都会唱吗？对不对？好，我们一块为你和，如果蔡明美你要会唱，一起唱好不好？青春舞曲。什么调？

0: 今天点唱的歌非常的多，这边吴丽云，好，林文贤，谢谢你们，吴镇宇，哇，哎，我从来没有人说我讲话俏皮，太好了，人就是要快乐，不拘小节最好最快乐。金鹏啊，你要不要来首快歌？
1: 现在来不及了，
0: 你会背的，会背的，会背的，热闹的。
1: OK，我要你的爱。
0: 好，我要你的爱。
1: 西。
0: 我们来听这首金鹏唱的《我要你的爱
1: 西。
0: C。

0: 各位朋友，看我们老人家唱得这么辛苦，希望朋友们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那么累那么辛苦，你们没有帮我们分享，说不过去。
1: 我们要我们的听众的爱，
0: 我们要听众的爱。对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拜拜
2: 拜拜，
0: 下礼拜五见啊，拜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0: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大小百合所为您演唱的《梦醒时分》，希望您会喜欢。哇，这首歌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啊，到现在也不退流行，对不对哈？好，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喜欢到永远。好，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这个华语红歌星的单元。我们来介绍一下张清芳。张清芳呢，她是1984年底参加了大学城的歌唱比赛，得到冠军之后出道的啊。那么早期呢，是以清新的民歌唱腔受到瞩目，之后啊，又逐步的转向成熟的都会情歌，并且还融合了R&B 还有摇滚等等的元素。他拥有宽广的音域跟稳定的高音，因此呢，获得了这个乐坛的东方不败的称号。代表的歌曲包括了《出嫁》《花与夜》《别来无恙》《大雨的夜里》《没人熟悉》等等啊。在1990年代呢，是张清芳事业的高峰期，那么她的光芒啊，还有左右呢这样的专辑呢，创下了亮眼的销售成绩，并且还多次入围了金曲奖，最终呢两度获得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她的作品兼具了商业成功跟音乐性，到现在仍然被视为啊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的代表声音之一。许许多多的经典情歌啊，持续受到不同世代的乐迷的喜爱呢。那么张清芳她最大的特色是在哪呢？第一个，她的高音是很明亮而且非常具有爆发力的，他在情歌的诠释上是非常细腻而真挚的啊，那么能够兼顾着民歌、流行、抒情跟台语歌曲，而且他的舞台魅力跟现场的演唱实力都是非常好的。他的歌声呢，能够展现女性温柔的一面，也能够呢唱出坚强跟洒脱，因此呢深受不同世代歌迷的喜欢呢。其中波浪秀塞啊，是被许多歌迷视为最能够展现他歌声魅力的代表作，而这个出嫁呢，更是成为了许多婚礼上常常被播放的经典歌曲。在2000年代后啊，张清芳曾经将重心转向主持工作跟家庭生活，那么演艺活动啊，相对的减少。近年呢，他重新活跃于乐坛哦，陆续推出了《水深之处》《无价至宝》以及2025年的单曲续集，在2024年并且宣布加盟了环球音乐，持续推出新作品跟演出。那么张清芳用她高亢而深情的歌声，唱出了华语乐坛一个世代的爱情、梦想跟青春的记忆。现在就来听张清芳的这首《出嫁》。

这是由张清芳所演唱的歌曲《出嫁》。那么这首歌曲听完之后，再来听的也是张清芳的这首《无人熟悉》。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这首歌叫《曲终人散》。曲终人散呢，是张宇的经典情歌之一哦，也是许多人心中描写爱情结束的无奈跟放手的代表作。张宇啊，他的作品是以抒情流行为核心，他擅长描写爱情当中的遗憾、思念，还有成熟的情感，他兼具了创作跟演唱的能力哦，许多的歌曲旋律起伏很大，情绪浓烈，而辨识度极高的嗓音也成为了他的招牌。除了演唱自己的作品呢，他也曾为其他歌手啊来创作歌曲，其中他也为那英创作的心酸的浪漫。

然这首歌哈，也曾经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的提名。那么曲终人散呢，原本是一个成语，意思就是说一场音乐会啊，演奏结束，人们就各自离去了。但是用在人生的感情中呢，是代表一段缘分走到了终点。这首歌描写的是一段感情结束之后的一个心情啊，讲的就是说曾经相爱的人最后啊不得不分开，那么曾经美好的回忆呢只能留在过去，明明知道已经挽回不了，却仍然有不舍。所以它不像许多悲伤情歌那样的激烈，而是一种成熟之后的伤感啊，就是能够接受结局，可是却仍然怀念这一段曾经。那么张宇的声音带有浓厚沙哑跟沧桑感，他唱情歌的时候不只是唱失去爱情啊，更像是在诉说一段人生的经历。那种感觉就像啊，我知道你要走，我也知道留不住，但是我仍然是珍惜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因为在人生当中啊，不只有轰轰烈烈的相遇，也有安静离开的一种告别。有些人呢，是陪我们走一段路，最后呢，各自前往不同的方向。虽然是说故事结束了，但是呢那段回忆当然依然是存在的。现在我们就来听张宇所演唱的《曲终人散》。

这是张宇所演唱的歌曲《曲终人散》。刚刚讲了曲终人散，有时候该卷舌不卷舌，不该卷舌再乱卷一通哈，真是抱歉呐、啊。好，继续呢，再来听歌，这也是张宇的歌声，不过少个人来爱。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您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有一位年轻人，从小生活在贫困的家庭。

拿出一面蒙满灰尘的镜子，放在他面前。智者问：你看得到自己的样子吗？年轻人摇摇头，说看不到，镜子太脏了。智者拿起布，慢慢擦拭镜面，擦了一遍，镜子清楚了一些，再擦一遍，年轻人的脸渐渐出现了。智者说，镜子本来就能照见你的模样，只是被灰尘遮住了。人的能力也是如此，不是你没有价值，而是你的努力还没有把自己的光芒擦亮。从那天开始，年轻人不再抱怨命运，他每天读书，学习新的技能，遇到失败就重新改进。多年以后，他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老师。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他笑着说，我没有突然变厉害，只是每天擦亮自己一点点。人生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在外在的困难，而是对于自己的否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只要愿意学习、坚持和改变，就能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而是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一点一滴累积而成。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长久下来，就会走出不一样的人生。

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价值哈，只要你愿意去学习，那么坚持跟改变啊，就能够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当然这个成功呢不是一夜之间所发生的，而是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一点一滴累积而成。好的，朋友们，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来听大小百合的这首歌曲《红蜻蜓》。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青春就这样飞去》，这是由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哦。好，接下来来分享我们这个红歌星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许茹芸。许茹芸是在1995年以第一张专辑《讨好》来出道的，在1996年连续推出了《泪海》跟《如果云知道》，他之后啊，这个迅速的走红，随后呢，《日光机场》啊，《你是最爱》等等的专辑也延续着高人气哈，也发展粤语作品跟跨地区的市场。那么除了歌唱啊，他也是创作词曲，担任专辑制作，并且还多次参与音乐综艺以及担任音乐奖项的评审，持续的活跃于华语的乐坛。那么许茹芸啊，她最鲜明的标志是被乐迷称之为云式唱腔，她的演唱方式就是以大量的气声还有真假音这种自然的转换跟柔和细腻的情绪控制见长。她的作品呢，大多以抒情流行都会情歌为核心，那么歌曲重视故事感跟情感的层次，因此呢，历经多年啊，仍然具有高度的传唱度哦。像《泪海》呢，是许茹芸在1996年发表的经典代表作，这是由纪中平作曲，那么纪中平、许常德填词啊，这首歌不但是让许茹芸迅速的走红，也奠定了她在华语情歌界的重要地位。《泪海》这首歌啦，原来啊不是特别为许茹芸来量身打造的，但是在制作团队的安排之下呢，由她演唱后啊，展现出很独特的魅力。歌曲搭配当时热门的电视剧，就是《真爱一世情》的热潮啊，迅速的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成为了许茹芸成名的重要转捩点。那么纪中平的创作旋律啊，层层堆叠，他将悲伤情绪缓缓地推向高潮。许茹芸呢，他以轻柔气声跟真假音转换来演唱，让悲伤呢不流于哭喊，而是用一种淡淡的哀愁。那么这种独特的风格啊，后来被称之为云式唱腔。泪海呢，他收录在这个同名的专辑《泪海》。那么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大获成功，不仅仅让许茹芸站上了稳坐的歌坛，也开启了之后的《如果云知道》等经典作品的辉煌时期。那么许茹芸他用轻柔而深情的云式唱腔，唱出了无数人爱情当中的思念跟遗憾，因此呢，也被誉为华语乐坛最具特色的情歌天后之一。现在我们就来听许茹芸所演唱的《泪海》。

这是由许茹芸所演唱的歌曲《泪海》。继续呢，再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也是由许茹芸所演唱的《如果云知道》。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21世纪红唇，21世纪红唇，这是由小百合周月琪所演。

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再回首》。《再回首》这首歌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歌曲之一哦，这是由姜育恒所演唱的。那么歌曲推出之后啊，迅速的被传唱，成为了许多人青春岁月以及人生感悟的共同记忆。那么再回首的意思就是说，回头看看走过的人生道路啊，歌曲没有一味的沉浸在过去，而是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带着成熟以及释然。年少时候的梦想还有爱情、失落跟遗憾，经过了岁月的沉淀之后呢，其实都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那么其中最打动人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啊，它表达了对往事的怀念，还有对人生起伏的感悟，以及对遗憾的坦然接受，还有对未来的继续前行啊。他为什么会成为这么的经典呢？因为呢，他的歌词是贴近人生的。几乎啊，每个人在不同年龄的阶段听到这首歌，都能够有不同的体会。那么姜育恒他独特的嗓音，沧桑而温暖，将人生的历练啊，唱的是格外的真诚啊，可以说是一种跨时代的共鸣。从1980年代到现在啊，这首歌仍然经常会在演唱会、电视节目以及 KTV 当中被传唱啊。因为歌曲带给人的启示是说，人生不可能没有遗憾，有些人走散了，有些梦没有完成，有些选择呢没有办法重来，但正是因为经历过欢笑跟泪水，我们才能成为今天的自己。而这个再回首啊，最珍贵的地方不是让人停留在过去，而是告诉我们说，再回首可以怀念，再出发更要珍惜当下。因此啊，许多人把它视为一首关于成长、岁月跟人生智慧的代表作，也是姜育恒最具影响力的经典歌曲之一了。现在我们就来听姜育恒所演唱的这首《再回首》。

这是姜育恒所演唱的歌曲《再回首》。继续我们再来听姜育恒所演唱的这首《梅花三弄》。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所播放的歌曲呢，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风铃》《红铃》，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的单元。

望的事就是收到家乡来信。阿福18岁那年，跟着乡亲搭船到了新加坡，每天在码头搬运货物，工作十分辛苦。烈日下，他的肩膀常被麻绳磨得红肿，但他舍不得花钱看病，因为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妹等着他照顾。每个月领到工资后，阿福都会省吃俭用，把大部分的钱寄回家乡。寄钱时，他总会附上一封信：父母大人安好，儿在外一切平安，勿念。所寄银元请收下，望弟妹勤读书，待儿日后返乡团聚。这样的信和汇款合在一起，就叫做侨批。几个月后，家乡回信来了，母亲在信里写道：收到你的侨批，全家平安。你寄回的钱已为弟弟缴学费，也买了些米。出门在外，要照顾自己。阿福读着信，眼眶渐渐湿润。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但透过薄薄的一封侨批，他感受到家的温暖。多年后，弟弟完成学业，成为老师，妹妹也顺利长大成家。村里的人都说，是无数华侨寄回来的侨批，帮助许多家庭度过艰难岁月。如今，许多珍贵的侨批被保存下来，成为研究华侨历史的重要文献。他们不只是汇款单据，更记录了海外游子对家人的思念，以及对故乡深深的牵挂。

这是由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无字的情批》，无字的情批。这个桥批呢，虽然薄薄的啊，可是亲情却是非常深的。每一封桥批的背后啊，都有一位在异乡努力打拼的人，也有一个在故乡等待团圆的家庭。他见证了华侨刻苦奋斗、孝顺顾家跟饮水思源的精神。好的，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吗？有没有很感动？如果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哦。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歌曲以及节目内容您都会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美丽的祖本辉》，在这里跟您说再见。请记得哦，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一周呢，这个有下雨之后，哎，感觉气温好像真的下降蛮多的吼，就是走在路上会稍微觉得，哎呦，有点凉凉的，就哎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那种凉啊，就是比较舒服，没有那么那个闷热的感觉，那个雨。

发泄过后呢，那个天气跟整个气温还有整个空气之间呢、啊，舒服多了 啊！但是啊，这也不是什么好消息啦，因为周末嘛，我想，哎，大家也知道这个雨会下非常大哦，所以山区啊、海边啊，哎，尽量，我们就是避开一下哈、哦，就等台风天过后。我们再去安排我们的活动啦，先大家安全一下吼。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哎，都市里面好像没风没雨，哎，好像哎，为什么会这样？台风根本没来，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吼。那个，你如果真的去山区的话，真的是狂风暴雨。前一阵子有一个客户，他刚好是去云林，他刚好有一个。诶，云林当地的计划啦，然后呢，他就要跟农民啊，跟当地的一些文化的产业的人，就是有一些联系，然后甚至他们可能还要到山上哦。他就讲说啊，诶，我们这个台北看起来好像没风没雨的哦，云林那个山上，哎呦，很可怕，那个雨下到大到怎样啊，吓死人呐、啊！所以真的不是平地怎样，山区就怎样，或是海边怎样，海边还有浪的问题，所以啦，这提醒大家哦。小心为上。我们这个台风天呢，就好好的待在家里，说不定有可能啦。你待那地方，真的有雨势，然后比较大，那我们就是小心一点哦。提前我们可以做的准备，应该都已经做了啦。好，那就是我们小心为上。这如果有淹水的话呢，要赶快救我们的家具，对吧？好，这个所以假日我们就休息一个。这就今天也是第二天假日嘛，好，反正就是今天也好好的休息一下，在家里翻翻书，然后呢，诶，可以听广播，听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棒哦，就是做一些在家里也可以做的休闲啦，不一定要一直往外跑，对吧？这个天气有时候天气好不代表一切哦，所以注意一下，而且啊，最近说真的是最近哦，天气真的不是很。那么理想，有时候莫名其妙又冒出一个新的台风哦，那你拦也拦不住啊，对不对？台风不是说你不要来就不要来啦，台风不是说哎这个会破坏台湾，请勿进入。好啦，这当然这个前几年好像台湾有个屏障一样，这个台风好像就直接绕道，但也不是这样说，今年就是不太一样哦，而且有人说这个赤马年台湾会特别的热。这个可能是传统的习俗的这个年份吧，这个我可能好好研究一下。但今年真的蛮热的。好了，这个除了台风之外呢，这个防晒、防热、防中暑啊，今年中暑的案件非常的多，周边已经有朋友中暑了，这不是什么好事哦，不是什么好玩的，不是可以拿来炫耀的哦。中暑是会损害到性命的哦，所以大家。小心，然后多补充水分。假日的时候，如果去哪里玩，哎，就老话一句啦，就是记得看一下天气预报嘛，然后好好的规划一下。你可以避开那个降雨的最大的时候，例如说我们最常午后雷阵雨嘛，你可以去避开那个时候。好啦，不过那现在早上跟晚上哦，而且就是有台风的时候也避开啦。对，就是反正。以性命为主哦，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玩哦，不急于这一时，大家好好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好好的留意一下自己周边的环境等等的，就一起度过这个不是很平稳的这一阵子吧。

讲到这个天气哦，这有一阵子这天气非常不稳定，就没有出去骑车哦。在前一阵子呢，终于抓到了一个周末好天气，然后就跑去骑了一轮哦。其实很久没骑车了，要出去也有一点懒，但这个车子总是要发动的吧，所以呢还是硬逼自己上了车，然后呢去绕一圈，其实就小小一圈哦，走这个市民大道，然后呢绕过这个南深路、深南路，就是从那个南港啊，对，应该是南深路下去才是深南路，就南港到深坑哦，然后深坑那边如果肚子饿可以停下来吃个东西这样，然后再继续上路，通常都会抓一大早啦，因为市民大道也不会塞，但其实也蛮好玩的，有时候都觉得市民大道会很就是都很空，然后但是上去发现塞到爆，然后又有太阳，那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好想下去走平地哦。好，这个就这样让自己踏上这个旅途，虽然说是旅途，大概才两个小时而已，就这样一趟。好，这个骑上去之后呢，才发现，自己有时候真的需要这样一个舒压的感觉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骑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你要专注当下这个骑车的路况，因为我骑车算我自己说啦，算是非常小心的、哦，就可能避开不必要的危险啊，这样就是有时候车子会预先它靠近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不是要有点防备，要么就我换个车道，要么就是会让它过等等的哦，就是很少会去争车道啦，所以基本上也不会对。

0: 所以，就这样慢慢的骑，然后专注在骑车上面，然后发现，哎，心中有时候压力小很多，所以我就在思考一件问题，就是其实压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哎，事情在烦我们，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繁杂的事情，可能在工作啊，可能在人际啊，可能在家庭啊，甚至你平常走路你都觉得很不顺遂哦。但是，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的有压力呢？其实有时候回过头来发现是自己的念头让自己很有压力哦。好，这个很有趣。我们等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呢，稍后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1: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2: 累了不要见外，把我挖起来。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上一段讲到这个心理的体悟啊，好啦，这个有时候呢，身为一个可能相对年轻一点的人哦，讲到这种题，我会觉得还蛮好玩的。当然啦，不是说我说的一定对，但就以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啦，有时候呢，我会去找说我现在的不快乐，我现在的烦闷，我现在的焦虑到底源头在哪？我就会一个一个去点，是这件事情吗？然后还是那件事情吗？你总会在找到源头点的时候，那个心头就会跳了一下，就诶，对，就是这一个，就是我在烦的就是这件事情。或是其实有时候 你就很明确知道你在烦什么事情，但有时候你知道你在烦什么事情的时候，却又没有办法找到为什么烦那件事情。好，这个有点像绕口令哦。对，我就是一个很追根究底的人，尤其是对自己感知上面，我觉得很有趣啦。有时候你能很明确知道自己到底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呢，下一次遇到也不一定会避开就是你有可能还是会在同样的事情上面觉得很烦闷，可能还是年轻气盛吧，但

总会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至少我觉得多了解自己一点也没有不好啦。好，所以我就发现我在骑车的途中，我专心在骑车上面，我的压力小很多。当然另外一个压力就是骑车的压力，你总要注意路况吧。但相对这也是我喜欢早出门的原因哦，因为路上其实不会有什么车，然后你压力就会小，再小更多。那你可以在相对舒服的状况下去进行骑乘，然后走你习惯的路线，走你今天想要探险的路线，然后呢让自己的心情放松哦。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突然会接到电话，例如说什么公司的主管啊，还是谁啊，打电话来要我处理事情的时候，哎，你在哪里？哦，没有，在山里面，或是我在很远的地方，就是就我一休假就会到处跑啦。所以就是有时候人家要找我的时候，他们就很惊讶，哎呦，你怎么又跑到那里了？但殊不知，这就是我很难得可以放下杂念的地方哦。我只要一停下来，这个脑袋中的这个思想就一直跳跃。我一直都记得啦，这个之前去上，我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我去上这个静坐的课，它叫做这个，我其实有点忘记它专有名词了。好，反正就是静坐，然后练习呼吸的一堂课哦。然后呢，这个老师就是杜文泽，他就跟我说，当你有个念头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要学习看着他，然后离开，结束这个念头。很难啊，真的，就是好，对于一个如果你没有想要理他的东西的话，这个念头走掉真的是一个必要的啦，因为不然你就会无限的在那个循环里面，你想到了 A 连到了 B 再回到 A 再连到 C 再回到 A，就是一个一连串永无止境的越想越不对劲的这种感觉。这个念头走了就让它走了吧，但其实很难做到哦，因为有时候你在那个当下你就是在意那个点，所以你脑袋会不断的去跟它进行回话，就有点像是现在我在跟你讲话一样。我会虽然我现在前面没有人哦，但我会设想你在听我的话，就是你，没错，不要怀疑，就是你。好，我又设想我在跟你进行对话，然后我再跟你说我的想法，我的心情。对，这所以呢，我会一直丢，不断丢话给你。那这个其实就不是说你很讨厌哦，是现在我一直说这个情境很像是我在跟别人对话一样。脑袋中的情境呢，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你都在跟他对话的话呢，他就会一直在这里。当然好的事情我们也想多跟他对话一点，对不对？就是例如说假设啦，你中了乐透彩头奖，天哪，这个对话一百年我都愿意啊，就在脑中一直想到我中头奖，哎，开心死了，对不对？这个很值得开心，我就一直跟他对话。但你遇到的是让你很在意，或者是你明知道这件事情你没必要那么在意，但是你又会过不去那口气的时候，这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你一直在跟他对话，因为你一直想起那个你过不去的点。但当然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难，因为这一阵子我也遇到了一些事情哦，然后事情也会让我心情很烦躁，我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去跟他就是回应，不要再去想。但是呢，你总会在突然的一个时刻就突然又想到他，然后又不小心的又开始对话，然后再一次的我要提醒自己不要再去讲哦。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就是我那时候在学呼吸的时候，我这里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学呼吸的时候老师跟我说啊，就是呼吸就对了，没有什么事情比你呼吸更重要。你当下你可以忘记所有事情都没关系，但是你绝对不能忘记呼吸啊，你的肌肉不能忘记呼吸这件事情啊，所以你会反射性的一直呼吸，就像我现在讲话讲得很久很喘的时候，我的肉体就让我自己呼吸哦。好，你绝对不会忘记呼吸这件事情，也千万不要忘记呼吸，让自己好好的呼吸，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所以一旦什么事情让你过意不去的时候，就开始呼吸吧，你就好好的呼吸。这一开始我听不太懂这件事情哦。那当然啦，我想老师想要传达给我的跟我自己的体悟可能也会有点不一样。那我自己的体悟呢，就是与其去

与思考那些跟那些，你不想在意的事情一直回话，不如你就专注在当下，跟你的呼吸好好的对应吧，就认真的呼吸，只专注呼吸这件事情。甚至到后面的话，你也不会记得呼吸这件事情，但是你就是在呼吸，有点像是你脱离了这个局面，然后用看电影的角度在看自己在呼吸，看自己在静坐的这种感觉哦，好悬哦。但我不想要有任何的宗教掺杂在里面啦，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宗教。但是有时候让自己静下来，好好呼吸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你是哪个宗教都非常适用。哦，有机会可以去学学啦，但这前提说在前面啊，就是第一个我去上这个课，他老师也一直说他没有想要灌输太多的宗教，但毕竟他还是宗教，所以他还是会上课提到一些他的老师怎么跟他讲的，但就大概就是这一些。第二个就是他就是一个让你自己可以平静下来的方法，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但我觉得可以尝试啦，因为毕竟他对我们没有坏处。你有时间的话，在家里台风天，在家里就坐下来好好的呼吸吧。就是听那个环境音，然后坐下让自己放松一下，就有一点像是，我在骑车一样。我在骑车，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的呼吸。我专注当下的骑乘，注意安全，然后我甚至把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了。我想很多人在平常生活里面一定会有一件事情会让你忘记所有的烦恼，就只专注在当下。这件事情不知道是什么。那像我自己的话，除了骑车之外，我很认真的在做音档的时候，就是我的工作嘛，我很认真在做音档的时候呢，我也会忘记时间，忘记任何的事情，然后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醒来的时候，就我最后再回神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可能3个小时、4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哎呦，我怎么做那么久？然后才会觉得哦，突然疲劳涌上哦。但在这之间是沉静，然后并且是愉快的。我想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你可能是跟我一样喜欢骑车，有人喜欢骑脚踏车，或是他在运动跑步的时候专注在当下的跑步跟呼吸也会，或者是呢有些人喜欢料理，在做菜的时候你很认真的去控制火候。看这个菜的变化，这个当下你是忘记其他所有事情，你只专注在你那个小宇宙里面的时候，记住那个当下。当然，你不可能24小时都在炒菜，都在骑脚踏车，都在跟我一样骑车，或者是都做着呼吸。对，也有你本来就该呼吸啊，但你不会24小时都专注在呼吸上面。对，但就你不可能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可以练习的是说。记住你那个当下专注的感觉，然后其实你是可以摒除这一些，对你来说是杂质的事情，就是在伤害你身心的事情，其实你是可以摒除的，对不对？因为至少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忘记这些事的。好，就是在跟大家讲话这段同时呢，我也发现我好像也忘掉了一些烦恼。好，这个讲话可能也是我一个。专注的事情，讲话其实需要专注的啦，因为你要想你等一下要讲什么嘛，对不对？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分享是一个愉悦的事情哦，所以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聊我的心情，聊聊我的旅游，聊聊我最喜欢的事情哦。这个大家可能听到耳朵长茧了，但是它就是我喜欢的事情吧。而且我一个礼拜才分享一次，大家就听听吧。好，我们先听听一首歌曲，我们稍后回来节目当中。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刚才在这个广告时间呢、突然想到，哎呀，好久没来跟大家分享电影。自从阿普他离开了。离开我们公司啦，他人还好好的，就是他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深造了。好，这个祝福他。但是呢，谁来跟我聊电影啊？只能自己聊了。最近呢，柯南又刚出嘛，真的很想来跟他聊聊柯南。我再找时间看有没有办法空中跟他连线好了。另外呢，最近我也去看了《吉伊卡哇》这个《人鱼岛的秘密》。好，这个看起来像是动画。它的确是动画，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内容呢，稍微有一点深啊，也没有到多深啦，但是可能，一些长辈看到了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还好嘛，对不对？好，对，但对于我们对于这个吉伊卡哇他的这个 IP， 就是他的形象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无害啊，很可爱啊，小朋友都会很喜欢的一个。动画来说呢，其实它的内容相对在成人蛮多。我说的成人是指社会历练蛮多的、就是在社会事上面，然后呢，个性的显露反而更直接一点，就是他该什么样的个性就会显现出来。这个让我想起另外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大家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看过《巧虎》哦？里面有个角色应该是玲玲吧，就是那个兔子。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后来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太爱嫉妒了，他太爱生气了。好，这个所以玲玲就被排除了，就再也没有玲玲。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真的啦，这个好像是都市传说一样，但的确有玲玲有这些个性，然后他就消失了。好，相对这个吉伊卡哇里面就有一些这样的角色出现哦，就可能他比较想到自己啊，然后天真无邪啊，想干嘛就干嘛。但当然你说他有恶意吗？他也没什么恶意，他就是照着自己本性做。好，这吉伊卡哇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说，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没有拘束，但也不是那种十八禁的哦，他是保护级嘛，好像是。好，反正他就是一个照自己的个性去生活的一部动画，然后但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例如说要为自己的生活打拼啊，然后甚至还有中头奖啊，抽中房子啊，然后得到什么头奖啊之类。好，反正就是会有一堆我们生活中看到很羡慕或是觉得很好玩的事情，好，里面都会发生。它其实就是蛮生活写实的一部这个漫画或是动画。好，所以这个很多人都蛮推荐这个电影啦，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看看。结局嘛，就大家都说这个结局是反转之处哦。好，这个就不透露太多，但是可以期待一下到底会看到什么样的电影内容。好，我觉得这部内容算好玩的。会不会二刷呢？如果他之后上串流平台我会再看一次，但应该进电影院看就一次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看蜘蛛人哦，这个 IP 我觉得它是串起我小时候到现在的一部电影。虽然说中间有非常多不一样的人在演蜘蛛人这个角色哦，最一开始的是这个陶比麦奎尔，第二个是那个很帅叫什么，哎，好，对不起，我忘记他是谁了。好，第三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汤姆·霍兰德。好，就是有三个人，然后三个都承接着我不同的年龄啦。那我最喜欢的呢，其实我现在有点喜欢那个这个汤姆·霍兰德的，就是他演的蜘蛛人哦。陶比·麦奎尔我也很喜欢，他就有一点经典，然后就是有充满当年的回忆，当年对蜘蛛人的想象哦。那蜘蛛人他这个 IP 呢，其实就他的形象是在讲说，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默默无名，然后但是他非常有能力的一个超能力者，就是蜘蛛人。他被蜘蛛咬到，所以有特殊能力，身体强化等等的，超厉害的。小时候都觉得，哎呀，为什么不要被蜘蛛咬？但很危险。好，这个蜘蛛人嘛，那他就默默的在帮大家，背起这个城市的这各种犯罪啊，然后要摒除啊，保护大家安全啊，背起这些责任哦。 然后呢，但是他在脱掉面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需要为他的房贷困扰，他需要为他的家庭，为他的感情，就是他的周边没有任何，没有少过任何一件我们觉得很烦的事情，他周边没有，他周边甚至可能比我们还多，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他却很愿意戴起面具，然后去撑起这个城市对他的期待，撑起大家对他的期待。就有时候看到就觉得哎呀，当然自己也会很想成为一个这样厉害的人，第一个我也没那么厉害啦，但是他的精神就会让大家觉得哦，真是一个很伟大，然后默默为大家付出哦。真的，如果在现实社会有这样的人，我也觉得他非常伟大。好，所以他就一直在，第一代的这个陶比·麦奎尔，他就大家看到他真的就是一个很鲁蛇的感觉，就是一个默默无名，然后工作上面一直被老板打压，然后一直被老板欺负，然后工作上面没有任何的成

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哦。这原本也是这个漫画里面的设定，但我觉得跟第一代就有一点落差。我觉得有落差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第一代就看到他，我们既定印象的蜘蛛人，所以在看第二代的时候就有一点觉得诶好像不太一样。好，那理解了蜘蛛人这个原本的设定之后呢，又跳到了第三代这个汤姆霍兰德。好，那这个蜘蛛人他又演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他可能比起前面两代，这一代的蜘蛛人演得更年轻，然后甚至是就是学生的部分呢，他比以往再更年幼一点的感觉哦。然后一直到他历经了他该历经的事情，就每个蜘蛛人都一定会历经一个事情，然后呢一直到就是现在出了第四集，他必须在历经之后然后重新的站起来，然后去撑起他原本该有的责任。好了，你说这原本他该有责任吗？不是，但是蜘蛛人们都会有一个人跟他们说，这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他们就是用一个很大爱的精神去照顾这个社会跟这个城市哦。好，所以我觉得一直在这个汤姆先生做的就是他演的蜘蛛人，一直到第四代开始，我觉得才跟陶比麦奎尔的第一集或第二集，可能第二集开始会有一点衔接，他们的意境会比较近。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对于第四代的蜘蛛人有蛮高的评价的原因，因为他的心境会更贴近那一个，不是需要大家帮忙，因为像汤姆他演的这个那个蜘蛛人，他前面三代都会有，就是会有人帮助他啦，就而且能力非常的强哦，大家都俗称干爹，干爹会帮他，他就是一个被照顾的小孩。但一直到第三集结尾，一直到第四集的时候呢，他周边再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了，他一肩扛起，然后踏出这个属于自己的第一步，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帮他，全世界都没有记得他是谁了。好，这虽然是第三集的剧情哦，但是这个预告片也一直在演，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预告。好啦，我是蛮推荐，如果你很喜欢陶比麦奎尔演的蜘蛛人，我觉得你可以期待一下这个第四集的这个蜘蛛人，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但有一些角色可能你不会太认识他是谁，那个连接感就会稍微弱一点哦。像是这个浩克啊，跟浩克就是我记得有一部叫女浩克吗，就是在演那个律师，女律师然后变浩克的那部影集哦。你不用看，但是你要知道里面有谁，就简单知道一下就好了，就知道哦主要人物跟他家人有谁就好了，因为会出现一下下。然后再就是黑寡妇，你要知道现在的黑寡妇是谁。好，差不多这样，剩下呢 X 战警看你要不要补设定，因为我觉得这一代里面的这个 X 战警的角色，好，我想大家应该有出现听到一些消息啦，但我不要讲是什么，反正大家可以补一下这个人物有谁。然后但我觉得这一代会比较像是平行时空。天哪，我觉得我好像爆了雷。好，这个还没看的可以先消音这一段哦，但是你可以去补一下剧情，就是你如果真的没有认识这些角色的话。好，大致上差不多。然后呢剩下的就是一些以前就出现过的角色啦，但是有一些历史哦，有没有补我觉得其次。其实刚才讲的这些我觉得都还好，不影响你观影，但是那个连接感会稍微有一点，就是少了一点这样。但我觉得整部看起来还是一个非常棒的。有人说这一部的步调变得非常的慢，但是我不这么觉得，因为你当要铺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总不能啪啪啪变变变King Kong King Kong， 就是大张旗鼓的让你看得很激烈，然后又要你静下来去体验，去带入这个角色的心情哦。我觉得他一定是需要沉浸，我觉得这一部做得非常好，我很喜欢这一部的步调，甚至我去看了第二遍。我原本预想说我第二遍看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可有些地方可能会多一点思考啦，因为我大概知道剧情了，然后我可能会跳出剧情去思考一下，但我觉得倒不至于说会出戏，因为你还是会
把自己抓回来，知道哎，等一下要怎么演，你还是想要好好的看这一幕这样。然后呢，我有想过是不是可以好好的分析一下镜头，但没有，第二次我还是很认真的把它看完。

好了，这个推荐大家，吉伊卡哇可以带小朋友去看。然后蜘蛛人，如果你喜欢这个，这个 IP， 你喜欢这个蜘蛛人的角色，我觉得蛮建议你第四集你还没有看，或是你之前没看过蜘蛛人，但是你想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一部开始去认识现在演的这个蜘蛛人。听说他下一集可能要交接，我也不确定，这是消息而已，大家消息传得满天飞。你可以从这一集开始认识这个蜘蛛人，然后再回去看他的作品，就是他以前三集的作品哦。如果排序的话呢，我觉得我会喜欢第四集，然后第一集、第三集。好，第一集跟第三集我觉得其实有点伯仲之间哦，我就两个蛮，一个是他的兴起起源的感觉，一个是他即将跨入变化的这一集，我觉得两集都蛮有趣的，角色会有一些有一些微妙的转换，你可能要看过第二集才知道。好，这就后话了。好啦，反正就是最近有蛮多电影又推出了，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电影院走走啦，就是吹吹冷气哦，在家里嫌电费贵，去电影院吹冷气好了。看一场，蜘蛛人看完也要两个半小时，好，记得这个水不要喝太多，不然中秋一直跑厕所。好，今天节目呢，好像时间真的也差不多，不小心讲电影讲了一整段啊。好啦，这个假日如果觉得，城市里面天气还不错，其实可以去看个电影啦，或是如果有危险的话，还是留在家里啦。就下大雨啊、淹水的话，我们还是不要乱跑。但是如果觉得你待的地方天气还不错，那就去电影院看电影吧，就是为家里省电影也不错。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
1: 有自己想要得到的满足的一个部分，然后就是把这些渴望丢在慢慢来，然后它就会成型。